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今天我们这个警钟响起的这一集的节目是一个特别节目。为什么说叫特别节目呢？因为这是我们从制播的第一集开始以来的第200集哈。200集的节目，如果我们只是按照这个每个礼拜一次，一年有52个礼拜来看，好像是4年左右的时间。但事实上呢，这个节目从我们开播到现在已经有6年的时间。为什么6年？因为中间有2年的时间刚好碰到这个 COVID 的疫情啊。但是呢，就算是这样，200集的节目，在同样的一个主题，而且我们每一次都为您邀约的是同样的一位真正的专家来到节目里面来，这样子制成的这种主题性的节目，其实是非常少有的。所以在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想要用一个整体的观察的一个梳理哈，我们要把这很多东西，我们要把它稍微做一个整理，然后也我们一起来回顾看看这200集中间重点性的有哪几个方面，我们谈到，而这些所谈的东西跟各位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各位知道，每一次我们所为您邀请到的这一位专家呢，其实就是现任的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松岳局长啊。陈局长在接我们当时的邀请，就是所谓6年以前，我们请他来作为这个节目的特约的专家受访的时候呢，事实上那个时候他还是新北市的消防局的副局长。可是他不管是在局长也好，副局长也好，在这个过去的这6年以来啊，其实呢，这个整个的新北市消防局辖下的各种跟防灾救灾相关的各种样子的建制啊，各种样子的这个从有形的建设到无形的，才从这个精神层面上面的所谓内聚力的构成，其实都是让人家历历在目的。所以，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内容来给各位做一个梳理。陈局长很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在他的心里面，对于这个消防也好、救灾也好，他有几块拼图，他觉得这个是他的专业人生非常重要的任务哈。他也是觉得用这个方式呢，来当做是回馈这个民众对于这些救灾打火英雄的一些期许。这几块拼图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节目里面要跟各位所谈到的，一块一块来。第一个，我们所谈到的是119勤务中心的提升啊。119呢，其实是我们很早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只要碰到什么灾变，尤其像火灾什么的，第一个重点打电话打119。119的那一边所接到电话的人，就是可能会救我们一命的人。可是这个119的任务啊，随着时代的变迁，有跟以前很大很大的不同，不论是量也好，不论是值也好，都有很大的变化。各位知道，现在我们常常讲说，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啊。这电脑的环境呢，事实上在很多的地方，大家认为它可能跟人的角色会产生某种冲突，甚至于有人说，这个很多人要失业了。但事实上呢，消防局在跟这个所谓电脑的这个大环境互动的过程中间呢，其实有非常好的成绩。他们在这个119的建制上啊，从原来的传统的只是接一个电话，然后派消防车或者是派相关的救灾人员到现场这么单纯的一个任务，现在已经蜕变成为是一个几乎是完全利用 AI 来做的一个这样子的规划跟运作。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1: 一般民众哦拨打电话119，那我们哦执勤员哦就会从民众哦打电话进来，然后接受他的报案，然后到我们哦派遣哦各个辖区的分队，然后一直到后

0: 去案件的管制，然后整个处理完，这应该是大部分的人对119的了解。对，那在我们新北市的119，从应该是从102年来到这个新青社之后，那时候就有所谓建制所谓的专家派遣系统，119专家派遣系统。对，那我们透过几个模组化哈，专家的模组化的一个功能。对，我们把临近的事故地点的三个分队，当民众报案起来有确定事故地点之后，我们透过这个专家系统，我们可以去找寻最近的三个分队。对，那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同仁可能要去熟悉这个地点，然后再去找临近的分队。可是我们透过这个专家系统之后它可以自动帮你筛选出最近的分队出来。对，那透过这个最近的分队，我们同仁在派遣上的速度就可以再去做提升。
1: 您讲这个专家系统，这个专家系统是个电脑软体吗？
0: 对，它是一个电脑，它是一个电脑软体，就是我们目前在使用的专家派遣系统。是，对。
1: 所以它可以把这个地理上面的距离跟这个事故的现场之间，能够找到一个最有效率的一个派遣的一个方式。
0: 是会找寻透过 Google 的地图，我们是透过 Google 的地图找寻最佳的路径，然后去选择临近的三个分队来去做派遣。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提升了整个派遣的优化的顺序，然后同时也增加了应该说增加了抢救的效率这样子。
1: 以往的话，如果不是透过这个系统，在以往传统的做法是什么？
0: 在过往在更早之前民国八十几年那个时候就是民众打电话是到他的乡镇现在或者现在所谓的区行政区的消防分队。对，那消防分队受理到电话之后，然后再由分队出勤。那可是这个时候分队只有一个分队的点嘛，他必须要去找邻近的分队，对，来去做通知，然后再让其他分队再一起过去这样子。
1: 所以我们打电话去119是打到一个分队以前。
0: 以前是打到分队去的，嘿，以前是打到分队去的。那后来我们把119做统整嘛，统整之后就是只要现在拨打119，全部会进来所谓的指挥中心这边，对，那由这边来统一的去做受理跟派遣。对，
1: 所以您刚刚讲这个专家系统，就在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时候要派遣，就可以透过这个智能软体，可以把这个派遣的必要到底哪些分队是最近的，哪些是最快的。然后做一个最快速的整理，然后就直接派遣。
0: 对，同时也会针对建筑物的火势就是民众报案的描述方式来去选择最优化的派遣的车辆比如说它是工厂，它可能水库车要多派啊，可能是住宅，可能就会有云梯车。对，这些都有那个专家派遣系统这边自动帮你做筛选出来这样子。
1: 所以你们事先有一个很，那这事先会得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data bank 在这个地方，把这些东西都输入进去了。
0: 对，就是一个模组。对，我们有透过很大的模组，然后去逐步把它建制出来。是，
1: 所以而且要把那个灾变的现那个状况也得要有一些分类。
0: 有分类。对对对，刚刚有提到就是工厂嘛，住宅嘛，那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状况，像车祸啊，或是一些电梯受困等等之类的各种情况的部分，我们都会有不一样的模组。是，
1: 所以派什么车辆，多少车，然后有多少人员，然后他这个灾变，比如说火灾好了，这个火灾它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它有没有化学药品啊，或者有没有什么它的这个燃烧的是什么东西，它是木材，它是什么，这些东西你们全部都有一些资料。
0: 是我们有做一些分类，好像工厂其实刚刚有说到，就是其实工厂的种类也蛮多的。对，那建筑火灾不是只有工厂跟住宅嘛，看还有学校，还有医院，对，还有一些像一些公众的场所，车站等等之类的，这个都会有不一样的模组来去做呈现。对，
1: 所以这个你们所谓的这个119的主要的跟这个派遣是有关系。那这个派遣构成了什么改变呢？
0: 这个派遣是透过这样的模组化，我们从受理报案到派遣，对，我们只要20秒的时间。对，嘿，就是有了地址，有了定位之后，那电脑派遣系统会帮我们筛选临近的分队嘛。对，那我们确认之后就直接发送派遣令，这只要20秒的时间。
1: 所以只要20秒就这个当地的这个该出动的就已经接到通知
0: 了。对，他们就接到通知了。是是。
1: 所以怪不得他们说可以60秒或者是最多到120秒就可以出勤的原因在这里。
0: 这个是提升我们及早通知吧，因为火灾的成长率是跟时间在，我们在抢时间嘛。对，就是从秒秒必争这个部分来去做优化来强化这样子。是。
1: 所以我们

0: 上次来那个职安室的那一天，他们有谈到说，你们这个119的优化是其实也是职安的一部分，让你们的队员到现场的时候不会碰到完全燃烧那么大的，尽量不要碰到那个状况，最好在火灾的前期就能够先能够到现场。
1: 对，如果及早能去做处置的话，那火势就不会扩大。对，那当然对人民的财产影响就会更小。是。
0: 是。那除了这个火灾之外啊，我知道你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救护出动嘛，
1: 是。
0: 救护勤务在这个智能的派遣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1: 哦，救护勤务的部分，一样，我们也是透过离事故地点最近的分队来去做出勤。是，对，那一样也是会20秒内派出勤。那在整个智能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救护除了从受理到派遣之外，我们的执勤员还会针对现场的状况和患者的状况来去做询问。那如果有及早发现患者，比如像是 OCA 或是一些中风或重大创伤等等之类的一个症状，我们执勤员会来做线上的医疗指导，来去做请民众来帮忙做及早的处置。
0: 所以，我听说你们是可以在透过这个线上可以做 CPR 的指导或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
1: 是，对。那我们现在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安心简讯4.0。对，除了以往就是用电话来去做指导，对。那透过安心简讯4.0，我们可以现在改由视讯的方式来去做指导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透过视讯的方式可以了解到，其实患者透过画面，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状况。对，然后在指导过程中，也可以协助民众把比较正确的像 RCP 啊、姿势啊、速度啊等等之类的，也可以透过视讯来去做调整。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刚刚提到安心简讯4.0，我们在火警现场对，我们也透过这样的视讯方式来去引导民众做避难逃生的动作。对，像今年初的泰山的火警案，总共有3人受困在火场。对，那我们透过这样视讯的方式来引导民众跑到相对安全区域或是就地避难。对，那成功把这3个民众从火场中救出来。
0: 所以意思就是说，民众的手机拍了这个火灾现场的状况，可以传到你们的指挥系统里面来。
1: 是，我们透过这个视讯的系统，可以看得到现场的画面跟状况。是。
0: 哇，这个东西有画面跟没有画面就差很远了。
1: 对，那其实透过画面，我们可以了解到民众身处的位置以及他现在的状况到底是危险，或者是处于在相对安全的地方。那如果比较危险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会引导民众，比如像是他关门就不要逃生，等待在室内等待救援，或是引导到相对的安全区可能离火焰比较远的地方等待救援，是来争取消防人员抢救的时间。
0: 而且我听说你们这个好像这个 APP 系统蛮了不起的，连这个队员的这个自己的手机都可以收到，这个里面包括跟派遣啊什么的有关系的这些讯息，是吧？
1: 是，这个是我们另外一套系统的智能消防服务台的系统。对，那透过这样的系统，以前在过往，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发送派遣令到分队的时候，必须由分队的值班同仁，他要先广播，然后他还要去开启相关的一些等等的听设的设备，对，然后还要去按警铃，然后通知消防人员，再分队的消防人员，然后要出勤这样子。那透过这个手机是当天上班的同仁，都可以收到派令，对，那同仁就不必等值班的人员来通知了，对，同仁收到派令就可以知道说，现在有任务要出勤了，对，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也大概节省了20秒的通知的时间。
0: 你们有2000多人呢，
1: 是，
0: 做成这个样子。
1: 对，在今年我们从111年开始建制，那在今年我们会完成所有分队的建制，对，所以2000多的消防人员，只要他上班有任务，他就会收到手机，就会收到派令。
0: 而且我听说，好像连那个分队的那个提那个铁卷那个卷门呐、还有它的灯光啊什么的，对，你们这边都可以做一个统一的处理，是吧？
1: 是，没有错，就是当派令发送到分队的时候，会同步开启听设的灯光，然后车库的滑升门，消防车库的滑升门，然后会有警报器，警铃也会自己响，然后再来就是会有就是勤务灯就是在通知同仁说现在是什么样的勤务，然后还有计数器，然后等等之类的，对，嘿，就是让同仁知道说，现在的任务已经有任务了你就是要准备出勤。对，可是这些动作以往都必须要靠值班同仁一个人来完成。对，那透过我们智能消防服务台的系统，我们达到了就是派遣通知是零时差。

0: 发的，只要一发出去，所有人都会知道说现在有任务要出勤。
1: 所以其实你七十几个分队，你这样子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分队，就不需要很值班的人了吧？
0: 这个是我们未来未来朝向的一个目标啦，嘿，这是我们未来朝向的目标，因为现在消防人力加上勤休制度的关系所以消防人力一天上班的人数是比较相对比较少一点。对，那如果可以把值班的人员在初期也可以投入救灾的话，那对火场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是。
1: Okay.那这一套东西用到现在为止，你们自己内部有评估它的产生的效益跟你们当时预期 的相符吗？
0: 哦，有，这个尤其是在夜间的时候，因为现在夜间同仁就是值班人员会采值宿的方式嘛，那有时候在夜间值宿的方式，在同仁从值宿到去收炮派令，那个反应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对。可是透过这套系统，就是只要派令过去，所有听色的灯光啊什么都警铃都会自己去做启动，对同仁的压力来讲，相对是减少了一点。对，然后也减少了出勤秒数啦，因为一下子就通知了嘛，所以出勤秒数大概节省了20秒。是，
1: 这个20秒其实是很宝贵的，这个对火场来讲，20秒差很远
0: 是没错，就是以时间来讲的话，火灾的成长率嘛，跟时间的平方成正比，所以我们就是秒秒必争。我们如果可以在秒数上呢更加来截短，我们缩短的整个出勤的时效的话，好，对火场的帮助讲究上是非常大的。
1: 我记得在前两集的时候，我们特别谈到了一个消防局现在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什么事呢？就是他们所谓成立了一个职安室啊。这个职业安全呢，其实好像是个老梗一样，在很多的产业里面都有谈到这个职业安全。但是事实上呢，这个职业安全这个从业上面的安全上的考量，在消防人员的这个社群里面可能是另外一回事。这个中间呢，你想象不到他的最重要的工作，刚刚119能够从这个传统的119变成是一个这个完全电脑化的一个119的环境，这个努力其实是中间的一环。就像是我们刚刚听到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负责的年轻的官员所说的，因为他们派遣的时间缩短了，以至于他们到现场的时间提前了，因此呢，这个就算是着火也好，这个火烧的程度都不会让队员到现场的时候要去面对一个完全燃烧，他很可能是在燃烧的前期，所以在进入这个火场救火的时候呢，他的可能的危机的指数就降低了，增进了他的从业上的安全。另外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居住的环境啊。居住的环境呢，其实好像听起来是蛮消极的一个条件，但是事实上对这些消防弟兄来讲是非常非常积极的一个元素。因为一个合理的居住的环境不只是有专业性的建制，也可以让这些从业的这些打火弟兄们能够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而且可以让他们真正有可以调节上他的健康，让他各方面都能够被关切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这个环境要怎么构成呢？我常常开玩笑，新北市消防局在过去这些年来，他们新建改建他们的这个厅舍的这个努力，事实上以量体来讲，其实完全不下于一个大型的营造公司，甚至一个土地开发公司一样。他们非常积极而且计划性的把很多老旧的厅舍都改建，不只是改建哦。不只是内部的这个功能让它完全健全，甚至于在客观的层面，在内政部的很多对这个建筑公共建筑的评等里面，他们都拿过非常高的评价。这个厅舍的改建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想法之下，是利用一种什么样的目标在进行？同样的，我们在消防局也访问到了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官员，让他谈一谈他介入这个任务时候的一些想法。
2: 因为首先要先考虑区域啦，或者在那个马路的这个大小，它适不适合我们这个消防分队在那边当做一个据点哦。那再来就是、哦、我们已经选定好这个据点了之后，它我们因为要容纳大量那个我们的消防车辆，所以它会必须要是挑高的，一楼都是要是大型车辆可以停放的下来，那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可以出勤的。对，我们这第一。那在我们设计方面，像是我们会希望我们同仁在队是可以训练的，比如说

0: 对我们的那个高低索救出啦，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升降梯就可以直接在我们分队哦，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在分队就可以有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对对对，那像是我们的寝室，然后因为都会出勤的压力嘛，我会希望说在很短的时间可以出勤，所以寝室应该都会摆在比较低的楼层，像是2楼。那我们现在最近救护，我们也会摆1楼再摆设一个像是救护备勤室。因为顾及到同仁，救护案件比较多，数量比较多，所以会再摆1楼再摆一个我们救护备勤室。那我们通知出勤的时候不会吵到全部的人，对啊，就是其他人比较可以安静的休息。对啊，火警当然就是全部出动啦，对对，大概是有自己的规划，当然还有很多要细节要想，所以我们通常在设计的时候会邀请，就是我们外勤单位第一线的使用同仁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设计，还有我们的建筑师啊，一起来我们做这样子的规划，让它做完善。所以我们是有做一个清册，所以就一直不断在更新我们的清册。比如说我们像有时候会地方会有地震水灾嘛，那我们消防分队可能就不能。第一个就先倒，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发电机可能会希望说放在上面，不会被水淹到。然后再就是说，我们的油量啊，还有我们的水量，可以至少可以撑72小时，以我们那个分队的人数大概的去抓一下，希望它至少可以撑过3天的这个。对，还有很多种啊，还有很多种要考虑的，每一个材料会有，所以我们是很多层的把关呐。我们除了自己，我们会先找一个建筑师，然后再去找一个营造厂的工程表。那他们的所有的这个材料，依据我们法令，就是都要送我们这个审查哦，是不是我们建筑师所想要的这个东西？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每3个月就每一季，我们还会找外面的委员哦，外面的委员来帮我们看我们的工地，它的施工的状况是不是有依照我们设计图，是不是依照我们机关的这个需求哦去做这个施工啊，这个方面，所以我们是有层层的把关的这样子的做法。
1: 因为就像您刚刚讲的，真正灾变出来的时候，你比如说风灾、水灾或震灾的时候，你消防队这个建构应该算是，怎么说？第一个，它的安全很重要；第二个，
0: 是，
1: 也是在大整个的民众的眼睛里面来看，也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你们要盖的时候，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会考量在里面？
0: 对，我们会尽量，我们都会考量进去，但因为就是有很多要考量，所以其实也是有一些会牺牲掉啦。对对，像我们以前是都没有滑生门嘛，那现在有了滑生门之后，我们就是 都会我们滑生下来，那就是会比较有会去。可能会担心说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出勤时效，所以我们华生门就是又用比较贵的，就是希望它的第一个上升速度要符合我们的这个出勤，然后再来就是它还也要抗风压，所以也是必须要有一取舍。像我们挑高嘛，那我们其实2楼很多空间就是会变成说是挑高空间，就没有办法利用啦，利用这样子。
1: 我们到顶埔分队去看，它不仅是这个有很好的这种生活的机能，它甚至还有很好的健身房在里面。
0: 啊，是是是，我们现在每个分队应该都会有新盖的分，应该都会有健身房，对，因为就是让他们可以在队训练，因为我们是24小时执勤嘛，那是其实就是轮班的，有些人他是晚上轮班，那他可能白天就必须要休息，那他休息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自己就是去做一些那个自主训练啊，就可以保持他自己平常的一些健康跟活力这样。
2: 有定饮料的，
1: 所以这个东西跟这个现在我们近期来说才开始更强调的这个所谓职安啊什么东西，又都结合在一起了。
0: 对，只要近期他开始在关注我们消防人员的这个职业安全嘛，那我们最近也是开始在把这个职安啊，还有这些收集到的资料，就是纳入我们的这个设计里面，比如说止滑条啊，或是这些噪音，我们有在增设那个气密窗啊，就是让他们休息的时候可以这个，对，我们都有还是在陆续的，就是因为它这个是有比较新的嘛，那我刚刚也有说，就是我们建设其实是有一个很长期的规划跟新建的时间啊，所以还是会有一点误差，但是我们一直努力在改善这样子。
1: 您刚刚讲说，这个为了要某一些的功能上的考量，所以有些东西还要牺牲啊，什么什么。但就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你们盖的很多的厅舍还居然得了个那。

0: 中部的这个建筑奖啊。
1: 啊，是是，就是像我们鼎埔啊、中和，其实都有得我们新北市的优质奖啊，也有去参加中央的一个金质奖。对，只要我们都会努力的去把这个厅舍盖好，对，让我们消防人员可以有比较舒适的一个舒适的环境啊，之前嗯。
0: 那目前为止在手上还有什么继续在计划中，还要再继续新建的吗？
1: 今年我们会有三个落成，在我们这个一大队有莒光分队，然后我们的汐止区六大队有。

0: 会落成。对，那持续在规划的，像我们秀山，它是在中和区秀山分队，那还有我们淡水区的淡水分队。对对对对，这个是我们主政的，还有其他的别的，像是淡水区还有个淡海分队是警察局在主政的。对对，我们都还有陆续很多在规划中。
1: 哇，真的是不得了！一个你这个消防局里面有这么大的任务，居然是要盖房子，这在你们这个肩膀上不觉得沉重？
0: 哦，我们局长就是希望我们同仁就是可以有比较好的居住环境，才能留住这些人才啦。就是希望，因为新北辖区真的是比较大，哦，它比台北市还要大，而且它应该是整个台湾就是最辖区，就是有，而且它环境很丰富啦，有都会区，有乡村，有山有海，就是植物种类也很多元，对。
1: 我们常常讲凡事预则立哈，甚至我们说这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消防队面对很多的环境，他要去面对的那个灾变的状况，大家都以为讲得很简单，就是火灾嘛，就是水灾嘛，就是什么什么。但事实上，就光讲一个火灾，可能就有千百种的状况，在千百种不同的环境里面，要去面对千百种不同的处境。在这个中间，负责指挥的干部到底要用什么样子的内涵？难道只是学校里面所学到的那些书本上的一些教导吗？当然，那可能是基础性的原则哈。但是真正的重点是，他们在过程中间，在这么多年的这个消防救灾的历历代代的这些他们的所谓的学长们，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的过程中间的那些经验，才可能是真正在他去面对一个火灾的现场，要担任一个指挥者的时候，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可是这些依据怎么样被记录下来，又怎么样成为能够造育后来的这些新进的这些指挥人员的一些素材？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哈。我们说教育都是百年大计，在这个防灾教育，尤其在这么聚焦的主题底下，新北市消防局有没有他们的作为呢？答案是有的。事实上，他们在林口有一个在全世界而言都算是非常先进的一个以虚拟的环境所做的一个教育中心。这个教育训练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现场的指挥的干部能够具备更多、更精准的，而且能够更有效的，让这个灾难能够被约制，能够让民众的生命财产的维护能够提高到最高程度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心是怎么建立的，它是怎么运作，然而这个运作中间又得到了什么成果？
2: 是因为我们很多就是警大毕业的指挥官，那其实我们从一个学生那变成一个分队的主管，你要面对第一线的指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很陌生的。那大部分都是透过课堂上课的方式，或者说我们平常的一个兵器推演。那其实因为现在灾害是越来越少，
1: 是。
2: 那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基因就不像以前的前辈他们可能透过一战养伤的方式就累积了很多经验。
1: 啊，以前都是在现场。
2: 嗯，对对对，他们可以每天可能出勤一二十次的一个火警，对，他们就自然而然累积了这个经验。但是就我们来说，我们可能刚毕业，那我们是跟着资深的小队长，那就是先跟着他们，然后带着我们去怎么样去收集现场资讯，去指挥现场。所以长久以来，我们就是希望说可以加强指挥官训练这一块。那一直到有一次，就是我们局长就带着我们几个干部到韩国首尔，那去参观了他们一个 ICT 是灾害事故的一个指挥中心，那也就看到他们开始利用 VR 来做训练。
1: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救灾的效率提升了，这个的副作用是反倒你们这个现场的经验变少了。
2: 对对，其实就是会有，对，确实是一个比较面对到一个问题点，对。
1: 那所以在这个用 VR 这个做法，它是个填补啊，有办法填补这一块空缺吗？
2: 哦，是可以，因为我们就是透过一个 VR，可以让我们看到灾害现场的一个实际的状况。那不像我们平常推演，可能我都已经把文字或者说口述的方式，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个机车的火警，那大家听到机车火警，他其实就会很自然而然就会知道说，前辈教过我们的，就是要你要双面夹击，不可以正面攻击，不然你会把火势赶到建筑物里面。那如果我们只是把它透过一个画面，然后那他就去判断说，这是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火灾？那你从什么样的方式去进攻，会不会造成二次的危害？
1: 是。
2: 让他透过看的方式来去理解他现场该下什么作为。

0: 所以呢，你们这个 VR 的素材其实也是从你日常的各种不同的现场里面所截取出来的。
1: 对，没错，我们就是采用那个美国原厂的一个系统，那其中我们就会客制化。那在早期经费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先客制一个最具有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那种住宅的一个火警，因为在台湾5楼以下公寓住宅是最容易有人命伤亡的一个灾害，那也是我们指挥官最常面临到的一个情境，所以我们就第一个先做我们新北市的一个客制化，就是这种住宅式的一个人命抢救的一个情境。
0: 因为我们知道新北其实这个区域啊，它的这个地理的特性跟它的这个整个的人文环境啊，其实是相当的复杂，因为它有山有海，然后这又有工厂，又有住家，又有什么，所以这些现场的状况都不一样。这些不一样的状况，你们可以在这个分类里面做出来它的不同的教育的方向吗？
1: 对，可以，因为其实就场景来说，其实国外的一个场景，其实我们很多都可以直接拿来做运用。刚有提到，就是像比如说医院，然后或者是说那种航空器的一个火警，那工厂虽然说类型不一样，所以但是实际上它的一些概念，我们还是可以先做初步的一个应用。那其实也延续刚刚我们第二阶段跟第三阶段，针对台湾比较特有的铁皮屋工厂。然后这种联动式的，我们就也是在做客制化的一个场景。那其实不同的场景，我们还是会让我们指挥官，就是说你面对到不同的灾害，你还是用同样的一套心法。那只是说特殊的需求部分，我们才个别化的一个去训练教导这样。我们有参考国外他们指挥官的一个训练的课程跟教材。那我们有设定不同的一个指标，包括你要收集现场的资讯，面对到灾害的时候你怎么去做危机判断。那我们也会下达一些比较危机的一个处理。那看我们指挥官学院他的一个反应。那针对不同的项目也会给他做不同的一个评分。那也让大家自己知道说，他可能哪一个区块比较不足。例如他可能在无线电回报上面这个分数比较低那他可以针对这个状况去做加强。那也提供就是给我们指挥官，他平常的时候可以去做练习，这样。
0: 所以这种评量还不只是在课堂里面了，连他现场都包括在这里了。
1: 没错，我们就直接连他接，包括我们现在的升迁，因为我们局长一直很支持，包括小队长的升迁或者中队长的升迁。那如你的指挥能力好的，我们才觉得说你可以升这个位置。所以这个ERC 他那个指挥官的一个模拟测验部分，成绩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比例。
0: OK，那您自己这个有参与过这个训练吗？
1: 是我从开始建制我就参与这个训练。那我就是说，对我们教官来说的话，可能只是一个学员，对他来说是一个10分钟的测验。可是我可能要测验20个学员，所以我等于看了20个指挥官他的训练的模式。所以对我们教官来说，也是一种教学相长的一个优点。
0: 我听说你们这个系统，除了在国内，跟很多其他除了西北以外的地区，也有一些帮忙带训的这样的一些任务嘛，
1: 对。
0: 但你们好像在国际之间跟一些其他的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好像都有还有一些很像的联系。
1: 没错，这是也是我们利用 VR 一个契机，就是我们当时要建立自己台湾的一个指挥官训练系统的时候，我们去收集美国、法国跟荷兰他们的一个系统。那其实，在收集、了解的互动过程当中，我们跟他建立了一些合作跟交流的关系。像法国来说，好了，虽然说我们没有用他们的指挥官的系统，可是陆续这几年，我们还是都有跟他做指挥官的一个训练课程文化的一些交往。那虽然说系统用的不一样，可是我们对于指挥官的训练那个概念跟宗旨是一样的。
0: 经过了前面这一圈，我们走下来哈，我想我们真的是用一个目击者的立场，我们来看看在我们所制播的这200集的这个过程中间，大概横跨了将近6个年头哈，在这个中间，我们跟着这个新北市消防局他们的整个的这个，不管它的运作，不管它的建设，不管它的制度上面的修订，各方面的这些过程啊，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他们的为了要让这个防救灾的能力能够变得更健全的一些努力，在这个中间呢，我想大家一定知道，这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魂性的动力在其间，就是我们每一次在节目里面为您邀请到的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崇岳局长。陈局长呢，事实上在我们媒体界，我在媒体界这么多年啊，我可以说是，我非常难得的说，我没有见过第二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公务员哈，他能够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跟民众相关的问题，能够跟一个媒体合作6年之久，每一次亲身亲力亲为的来到这个，不论是麦克风前面，不论是摄影机前面，

0: 来苦口婆心的跟这个所有的，至少是新北市的民众，当然其实我们的播出是全球性的哈，跟所有的人在这边谈到要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做法，能够确保自己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觉得光说这一点热情，其实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所以在今天的200集，我们除了前面跟各位所介绍的这些，大家所看到的这些成果之外，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要把这个时段留给陈局长。陈局长在跟我之间的互动的过程里面，他常常爱讲一句话，他说他来从事这个消防救灾各方面的工作，他现在站在这个局长的角色上，是为了要完成他在专业上面他所念兹在兹的几块非常重要的拼图啊。这几块拼图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几块拼图了，那我们要把最后最重要的，其实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一块拼图留给局长，让他自己来说明。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松岳局长。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200集。
1: 200集啊，上六年嘛。
0: 六年。
1: 上我们大概从钱柜嘛哈。
0: 嗯哼。
1: 钱柜 KTV 上109年4月26号。
0: 是。
1: 钱柜造成一个，等于那一天是假日啊，那有6个人死亡，63个人受伤。
0: 这很大的一个。
1: 所以对台北市来讲，就是我以前服务的单位啊，然后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对公共安全也透过观点新闻。所以我们在5月6号播第一集嘛，
0: 是
1: 那今天200集。
0: 原来我跟你讲13集嘛，
1: 对，13集就一季啊，这13集是从市民防灾手册，然后有一些案例啊，包括最近发生的一些不管是气爆的个案，这种我们也都分享。那刚宋哥有提到的，大概是我最后一块拼图了啊，就是说在114年营业时候
0: 是
1: 啊，环境部早期的环保署。
0: 嗯，
1: 然后的毒化灾毒化局啊，现在改成化学管理署。
0: 嗯，
1: 那基本上当时希望北区有一个复合型灾害。
0: 嗯，
1: 但是要
0: 复合型在训练中心。
1: 哎，在训练中心，那他希望能够针对化灾的专业人员做训练。
0: 是。
1: 那南区在高雄第一应用大学，中区在竹山。
0: 竹山，这是现有的。
1: 现有的，那竹山也是去年才刚启用。
0: 嗯，
1: 那我们争取到114年营业时候，中央正式核定。
0: 嗯，
1: 是环境部的基础建设，19.9亿，
0: 这是环境部的建设，
1: 哎的意思。但是我说我们代办嘛，所以当时我们就找了一块土地，在莺歌陶博馆二期工程，
0: 嗯，
1: 那这一块训练基地，其实我们现在初步的规划，我们预计大概在9月份。啊，大概要动土。
0: 这个是他们找你们，还是你们找他们？
1: 其实应该说，我们对于应该讲说，我们有一个 VR 的中心，
0: 嗯，
1: 就是 ERC，ERC
0: 我们前面有
1: 在指挥官训练。
0: 对。
1: 那事实上，北区的训练，事实上，他们一直希望化学署一直希望找一个地方可以帮他训练，一些化灾的一些处理。
0: 化学灾害。
1: 对，当时我们就认为说有一些场景啊，因为当时我们在106年，我们事实上。我们参观了韩国所有的 ICTC， 就事业号以后，造成多人死亡。那韩国的政府认为首尔应该建置一个可以让指挥官训练，用模拟，然后来做 VR 的训练。
0: 那就是你们现在 ERC，
1: 对，就是我们现在的 ERC， 所以要感谢首尔当时的本部长。本部长就是钱纯庆本部长，事实上在104、105、106这几年，所有的消防安全节，他们在4月份办，就相当于我们的119。
0: 对，
1: 但他每一次办的经费是台币900万，
0: 嚯、
1: 哦，所以他的规模大概大于我们的119，大概4倍到5倍。嗯嗯嗯，那当时他们在106年就正式的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然后做分享。
0: 嗯嗯，
1: 那当时大概包括新加坡啦，然后日本，然后甚至蒙古、白俄罗斯，这有一些国家都共同参与了。
0: 所以这个事实上，这个早期的时候你们就已经把它放到你们的
1: 当时是希望说透过 VR 的训练。那我们正好107年哦，举办了所谓的 CMC，
0: 对，
1: 就是我们106年变成会员，107年我们能够办一个危机管理网，那有13个国家14个城市，
0: 对，
1: 那我们107年正式展示这个系统。
0: 这个我们也曾经谈过嘛，
1: 哎，对啊，那个系统当时在训练干部，而我们也结合了几个部会，比如说化学署， 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环境部。
0: 化学署，它环境部是属于哪一个？就是环境部
1: 啊。对，它原来是都化局啦，后来改成化学署。那化学署它当时就帮我们规划一个经费，但是它要求我们要提供土地所有的建制，所以我们从文宵九，就是从林口有一个学校的教育用地，甚至。

0: 我们找到板桥三重，
1: 嗯，
0: 后来我们发现到说，啊，原来莺歌陶博馆二期工程在921，民国88年，
1: 嗯，
0: 就有一块地在现在的美术馆，
1: 嗯，
0: 莺歌陶博馆的附近，
1: 对，
0: 那那一块土地其实我们当时也争取，那事实上民国88年到现在，
1: 嗯，
0: 就是921那一年嘛，
1: 是，
0: 那也大概过了将近27年，
1: 嗯哼，
0: 那27年你会想到说有一块土地没有人用。
1: 对，这刚好当时其实刚好，
0: 我们就去用这一块土地。事实它有存在一些要克服的问题。
1: 嗯，
0: 第一个我们争取到预算，
1: 嗯，
0: 那环境部同意，19.9亿，那包括消防署北区的备援中心1.2亿、嗯，我明年也要动土。
1: 所以你们这个等于两个合在一起。
0: 对，那第二个主要的是它有一栋建筑物，那未来我有一个特搜分队会在，
1: 嗯，
0: 另外一个北区的事故处理中心，
1: 嗯，
0: 也会放进来，
1: 是，
0: 所以相当一个8层楼的建筑物，地下3层。那这个部分未来它就是一个北区的训练中心
1: ，OK，
0: 针对专技的化灾人员。
1: 嗯，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它
1: 现在这个化灾是在竹山那个基地在。
0: 现在在竹山跟高雄。
1: 嗯，
0: 如果南部的化学灾害的这些化学工厂有一些专技人员，
1: 嗯，
0: 如果在南区，他就到高雄
1: 应用大学。嗯，
0: 如果在中区，
1: 就到竹山。
0: 就到竹山。
1: 那北区呢？
0: 北区因为我们还在建制中，
1: 对，
0: 所以其实它很多的课程就是透过 VR 的课程来做这些操作。
1: 哦，了解。
0: 哦，所以其实我们在还没有建制这个中心，我们预估在2017年会完成这个中心。
1: 嗯，那也不久了。
0: 对，所以大概应该讲在4年内我们会完成，明年会动土。那我们一开始希望说最后的一块拼图，
1: 是
0: 它不是只有化灾的灾害的处理，
1: 是。
0: 那这个当时环境部也大概以前叫行政院环保署嘛齁，
1: 嗯，
0: 他当时也提供了一些大概将近400万的预算，
1: 嗯，
0: 让我们做一些 VR 的训练，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合作，
1: 嗯，
0: 那文化部的文资财，
1: 嗯，
0: 就是古迹啊，
1: 嗯，
0: 所以他的文资局也提供了300多万，
1: 了解了解，
0: 所以我们大概目前客制化大概有16个软体可以做使用，
1: 嗯，这个在 VR 里面，
0: 欸，这个在 VR 里面，所以第一个这个是大概是目前最后一块拼图，
1: 嗯，
0: 那之前我们往前推啊，就是说到底新北市消防局从台北县成立到新北市，第一个是派遣系统，
1: 嗯，
0: 是我们的119。
1: 对，我们刚刚有，
0: 所以在119里面，嗯，我们99年我们开始规划动土，嗯，我们有一个在南雅南路，
1: 对，
0: 就现在新的消防局，那是99年的3月17号动土。
1: 以前还在举光路，对。
0: 对，举光路。那后来我们在101年的12月25号，我们大概就搬到新的厅舍，嗯。事实上我们新的消防局到目前大概已经快14年了。
1: 嗯。
0: 那我们的119，从原来的12个受理席到现在我们有47个受理席。
1: 哦，这成长。
0: 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代进来的时候，在102年7月24号我们正式把南亚的勤务中心取代了举光，
1: 嗯，
0: 哦，那亚东医院这边就开始正式，但是做了10年以后，我们发现到我们的勤务派遣从86秒缩短到20秒，
1: 嗯，
0: 所以我们在112年我们就开始建制所谓的智慧型派遣系统，
1: 嗯，
0: 所有的75个分队从孤岛变成可以连结，
1: 是，嗯，
0: 那第二个所有的派遣开灯广播华生门，
1: 嗯，
0: 所有的消防员都可以知道，
1: 所以你们现在119那个第一个一是英文字母的一，
0: 对，就是改整个资讯化的119，那第二个大概就是说未来的消防站，
1: 嗯，
0: 是没有值班人员，
1: 就是分队，
0: 欸，分队已经没有值班人员，那另外分队有75个、18个中队、10个大队，
1: 嗯，
0: 一个消防局，整个就是串接起来，
1: 嗯，
0: 所以第一个我们第一块拼图119的派遣系统就完成，
1: 嗯，是。
0: 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个 ERCA 指挥官的训练中心，
1: 指挥官训练中心。
0: 那这个部分在亚洲国家，我到过美国啊，佛罗里达州，
1: 嗯，
0: 哦，它的 ATMS 的系统，
1: 嗯，
0: 再到法国，
1: 嗯，
0: 然后到台湾，事实上台北市在早期也发展过这样的系统，
1: 是，
0: 哦，但是在整个系统里面，其实当时的条件上，
1: 嗯，
0: 熊光华局长是那个系统目前还在大直分队，
1: 对，
0: 但是基本上它是属于比较片面跟大队的训练，
1: 是，
0: 那整个跟市府跟局整个结合的大系统。我们参考了 ICTC 的事故处理中心的一个训练，到我们的紧急应变学院，
1: 嗯，
0: 大概116年，
1: 嗯，
0: 我派了7个教官一个翻译啦，就8个人进到第一次有消防员进到首尔的大队做训练。
1: 哦，这
0: 那第一个当然重点是评估，
1: 是，
0: 那大概117年，本部长在 ICTC 有4个伙伴一起到台湾来。那我们就建制在文化分队，
1: 嗯，
0: 也就是现在的文化分队的3楼，
1: 嗯，
0: 那上面有一个我们的救护学院，
1: 是，
0: 那我

0: 我们开始每一年有600多个训练，所以市长大概在108年的4月份我们就正式启用。那我们现在有第六教室、第七教室，那除了原来的场景以外，第六教室在109年、110年那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所以我们几乎所有的训练都要关门。
1: 我后来发现你们这些投入计划甚至这个把它建构起来的这些成员其实年纪都很轻
0: 都很年轻啊。所以新北大概来讲，包括我刚刚讲的新北这个团体啊，我最近有两个干部又要到台积电事实上台积电大概是我跟他算一算应该有超过十位了不过我总觉得啊，在我那个时候年轻没有这个机会但是现在的年轻，如果你又有台积电几乎是台湾的根本嘛，所以能够到台积电去其实我都鼓励啊。
1: 是，
0: 那一方面他们有基层的分队长，所以刚刚宋哥提到的，不管是我的智能值班室也好，不管是我的 ERCA 也好，甚至我的听社，
1: 对，
0: 我所以讲我已经盖了50几个听社，
1: 你们已经比那建设营造公司，
0: 当然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建设，
1: 对啊，真的。
0: 所以 ERCA 的部分，我在107年到位。那今年我一个比较特别的事实上上个礼拜我参加了扩大署会议那也有一个所谓的音乐会了事实上我看到这几年来基本上都有同仁在台湾地区的各县市消防单位殉职
1: 这个
0: 因为火灾抢救
1: 这个的确
0: 所以大概只有我如果没有记错大概这几年来我们都希望能够留下一些记录事实上在102年我们从台北县进入到新北市那102年我们有黄义龙在我们的五股一个兵工厂一个冷冻厂黄义龙掉落电梯然后102年泰山的家具工厂我有一个彭祥义跟陈义瑞有两个同仁那另外一个在中和南市的一个地下停车场我一个哲伟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干部带队那最近出根霸在去年07-08我有进谦跟恩硕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职业安全教室
1: 是
0: 就是说未来我所有的干部的训练我都希望我的干部去回顾一下我们真正在不断的在抢救然后我有同仁那因为在抢救的过程他们付出他们宝贵的生命
1: 是
0: 那我们从他身上得到什么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的职业安全教室比照日本的安全促进部那我们大概希望在今年的八月份能正式启用
1: 是
0: 所以我也在规划如果市长大概到现在任内不到200天嘛因为12月25号市长就要总辞嘛那我也希望市长能看一下整个消防局尤其我们最近我想一个城市啊就是安居乐业的城市在市长来讲消防是很重要的一环
1: 是
0: 那我们在最近英国的一个评鉴啊有1000个城市里面他挑出了100个城市那新北市在这个评鉴里面拿到第44名
1: 不容易
0: 事实上已经超越台北市46名
1: 是
0: 也是台湾这个地区六都里面大概台北跟新北上榜吧，
1: 是。
0: 那我们也拿到评鉴的台湾地区的第一名，所以安居乐业。那这两三年我们一些基础建设持续这样做，最近眼见杂志也做了六都的评鉴消防，我们的满意度是75.1%，
1: 是第一名对吧？
0: 也是六都的第一名。事实上，我们跟去年比较，我们的满意度增加了7.5%。那其实这个都是第一线同仁很辛苦。
1: 是
0: 所以我想最后一块拼图啊就是我们的训练中心那在九月份我们给市民的承诺也给市长的承诺我们需要动土那明年大概会有3亿的预算可以到位那我们希望说19.9亿那114年核定通过那115年到114年因为我们在去年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湖户地有一些将近8公顷的位置7.8公顷有2公顷是它沉下去是大家是没是我们政府部门的
1: 是
0: 浮起来就是民众的所以日本时代登记嘛
1: 是
0: 所以扣掉那将近2公顷我们大概还有5.8那我们先做一个1到8楼的建筑物然后先把建筑物的训练设施到位那又有3个训场
1: 是
0: 那这3个训场里面还包括一个备援仓库1.2亿所以未来的国际救援消防署会到
1: 就可以从那个地方
0: 对这个也都是在目前在逐一规划那现在规划的建筑师最近也是规划成中区的训练中心那第二个我们大部分有6座的建筑物就是我们有6个分队得到公共工程行政院的公共工程金质奖
1: 对
0: 也是他规划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对这样的一个规划是有信心的
1: 是的是的我相信

0: 其实我们在这个两百集的制作过程中间，其实我们一直在发挥的一个角色，就是媒体发挥所谓募集的角色。
1: 是，
0: 我们总是要求自己要成为一个募集者，所以我们常常是站在一个客观的、冷静的角度在看新北市消防局到底在这个整个的运作过程中间做哪些事，然后他的努力的方向到底是什么，然后他的绩效一般的民众会不会直接的碰得到，还是它是一个打高空的一个结果。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看了这么多的以这个人民的税捐当作基础来做为人民谋福利的这些机构来讲，的确啊，新北得到这个各方面的评价上面的首选，其实这个是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这个是非常清楚，而且是就像您刚刚讲，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听讲起来当然是有点伤感了，这个很多东西真的都是用鲜血换来的。所以这些东西是在一般的公务系统里面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 台湾对于消防跟警察，在民国84年3月1号我们正式成立消防署。
0: 嗯哼。
1: 那地方政府87年的7月1号
0: 是。
1: 也正式有当时的台北县、基隆市跟新竹县成立了所谓的消防局。
0: 嗯哼。
1: 那陆陆续续各县市大概在921以后，民国88年、89年、就是发生921大地震，一县还是属于警察局的。
0: 是，
1: 所以事实上在89年整个改成消防局以后，真正的组织开始扩编。
0: 嗯哼。
1: 那以新北市来讲，也感谢从台北县时代准直辖市，我一直在讲，对消防付出最大贡献的周锡玮县长。
0: 是。
1: 第一个他大概就是让厅舍，当时我们在莺歌要落成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他原来是30个厅舍20亿。他讲成30亿啊，可以盖30亿的厅舍。所以当时他就让我们很多的厅舍开始，市区2个单位，郊区1个单位。那包括朱立伦市长到侯市长。
0: 是。
1: 实际上侯市长这8年已经有11个分队落成。今年还有3个分队落成。
0: 了不起。
1: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有3个分队要动土，包括淡水、秀山，还有复合型灾害的莺歌陶博馆的训练中心。那再加上今年有我们原来的 KK 组曙光分队，第一大队的落成，第六大队跟特大细子分队。
0: 是。
1: 第三个是秀山分队。
0: 嗯哼。
1: 所以这些分队一旦到位以后，
0: 嗯哼，
1: 这个大概我们的厅舍也大概90%左右到位了。
0: 而且厅舍对你们来讲不只是一个形象，它是一个功能，而且这个功能深入到对队员的不管是健康啊，他们的福利。
1: 主要的是因为厅舍是24小时待命的单位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讲说厅舍是严谨最大的福利。
0: 是。
1: 那第二个我们大概就是人力的增加。
0: 嗯。
1: 98年到99年我们自己到了酒吧基特。
0: 嗯。
1: 这在民国99年的8月16号。
0: 嗯。
1: 应该讲8月26号，因为那一天我刚好升副局长。
0: 是。所以印象深刻。
1: 印象深刻。所以在民国99年8月26号，我印象里面当时我拿到副局长派令，正好要去日本东京做演习，因为他9月1号防灾日、
0: 是是是。
1: 然后我们正式有500个，所以我们第一次跨过2100个，就是说以我们的先进国家来讲，1:1000，我们正式有机会迈入2000，那最近我们的预算营额，这几年来市长也很支持，我们今年的预算营额是2916，
0: 对，快3000了，
1: 快3000，明年3000，117年，我们可以达到3116，
0: 哇，
1: 那最近。大概下个礼拜会跟市长做一个专案报告。我们希望我们新北的编制员额的天花板3500，那我要再争取，包括118、119。
0: 3500还没有到1000人一个耶。
1: 对，但是我们先从1:1000、1:1600到1:1300，
0: 是，
1: 这个是大概在117年
0: 就可以
1: 达到3116的时候就可以达到。那我希望大概在120年跟市场争取384个，就是在118年100个，然后接下来144，那384到位的时候就可以达到3500。那3500正好是编制员额跟预算员额一样，那第二个大概民众比是1:1100多个人。
0: 哦，那近了。
1: 所以要让它到位以后，我才有办法再提出来，到时候能够是1:1000，就是从3500再增加到4000了。
0: 是是是。
1: 不过这个路走面临到几个存在的问题了，比如说少子化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最近大家在谈的警专跟警大的招生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在人力上，不过我们现在利用机器人科技救灾啊，透过替代役包括义消这几块我们来补，所以目前以新北来讲，相对还算稳定。
0: 是是，这个我们我记得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

0: 有趣的一句话哈，这句话是当时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君王叫做大卫王他所讲的，他说要求上帝教他怎么样数算自己曾经走过的日子啊。为什么要数算走过的日子？因为我们在这个数算这个曾经走过的日子的过程中间，我们就知道我们走过的过程中间我们经历了哪些事，而这些事情哪些是值得我们毕生来纪念的事情啊。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回首来时路，回首来时路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走到一个点，我们回头看一看，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曾经走过的这个角中，到底在这个中间有多少自己曾经的付出，甚至于也可以构成很多的检讨。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用这一集来做这第200集的特别节目。刚刚跟陈局长的这个对话中间，各位也可以听得出来，其实消防的工作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他的要把他的能力要能够从零到开始建制到它完全的健全，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努力啊！但这个没有止境的努力并没有让这个局长他站在他的角色上好像变得，因为漫漫长日他不知道到底要往哪边走，所以就走一步做一步，完全不是这样。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 picture， 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我觉得这个毋宁说这是我们的民众之福啊，因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努力不是要让他们的官位做得更牢固，或者他们的政绩让人家觉得更亮丽，而是让民众生活的安全能够提高得更高哈。我觉得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一直在盯着这个主题在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站在媒体的立场，媒体是这个社会的第四权，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媒体的角度，媒体的眼光来看这些真正的为人民所托，为我们的这个安全，为我们的永久的福祉去努力的这些所谓的公务人员们，他们到底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什么样的策略在做他们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到底对我们的晋升的福利到底有什么意义啊。事实上我想啊，应该大家在过去的这200集的节目中间心里面应该都有一个共同的答案，至少我们在新北市消防局的各种努力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评价应该不是太低的，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他们所做的事情对我们能够活得更好有多大的意义啊。今天我们特别再次的感谢这个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200集就开始要开始期许第二个200集了是我们希望在以后的某一天我们照样的坐在这个录影棚里面，我们再来谈那个时候是可能是第二个200集，我们就看看局长的脑子里面的那些拼图一块一块拼出来之后，新北市甚至于说我们的国内在防灾救灾的这个领域里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我相信那应该是一个比现在更亮丽的，一个更实际的，更有意义的一些结果。谢谢局长。
1: 好，谢谢宋哥。
0: 是，也谢谢各位观众以前是听众啊，对我们的这些节目的收听跟收看，请放心，这个节目不会停止的，这个节目我们会一直做下去，因为跟安全有关系的议题到处都是。谢谢大家，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 TV，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1: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 AMOC 的无声警讯。在今年的夏天才刚刚开始，我们全球气候系统就同时出现了两个让我们做地球科学研究非常不安的讯号。那这个讯号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正在面临一个关键的时刻。那这两个信号的第一个就是热带太平洋现在在东边靠近秘鲁那边，海温正在急速升高，那告诉我们说今年夏天我们将会遭遇一场强烈到非常强烈的声音现象，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在北大西洋，在北大西洋出现了一个大范围持续了已经有好几个月的一个冷斑，英文叫做 cold blob， 就是海洋里面一个冷冷的水团，我们也可以叫做冷水团。这个异常低温的冷水团，它正在发出一个非常隐秘，可是可能具有非常大毁灭性的这个信号。那我们科学界把这个冷斑，就是在北大西洋出现的这个冷水团认为是它是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正在减缓的一个直接证据。那一个在我们太平洋的东边是声音现象正在开始这个酝酿，已经在酝酿啊，正在开始表现。那第二个就在北大西洋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冷水团，一边热一边是冷，这种冷热迥异的现象又分属于不同的海域，一个在太平洋，一个在北大西洋，但是他们共同指向了一个让我们心里非常不安的事实，就是我们地球的气候调节系统正在快速的失衡，而 AMOC 的变化可能就是全球气候巨变的核心关键。那讲了前面几个好几个 AMOC 是什么呢？ AMOC 是英文字母 AMOC， 它是英文 Atlantic Meridional Overturning Circulation 的简称前面四个字母AMOC。那我们在表达的时候，为了简化，我们就说它是 AMOC， 但是你也会在广播或者节目里面听到有人说它是 AMOC。 AMOC 跟 AMOC 只是发音的不同，看你来自于哪个地区，那都是指这个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那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我们在节目里面现在就把它称叫做 AMOC， 它是北大西洋一个非常强劲的洋流，也是我们全球最重要的一个海洋热浪输送系统。它像一个非常巨大的海洋输送带，它把从这个热带墨西哥湾附近的这些温暖的表层海水一路送到了北大西洋，然后这个温暖的海水就在北大

西洋的高纬度的地方释放热量，然后开始冷却。在冷却的过程里面，它会慢慢慢慢的变得非常的重，也就是它的海水密度就越来越高，然后开始在格陵兰岛附近下沉。下沉了以后就变成了深层洋流，然后向南一直不断的流动，然后在最后再从这个赤道的地方冒出来再开始再沿着墨西哥湾再往北送。所以从赤道起手然后往北这个传输，在格陵兰岛那个地方冷却，然后下沉，再回到了热带，就完成了一次的循环。那每一次这个温暖的表层海水向北流动，那流动的这个过程里面，它就会向它上面的这些大气层，还有附近的这些陆地，就会释放大量的热能。这就是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经向就是它是南北向的，我们是经纬度嘛，它是南北向的这个一个翻转环流先是往北走，然后下沉，再往南流。那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我们说它是 AMAC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流动的这个路径，它维持了几个很重要的现象。第一个，欧洲它的冬季因为有这个暖水团带了热量过去，所以欧洲的冬季一般来说气候比差不多纬度的北美要温和非常多。另外就是它是我们全球海洋热量还有盐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器。这个 AMAC 它的流动因为会传输大量的热能，然后带出大量的水汽，因此它会改变我们地球表面许多降雨带的位置。那更重要的，它就是我们长久以来维持我们海洋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洋流系统之一那这个 AMAC 呢，在过去地球的这个几十亿年的时间里面那最近我们可以说100万年以来，它的表现就非常的稳定那如果这个 AMAC 一旦它的这个流速减缓，它的传输变慢了，那今天我们全球的气候就不会再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这个样貌了。那如果有一天 AMAC 崩溃了，那它会引发非常可怕的后果，而这个后果是不但是影响北美，影响欧洲，它还会影响到我们全球其他的地方。这就是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AMAC 它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今天我们说在北大西洋格陵兰附近有一个冷水团这个冷水团现在我们发现在北大西洋出现这个冷水团，它其实就是一个警告的信号，它警告说 AMAC 它的流速，它的循环这个系统呢正在慢慢的在失衡了这是我们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讯跟指标。所以在一个暖化的地球，在一个全球海洋不断增温不断吸收大量热能的一个环境里面，现在在北大西洋格陵兰的附近出现了一个范围很大的冷水团，这可以说是我们全球暖化下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我们叫做异数，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现象。那它的出现就是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AMAC 它

减缓的一个最新的警讯。我们看过去的几百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地球的表面的平均温度在慢慢的上升，特别是过去150年、我们从这个1850年以后开始，然后位于在格陵兰岛东南部的这些北大西洋的海域却是一个全球温度不断上升的一个例外。那按照我们现在的观测数据，我们看得很清楚，从19世纪以来，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的这个东南部那一块海域，它的温度其实一直在慢慢的下降。我们说气候暖化让全球的这个海洋的温度不断的上升，可是那个地方却在下降。从19世纪以来到目前，我们发现它降温的幅度已经超过了摄氏一度我们说地表这个气温上升一度或者下降一度都是不是很容易，需要很长久的时间。那这个海洋更是了，你可以看到它是从19世纪以来就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150年以上了降温已经降到了摄氏一度。而且它这个冷却的这个海水的深度呢，可以延伸到海面下1000米，也就是1000公尺，1公里那么深。那有些这个研究人员就把这个地方叫做一个 warming hole， 叫做暖化洞，也就是在一个暖化的环境里面居然破了一个洞，那个地方是温度比较低的。那现在呢，我们一般都是叫它叫做冷斑，就是 cold blob， 或者就是冷水团。那从今年春季以来呢，北大西洋这一块温度非常低的冷水团，然后它覆盖的范围就开始慢慢的在扩大，它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跟周围海域的高温就会形成很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在卫星的照片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在这个热成像仪上面热的地方都是黄色的红色的，可是这个地方就是蓝色的，特别是更冷的地方就是深蓝色的。那这种冷水团它不是一个季节性的短暂现象，它是最近几十年来一直不断出现的一个警讯。那目前我们的研究人员都认为说，北大西洋在150年来一直不断的降温，现在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冷水团，一个冷斑，就是 AMOC 减缓最明显也最直接的表现。那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个格陵兰的冰盖随着气候暖化，它在加速的融化，融化的过程里面，它的冰水就大量的注入到了附近的北大西洋，因此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周围的海水，它的密度因为有了大量的冰冷的淡水注入，所以那个地方海水的密度呢相对是比较低的那这是第一个。那因为这个密度，当时的这个海水的密度比其他周围的海水密度低，因此当这个 AMOC 从南方来的这个洋流携带来大量温暖的海水，一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水密度比较低，所以它的这个盐度就没有办法很显著的升，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很有效的下沉，形成一个深层水再往南输送，所以这个地方的附近是很难有这个下沉的海水去观测到。另外一个就是冰冷的这个淡水，就是格陵兰岛上面的这个冰原融化出来的淡水，在格陵兰附近，特别是在东南海域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阻隔带，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淡淡的盐度比较淡的海水它就是像飘在这个盐度比较高的海水的

上面一样，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阻隔。这个阻隔带呢，让这个 AMAC 它的热量传输没有办法到这个地方，所以温暖从热带来的这些温暖的海水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在这个地方下沉。那这个地方过去它的下沉就是 AMAC 往南回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点，现在这个地方不下沉了，那就会让这个AMAC 它的流速它的运行开始变慢。那研究就进一步发现了这个不仅仅是这个附近格陵兰岛东南方附近海域的一个问题。那他发现当这个海洋的表层海水开始变冷，上方的这个大气也会变得更冷也就是海水变冷了，上方的空气也会变冷，而且因为冷所以它会变得比较干，那减少了水蒸气这个它蒸发捕捉热量的这个能力，所以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进一步加剧了这个冷水团它的持久性。所以现在我们就发现这个大西洋的这个冷水团冷斑呢，它时间就持续的越来越久。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观测到的一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呢跟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它不是一个自然的循环它是气候暖化所带来一个我们过去没有料到的一个新的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气候暖化让格陵兰的融冰增加，这个融出来的冰水流到了附近的北大西洋，特别是在格陵兰岛的东南方，就影响到了这个 AMAC， 就是北大西洋经向这个海流到这个地方它下沉的动力。没有了这个下沉的动力，那北大西洋这个经向环流就会开始慢慢的变慢了，因为后面的推力不够，前面的这个行进又受到这个阻隔，因此整个 AMAC 它的流动就越来越慢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警讯，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 AMAC 的无声警讯。好的，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AMOC 的无声警讯。 AMOC 就是北大西洋的金相翻转环流，它在过去是我们地表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洋流，也是我们地球这个热量跟盐度平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的关键。洋流它对于我们海洋生态的稳定非常的重要，更重要的是它维持了欧洲冬季一直都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气候。可是现在因为气候暖化影响到了格陵兰这个地方的这个温度，让格陵兰冰原的溶解越来越快越来越大，那冰原溶解所融下来的冰冷又盐度非常低的这些淡水注入到了北大西洋，在格陵兰的东南方就形成了一个冷水团。这个冷水团它也扮演了一个阻隔带的角色，让北大西洋经向环流 AMAC它向北运输的时候，到了这个地方不容易像过去一样开始大量的散发能量，然后它的盐度会变得越来越高，然后就开始下沉。那现在因为受到了这个淡水团的影响让这个地方呢不但是温度很低，盐度也很低，所以AMAC 流到这个附近以后它就不容易沉下去跟过去来比它就这个它的这种动力就有明显的这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北大西洋经向环流它在不断放慢速度的一个最直接的这种表现了。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现在这个北大西洋出现的这个冷水斑它使得 AMAC 的流速变慢，那是不是 AMAC 它开始走向崩溃？我们看一看最近我们地球科学期刊关于这个议题他们的主要的见解是什么。那最近这几年以来，其实 AMAC 它的流速减缓它的这个表现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一直都是许许多多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那在我们地球科学非常重要的自然通讯，我们就看到了有这个相关的这些研究在科学进展，还有在最近在上个月5月28号的时候，在地球物理研究通讯上面也有一篇德国学者发表的一篇文章。那这么多的研究呢，他们都表达出同一个方向，我们把它综合的这个整理一下。那主要就是有三点。第一个，AMAC 它的流速的确在减慢，那按照大家的这个观测跟这个模式的计算，我们发现 AMAC 已经比在1950年那个时候的流速减弱了 15% 到 20%、也就是不同的研究可能估计不一样，不过都是一个方向，都在减慢，而且减慢的幅度呢至少是 15%， 那有些认为是 20%，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大家都认为这个是过去1600多年以来 AMAC 流速最弱的一个状态了，也就是 AMAC 在过去有的时候强有的时候弱，看地球它的气候变化海陆它的这个温度还有这个气候循环表现的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同的强弱表现。但是在过去的1600多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AMAC 会像今天我们所观测到的减速的这么明显也就是至少减速了 15% 了。但如果这种减速的情况继续的恶化下去，那这些研究人员他们就很担忧。那我们担忧什么呢？担忧在这个世纪以内，也就是2100年以前，那 AMAC 就会崩溃了。所谓的崩溃就是它

不流动了啊，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在北大西洋出现了这么大范围持久性。

列点。那我们今天所观测到的这个冷水团，这个北大西洋的冷斑，就是一个先期的警讯。那按照这些研究人员他们研究的结果啊，我们综合一下，可以说北大西洋经向反转环流，有一天它可能会崩溃，但这个崩溃的情况不会一下子就发生，它是慢慢慢慢的失去它的稳定，失去它的平衡，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它失稳了15%、20%，慢慢它会增加到30%、40%、50%，然后最后它就开始失速啊，就失去了它的速度。那今天我们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东南方所观测到的这个冷水团，它的规模蛮大的，它持续的时间也很长，确实让研究人员都很担心，我们是不是正在看到一个临界点前的一个加速阶段？那其中有两点呢，是让大家比较担忧的。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北大啊，西洋这个地方啊，靠近北极的那个地方，我们叫做亚北极。在这个亚北极的北大西洋的这个海域，有一个叫做亚极地环流。亚极地环流现在已经到达它的一个临界点。那亚极地环流是这个给 AMOC 提供海水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说像输油管一样，它一直不断的把这个海水输送给 AMOC，它负责把这个又暖又咸的水呢，把它引导到比较深的地方，然后让它慢慢的蒸发变咸，然后失去这个降温，失去温度，慢慢的降温，然后变得更重，就开始下沉。所以它负责把这个暖水团通过这亚极地环流送到这个深水这个深层海水的一个形成地区。那最近的这些研究呢，他们都提出警告，说亚极地环流可能会比这个 AMOC 更早跨越它的临界点。他们认为说，现在亚极地环流已经更不稳定了，所以最早可能在2040年代，亚极地环流就会崩溃，也就是它就不再是一个引导的一个力量，让这个 AMOC 可以很顺畅的从赤道一直流到这个北大西洋的高纬度地方。所以一旦这个亚极地的环流崩溃了，他说我们说现在大家预估在2040年以前会崩溃，距离我们现在也不过十几年，所以一旦它崩溃了，那这个 AMOC 它的流动就会受到更大的这个影响，它传输的海水的量就更少了，因此没有了这个AMOC 带来的又温暖又咸的这个海水来调节温度，那北欧还有英国他们的气温，特别是冬天的气温，就可能会在短短的几十年里面骤降摄氏5度以上。那它这个降温的速度其实是非常的快的，那远远会快过这个 AMOC 它整体崩溃的这个时间。那这是第一个，也就是大家现在担心的是在亚极这个地方，亚极区的这个环流，它正在开始走向崩溃，它已经越过了它的临界点。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观测的数据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限制，因此我们现在有这个比较大的急迫性，因为整个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在格陵兰东南部的这些冷水团，我们叫做冷斑，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形成过程，会受到非常多因素的影响。虽然说 AMOC 它的减弱是我们现在可以观测到的，但是那个减弱牵涉到的这些天气的因素，有气候的变化，
有风力的改变，有云层覆盖的影响，还有这些

附近洋流它的这个流动等等，都会在这些冷水团形成的过程里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这个对于 AMAC 直接的观测啊，目前大概只有20年左右，20年其实是非常少的，也就是我们是从2000年以后才对这个 AMAC 在这个格陵兰这个地方啊，它的流动受冷水团影响啊，这个现象啊，开始做比较有系统化的这个研究，所以时间非常的短，不过才20年，所以我们就很难把自然波动跟长期的趋势啊，把它很明显的划分出来。那现在我们从在这些科学期刊里面的一些模型分析，他们都一致的指出来说，预测减缓的幅度最大的模型啊，往往符合我们所观测到的现实。也就是这么多的研究人员，这么多的研究单位都在研究AMAC 它的运行，它们的流速，它们的这个下沉等等。可是呢，不同的模型，不同的研究单位，他们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是大家发现，反正是这个预测最坏的、减缓幅度最大的那个模型呢，现在发现它最符合我们现状的观测。所以20年来的这个观测，让大家就心里面这个警报的这个响声就更大了。所以这是这个AMAC 会不会走向崩溃，目前看起来会，而且在这个世纪末之前它就会崩溃。那目前先是亚基地的环流应该会首先崩溃，它崩溃了以后就更容易影响到了 AMAC 它往北的传输，然后接下来 AMAC 就会开始快速的失去它的稳定，然后最后在这个世纪末结束之前就崩溃了。这个是目前我们说 AMAC 它在我们这些科学研究群体里面大家一些这个研究结果的一个综合这个表述。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了，如果 AMAC 真的开始崩溃了现在是减缓，那我们全球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是当然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那现在当然它没有崩溃，它只是减慢，而且减慢我们说有的估计 15%， 有的估计 20%， 那一般来说估计 20% 的恐怕比较接近于真实的这种情况，所以它真的会造成这个全球气候开始表现更剧烈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如果说是 AMAC 继续的这个减慢下去，那第一个影响的就是欧洲、西欧西欧还有这个英国，他们的冬天失去了 AMAC 那么温暖又高温的海水的调节，冬天会更冷，然后它的夏季呢会更湿，他们的气候的这个上下变动会更大。那AMAC 会带来很多湿暖的这个气流，那没有了这个湿暖的气流，因此在这个西欧这个地方冬季很冷，暴风雪会很频繁，夏季呢它的降雨就非常不稳定，农业就会受到冲击。我们看现在这个伦敦在这个英国的伦敦跟加拿大的魁北克，他们其实纬度是很相似的，比如说伦敦它是在北纬51度，魁北克是在北纬47度，相距不远。可是因为有了 AMAC 过去了，有 AMAC 它带来的又温暖又咸的这个海水调节，因此伦敦的气候跟魁北克来讲是差很多的，伦敦的气候相对就比较温和。在历史上面，魁北克市平均一年它有99天它的气温是低于0度以下的，这种天气其实跟那个亚北极，就是靠近北极那个地区

这是正常的一个状况。可是伦敦呢不是，伦敦的纬度是51度，它比这个魁北克还要高一些，一度就差110公里左右，所以它差了4度，其实高了更靠近这个北极400多公里。那可是呢，它平均在伦敦一年只有3天低于这个0度以下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差别是很大的。这个差别就是因为AMAC 它带来了更多的热量，然后送到了这个西欧这个地方，因此伦敦这个地方就这个受到了 AMAC 的调节，因此伦敦的冬季的温度它低过这个0度以下的其实天数不多。那这就是AMAC 一旦减缓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欧洲是首先会受到冲击。那第二个呢，就会影响到了北美的东岸。那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 AMAC 的无声警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谈到了，在北大西洋一个很重要的洋流，就是北大西洋金相翻转环流，现在它的流速开始减慢。那主要就是因为在北大西洋格陵兰的东南方的海域出现了一个这个范围大然后时间长的一个冷水团，我们叫做冷斑。那这个冷水团的出现，它其实就是一个警讯，它告诉我们说 AMAC 它的这个运行跟流动会受到这个冷水团的影响，开始减慢。那 AMAC 的减慢会给我们全球的海洋输送带的流动会造成非常显著的影响。那第一个影响最直接就是欧洲的西部，西欧跟英国，过去它受到了 AMAC 从热带赤道那个地方带来又温暖又高盐度的海水的这个调节，所以伦敦的还有这个巴黎啊，这个西欧它的温度跟这个同一个纬度差不多的加拿大，他们温度要这个温和非常非常多啊。那现在呢，如果说是 AMAC 它的流速减慢，它带来的这些又温暖又咸的这个海水变少了那么对于欧洲特别是西欧英国，就造成了冬季更冷，夏季更湿，气候上下的变动更不稳定的一个不幸后果。这是在西欧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在北美方面，也就是在美国。美国的影响是什么呢？美国的影响它本来就相对

会比欧洲啊同一个纬度来说温度就会比较低，但是对美国最直接的冲击却是它在北美东岸的海平面会上升，而且这个上升的幅度还很惊人。目前的模式预估呢，它会上升30到60公分啊，非常大哦。因为我们过去全球的海平面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也不过上升了20几公分。可是如果这个 AMOC 它未来流速继续减慢，那北美东岸上升的幅度哈会最高可以达到60公分。原来因为这个 AMOC 在流动的过程里面，它会这个有一个牵引的力量，也就是把这个海水从墨西哥湾这边一路把它送到了欧洲那个地方去。把这个海水带到那个地方以后，美国东岸的海水的量减少，海平面上升的幅度就会相对比较低。可是现在这种牵引的力量变小了，也就是从墨西哥湾这边出去的海水本来要往这个东北方欧洲那个地方走的，现在它走不动了，走的少了，就会留在这个美洲的东岸。那美洲的东岸都因为这个牵引的力量降低，就让它的海平面的海水回流变高。这种海水积聚在美国的东海岸，导致这海平面非常异常的就上升，比现在的上升更多了。也就是过去有人把这个海水帮你带走了，现在它没有带走了，原来的海水就回来了。就威胁这个美国沿岸的各大城市，增加它沿海淹水的一个风险。这个幅度还是蛮大的哦，30公分到60公分。那我们说一般来说这个估计值比较恶劣的比较大的呢，通常会接近于现实的情况。这个很不幸，这是我们地球科学做模式预估的时候，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不幸结果。我们都会对未来做不同的这种情境模拟，像碳排放，我们就说低碳排、中碳排、高碳排，那不同的碳排它的温度的上升幅度会不一样。不过很不幸的是，从我们做好了这个模式的这个预测，不同情境的模拟，我们看到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实际的状况，跟我们这个模式预估里面最坏的情境都是一致的。所以美国东海岸它海平面上升将来会很惊人，它本来就一直不断的在上升，现在再加上这个回流的海水，因此它的上升的幅度就更大了。这是美国东岸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威胁。那第三个就是除了西欧除了北美以外，还会影响非洲跟南美。那主要就是因为它会影响到了非洲的这个季风。那南美呢，就是因为它会影响亚马逊整个流域，它的这个降雨降雨会变得比较少，它的这个温度会增加得很快，那亚马逊雨林它的这种火灾就会更强这是在非洲跟南美方面。那其实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全球其他的地方也会受到影响。影响最直接的最明显的就是全球的降雨带就会因为北大西洋这个洋流的这个流速的改变热量会重新的分布。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模式的这个运作，我们看到印度的季风它可能会变得很极端很难捉摸。我们东亚降雨的模式可能会有大幅度的这种改变，强的会更强，弱的呢可能会更弱。这种季风模式改变，降雨带改变，它带来另外一个结果就是粮食的生产。因此不管是美洲，不管是欧洲，不管是南美、非洲，包括我们的亚洲，其实都会受到程度大大小小不等的冲击不管是在这个海平面，不管是在温度，不管是在降雨，最后都会让我们粮食的生产

开始受到一些冲击。这就是AMOC 它减缓以后我们会看到的一个明显改变。那除了各个大陆我们人类的生活环境会受到影响以外，其实我们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很严重的这个伤害。那海洋环流的改变它是整体性的，从我们东亚的环流到北大西洋的环流到印度洋的环流等等，那这些环流都是息息相扣互相关联的，一个系统改变就会牵涉到另外一个系统连带的受到影响。因此当北大西洋它的这个 AMOC 的运行受到了变化，它变得更慢，然后热量的传输更不平衡。那第一个影响的当然是北大西洋的渔业，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地方的渔业可能会大幅度的衰退，那我们的海洋的碳循环那也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更可怕的就是它会让我们的地球的暖化有一个额外的效应。因为 AMOC 的崩溃啊，不仅是因为在格陵兰那个地方局部地区变得很冷，然后 AMOC 不能在过去的时候，那欧洲地方它的温度也会降低。那除了这个以外，它还会因为海洋释放了大量的碳，使这个大气的温度在额外的升高，那进一步的会复杂我们全球暖化的这个趋势。所以这个 AMOC 它的崩溃影响到了全球的海洋的运行，会让海洋里面吸收的碳会大量的释放出来，加剧我们气候的暖化。那这种情况从欧洲到北美到南美到非洲再到我们东亚，你可以看到它的影响是很非常大的。因此我们全球的社会经济都会受到程度不等的冲击。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气温上升是最直接的观测。那你可以看我们的气温变热了，那全球的这个农业生产就会直接受到冲击。可是今天我们谈的是 AMOC， 一个北大西洋的这种洋流，这个洋流它的流速减缓，其实它所带来的冲击是全球性的。那但是呢它却不容易像温度上升那样子的让我们直接的看到，它是比较隐晦的，但是它的危险性是更高的。所以 AMOC 它的减缓直接影响到全球的气候、海洋的生态，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粮食安全。所以未来这个农业的减产会让目前我们全球已经很沉重的这个饥荒的现象会更严重下去啊。所以我们可以说 AMOC 它今天开始在减缓，它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它是我们全球气候系统的一个重组，它是我们全球气候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讯。这就是今天跟您谈到这个 AMOC 的无声警讯。那从这个 AMOC 的这个减缓，从北大西洋出现的一个很明显的冷笋团开始，我们看到了今年我们说有两个非常关键而且是差别很大的信号。一个是我们北大西洋出现这种大范围时间久的这个冷水团，另外一个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声音现象。我们现在在太平洋的东边的海域温度越来越高，已经越过了声音现象的门槛，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声音现象已经在发生，只是它发生的这个幅度从目前它后续的这个热量持续累积的情况看起来，这一次的这个声音现象会是一个超级声音，也就是这个表层海水这个升温的幅度会超过摄氏3度，那有些模式预估会超过摄氏4度以

上，那这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一个超级肾阴。那超级肾阴它一旦成型，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全球的这个气温还会进一步的升高，我们会碰到更强的热浪，不但这个热浪在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各大洲的这个大气层里面，它也在我们的海洋里面，所以各大海洋也会出现海洋的热浪，因此这个海洋的热能，大气的热能受到了大规模的这种扰动，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我们全球的降雨模式就会更混乱了。这是今年超级肾阴现象会带来一个很可怕的后果。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开始去这个经历的。但是今天这个另外一个北大西洋的冷水团影响到了 AMAC 它的运行。那这个AMAC 它的这个流速变慢，它整个洋流变缓，它不但改变了北大西洋北美跟欧洲两边的气候，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全球大气的环流，因此我们全球这种极端天气的频率还有强度就会更进一步的加强了。所以我们说今年我们看到一个北大西洋 AMAC 因为冷水团的出现，它让我们看到 AMAC 正在减慢，而且减慢的幅度已经差不多到了两成，那未来还会持续，那预估在这个世纪末，那整个 AMAC 恐怕就会崩溃掉，这是第一个。但是现在 AMAC 的减缓又碰到了我们今年夏天正在出现的这种超级肾阴，它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我们2026年下半年最可怕也最危险的一个组合，它会给我们全球的气候都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冲击。那这种冲击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因应，特别是我们台湾，我们的台湾虽然说是在西太平洋跟这个AMAC 它的这个冷水团所在的北大西洋距离非常的遥远，可是我们刚刚说AMAC 它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因此 AMAC 它的减缓一定透过全球大气跟海洋系统，然后就开始间接的影响到我们太平洋，影响到东亚，也影响到我们的台湾，所以我们必须要正视 AMAC 减缓所带来的这种潜在威胁。那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呢，有几件事情是比较清楚的。那第一个就是今年的台风路径，它的强度都会可能有一些改变，因为 AMAC 它的减缓会让北大西洋的海域温度降低，那全流的环流就会开始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里面，我们西太平洋台风生成它的路径它的走向还有它的强度都会有改变，而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强的台风，更不稳定的一个更难去预测的一个台风季。那对于我们东亚地区来说，因为季风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的降雨呢就会更难捉摸。我们现在是刚刚经过这个梅雨季，接下来就是夏季的降雨，那这种降雨呢就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可能会经历更强的暴雨，更长的干旱，然后海平面上升也会受到影响。那我们当然不像美国那么直接，但是我们还是会受到一些冲击，那海洋的热浪也会冲击到我们的渔业，我们珊瑚礁的健康，我们海洋的生态，所以强烈的肾阴现象再加上 AMAC 它其实会给我们台湾也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冲击，关于冲击到我们的气候变化，我们的台风活动，我们的海平面上升，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绝对不要轻忽，我们需要密切的关注跟这个留心。所以简单的说，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AMAC 它的这种减缓，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这个自然系统

也就是说这个调节系统的一个心律不整是一个系统失灵的一个严重警告。那这种严重警告现在它只是真正的开始，但是我们必须要开始提高警觉。那这不是遥远的科学议题，它跟我们的国家安全、跟我们的粮食安全、跟我们的能源安全、我们人民的生命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面对气候的变化，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能够再等待了，因为气候系统它的变化非常快，它绝不等我们。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严防 AMOC 它所出现的无声警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欢迎各位听众好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 Needs， 我是知心人语的节目直播人陈伟。今天我非常高兴邀请到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知心话的是大家的好朋友，他是资深的媒体高阶主管，他也是广告整合行销的达人，而他也是一个艺术工作室的负责人。陈伟都说这是一个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时代哦，他绝对在江湖上称得上是姐啊。这个我为大家介绍杨文琪杨老师 Teresa 姐，杨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杨老师，就是这是一个万众鼓吹创业的时代，但是也有人在形容这是一个寒门再难有贵子，也就是说爱拼不一定会赢的，这个意思就是二代的时代哦，不是创业，是二代才会成功哦。万众可以创业，只有二代才会成功。那您自己的创业经历哦，您来

0: 分享一下，您觉得创业大家常常都说企业家精神啊，就是谈到有一些人格特质，谈到有一些策略思维，谈到有一些这一个在实务现场的许多的心法功法，您的创业经历。
1: 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创业经历，坦白讲我很幸运，我有一个老师，就是我的二姐那因为我二姐自己当老板当了二三十年了，那所以在那时候我离开职场的时候就是我二姐带着我开始走入创业的这段路程。那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打针的一个心法，就是你要有强大的心脏你要有强大的心脏，还有一个就是抗压性，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正向的思维那我们撇开那些什么财务管理那些很基本的，就是可能会计师可以帮忙协助，那些我们就不谈了。正向思维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当你会，因为你会面对到大大小小不同的课题，那尤其是那时候我们创办了九七讲堂，九七讲堂在我们那时候开在台北的中心，在松江南京站那边，
0: 蛋黄区银行一条街。
1: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前前后后这样办了300多场的课程、讲座等等。那也因为这样，我至少认识了非常非常多位的讲师。然后还有甚至学生，然后那时候我们锁定的族群是比较是公司的主管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收费，我们不是走，因为我们要跟社大有个经营的上面的区隔，所以
0: 市场区隔，
1: 对，市场区隔
0: 是，
1: 对，所以我们在收费上会略高一点，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吸引来的 target 他们也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族群来讲他的粘着度是高的。还有那时候在整个创业的历程，我是无意不语，我几乎300多场的活动课程，我应该98%我都会在现场，98%都在现场，98%都在现场。然后因为我也会因为这样，我会随时知道现场有任何的状况，然后比如说也会遇到来踢馆的，也会遇到来踢馆的，然后会问到说凭什么收这样的费用等等，然后甚至有一些是比较针对高端的，比如说是一些艺术鉴赏的这样的课程来的人又完全不一样那你会发现，看到坦白讲这几年的一个讲堂的经验也让我看到形形色色的人。那所以当面对到很多很多不同形形色色的人，还有一些你很意想不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士也有那你就要有一些刚刚前面所提的，要有强大的心脏，要有正面的思维乐观的态度那当然就是说在面对这些的时候就像个八爪章鱼啦要能够很多都要能够涉略，然后很多也要八面玲珑
0: 是这个如果有听众朋友觉得这个创业呢就是这听起来这种创业呢可能已经是从那种这个羽扇纶巾然后樯橹灰飞烟灭但实务的创业的您的创业经验听起来已经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没有啦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个校长兼撞钟啊然后十八般武艺啊是基本功
1: 对
0: 是真的不容易这个但是后来好像是没有再持续下去您会把它视为是一个失败吗还是说您在因为其实在矽谷是很流行谈失败学的在华人社会不太谈这一件事情但是 anyway 您当时没有在持续的这样子的产业但是它也好像变成您后继的养分了不是白费对您谈一下为什么后来收起来那您在这当中的心得感想
1: 在当时刚好碰到疫情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碰到第一堂课刚好我们最刚开始的时候疫情爆发的点就是听说是有一个其他的教室

0: 爆发是花插花客，因为花艺客的部分，因为拿了花材，结果就因为这样子开始有很多疫情的传染。偏偏在当时我们也是开了花艺课，然后开了很多需要去做手工接触的这些课程。那在当时我们刚好又碰到了有一些企业刚好我们要跟我们谈企业包班的合作，可是那时候都开始企业分流了，都分流上班了，甚至不进办公室了，开始变成是居家办公了，所以更何况是说连企业包班更不可能。那也因为面对得到疫情的严峻，而且那时候疫情是一直急转直下，越来越严重。那因为面对到这种情况下，我们因为我们的课程不太适合做线上课，比如说因为我们有，比如说我们有花艺课，有射箭课，然后这些课程，所以这些课程在我们评估之下，我们觉得都不适合作为线上课。因为那时候有人跟我们提到说，那你要不要做成线上课？那我们评估的结果，还有一点，很多人会来我们的讲堂，就是因为他喜欢我们教室的氛围，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都是原木的装潢，对。那我们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面，我们那时候痛定思痛。又加上那时候的房东在租金上面没有给我们很大的一个 support， 所以我们就决定好吧，就决定就跟姐姐讨论后，我们就决定放弃，我们就决定先暂时停损，然后后面我们觉得再另起炉灶。结果没有想到就像刚一开始我所提到的，在当时可能上帝帮我关了一扇窗，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在我来到林口以后，其实他已经在预备帮我开另外一扇窗。那因为那几年的九七讲堂的一个经验值的累积，我刚刚提到因为有300多场的课程啊，还有跟老师的洽谈啊，还有招生好，这些等等，因为我全部都有参与，所以也给了我很大的经验值。这个是跟我以前在媒体的经验值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因为这个你在媒体不用招生啊，你在媒体不用面对的是你在媒体的时候是面对的是要去提案的这些 partner，
1: 是
0: 可是在这边面对的是直接跟你面对面的客户，
1: 是
0: 学生等等。那这些没想到会变成我也意想不到，这居然变成到我后面来林口以后呢，不管是在逐日学，不管是在局势带跟幼儿园的开课，都给我了很大的一些过去的这些养分，给了我很多的基础。那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在课程的教导上面给了我很大的养分。所以在今年，甚至在今年的3月，我还帮学生办了画展。
1: 是，
0: 我的学生，其实我最大的成就感不是帮他们办了画展，而是学生告诉我说，没想到画画课疗愈了他们。因为我的学生里面有几位是忧郁症患者，那我没有想到，因为我从来始料未及，我的画画课会疗愈了他，然后给他们这么大的信心。这个是我觉得是我始料未及的。
1: 对，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我很有趣的，就是我先讲，就是各位知道，在双北市里面的几乎每一区都有一个叫社区大学。我陈伟跟好多社区大学的校长聊过，他们都说那个开课这件事简直叫做我跪着求他们来上课。好，因为那个双北市里面，双北市是全台湾大学密度最高的。所以那个随随便便社区大学就有可能是国立大学的退休教授，然后这个5个月只收个可能每堂课收个100-200块200-300块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谈到了第一个，我理解到就是市场区隔是您做足功课的，原本有做足功课。第二个，您的就是勤奋无意不语哦。但是我觉得您的招生的层面，是不是这个杨老师来露一手？这个招生最怕的就是老师很大咖，但是台下小猫两三只。
0: 我必须说，刚开始的确会有， 刚开始的确会有，但

0: 是呢，后来我觉得我们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老师也很能够支持我们的一些就是在开课的理念。还有刚刚提到一点，我漏掉都说了一点，就是说老师我们同样也会 interview。
1: 是
0: 老师我们也会 interview。所以在跟我们在跟老师的 interview 上面来讲，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做出一些口碑了，
1: 是，
0: 所以其实有一些讲师他是会自己毛遂自荐，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很注重老师的形象。
1: 嗯，
0: 好，比如说我们曾经面对过有一个身心灵老师，
1: 嗯，
0: 然后口条非常的好，
1: 嗯，
0: 然后声音非常的好听，
1: 嗯，
0: 可是形象完全是不及格，
1: 嗯，
0: 形象完全不及格，
1: 嗯，
0: 那这个就不会是我们列入开课的一个人选之一。
1: 是，
0: 对，因为我刚刚有特别强调，因为我们的开课的收费跟我们所设定的族群，所以老师的遴选我们也很要求。
1: 嗯，
0: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整个的配套上面，我跟后续跟学生的互动，我都是跟学生持续的保持一个互动关系。
1: 嗯嗯嗯，
0: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
1: 了解，所以您的那个回访率、回客率、粘着度是很高的。
0: 对， 对， 对，
1: 是是。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陈伟的知心人语，我们为各位邀请到的是 Teresa 杨文琪老师，他是资深的媒体的高阶主管，他也是广告整合行销的达人，他更是一个艺术工作室的负责人哦。我们在今天的他的人生的故事里面，哇，我听到了好多，其实就是云彩见证。各位好朋友，这个云彩见证呢，其实也是我们知心人语的直播的目的，我们非常希望可以让大家在这里遇见许多你想遇到的人，而后您从他们的故事里面找到自己今日前行的力量。

欢迎各位听众好朋友继续锁定陈伟为您直播的知心人语。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是 Teresa 老师杨文琪老师。陈伟在最后节目的这一个最后的一段呢、啊、我要来邀请他分享他的 Darling 人生，他的大龄人生的创意下半场哦。陈伟自己觉得这个注脚真的是很符合，因为他在节目中一直谈到他到了新北市林口

0: 之后，他在这里有他的艺术及生活的枝开叶散了。他的美术的学生跟他学画的学生从5岁到75岁，我们来聊一下吧。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啊。那也没有，我在最刚开始在授课的时候，坦白讲，我不教小小朋友，我不教小小朋友，因为我觉得以我的个性，我可能对小朋友没有那么有耐心，尤其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是因为我孙女诞生了，那我那时候刚好又有一个因缘机会，有一个幼稚园的邀约，希望我可以去授课。那我没想到，也因为这样，那时候我先生就鼓励我说：“哎，孙女诞生了，你应该去试试看，是试试看这个幼儿的教学是怎么样。”就我没想到一教一教教了，居然已经2年多了啊！那我也从小孩子的跟我的互动的过程啊，也让我很感动。就像有一个学生今年就要毕业了，他我在上礼拜上课的时候，他跟我居然跟我说：“同学老师。”我6月课结束以后我就看不到你了，他居然在哽咽哦，让我很感动。
0: 很可爱哦。
1: 对，就是说而且很奇妙的一点就是说，刚好就这个小小孩的课跟教这个高龄的课刚好是隔一天，所以我在2天之内的那个教学的心态要做一个瞬间的转变，也给我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课题。对，
0: 教小孩教这种学龄前跟教长辈和教就是我们的俗称成年中壮年，您觉得各自对您的挑战或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特色？
1: 先从小孩来讲。
0: 好，
1: 小孩我觉得因为他没有包袱，他没有包袱，反而他在画的时候他就是随心所欲的画，但是老师要有耐心，因为呢常常就是下课以后你要收拾残局。
0: 了解。
1: 那大人的话呢，坦白讲就是要不断的给予信心。那尤其是面对长者哦，因为我在我个人的教画的习惯，我常常我的授课如果有上过我课的学生，我是不提供铅笔跟橡皮擦。因为呢我自己在授课上面我会教你绘画的技巧。比如说我会教你水彩、压克力彩、粉彩怎么使用。可是呢后续我会尽量避免你去模拟去临摹。或者去看一些可能，因为我知道外面坊间有很多的教室，是我可能给你一些图片，你就最后全班十几个人画出来都长得一模一样。坦白讲，那个是对于老师最轻松的教法。因为比如说我教一个风景图，然后给你一张照片，给你一个宠物的照片，但是最后大家画的都一样，那是对老师最轻松的教法。那我不是。所以我会教你技法，我会现场示范，但是我不给你铅笔跟橡皮擦，因为我说当我给你铅笔跟橡皮擦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涂涂改改，最后你这堂课下课的，你可能你的桌上有一堆橡皮擦的屑屑，你这张画还是没画成。所以我希望是说你能够随心所欲的去画，你不要有压力。所以为什么我的画的定在给我自己画画课的定义叫做动手就会画。在我那时候授课的第一堂课，我面对这些长者，我给他们就是2根棉花棒，就可以画成一幅画。那给他们带来很极大的信心，他们没有想到说菜瓜布棉花棒居然也可以完成一幅画，然后更没有想到呢，我的学生有些人跟我这样上了一年多，今年办的这个画展那命名为希望之光的这个画展，
0: 是
1: 给他们真的是给他们看到了希望之光。他们真的没有想到会真的如此。尤其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像我学生其中里面有一个他有本来是有点忧郁症的倾向，然后常常上课是迟到早退的，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居然是上课是嘻哈哈的，笑跟大家会有说有笑，连同学都可以感觉到他的转变。那我也有学生，长者的学生跟我分享，他说 Teresa 老师，其实我一点都不爱画画，可是我喜欢你上课的笑声，还有你给我很大的信心，让我觉得我真的会画。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一点啦。那当然刚刚提到幼儿来讲的话，幼儿就是要不断的赞美。因为他们也会认为说，老师你怎么只赞美 A， 你怎么

0: 没有赞美我、哦、对，所以这个要也小孩子的部分就是要不断的给予适时的鼓励、哦、那这个是小孩跟长者完全不同的一个部分。可是也我觉得很庆幸一点，因为我有教小孩，所以当我在面对长者的教学的上面，我会更不死板。
1: 嗯嗯，
0: 我会更不死板，
1: 听懂，
0: 反而更活泼，
1: 是
0: 这样子。
1: 对呀、啊，刚刚讲到就是长辈他们生活中的东西也可以成为画作的工具哦，菜瓜布啊、棉花棒啊这些的。我们知道杨文琪杨老师，您跟您的夫婿郭成昌郭大律师，受王建轩创办人王建轩前监察院院长他创办的无籽西瓜社福基金会的邀请哦，在林口的文林六街的这一个乐活大楼里面，要成为他们第一个来展出的画作的两位艺术老师，这个画展我所知道的名字就叫做乐活。那乐活呢，其实还有一个好，我觉得好传神的一个次标题哦，这一个副标题就叫做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好，乐活画展它的次标题副标题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画展吧、嗯、包含了郭律师的创作理念啊、嗯、你们预计展出的系列画作啊这些。
0: 好，我首先针对乐活的这个定义啊，那我们这次为什么会选择叫做乐活这个定义，当然前提刚好是在这次的这个大楼，就是无籽西瓜乐活大楼。
1: 对 对, 对。
0: 那我们讨论过后呢，因为族群是可能年龄跟我们就差不多的年龄，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哎，那既然我们是一个首展，
1: 是，
0: 那我们就来用乐活作为我们展览的一个主题。
1: 是，
0: 那但是我先生给他的定义啦，就是说乐活它并不是单指就是说就是愉悦啊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他反而认为是应该要回归到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人生走到一个不同的阶段，我们如何的来安放自己。哦、所以他这次在因为我现在是写书法跟写书艺，那所以他在这次的作品的遴选上面，他会在书法的部分他可能会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那他会提到是看到生命的本质，那同时来讲的话可能他也会有选他陶渊明的归去来辞，
1: 是，
0: 那会强调的是在人生的选择中我们是否能够回到自己。那当然还有书艺的部分，书艺的部分就比较多了，会有无为啊，做自己啊，哦，那会有这些系列。那强调的是说在还有断舍离啊、哦，那主要他想要呼应的是提出来的是说对应的是人生后半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那如何选择跟放下等等。那其实我们那就我自己而言，我在这次的作品的上面来讲，可能会有大家会看到有一些是跟小丑或面具有关。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系列的作品呢？因为我觉得在人生的后半场，我常常不喜欢用半百来形容人生后半场，因为我觉得你为什么要用100来定义你的人生呢？你的人生有随时都是你的起点，为什么一定要用半百来定义你的人生后半场？所以我反而我在这次的作品的选择上面，我会选择有小丑啊，会有很多的面具这些的类似这样的作品，因为我觉得说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尤其在我们这个年纪，你有过往的很多人生精彩的经验，不管你今天是像无籽西瓜这样的一个族群，你是虽然是没有后辈的，但是呢你又更独立的做自己、啊、你又更独立的做自己，那所以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课题，你可能在不同的舞台上面你会有各种不同的面貌，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会有很多不同的造型，你可能在今天在这个的场合你是这样 的姿态粉墨登场，你在不同的场合你又是另外一个姿态的登场，所以我这次的选择我个人的作品就会是朝向这个系列，会有很多的看似小丑看似面具但是不是说不是用小丑这个角度来看
1: 是
0: 而是说

你今天在这个人生的舞台上面，你有各种不同的面向的转弯，然后你有各种不同的心态的转弯，然后还有刚刚回应刚刚主持人所提的

0: 考。但是先讲一个结论吧，就是我想这一个乐活画展，它不只是艺术的赏析而已，它其实是一个大家共同来学老、共同来示老的一个身心灵工程哦。示是适合，也是适应示老哦。因为这个我们常常说，就是一般来说，在谈到高龄福祉，我们会谈五老，就是指老本、老身、老心、老伴、老本、老身、老伴、老居、老友哦。这里面在 WHO 对于就是成功老化、活跃老化的这样相关的定义里面，其实也都有相当类似的看到，其实是身心和社会互动。那我们来到例如大家常常会说马斯洛的需求三角，当到了已经人生的下半场了，我们看起来在人生的这个马斯洛的需求三角已经追求的比较不是这个相对底层的温饱存续的议题，而追求的是三角顶端的包含了归属，我将来要往哪里去，我怎么样回顾诉说我自己的整个人生，也包含了或许金字塔的尖端，那个是一种自我实现，我潇洒走一回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我感觉在郭成昌郭大律师还有就是杨老师您的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共同来思索学老也是老，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你解释得很好你解释得很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乐活不限定在某一个年龄层，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要乐活。
0: 是。那我想这其实是很关键的，这个近年非常流行大家都在说的就是正念哦，然后大家也常常强调的积极正向的思考，它不一定是在就是英法族群，它事实上是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个阶段，但是我想陈伟最后在节目的尾声哦，这个陈伟如果要问陈伟用一句话来做结论，我今天对杨文琪老师的专访心得的话，我想大概就是圣经的那一句话，就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陈伟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好朋友您锁定逆此的知心人语，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专访到的是 Teresa 老师杨文琪杨老师，他过去啊这个纵横就是媒体界，然后广告行销界跟这个艺术工作室，他纵横其中悠游其中的人生故事，陈伟也很期待透过这些知心人与这些知心话可以成为您生命中的祝福和养分。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 Teresa 老师，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 Nice Radio 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绪回想在漫漫的人生路上。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ぎ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漫步樱花道》，我是盒子。今天盒子呢，一样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新海诚动画导演他的作品。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非常有名的《你的名字》这一部电影哦。那同样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知名的 YouTuber。疯狂老爹来到现场，
4: 大家好，我是老爹，耶、
3: yeah ！啊，谢谢老爹，连着几个礼拜都和大家在空中分享他的对于新海诚的作品的一些感想，还有这个我们不知道的部分。今天要来讲讲让新海诚声名大噪的《你的名字》，可以请大家请老爹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故事吗？
4: 你的名字算是新海诚，就是因为跟东宝合作了嘛，跟日本最大的那个片商合作了，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故事，所以算是他生平的一个集大成吧。他里面用到的元素几乎是把他生平前作所有用到的元素都已经
3: 倾注
4: 融会贯通，全部都已经加进来了。那再加上本次有制作人帮他嘛，
3: 他之前也是没有这么厉害的制作人帮他，是不是？
4: 算是有，但是没有那么强，因为这次这个制作人是当时东宝最强的制作人。
3: 哇哦，
4: 对，川村元气。那他给了一些帮助新海诚的作品更完整，去统整他的东西。对啊。告诉他说这里应该怎么做，这里应该怎么做，让他更完整。
3: 是不是因为其实他也知道新海诚他擅长的是短篇，而他最

0: 第一次有这么大的公司来投入他的这个制作，因此他需要一个能够帮他统整，并且让他把长篇故事更能好好说。
1: 新海诚他的作品一直来都有个缺点，就是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就开始很闷。
0: 嗯，
1: 不知道你没有感觉，像是例如《云之彼端》，
0: 嗯哼，
1: 男主角他开始忧郁的时候，那一段如果看不懂的人就觉得哇超闷的。
0: 嗯哼，《
1: 追逐繁星》也是，《追逐繁星》到后面也是会有一些剧情凌乱的感觉，就是好像对不上，对，
0: 嗯，
1: 那但是你的名字呢，有川村元气帮他做统整之后，他就告诉新海诚说，你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做，你这个地方最多只能塞几分钟，你不能超过，
0: 嗯哼，
1: 超过可能观众就觉得闷了这样，
0: 哦，好精准，
1: 帮他统整，
0: 嗯哼，
1: 然后所以这部作品会卖那么好，有一部分是因为川村元气的关系，我觉得，
0: 嗯哼，那可以请老爹先跟大家说一下你的名字这个故事大概是在说些什么？
1: 故事内容是在讲一对男女，又是一对男女，
0: 都是需要一对男女的，其实也都需要。
1: 新海诚最擅长的就是男女关系、爱情关系。那这次呢，他的男主角跟女主角，他们呢彼此在梦中会交换身份，就是通过
0: 又做梦了，
1: 对，睡觉的方式，然后隔天起床就会发现自己在对方的身体里面。对，
0: 那这样很尴尬吧？
1: 很尴尬。然后双方过着彼此的生活。那后来，为了不让彼此的生活变得太复杂，所以开始会利用日记的方式来约法三章，例如说你不能一直花我的钱啊，
0: 对，也会很想花对方的钱，
1: 你要去打工啊什么的，那不能破坏我人际关系啊什么的，这样子。那后来呢，这样子久而久之，他们对彼此都有一些感情了，因为毕竟
0: 介入了对方的生活，
1: 对，然后讲直接一点，用了对方的身体，
0: 好刺激哦。
1: 对，所以他们彼此都还是有一些感情在的。
0: 嗯哼。
1: 那后来当他们想要去跟彼此见面的时候，才发现见不到。
0: 啊？为什么？
1: 突然某一天就。
0: 是太远了吗？
1: 就突然有一天就没办法交换身体了。
0: 哦。
1: 对。
0: 发生了什么事？
1: 然后原本他们双方有留电话，紧急联络的电话，但是打了也不通。
0: 哦，
1: 那男主角龙啊，他就开始思考。
0: 男主角叫做龙，
1: 龙，他就思考说，为什么我没办法跟女主角在女主角三夜再换身体了？
0: 嗯，
1: 为什么我联络不到他的原因？这样子开始去查。
0: 嗯，
1: 然后后来才发现，那个女主角三年前就已经过世了。
0: 啊，这是一段。
1: 对。那因为一颗彗星砸到地球的关系，把他们家给蒸发，把他们居住的那个叫做密守町的一个小镇给蒸发掉了。
0: 对，
1: 这样，但是三年前发生的事情。
0: 啊，
1: 对，那个叫做龙的少年呢，他就决定到他们
0: 要去找密守町，
1: 对，要找密守町。找到的时候，哇，已经被蒸发掉了，
0: 已经变成一个湖了嘛。
1: 对啊，对啊。那因为三叶他们家做神社的，
0: 哦，
1: 那他就想起了三叶的奶奶。
0: 嗯，
1: 告诉过他们的
0: 就是他附身在三爷身体里面的时候的一些
1: 对一些记忆啦，然后是去他们家御神体的地方去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山上一个神秘的地方去，然后那个地方有机会可以让他的灵魂再次做交换，
0: 嗯哼，
1: 他就到那个地方去，然后通过一些仪式，
0: 嗯嗯，
1: 他就真的又回到女主角的身体里面了。然后还看了那女主角的记忆，才发现说，原来那个女主角有去找他，但是因为相隔三年嘛，他们还不认识，但那个女主角认识他，所以在三年前他就有去找过他了。对，
0: 女主角三年前有去找过龙，
1: 对，但是龙
0: 不认识他，因为他们还没有交换嘛。
1: 然后又留了一个结绳给他这样，那后来呢，他就交换身体之后，他又知道说要阻止这场危机，要拯救密守町的人被彗星砸蒸发掉了这个危机，对，那但是只靠自己的力量是没办法的，所以他后来又必须跟三叶换回身体，所以他又再回到那个御身体的地方去，跟三叶换回身体，直到这个时候他们两个才真正的互相见面，但是是通过类似梦境的方式见面，
0: 其实不太算是实体面对面见到面，有点在一个不一样的时空，
1: 不一样的时空去见面，
0: 对，
1: 对啊。但见面的时间非常的短暂了，
0: 因为是在黄昏，对不 对,
1: 對, 對，
0: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黄昏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1: 它黄昏之时，它指的就是一个非日非夜的时间点，它在寓意上是一个非日非夜的时间点，它指的

0: 就是太阳要下山的那个瞬间，
1: 嗯，
0: 你可以看见，你可以看见不一样的东西，不是那些阿飘之类的，对，就是你可以看见真实的那个灵魂的东西啊，对啊，然后所以他们就在那个瞬间才彼此见面，因为两个人在那个时间点都在那个地方，
1: 嗯，
0: 对啊，然后就用那个方式来见面，很短暂。
1: 那他们是不是本来想要在这里做一些告白？
0: 对，但没有机会，因为太短了，那时间太短暂，
1: 太短暂。
0: 其实那一段就很像之前他追逐云端，哎、欸，那个
1: 你想讲哪一个？
0: 我想讲云之彼端啊，追逐云端，云之彼端也有一幕是他们在梦境见面的桥段，
1: 嗯、
0: 對，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然后也没有告白成嘛，
1: 嗯、
0: 也跟云之彼端一模一样，
1: 嗯、
0: 因为梦境的关系忘记要告白。
1: 我觉得这边最神奇的地方是，哎，把那个名字写在手上。
0: 对，
1: 他们因为他们每次那个醒来就会忘记
0: 对
1: 方叫什么名字，虽然只忘记名字这一点，我觉得有点扯，但是我觉得很有趣。他们就一直想要记住名字，就约好说要把名字写在手上，结果他居然没有写。
0: 嗯，因为这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做梦就是这样子嘛，你做梦你醒来了，你一下就忘记了，
1: 嗯，
0: 这是真的。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经验，
1: 都有经验，对，
0: 所以
1: 做梦的经验。
0: 他们交换身体这件事情就变得像是梦境一样，
1: 嗯，
0: 对啊。然后他们决定把名字写在手上，
1: 嗯，
0: 但是龙写在三叶手上的不是名字，而是我喜欢你，哇，
1: 一点
0: 喷泪，太浪漫了，
1: 生气，
0: 喷泪。我看到那一段，我
1: 是喷
0: 泪，我喷泪，我好浪漫，
1: 很想要把那个手上的那个爆米花砸到地上。
0: 我觉得好浪漫哦、喔，天啊，太浪漫了！我觉得那一段超级浪漫的，对啊。那后来通过他们这样子交换身体的过程，三叶也成功帮助密守丁的人活下来了。
1: 嗯，那是紧急躲过那个这个彗星要砸过来的这个事情。
0: 可是从此他们也没有再交会了。时间又再过了三年，就他们也没有再交会了、
1: 嗯，又长大了，
0: 嗯，又长大了，没有再交会了。但后来还好，还好，最后有让他们见面，就是秒速五公分的寻找彼此，但是最后分开嘛。
1: 嗯、
0: 但是你的名字有做到，秒速五公分没做到，就是让彼此最终有重逢。对啊，
1: 这个大概是目前为止看到现在觉得结局让我心情最好的一部片。
0: 对啊，对对对，就哎。欸没那么忧郁了，
1: 对，
0: 没那么忧郁了，就终于告别，
1: 而且那个该救的人也救到了，
0: 对，那
1: 镇上的人救到了，然后跟喜欢的人也有见到面了，
0: 对，而且他们后来结婚了，而且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后续剧情，有确定有结婚了，对对，所以是哦，很棒的一个故事。所以为什么我会说你的名字是新海诚最完美的作品，就是因为它几乎没有任何的瑕疵跟缺点。
1: 嗯哼，我觉得应该也跟东宝的一些政策有关，因为我投了这么多钱，你不要在里面再给我太忧郁。
0: 主要是川村元气吧，川村元气给了他，让他故事完整很多。
1: 嗯哼，
0: 像是之前川村元气有一些设定，
1: 嗯，
0: 就是后来哎、欸，之前新海诚原本的故事有一些设定，
1: 嗯，
0: 川村元气把它拿掉了，例如本来是三叶会暗恋一个男生。
1: 哦、
0: oh. ，嗯，但是川村元气担心这样子男女主角的情感关系就不够强烈，所以改成了男生去暗恋另外一个女生。
1: 哦、oh, ，就是这个在线，他在打工地方的前辈、
0: 嗯，
1: 对
0: 对。那为什么说这部作品没什么缺点呢？因为他从起承转合，还有伏笔，还有隐藏的含义、
1: 嗯，
0: 全部都很棒。
1: 嗯哼。
0: 我真的觉得没有任何缺，就找不到缺口了。
1: 嗯，
0: 对、啊。
1: 你好像觉得说。有时候看完电影就觉得啊，如果那里可以再怎样怎样就好了，對對對，或是啊那里不要怎样怎样就好了。
0: 但
1: 是
0: 很
1: 完整，你看完这部作品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差或再少的地方。
0: 它太完整了，
1: 嗯，
0: 对啊，它非常非常完整，所以就让人觉得说哇很棒，感觉是一个很棒的体验。而且这次的音乐也很强，是 Rudder Wings 来做的。
1: 好、
0: 嗯，
1: 我要先来放歌，因为这一部电影里面的歌曲非常的多啊，我看一下我的歌单，一共有四首啊。我觉得一部电影里面要塞四首有歌词的歌曲啊、
0: 嗯，
1: 真的很不容易啊、
0: 嗯。
1: 但通常都是直接放在片尾，让你一直在听或者是回味而已。
0: 嗯、
1: 但是它是真的是插在里面，就像 MV 一样。
0: 嗯、
1: 那我们要先来听这个当中的《梦灯笼》，还有前前前世，我们一口气听两首好了，都是。待会我们会请老爹好好跟我们解说一下这个乐团的故事。那我们先来听歌《梦灯笼》跟《前前前世》。

0: Dreams 的梦灯笼，还有前前前世，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还有今天的来宾是，
1: 我是老爹，耶
0: 耶，疯狂老爹。好，刚刚呢，我们已经大概的讲过这个你的名字，他的故事。那你觉得你的名字，你觉得好看的地方在哪儿？或者你有一些当中的细节想跟大家分享的，有没有？
1: 它很完整，而且它首次在。新海诚首次在一部作品放了好几首歌，
0: 对，
1: 就是用 MV 的方式呈现。
0: 对
1: 对，那主要也是归功于我们 Red Wings 的歌曲嘛。
0: 嗯，
1: 那为什么他们会有彼此有交集呢？
0: 嗯嗯，
1: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新海诚是他的粉丝，非常非常喜欢 Red Wings 这个乐
0: 团。哎呦，原来是粉丝找到了自己的偶像来帮自己做音乐。
1: 他非常非常喜欢 Red Wings，
0: 嗯，
1: 非常喜欢。嗯，那就东宝爸爸蛮有钱的嘛，对，
0: 很需要，都是需要。
1: 对，那川村元气就帮忙寄信去问问看，要不要来合作一下这样。
0: 嗯，
1: 那 Red Wings 就好啊，看完剧本就给了他们一些歌曲这样。
0: 嗯哼，
1: 对，但是因为是先有故事，先有应该说先有完成品，先有电影了，
0: 嗯嗯，
1: 就是先有这个作品已经出来了，demo 已经出来了，然后才有音乐嘛。
0: 嗯嗯。
1: 那新海诚听了这个音乐也很喜欢，所以就开始去修改他的画面跟分镜，让那个音乐跟那个画面可以更契合。
0: 嗯
1: 哼，对啊，那你给我四首，我当然四首歌都用啊，对不对？
0: 啊，
1: 开心这样，对啊。
0: 我觉得他的这个歌曲也因为这个电影让大家更了解。
1: 对啊，Red Wings也红了，
0: 也红。以前这个团体已经存在很久了，
1: 很久了。
0: 但是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因为这部电影才知道这个团体的。
1: 也不能说是非常主流的乐团，他们其实做的歌曲比较
0: 小众一点吗？
1: 比较
0: 没那么大
1: 文艺
0: 哦，那跟新海诚就很合啊，
1: 对，比较文艺。
0: 嗯哼，好，
1: 那他这四首歌呢，新海诚都让他做了一个很创新的挑战，就是除了 MV 场以外，剧情也让他继续走。
0: 哦，因为我们平常看电影的时候，即便里面是有歌词的歌曲，
1: 嗯，
0: 也是会像配乐一样就放在后面。
1: 对，
0: 有时候只是大家觉得，或者是这个创作者他自己觉得，可能这个曲调很适合现在的气氛，
1: 嗯，
0: 电影的气氛，就让它放着了。哎，大家也觉得都蛮好的，
1: 嗯，
0: 但通常不太会去讲究他歌词在这个阶段说了什么。但是新海诚是在这部电影里面，这四首歌在播的时候都让他的歌词跟他的画面去就，去做了一些磨合。
1: 对对对，那像是你常会我听到刚我们讨论的时候你有讲到嘛，
0: 嗯，
1: 很希望新海诚可以拍 MV 啊，欸，其实你的名字最开始的梦灯笼就完全是 MV 呈现的，就完全跟剧情一点就是剧情其实是把剧情整个关联性全部诠释在里面，但是它就是一首 MV。
0: 哦，所以可以单独看，拿出来打歌用的。

0: 整部作品根本就是在帮 Red Wings 打歌。那他这四首歌呢，分别是四首不同的情绪，然后是不同的剧情的内容在里面。对啊，那也可以帮助整个电影的节奏更加快速，通过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快的进入这个情绪啦。
1: 对
0: 对啊，像是前天前世就是在讲他们交换身份的时候嘛，对对对。那梦灯笼是最前面的那一首，就是 MV 那一首。那后面两首呢，就开始是比较偏向感情成分的歌曲，
1: 稍微节奏比较慢一点。
0: 对啊对啊，那这四首歌曲呢，就完全贯通在了这部作品里面，让我们感觉像是听了 Red Wings 的一个演唱会一样。那但是在听完这场演唱会，我们也看完了一部很完整的作品。对啊，
1: okay.
0: 他们音乐跟作品是相辅相成的。
1: OK， 好，那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听一下 Red Wings 他们所带来的 Sparkle。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Red Wings 的 Spacus。好，接下来呢，老爹还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团体跟新海诚的其他小故事吗？
1: 音乐非常好听啊，
0: 一言以蔽之，问音乐就是好听。
1: 那个正内一真就是 Red Wings 的主唱，是这个音乐的创作者。正内一真他后来变成新海诚团队的一个。
0: 音乐
1: 根本就是已经他们团队的人了根本就是团队的人了
0: 就是找他来担任类似音乐监督之类的事情。
1: 后来的作品天气之子啊铃芽之旅啊音乐都是 Red Wings 做的嘛。那后来新海诚甚至有就是找他来一起看电影然后把音乐加进去之后一起来听一起来看那个感觉啊。他根本就是已经他们团队的人了而且后面 Red Wings 还跟新海诚一起来找歌手。然后一起来

0: 对，
1: 做这个，
0: 像我们看到这个《铃芽之旅》歌的部分，不是只有 Red Wings 自己唱，他们有去找别的
1: 歌手
0: 来唱，
1: 然后一起看这个歌要怎么改比较好。所以后来他们是有过你的名字的合作之后，因为合作很愉快嘛，对不对？因为本来他们后来合作结束之后，本来新海诚是有这个想法啦，是有继续合作的想法啦，但是后来 Red Wings 因为还有其他的工作嘛，所以也不能说就是哎、欸、要不要再来合作，也不可能是 Red Wings 提嘛，所以后来就是都是新海诚主动去找 Red Wings。
0: 果然就是小粉丝追着偶像啊，
1: 对，他就是粉丝，对啊，所以后续的音乐也很棒，对啊。那比较特别的是片尾曲，欸，你的名字的片尾曲，然后后面另外两部作品《天气之子》的片尾曲跟《铃芽之旅》的片尾曲，全部都是正内义真所演唱的。然后可以感觉他的风格好像很类似，但是其实又是在讲述不同的内容。
0: 对，
1: 对啊。
0: 有的人会觉得说，欸，你怎么每个作品好像听起来都很一样，好像很类似，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创作者的风格，他就是会吸引特定的人，
1: 他
0: 喜欢的就是会一直喜欢，
1: 好听就是好听啊。
0: 对啊，我也是觉得都很好听，
1: 风格都很像，但是都很好听啊。
0: 对啊，那就是我就是喜欢这个风格嘛，那创作者他也喜欢这个风格，他提供这样的风格的歌曲，那我也喜欢这个风格，很好啊。但是就是总是会有人说，欸，你怎么不换一下，但是换一下啊，就不是我喜欢的啦。
1: 在《天气之子》之后 ，Red Wings 跟新海诚的合作又更密切，而且甚至有一些是关系到一些分镜上的内容了。所以
0: 直接用这个他们去配合这个歌曲，然后分镜上面的呈现。
1: 所以这个之后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0: 好哦，我觉得这一集啊，你的名字真是很好看啊，而且有的人会觉得说，哎，会不会是时势造英雄，或是英雄造时势？但我觉得你的名字真的是有它好看的地方，就看你是不是吃这一套。但要说，就如同老爹刚刚有提到的，这是一部非常完整的作品，几乎很难去抽掉哪一个部分，或是再加入哪一个部分去企图让这个作品变得更圆满。我觉得已经加没有办法了。
1: 你的名字这部作品它厉害的地方就是，你给十个人看，十个人都会觉得好看，就是它不会让你觉得难看。
0: 对，
1: 他不会让人觉得不喜欢，就顶多就是，
0: 欸，好像没有戳到自己的什么点这样，
1: 哦，对，但是他是好看的，
0: 对，
1: 他
0: 是
1: 蛮普通的啊，可是欸，好看，
0: 好看，
1: 对对对，他不会让人家觉得说我不好看，没有达到我的点，没有，就是十个人看，十个人都会说好看，这是这部作品厉害的地方，因为它很完整，
0: 对，
1: 结构很全面，
0: 我觉得它也非常的紧凑，像过程当中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欸，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好好紧张哦，跟着他们一起在这个不同的阶段，跟着他们可以说是一种冒险，跟着他们一起在这个他们经历过的事情，然后在电影院里面跟着他们一起去经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电影带给观众不一样感受的地方。好哦，今天的节目，哇塞，时间也是很厉害，来到了这个时间了。那我们最后要听到的歌曲呢是《南德莫南亚》。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因为我们呢不是 YouTube， 所以不用跟大家说，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也不用开启小铃铛。但是呢，这个 Needs Radio 我们有 FB 的官方粉丝团，如果你对节目呢有任何的感想的话，也可以在官方粉丝团里面的留言区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马达爱西马手，拜拜，
1: 拜拜。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讨论采访的节目啊。常常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所谈到的很多的问题啊，可能不见得是现在这个在媒体里面的这个标题里面的这个所谓第一标题、第一行标题、第二行标题的东西。但是呢，事实上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间有很多真的是，其实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但是它的这个所谓的声量啊，它的注意力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获得大家普遍的认同或者大家的注意。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到了哪一天它忽然之间就会成为我们生活里面所注意的一些问题，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了解，很可能在这个时机性方面呢，就会丧失了一些应该有的优势哈。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个节目常常邀请到的各方的硕宴、各方专家来到这个录影棚里面来，我们在请教的一些主题的设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我想我们这个在生活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啊，不管是看国外或者甚至我们自己的国内的一些这个整个的政治的走向啊，大家现在常常见面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很无奈的情绪。这个无奈的情绪呢，其实它已经不是这个所谓加油多少钱、鸡蛋多少钱的这个层次啊。你真正谈下去以后呢，其实现在大家普遍的对一个问题啊，在心里面慢慢慢慢的都在成型，那就是我们所坚持的或者我们所认为要这个誓死捍卫的这个所谓的民主的制度啊，到底它是一个值得我们这个抛头颅洒热血能够放弃一切来捍卫的吗？还是说在这个所谓现在所谓实行已久的这种所谓西式的民主啊，到底在我们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它的永续发展的这个目标上，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在乎的问题。难道没有更合理的制度？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世界的东西大概都是尝试错误嘛，好，所以这个马克杜恩曾经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说一个人的智慧啊是来自于经验，经验是来自于愚蠢啊，所以这个智慧跟愚蠢之间的距离之近的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尝

0: 是错误之后的修正啊，可能是我们常常把一件事情从无到有，从很原始到后来做得很精准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啊。好，那这个民主制度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没有这个现象呢？其实就答案上来讲是有的啊。那但是它的进程是什么东西？它主要的这个思维是什么 ？drive 它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它的追求的一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样？目前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其实也是有的。只不过是在我们这个所谓八十二十的这个很倒置性的这个所谓议题的社会影响力的这个现象之下，大家通常都把80%的注意力放在那个20%的重要性的问题上，而这个20%的重要性的问题却变成有80%的注意力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应该要有所修正的一个现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民主制度的发展啊，到底它有没有一个可以更精进、修正的做得更好，让一个人呢从没有权利变成获得大家所赋予给他的权利，来为大家谋福利的这个途径上，有没有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当然，这里面就讲到选举的问题了啊。这个只要一讲到选举，我想摇摇头笑笑的人很多。这选举看起来，选贤与能这四个字在很多时候听起来有一点讽刺啊，到底是不是真的选贤与能？可是事实上，选贤与能这是一个应该我们避不开的一个目的。那好，那现在的制度也好，现在的现象也好，对于这个目的的达成，有没有值得修正的地方？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问题哈。要谈这个问题呢，绝对不是我们随便找一个只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来讨论。他必须要对，不管是从宪法的结构来讲，对我们现在现行的很多的法令，甚至台湾的政坛的发展各方面，他都有接触、有了解，甚至有研究的人。今天我们就很高兴的，就再次为您请到，其实您很熟悉的，就是我们的立法院的翁晓玲委员哈。翁委员呢，以前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他是这个同学的整个这个通识教育的这个掌舵人啊。他在学校的教职，让他在很多的事上。的我们跟他接触的印象就是，他不只是头脑清楚，他可以把事情讲清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做老师的天职是这样，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还要脱口而出，我还不叫他翁委员，我就叫他翁老师啊，因为翁老师真的是把很多问题给讲得清楚。他自己是一个法政方面的学者，然后他对这个方面接触许多，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他请益这个问题。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把他请到播音室里来。委员你好。
1: 是，执行长好，还有 News Radio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今天非常
1: 开心又来到 News Radio 可以跟执行长了来谈谈这个可能现在还不是那么重要的议题，但是很快啊，两年之后我们马上又要有个总统选举了。
0: 是，我其实我每次跟您这个对谈我们都觉得获益良多哈，因为其实司法这个东西里面其实非常复杂，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尤其现在常常在这个所谓不同政党的主张的攻防之下，动不动就说啊，这个是宪法层次，这个叫修宪，然后这个叫什么，就把那个难度拉得很大。那换句话说，就是计划我们已经看到问题在眼前了，但是好像我们连要去修正它的这个资格、这个条件都没有。
1: 对，
0: 您刚刚讲到的这个总统选举就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现在一直说这个做国家的元首，他的这个代表性，他的民意代表性，可能应该要有一个相当的程度。
1: 是。
0: 那这个跟哪一个政党的这个执政其实没有关系，而是这个执政者他的这个权力所代表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1: 是。
0: 所以这个问题。28年马上又要碰到了。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现在选总统很简单嘛，你只要多一票你就选上了嘛。
1: 对，相对多数。
0: 对，就是相对多数。
1: 相对多数制度。
0: 那可是我们谈到很多地方，大家都觉得这个是这难道不是宪法规范吗？宪法不是说多数可以当总统吗？但这个中间难道还有什么空间我们可以讨论说能够有什么改变吗？嗯，
1: 好，我想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在讨论就是有关总统选举制啊，我们这个目前台湾实施的是所谓相对多数，也就是说假设今天有三组候选人，
0: 是
1: 只要其中一组的候选人的得票数比另外两组的得票数多那他就胜选。
0: 这现在是
1: 说
0: 就是这个
1: 他当选的得票数可能没有超过50%，也许只有30%或者我们在讲更夸张一点，假设他只有得到25%，到另外两个候选人都只有得到10%、15%，那可能这25%的人就当选。
0: 嗯，
1: 所以呢，这是因为台湾等于说长期以来，从民国80年我们宪法修改之后和实施以来的制度，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出现所谓的少数政府。
0: 这个、
1: 在我们从2000年当时陈水扁这个当选总统的时候，他当时就是少数政府，因为他只是

0: 少数人20%几不到30%的选票支持选他，就他竟然就当选总统，
1: 那就绝对多数，不就这个结果？
0: 他就是少数，所以他就是少数政府嘛。
1: 是，
0: 我们讲说他是少数人支持，然后当选的总统，然后他的执政是少数政府。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赖清德，他这次当选总统，他也是同样30%几，然后就当选的总统，然后又回到就是2000年那时候陈水扁执政的一个状况，就是少数政府，
1: 是
0: 所谓少数政府的困境，因为在多数。在国会的多数党并不是民进党所能够控制的，不像是在马英九时代，那时候是马英九当选总统，然后国民党同样也是立法院的多数，所以在很多的立法行政方面他可以这个合作的比较好。蔡英文时代8年也是一样，蔡英文是民进党，然后在立法院的多数也是民进党的，所以当时他们也是行政立法合作的比较好。可是呢，你现在面临到少数政府，就是他这个执政者行政体系固然是民进党是总统的那边，但是在立法国会的这里呢，又是在野党是多数，所以就陷入所谓少数政府的困境。因为他在推动行政的时候呢，不见得能够获得到在野党在国会的支持，那国会这里要推动的法案，就行政体系又拒绝去依法行政，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宪政的困境。
1: 您这样讲，我就觉得这个很有点奇怪哈，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是说要出来竞选公职嘛哈，他就是要为人民做点事情，对不对？就是说他看到明末，然后他觉得他有热情，然后他甚至有策略。那他的政党基本上也是一个以国家发展作为目标的，管他叫什么党嘛哈。那我今天是一个多数的总统，跟我是一个少数的总统。跟我在立法院到底我占多数占少数，既或是有一些可能有的相互的牵制，可是这个牵制对于这个整个的国家的大政的发展应该不会构成这种困厄性的影响啊。可是像您刚刚这样讲，好像这个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这是我们台湾的特色，还是说全世界都是这样呢？
0: 我要想讲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有台湾自己的特色，还有就是说对于执政者领导者他的心态是如何。
1: 是，
0: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先讲就是说是譬如说在韩国韩国菲律宾，他们当然他们也是总统直选制，那韩国的话基本上他们也目前也还不是采取所谓这种多轮选举制就是像我们台湾比较属于相对多数他就当选了。
1: 对，
0: 那可是呢，韩国基本上他们的行政体系相当程度还是尊重立法、尊重国会的，
1: 是
0: 也就是大多数民主国家都还是国会至上了。
1: 对，
0: 也就是说国会你提出的法案，那行政机关就应该依法行政。那纵使你行政机关认为说，国会立的法有问题，那我还是可以交给司法机关再去审查到底国会立的法有没有违宪、有没有违法。但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情况变得不一样，变成说我们国会三读通过的法律，总统竟然可以不公布法律，还可以不执行、不公布、不附属、
1: 不
0: 执
1: 行。
0: 那这个已经是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宪政的危机。
1: 这个在我们的宪政的规范里面，像他们这个所谓不签署、不公布、不执行，像这一类的。这个做法有根据吧？
0: 他们基本上我认为是没有根据，因为依照我们宪法的规定，就是总统必须要在法律三读通过之后10天之内他就要公布法律。那当然现在赖清德的说法是说因为呢我们行政院长有附属的权利，那如果行政院长不附属，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公布。
1: 可是行政院长是他选的。
0: 是，所以这就很有趣，就因为行政院长就他选的，全部都是赖清德自己指派的。
1: 是，
0: 那你如果说你不认同行政院长的做法，行政院长也不敢这么做啊。
1: 对啊，
0: 对不对？那要不然你就把他换掉啊，再换一个愿意来附属的。
1: 他要换
0: 一个
1: 很简单嘛。
0: 他换很简单，因为现在我们的行政院院长的更换不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1: 对
0: 啊，所以呢，我就说其实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赖清德。他不想要通过的法律他就不通过，他认为可以做的他才通过。
1: 那在我们的宪法上面，如果碰到一个元首是这样的时候有什么办法？
0: 所以现在面临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他现在这个既不公布法律，那么同时呢他有义务要提名大法 法官，他也不提名，所以让整个宪法法庭瘫痪在那边嘛，然后只有剩下五个大法官，然后就觉得在那里做，
1: 就说
0: 我本来就是说十五个大法官，就现在只剩五个大法官。
1: 对，
0: 那么所以就是他有意的要瘫痪整个台湾的权力分立制度。那我们认为说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但是也很可惜，就是在台湾，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民众基本上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这个小日子哈，但是对于整个国家制度。

0: 对于宪法的感觉太遥远了，
1: 是。
0: 但是其实这个如果发生在国外，我们不要说发生在德国、
1: 这恐怕会
0: 日本，这恐怕就是大家就要走上街头推翻政府
1: 了。对呀、啊，对呀、啊。
0: 即便是美国，也不会容许像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是，
0: 对。像这次这个川普总统不是这个执意要推动那个对等关税？
1: 对对对。
0: 对，
1: 马上
0: 他
1: 怎么
0: 他对？但是后来就被最高法院，就是相当于宪法法院就打脸了。我宣告你这个总统所做的这个对等关税是违宪的。
1: 对。
0: 那川普也只好听啊，
1: 是，
0: 对不对？然后该退还的税他还是退了，
1: 对，他得退，对。
0: 对，那但是现在台湾就是面临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权力分立机制，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那似乎就是除了立法权是独立之外，其他全部都操控在总统的手上。那其他的权力也没有办法出来，就是去去批评哈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监察院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大家认为说他就是一个废物院，对不对？这个总统行政院长这么明显的违宪违法失职，他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显出来，其实我们这个宪政的系统本身现在是受到很大很大的挑战。
0: 是的，我们现在真的是面临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宪政危机。那么这个我就像我说，可能一般的民众可能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但是呢，对于我们学法律的、学宪法和学公法这些学者们来，我们都真的不知道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那当然回到就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整个总统的选举过程当中，我们只有少数人支持的总统，那我们这个现在的总统他只要顾好他三成的铁票，
1: 是，
0: 那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1: 对，不过这个事情可能牵涉到，听您这样讲可能牵涉到两个问题了。
0: 对，
1: 一个是制度面的问题，就像您刚刚讲的多数少数的问题，另外也是这个做这件事情的人的人格特质的问题吧。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也是，
1: 如果这个人不是这种人格特质，既或是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 得票比例，他也不至于走到像现在您刚刚讲这个所有的门都关起来了。
0: 是的，是的，确实就是，所以我们在讲说法律基本上就在防避，就是要防止万一有发生像这种人格特质的总统，他就是独裁性格的总统，
1: 是
0: 那么是他执政的时候怎么办？对，所以我就说，其实台湾不是没有遇到过少数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陈水扁执政八年，
1: 是
0: 那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少数总统的问题。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是执意他不提名监察委员嘛，所以呢，监察院空转三年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他就让监察委员，我就让你
1: 瘫
0: 痪呐，就摆烂呐。
1: 对，
0: 那既然没有监察委员的话，也不可能对于违法失职的公务员或者政府机关进行弹劾，
1: 就没有律师，
0: 没有。没有，对，没有律师会，没有人去监督他，所以才后来发生了这个陈水扁这么严重的贪污案。那么我还记得那时候大家还走上街头，
1: 红
0: 衫
1: 军
0: 去包围
1: 对
0: 总统府。那么可是你看，是经过了这个八年，然后经过了陈水扁执政的这八年，然后之后，然后再到马英九执政八年，
1: 蔡英文
0: 执政八年，因为他完全执政的时代，就是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宪政的问题。那么很遗憾，我觉得赖清德第一个他不是学法律的，他不知道所有的宪政法制还是有个底线在哪里。那他就是完全以他的意识形态，然后他的意志，我就是反正你不听我的，我就给你搞大罢免，要不然就
1: 是。可是意志，美国川普也是很意志，他也是。
0: 是。
1: 可是还有东西可以治得住他，对不对？
0: 是，就是。
1: 可是我们台湾目前没办法。
0: 所以我常常就是很感慨，就是我不认为台湾是一个所谓的民主成熟的国家，民主法制成熟的国家，我们还有蛮长一段路要走。
1: 可能需要还
0: 是。那当然就是我一直认为说不管谁执政了，但是我觉得制度建立很重要，我们希望这个制度是可长可远，而且尽量能够防止会有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
1: 对，
0: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当立法委员之后，我其实很早我就已经提出来，我认为我们总统制度、选举制度真的要改变。因为
1: 改变选举的等总统的选举制度，可以防范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吗？
0: 我认为可以相当程度的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毕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选出来的总统
1: 是
0: 他是能够有多数的人支持，然后能够服众。大家会对他有信任。
1: 这个所谓多数是就等于是个绝对多数的意思，
0: 也就是说要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支持。
1: 对对对，
0: 我们也不是说全国的这三分之二的民众都要选这个人，要至少六七成的得票率。
1: 俄国比较有可能。
0: 对，那但是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大多数，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大概总统直选的国家。

0: 国家大概有40个左右吧，40几个左右。那么除了少数的国家是采取相对多数的选举制之外，其他的国家大概70-80%的国家都是采取要多轮选举，多次选举出一个总统到最后他能够得到超过一半以上的选民支持，那他才能当选。
1: 所以这复选就等于这复赛。
0: 对，要复赛，就像法国，对不对？法国他们也是采取所谓二轮的选举制，所以在第一轮当中啊，如果说这三个候选人当中都没有人第一次选举就拿到过半数选民的支持，那我们就选举这个三个或四个人，就前两名嘛，前两名再进行到第二轮的复赛。
1: 是。
0: 对，那就是尽量的让全体的国民大家都有共识。
1: 所以第二轮必然是有人会过半数吗？
0: 是。
1: 必然会
0: 有过人，必然会有过半数。
1: Okay. 所以他比如说他今天有四个政党，
0: 对，
1: 四个政党中间第一轮就淘汰了两个，
0: 对，
1: 就剩两个政党出来对决。
0: 对，
1: 那那个被淘汰的两个政党的那些选民，难道会不会说在这个选举复赛里面他就不参与了呢？
0: 应该是不会，因为这个时候就开始就会可以谈联合政府、谈合作、谈合作嘛。
1: 了解了。
0: 所以呢，通常就是说大党你要会去拉拢这些小党，那大家就会谈一些政治的协商、政治的合作。但是如果说以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所有的政党都是各自跑各自的这个选情，然后也没有开始说想要谈政治方面的合作。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从长远来看，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要发展，势必一定要走上所谓联合政府，然后谈这个政治合作。那但是我们一直都缺乏这样的一个基础。
1: 您讲的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像这个所谓蓝白之间目前的发展比较趋近，这个是不是？
0: 是的，在2024年的时候，柯文哲当时还有侯友宜当时的出来选举，那时候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一线契机，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蓝白合在总统选举上面，然后甚至之后再组成联合政府，好，到底哪一个政党要有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蛮可惜在那一次后来没有成功就破局了。那么接下来呢，但是为什么那时候破局，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回归到就是我们总统选举制度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小党他也要求他的生存发展，
1: 对，他只要稍微超过一点，
0: 他只要是一旦讲说蓝白合之后，可能民众党就没有任何的位置了。
1: 对了，
0: 在第一轮他就不有任何的位置了，就也不会有到现在立法院，然后他们还有所谓一个党团有8个委员。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今天是二轮选举制，可能就不一样。也就是各个小党他还是可以在第一轮选举的时候尽量的去寻求他选民的支持。
1: 是，
0: 对，所以在国会议员的部分，
1: 对，
0: 他还是可以有他的支持度，
1: 他不会被团灭，
0: 他不会被团灭。
1: 对，
0: 没错。那但是如果说到了二轮的时候呢，这时候小党就可以跟大党然后谈合作，然后看是怎么样，然后共同去推一个更好的一个候选人。
1: 是，所以这样看起来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做法。
0: 是，
1: 但您觉得像这样的制度在我们台湾现在的政坛里面这推得动吗？
0: 说实在的话可能有些难哈，因为尤其是现在就是谈到就是总统选举制度的改变，有些法政学者会认为说这可能不能够透过法律修改，这必须要修宪哈，因为呢在我们的宪法里面的规定是说这个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的后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呢是以得票最多的一组当选，所以认为说在当时修宪的时候，而且我们已经实施这么多年来都是相对多数，所以呢是除非修宪，否则是不可以去更改那个总统选举制度的。
1: 您这个宪法专家，
0: 但是呢也有另外一派的宪法专家，包含我在内，我会认为说我们宪法基本上只有讲得很简单，就是说总统的这个候选人是以得票最多的一组为当选。
1: 对啊，
0: 那然后讲了这句话之后，就说所有的总统的这个选举的程序各方面就是另以法律定之。所以呢其实我们只要在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里面，我们把规则讲清楚，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我们所谓的得票最多一组当选。对，我们可以，这因为他只要得票最多嘛，他没有讲说你要第一次就定论，还是第二次第二回合才定论。所以这部分我认为还是有解释的空间，就是可以授予给我们立法者，我们来定更符合更与时俱进的法律了。
1: 所以基本上他不需要上纲到宪法。
0: 对，简单来说就是就我们这一派 的学者的看法是认为

0: 不需要上纲到宪法，其实修我们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办法就可以了。
1: 是，黄老师，我想请教您，因为您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宪法专家，那您现在又在立法院里面又有这样一个角色哈，那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里面也是多数，在整个的国民党的这个观念里面，对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是有阻力？
0: 这样讲，我们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不是叫绝对多数，我们就是有一个名词是叫做就是很接近
1: 条件多数，
0: 对对，就是比较接近就是叫什么微少的多数、啊、
1: 对，
0: 我们还是必须要有民众党啊八票的支持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过半数，更何况就是说因为如果涉及到修宪的话、必须要三分之二的这个委员支持，所以基本上在现在的情况来讲要谈修宪几乎不可能，那更何况我们也有认为说其实不见得是需要修宪，宪法里面它只是一个例示、但是所有的总统的选举的规则都可以由立法委员来通过，
1: 是，
0: 那现在就国民党内部来讲严格来说还没有很仔细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去讨论这个问题、对、那么毕竟可能这也比较复杂吧，涉及到一些政治上面的考量哈。那么我们都希望2028年国民党能够执政，能够政党轮替。
1: 对。
0: 那么当然还是必须要，他也许就是党中央里面会以怎么样去思考这更有利的方式能够胜选吧。但是回到我就想说，因为我毕竟我研究宪法，然后我作为一个法学者，而且我长期也观察台湾的政治制度、所以我认为说今天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众党哪一个党的候选人怎么样、但是建立制度很重要，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可长可久的制度、所以我才认为说其实比较好的方向还是未来要采取总统二轮制或是多轮选举制的方式、一直选到就最后我们的总统他的确是得到过半数以上的选民的支持、这个才是回归正轨的方向，
1: 所以他不是一个单淘汰率，
0: 对，
1: 对不对，他是一个复赛的模式，
0: 是，
1: 所以这个复赛真正得冠军就最后打赢了拿了金牌的，这是真正的实力了，
0: 是
1: 是，
0: 所以你说譬如说像为什么川普他这么有底气，他就是他在美国的选举他也是得到过半数的选票支持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即便是他各州他先有一个这个初步的这个这个选票出来，
1: 对，
0: 然后呢进了他的最后的那个叫
1: 选举人
0: 对, 对，他也是要得到过半数以上支持啊，
1: 是是，所以基本上其实这是一个显而易见，像您刚刚讲就说我们就拿体育赛事来讲，
0: 是，
1: 其实这样子的球对，就是这个体育团队到最后他真的跨上金牌，大家觉得真的是没有疑义了嘛，
0: 对，没有疑义，
1: 对不对，
0: 是，
1: 就觉得他真的是实至名归了，
0: 对，
1: 可是如果说你是险胜，那可能对方不见得输得心服口服，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而且如果是险胜之后你要再去比赛你不见得会胜，
0: 没错，
1: 就是你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做基础嘛，
0: 是，
1: 等于是这个意思嘛，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台湾的走向线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相对多数，所以我们只要有一票胜他就胜了，
0: 是，
1: 那但是这个跟所谓让最强的人做最合适的角色的这个原则看起来基本上它是不容易达成的，
0: 对，
1: 好，那您刚刚我们也厘清了说这个东西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不尽然是一定要走到宪法这个层次，就是它的修正，或者其实这其实是个补数之类的东西嘛，
0: 对，
1: 那也许在现存的选罢法里面很可能它就可以有一些再加进去的一些规范，而这个可以在立法院里面推动，
0: 是，
1: 所以立法院要推动，当然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是一个机会，
0: 对，
1: 他做这个事会比较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最后这个讨论就到那国民党怎么看这件事吧，
0: 是，
1: 那您的回应是说到目前为止这个事情看起来还没有到这个杀人放火的阶段嘛
0: 对, 对, 对，
1: 还没有火还没有烧起来，
0: 是，
1: 所以大家对这个
0: 是说因为可能大家现在都还忙着就是什么地方选举，
1: 对，
0: 还没有去思考有关于28年的总统大选的问题，
1: 对、啊对啊、
0: 那但是我认为说其实任何一个制度的改革应该要提前就去思考、然后该推动就要推动，
1: 所以这是很前瞻性的一个想法，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
1: 现在的这个国民党里面的这个所谓的领导班子的改组啊，就这个郑丽文主席上台之后无论如何跟旧的国民党的运作的很多的风格什么的那些都有改变，您觉得这是个机会吗？
0: 我希望这是一个机会，
1: 希望这是一个机会，
0: 对，虽然说现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多事之秋了、然后再加上我这个郑丽文主席当选之后其实他也忙着就是说有去拜访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到美

0: 美国，他最这几天他也在美国大陆，对，所以呢，很多事情我在想说，也许还没有到一个就大家沉淀下来，好好去思考，就是国民党的这个选举策略，以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宏观的以大局未来哈，
1: 对，
0: 可长可久的大局为重啊，
1: 对，
0: 然后去提一个更好的一个修法哈，我们怎么样？

0: 除了我这是在立法院
1: 是
0: 在不是在第一会期、
1: 哦、哇第一会期
0: 第一会期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提案了、啊、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赢得了非常多民众的支持、嗯、好我的脸书一 po 上去好多的民众都非常支持认为说这个基本上才是一个
1: 这是个解放嘛
0: 对、嗯、一个这个拨乱反正的一个制度啦一个机
1: 对,
0: 对那我也很希望就是蓝白好都可以共同的去思考这个方向、
1: 嗯、
0: 毕竟如果说大家有共识的话其实我们法案的推动就更为容易
1: 那是一定的
0: 对那否则的话你看像现在赖清德他就只有30%人的支持、
1: 嗯、对
0: 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另外的65%的人是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根本没有得到民意的支持嘛对所以对他来讲他也很困难、
1: 啊、是其实我觉得民主政治啊他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精神就是说你可以放手做事
0: 是
1: 但是呢旁边有对你合适的一个监督或者甚至到了必要的时候的牵制而这个牵制也好监督也好是被承认而且也被尊重
0: 对
1: 所以你不容易做太错的事情就算你有做错事你有纠正的机会这个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民主制度里面的一个很核心的价值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不对再加上这个制度里面没有顾及到这个问题那这就一泻千里了
0: 是的没有错
1: 对不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就台湾所遇到的困境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整个政府体制是比较偏向于法国的、
1: 嗯、
0: 所谓双手掌制、啊、那么可是呢事实上我们已经跟法国的双手掌制、啊、也是越来越遥远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慢慢走向上中南美洲的总统制了就总统的权力就是越来越
1: 大
0: 了
1: 对对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你看像法国他们基本上就采取二轮选举制、
1: 嗯、
0: 对总统有总统的权限但他们内阁有内阁的权限、
1: 嗯、
0: 那他们的内阁总理基本上这个虽然是总统提名可是还是要必须经过就是国会嘛国会的这个主党嘛所以他的内阁成员还是跟国会是息息相关的那但是现在台湾的问题就是完全立法是立法然后行政是行政好这更严重的就是当我们的领导者他没有一个宪政法治的概念他不尊重整个宪政法治的这个运作、
1: 嗯、
0: 他爱公布法律就公布法律他拒绝执行就拒他想不他不想执行就拒绝执行、
1: 嗯、
0: 这是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
1: 嗯、
0: 对到现在就连我们自己国民党里面的委员都会很想说哎，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法哎，说不定赖清德就不公布啊、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干嘛要修
1: 所以我刚刚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啊、哦、其实这我相信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二轮制已经我们并不是从来都是这个嘛我们选总统自从直选甚至于在以前一直到现在为止啊
0: 是
1: 都好像没有碰过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现在您要倡议说我们用这个二轮制的方式来改变这个里面出现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状况、
0: 嗯、
1: 就是到底是谁来当这个总统的问题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人本身很重要吧
0: 是
1: 所以这个人本身他的各方面他的人格特质他的素养他的各方面的东西都得要在一个标准线之上
0: 对
1: 既或是这个制度看起来、
0: 嗯、
1: 啊没有这么周延但是他也不会乱套吧、
0: 嗯、哼哼
1: 他也会在某一个轨道里面
0: 是
1: 但是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是这个人不是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就出现力有不逮的地方了
0: 对
1: 所以才要修正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很重要这个否则的话大家会觉得说这多一事不少一事干什么没事要去惹尘埃其实真的不是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现在事实证明当这个人不对的时候我们现有的这个制度没有办法对这个不对的事情予以补救嘛
0: 没错
1: 对不
0: 对,
1: 对所以老百姓就生活得很苦啊
0: 就很多对就不仅是老百姓的生活很苦而且就是大家对于所谓的遵守法律的这件事情开始产生了质疑就是哎，为什么代表说我有些法律是可以不用遵守
1: 对对对
0: 反正总统就不遵守了
1: 就是啊
0: 但为什么我要遵守呢
1: 对这个是
0: 对然后对于很这个我们现在就是立法院三读通过了法律然后民众就拍手叫好了哎，结果总统不执行啊
1: 所以
0: 你看像譬如说给军人加级
1: 对对对
0: 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应该我跟这个执行长报告其实我这两天我看到我们在刚三 山的不是有两个
1: 空
0: 军飞官，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坠机逝世的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感慨万千。
1: 是，
0: 我想就是他们都是中校阶级的军官，
1: 就是、军官了，
0: 那这是在我们的空军的体系里面也是非常已经有资历的嘛，
1: 他们是
0: 有年资的，非常有经验的这个
1: 教官，他们是
0: 教官，
1: 他不是学生啊，
0: 对，他们对，所以你看，这是一下子就是痛失。

0: 这两名这么资深、这么优秀的教官，真的是让人感到很痛心、很遗憾。
1: 是的确。
0: 那可是呢，大家想想看，我们过去一再讲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就是这个让我们的军人，让我们的国军弟兄、让他们的工作有保障，让他们就是有无后顾之忧。
1: 是。
0: 然后从薪资待遇各方面，然后都希望能够提升、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够鼓励优秀的年轻人能够从军报国。所以立法院在去年就已经通过了哈，说我们要给志愿役的国军弟兄们，然后每个月加给3万元，法律都通过了。
1: 对啊，这个
0: 到现在为止，行政院赖清德好，国防部你们连编预算都不编，
1: 完全不，
0: 连给这些国军弟兄们每个月3万元的加给给都不给。我就不知道说为什么要那么对于这些国军弟兄们那么吝啬、那么苛刻
1: 到这个状况。
0: 我们宁可花1.25兆，民进党政府口口声声花1.25兆，那是12,500亿啊，12,500亿去跟美国去购买这个军购，
1: 交不交
0: 货。可是呢，一直是拨那1-2亿，然后去补贴这些国军弟兄的薪水待遇，连这个钱都不编。所以这是我非常生气的。你说像今天在两位这个很优秀的这个教官，就这样子这失事殉职了。
1: 对。
0: 那他们的家庭呢？那他们之前本来可能还有一笔钱，对不对？那现在只能领抚恤金。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挫折，这是很打击
1: 这个老百姓的，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朋友们一般的民众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所以为什么他不实施你知道吗？很简单，因为那个是国民党提出来的。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是民进党提出来，搞不好就会被实施了。
0: 所以这就是我就很感慨的嘛，就是我们大家其实目的都是希望能够照顾，就是国军弟兄，对不对？你可以讲说，哎，我们今天编的钱哦不够，那你民进党再加码嘛。
1: 对啊，对。
0: 但是你不能讲说，哎，我们编的这个钱哦，说这个通过，而且法律都已经通过了。
1: 是重点，
0: 法律都通过了，那你就该依法要编列预算，叫编列预算，他就是怎么样要拒编。
1: 对
0: 啊，他说我们不是没有编呢，我们现在有给军人加急啊，一个月给他5万，一个月对不起，一个月给他7000块。他认为这样给他7000块就够了，你为什么要编给他3万？但我心里想，这就是我们立法院的，不是代表是多数的民意，我们都是民意代表，
1: 对，
0: 就大家国民有共识，我们就要这么支持我们的国军。那你为什么行政院你在那里省什么钱？
1: 不，重点是因为这个从提案一直到决议的过程中间，它是经过这个合法的会议，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它的每一个程序，
0: 每一个程序都对啊，都三读通过，然后行政院当时也没有提复议案、
1: 是啊，是啊，
0: 对，那你既然可以说我们法律通过了，然后就不编。
1: 是，所以您刚刚讲的，我们正本清源的来讲，所以这个政坛的风气，跟他的这个从业的他的从事的态度，跟他怎么样获得权力，基本上这个之间是有一些逻辑性的关系存在。
0: 是，
1: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他权力的获得的过程中间能够更谨慎？事实上，对于他以后一旦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他的不管他内在。对他自己的要求，或者要外在对他的这个，我们姑且称之为制衡吧，都会变得更具体，而且会变得更建设性。
0: 是的，对。那其实我光是以这个军人加急这个例子来看好了。现在为什么民进党政府他死也就他就不要编？他那几个我们现在通过5个法律，他也不公布。
1: 是。
0: 他不在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2028年选举，他只要过好那35%的票，他又可以继续再连任，所以他完全不 care 你后面65%的民众的看法是什么。所以呢，回到就是说，我们就讲了说，整个的这个总统选举制度，他的确。就是一个我们国家的一个民主法治的能不能永续发展，或是往良性发展的一个很重要根基。
1: 是，
0: 对，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一直看到这样的恶性循环啊，无限的下去。因为他只要顾好那35%的票就可以了。
1: 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 pebble。就变成是一个方便从事的一个机会。
0: 是，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改成2轮选举就不一样了。
1: 对，这个东西就完
0: 全。他就会知道说我要在乎更多的民意。
1: 是。
0: 而不能够只顾那35%。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这个是影响还蛮大，这也是我一直很希望就是说是就是我们在野党啊朝野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识，我们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其实改善我们的改变我们的总统选举制度是很重要很关键的，
1: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工程，这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法治工程，把它做得好，这对国家的影响是很大。
0: 是，
1: 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0: 嗯，
1: 以您的处境，
0: 嗯，
1: 当前目前在立法院推动这个东西有 partner 吗？
0: 这样好了，因为我当时我在法案因为早就提出了啦，很多的委员也都很支持。那现在当然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看国民党这里有没有决心要进行排案进行审查。
1: 是。
0: 对，那么如果说能够排案审查的话，就代表我们也许在2028年我们就可以迎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总统选举制度。
1: 是。
0: 对，那么希望这样的一个改变基本上能够让我们现就是让这执政者能够更重视多数的民意，
1: 是是，
0: 而不是就是他顾好他那个基本盘就好了。
1: 对对对，不过您真的佩服，因为您愿意这样推动，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谢谢委员。这个我们常常说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啊，任何的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做起的，走第一步是最难的。但是走下去以后，可能我们就会发现这条路可能原来看不见的方向会越来越具体，然后到底有多少人愿意一起走这条路也可能会越来越清楚啊。今天我们听这个翁祥麟委员所谈到的关于这个所谓多轮制的这个总统选举，我相信对很多的朋友来讲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甚至对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我们还好像还没有一个很坚定的认识，觉得说他有这个必要还是如何。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就是跟各位用大白话的方式我们来讨论一下它的必要性在哪里，然后它做跟不做到底对我们所期许的一个所谓一个良治的社会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所谈到，今天非常感谢翁老师来，我觉得每一次跟您的这个请教都让我们获得很多茅塞顿开的这个效果。不过说真的哈，真的是怎么样能够在您的这个同侪的环境里面要得到一个更多的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现在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指标嘛。
0: 是
1: 呀，我们作为传媒的一员，如果能够尽点什么绵薄力，您也不要客气。
0: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舆论的力量，
1: 对
0: 舆论的支持。
1: 对，至少
0: 那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在野党这里会更关注这个议题。
1: 对，我觉得就是要民众大家要多了解了解这个事情的它的真正的价值。跟他的关系性是什么，
0: 是
1: 我们一开始谈的时候就说现在台湾老百姓比较都是在小幸福里面，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是
1: 这个大国大事的事情看起来好像离得很远，但是怎么样让大家觉得这个可以离得很近，
0: 嗯，
1: 我觉得这才是可能我们会有这个我们可以帮点忙。
0: 是，好，谢谢
1: 好的，谢谢委员今天来我们这边接受我们的访问，也
0: 谢
1: 谢
0: 大家，
1: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跟各位讨论啊，国内国外啊，这个重大的新闻事件。那这个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啊，这个接下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啊，即将来的啦！现在各路好手、各路英雄豪杰啊，都已经开始往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集结。那接下来在六月的下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演、精彩的演出、精彩的竞技，也值得大家一同关注。那更重要的事情，其实是我们在看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他把人这个球参与的球队数量哦不断扩增，是历史最多队。那这样的历史最多队就会让很多的一些小国家，这可能甚至不一定是个足球强国，也有机会啊参与到这个世界杯的赛事里面。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却到此时此刻，其实不断都有新闻跑出来，包含伊朗的球员，包含几个国家的代表队的球员们，他们身份上能不能拿到来那个签证，能不能进去，能不能拿到美国的 visa，成为一个这个变数啦。那会有这样问题的球员呢，其实也不可否说，这些球队的实力本来就不会是被评为 A 级的球队。那如果又正中又有球员这个因为 Visa 因为签证问题被拒之于门外，那会不会造成一些 FIFA 的国际纠纷，会不会让这些球迷们更加扼腕，那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参赛权益，这个我觉得都值得大家再继续

关注。好，那这个是世界杯啊，之后呢，之后几集的这个英雄出少年哈，都还是会多花一些时间来跟大家介绍、分享、讨论世界杯这个来临。那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一次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也值得大家去关注，因为非常的有趣。那对于我们台湾的球迷朋友，或者是想要这个外行看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外行的朋友，这个对于我们的观赛时间大概都是早上的6点，大概到11点左右。那这个观赛时段呢，可以说对于球迷还算友善啊，还算友善。早上嘛，啊，就是上班时间比较不专心啊。但是对于很多的想要大发世界杯财富啊，打大赚足球财的一些什么运动酒吧啊，这些之类的啊，就会比较可惜一点。因为早上6点哇，即便到了中午，在观赛体验上面呢，就不会那么的方便，然后也。这个也不方便让大家啊吃饱喝饱啊，因为下午都还要回去工作。为什么会这样提？因为呢，其实就在这个礼拜啊，还是这个美国职业篮球 NBA 他们的总冠军赛。那今天6月11号的，对美国时间是6月10号的晚上啦，啊，尼克队对上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今天的球赛，因为前两场在圣安东尼奥马刺的主场，尼克队这个偷到了2场胜利。为什么讲偷？因为要在人家主场赢球是一件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好，偷到了2场胜利之外呢，回到纽约，回到 Big Apple， 回到大苹果的第一场比赛，居然是这个让马刺队赢球了。所以双方在客场的前三场啊，主场都没有守下来，有客场都赢球。那如果按照这个历史的演进啊，上一次在纽约尼克队这个麦迪逊花园广场的球场赢球，已经回就这个总冠军赛赢球，已经梦回1999年的6月。那时隔27年。再一次回到了麦迪逊花园广场，结果第一场还是输球。这一场比赛，这个人家说输球不能怪尼克队，为什么？要怪川普总统，因为这个机可以说是高昂贵的这个价格门票啊，很多人拒之于门外。之外呢，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也说，哎，我要来参与，我也要来看球，我也要来享受这难得的气氛啊！这个纽约客 New Yorker 有没有？这个已经半个世纪没有尝过冠军戒指的滋味了，没有捧起奥布莱恩杯，那觉得一定要来参与这场纽约的盛会。结果他因为要配合总统的安保等级，所以呢，这个持高价买到球票的球迷们，很多人到球赛开始都还卡在安检那一关，哇，这个所以也引发很多人的热议啦。但是球赛依然的精彩，到今天6月10号晚间的比赛，纽约尼克队对上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当时第二节最多最多的时候，尼克队输到29分啊，当时是这个对这个由马刺队大幅度的领先，结果在第三节、第四节不但逐渐追进比数，还遏制了马刺队的继续的得分，然后在整个第四节的最末端，那尼克队领先1分啊，那又被追击之后呢，最后的 1.2 秒又领先1分，也把这样的胜场带了回家。这是继1999年6月20号之后，纽约尼克队麦迪逊花园广场再一次拿到总

冠军赛的胜利，那整个系列赛进入到3比1，由尼克队挺牌了啊，这个大幅度的领先。那会不会在下一场就在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主场拿下胜利，拿下这个奥布莱恩杯，举起他们的高光时刻，还是之后这个会让马刺队逆转翻盘夺胜，这个非常的精彩。那在 NBA 的这个总冠军赛结束之后，紧接而来就是美加墨世界杯，所以尤其对于美国的这个体坛啊，对于美国的这个职业运动来说，哦，相信大家这整个六月啊到六月底会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风靡啊，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个能够把世界杯就摆在眼前观赏，那是一个所有足球爱好者是的一个集中啊，这个最欢乐最欢快的时刻。好，聊了这么多竞技体育，那其实也是希望台湾能够在不管是棒球、在篮球、在足球运动上面，我们能不能培养出更多的好手啊？台湾的这个足坛啊、棒坛啊、篮坛啊，能不能有更多更厉害的一些选手的表现？那今年也看到了，不管是邓凯威，不管是林文恩，或者是其他李浩宇啊，这些优秀的选手在大联盟发光发热，那也是继郭宏志、王建民、曹景辉之流之后，风气之后，再一次恢复这个在大联盟有这么多来自台湾啊这个的选手。有这么多精彩的表现。那这个讲，其实刚刚讲到那个总冠军赛 ，NBA 的总冠军赛，他的前一场 ，Linsanity 林书豪回到了纽约尼克的主场，现场为之欢腾，因为其实这个上一个这个知名的球员 Linsanity 绝对是让整个大苹果、让整个纽约轰动的第一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了，我也不敢说第一人了。那所以身体素质绝对不是问题，怎么样让喜欢运动、喜欢不管是棒球、篮球、足球喜欢的孩子，有能力、有天赋的孩子接受到完整的训练，同时也可以完整的教育，然后获得更好的表现，那这些其实都有赖于产官学大家共同的努力。好，这个今天节目花了一半在讨论这一些运动赛事啊，那个不是我偷鸡好不好，我讲的都是时事啊，非常的这个贴紧时事。那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延续上周的讨论啦。上个礼拜六那个五月底的时候呢，在香格里拉会谈当中，菲律宾的国防部部长艾奎诺他就已经讲了，他要跟日本来讨论 EEZ 啊，这个专属的经济海域。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在那一次的谈话当中也提到了台湾，但是就仅仅提到而已。这个提到台湾，它其实目的就只是希望变成防堵中国大陆的第一线，但是在谈判伊利的经济海域的时候，前一句跟你讲说我们要联合台湾，但是后面在真正谈判的时候也被日媒揭露说日本官方从头到尾都没有要跟台湾政府、跟中华民国政府静坐下来谈。好啦，那换句话说，反而台湾这边成为破口。什么样的破口？变成中国大陆政府啊，老共他们的海警船，他们派出了上万吨的海警船，不管是带上

三舰或其他的舰啊，开始大规模的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巡航，然后也要去做他们的这个海警的实质的操演，然后并且呢在上面进行执法。而这样的执法过程，反而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陆委会啊，我们的外交部哇，一而再再而三，好，包含国防部也这个释出，还有海巡署啊，也释出影片说，中国大陆的海警船、渔船什么船，你们来哦，我都有广播，都有驱离，我也在执法，我不反对中国大陆的船。接近我们海域的时候，由我们中华民国的不管是军舰或者是海巡去做执法，第一线的这一些官兵弟兄、海巡同仁非常非常非常辛苦，这个辛苦是不用不容智慧不容质疑的，但也不能因为他们的辛苦而去少关注了某些重大的议题。什么议题？哎，各位啊，我们只从中华民国政府，我们的赖清德政权只对大陆硬，只对中国政府硬，对日本、对菲律宾到现在只有乐观其成，这样对吗？这样合情合理吗？甚至我就大胆问，这样合法吗？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我们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小国之间的博弈，可是对于老共来说，去执法是在法律战上面站稳他的地位，站稳他的表现，而这些表现、这些地位，去论述他的法律，论述他的国际海洋法以及他们的国内法的合理性、合法性，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可是好，回过头来看中华民国政府呢，台湾当局呢，民进党政权呢，做了些什么积极的、有效的、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事情？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结果反而去呛中国政府的海警船，他们去呛没有意见，但是当将帅无能，真的只能累死三军了。当将帅无能的时候，只能累死三军了。当我们的将帅选择了对中国大陆强硬，选择了对于日飞的表现完全没有动作。请问一下，这样子到底我们是哪里去真正争取了我们应该有的权益呢？所以今天这个问题讨论到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的赖清德政府当局在国际上或者是这个关键议题上有去做了多少的表现。哎，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哦，如果日非两国他们刻意跳过台湾要来做这件事情，那是不是证明了过去我们跟日非两国的沟通是有状况的，人家根本没有要跟你讨论。那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美国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都是长期且深度且密切的合作。长期深度密切的合作，回到台湾问题，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当这两个盟友，所谓的盟友，并没有更对我们释出更多的友善的时候，那我们该当如何是好？

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要不断质问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啊。为什么？因为当民进党政府对于这件事情选择默不作声，完全不关心，就连我们对美方都没有办法针对这个事情提出要求。讲难听的，去跟美国爸爸讲啊，我们付了这么多钱，去跟美国爸爸讲啊，讲清楚啊，要求你的小老弟日本把你的小老弟菲律宾管好啊，把他们两个管好有这么困难吗？把他们两个管好有这么困难吗？把他们两个管好，让台湾也加入这个讨论，更完整的去建构所谓第一岛链的合作，同时比较有能力嘛。你说要围堵中国大陆扩中，围堵中国大陆在整个西太平洋的这个地位，结果把台湾的实力丢到一边，结果美国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动作，那试问我们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所以民进党政府过去一直以来跟我们不断的去讲，说当我们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当我们选择要扩大投资菲律宾的时候，原因是因为它是我们的民族伙伴，它是我们的第一岛链的一份子，我们必须要把这条西太平洋的防卫链共同串接起来。实务上就不是如此，但不断用这样的言论去欺骗台湾人民，这个东西难道不值得大家好好重新思考我们的定位吗？好，这个今天花了一些时间讨论了我们的职业运动，然后还有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那当然延续上个礼拜这个日非经济海域扩张的问题，也看到中国大陆政府的积极态度的回应，当然中华民国政府，我们的外交部，我们台湾当局，以及各部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各个的态度表现结果我们都看到了，那这个议题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下去，如何证明我们的表现值得大家思考。那之后要再花点时间先跟大家做个节目预告，会再花点时间跟大家分析讨论韩国这次大选所谓的坐票疑云的问题。英雄出少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上海一个九善，应该叫
1: 九善农植有机农场。
0: 好，我们跟高贝高建筑师在一起。这个第几年了？
1: 第十一年。
0: 第十一年。
1: 对。
0: 你觉得你想要给宇宙一句话吗？
1: 就是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的感觉就是想要哭的，说感谢的感觉，就是那种。心里会很暖，然后会一直会动，然后会有鼻子酸酸的那种，想要说感谢。因为就是去年春天，然后我就从那边就是花房那边走过来嘛，然后后面花房后面所有的梨花都开了，然后那天有点湿润，所有的梨花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就在那里就是不停的鞠躬，然后就哭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哦，
1: 然后就真的太美了，而且那种感觉就是说，其实一个人是没有多少个春天的，
0: 嗯，
1: 在你懂事，然后能走得动，神志清楚的时间，其实你一生能看到梨花、桃花开放的时候是很少的。
0: 嗯。
1: 然后呢，在那个春天的早晨，因为这些梨树都是农场的嘛，然后平常你会去照料它们，然后有师傅给它们培土啊、疏果啊、剪枝啊，然后。你可能路过他们很多次，然后有一天你走到这个区域，发现所有的梨花都开了，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全世界都在为你绽放，
0: 嗯，
1: 然后你能感觉到那个梨树的生命的能量在涌动，然后每一株梨树、每一个花、每一个花苞、每一个叶子，它们都有话要说，就那种生命力的那种把你包围了，
0: 都
1: 然
0: 在
1: 后
0: 拥抱你。
1: 对，他们可能也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他们只是。有他们生命的能量在，就是爆炸出来，然后就内心会很温柔、很感动，然后觉得特别的感谢，就是谢谢他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然后谢谢他们让我看到，然后谢谢他们，来滋润我的生命，然后整个人就是处在一种极其的感动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如果说让我从日常生活中停下来，就比如现在让我停下来去想。宇宙，然后我就会类似于回到那个场景，我就觉得说，我的生命，我的感知其实是跟宇宙的所有东西连成一道的，然后我所经历的事情，那些很美好的事情，然后那些来自亲人和陌生人的爱和帮助，
0: 嗯，
1: 然后来自这些陌生的花朵的那种回馈，然后就会觉得特别的感谢。
0: 就觉得我何德何能可以拥有这一切。
1: 对，会有那种感觉，会觉得特别的幸运，就是你也是这个宇宙的一个部分。
0: 你在这里已经付出了十一年哦，这个
1: 对，
0: 年头第十
1: 对，
0: 一年，然后从这片地是荒芜的，我记得当时你好像，而且我们现在所在的地也是第二年而已吗？
1: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去年对外开业的一个15亩地，但这块地一直在打造啊，在建设啊，在种植啊，已经很久了，已经十几年了。
0: 其实跟大家介绍一下，高贝是一个有牌的正儿八经的建筑师哦，很难去想
1: 正儿
0: 象
1: 八
0: 哦。
1: 经，
0: 对，可是呢，他打造的这一片天地是从十一年前就开始了，一片荒地开始。我现在是其实已经来了，应该算第有三四次，但是每年来都很不一样。然后今天这一。

0: 次来，花团锦簇，而且所有的花是你不会注意的细小的野花，然后这些野花它是错落有致的在像野外，但是它的那个野又不是纯粹真的野，它是有被稍微打理过的哈，就像刚刚讲要把一些旁边的野草先拿掉，让那个野花可以被看见，这样，它这里真的是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怎么讲，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天地。我觉得像一个人间的仙境，人间仙境有小动物，然后动物很和谐，然后它的我不能讲它这里是它的设计，是你看不着痕迹的设计，
1: 想要达到这种效果是。
0: 对，它完全没有那种我们讲的装修，因为其实我们并不喜欢太，装修其实你有时候过了会，有点像你服务于材质啊，服务于那个表层肌理，但是我们其实要服务的还是人的那个五感。感觉的感，所以它很多是很粗糙的石头。可是如果要当一个台面的时候，它就会铺了一个很厚实的台面。但粗糙的石头跟台面的中间，它不会填任何的缝隙打胶，把它给打满，就不是这种人工方式。然后像布料呢，可能桌子下面有一些花艺的布料是想要有点遮挡温暖的效果，可是那个布料是很自然的，就像农家天天然然的，像法国小乡村啊这种很天然的这种生活感。所以整个庄园就是一个很天然、很自然、很亲和力很高的一个地方。
1: 对，就是想让它自然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设计师这个，就特别是我们现在学现代建筑学，然后作为一个就是西方的这种教学理念和教学的体系下的这种建筑师的学习，往往特别重视一些形态啊，非常重视一些造型的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建筑师，因为你在受了建筑教育或者设计教育的时候，你总是希望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这个存在表现出来。我记得我从大一的时候，好像老师就要问你有什么想法，你这个设计有什么概念？你要表达什
0: 要表
1: 么？
0: 达，要
1: 对，
0: 诉求。
1: 你要表达什么？你有什么概念？你这个东西有什么名字？然后呢，我记得我当时其实是很茫然的，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对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你说他有什么诉求？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啊，就是难道你就像那个选美小姐问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世界和平一样，就是这件事情这四个字本来就是非常虚
0: 我
1: 弱
0: 还不
1: 的。
0: 懂世界，怎么知道和
1: 对
0: 平？
1: 对，就是这个完完全全的，就是只是一种应付的表达。然后久而久之，就变成一种习惯，就是我做设计一定要有个想法，我要把它表达出来，我要把我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我觉得，哪有那么多思想要表达出来？到现在我仍然说我没有什么思想要表达出来。
0: 难道不能说不吗？没有吗？
1: 对，因为我不想有我，就是我不想在这个天地中间能感觉到我。我完完全全都不想要一个人来说，哇塞，这是高位做的设计，一看就是他，或者说，哇塞，这个设计很精妙耶，我就很讨厌这种感觉，因为我在我自己的职业过程中，就是
0: 对，
1: 我在我做的一
0: 建
1: 些
0: 筑
1: case
0: 师，
1: 中间，对，我必须要这么做，我必须要告诉他们这是个 strong idea，怎么怎么样，但是我
0: 销
1: 自己的
0: 售，
1: 地方，对，我自己的地方，我不想任何人来说，哎，我这个设计很好，或者说这是你。没有我，在这里只有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切，就是所有的东西，一棵树，一朵花，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台面，一块石头，我只是希望他们各安其所，就是非常平静、和谐、安稳的在这里。然后呢，就像你刚才进来说，这些花草的高高矮矮，是不是你搭配过的？我说他们自己长成这样的，那他们自己长这样，如果哪天我走过，我觉得哇塞，这边太高了，后面看不见了，那我可能略做修剪。如果我觉得哎呀前面太秃了，被人踩的差不多了，那前面我可能会种一些匍匐的东西。它本身就是跟时间相互成就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说我要在这里弄一个很高，然后在这里做这个曲线，然后在这里再插进来一个体块。我觉得那是一件就是好傻的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在这里有一种无我，那我觉得我就 OK 了。
0: 那难怪你会感动宇宙，要感谢他
1: 对对，
0: 们，
1: 感谢，真的
0: 他
1: 感
0: 们真
1: 谢。
0: 的是
1: 对。
0: 互相促成、搭配、互相拥抱彼此的状态，就
1: 对，
0: 是拥抱得太好了。
1: 对，真的，我觉得我们在讨论我的时间太多了，
0: 太多了，对，
1: 特
0: 表
1: 别
0: 达
1: 是
0: 也太多了。
1: 太多了，然后做设计也是总是这样，何必呢？然后如果你安安静静的看一朵花，安安静静的守着一棵树，如果你在基地中间，你每天都走在这里，然后感受它的风，感受它的温度，你自然。

0: 而然就知道你该在哪里做什么。
1: 嗯。
0: 它就是等于是，就好像你跟潜意识，你自己的潜意识其实也是宇宙的信号，一场对话，然后这样比较合适。像我跟你说话，哎，我知道怎么说话比较合适，
1: 嗯。
0: 我怎么让我们自己的我们之间的能量能够流动起来，我怎么让你今天觉得哎呦很舒服，我也很舒服。它其实就是一种互相商量的过程，而不是说我要这样和那样。然后特别是有一些建筑师，他总是要就是引入一些就像我说的造型元素、颜色等等来就是做这个，或者他会创造一些很奇怪的词。
1: 或是引经据典大师的词。
0: 对，然后呢，我觉得是会，就是你
1: 太
0: 们
1: 紧
0: 都这
1: 张。
0: 么久了，你们还不够吗？就是你们都搞了这么久了，如果是一个很年轻的孩子倒也罢了，就是你已经这么久了，难道你还不够吗？你在这个就是大家这种游戏中间，你还没有康复过来吗？
1: 哦，还赶快松一下，肩膀松一下，还要那么紧吗？
0: 对，是的，所以很多人来说这是世外桃源，我
1: 对
0: 听到最多
1: 啊，
0: 的就是世外
1: 是。
0: 桃源。说，去年我们刚刚开的时候，那阵不是在打仗啊，现在也在打仗。人家说进来以后，外面什么也不再打仗
1: 都不
0: 了，
1: 管，不
0: 也
1: 想
0: 没有什
1: 管，
0: 么，对，
1: 也不想走，
0: 对。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
1: 没
0: 就是它
1: 错，
0: 会有一种场域，让你觉得在这个场域中间，你只关心自己跟土地和自然的链接，然后你脑子里不会有那些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小孩子可能是最灵敏的，很多家长或者是爸爸妈妈来的话，觉得不想走，觉得很好。然后你会问小孩子，小孩子就会哭着喊着不要走。然后呢，你说这里有那么让他不想走吗？其实也现在什么东西大家都玩过了，
1: 对，
0: 然后也没有什么声光电的刺激，或者说有个什么好玩到他都不想离开。那为什么从农场和这个我们现在这个15亩的这个餐厅区域，大家都不想走呢？是因为我觉得小孩子的能量真的很敏感，他是觉得这里的能量非常单纯，很舒服。所以他不想离开这个能量，到一种有压力的环境，比如说家里、学校，或者是一种很枯萎的、很单一的、很这种无聊的环境中间去。我说的这个无聊是指就是那种塑料化的世界，是
1: 工业化的世界，
0: 对你的能量有所剥夺
1: 没
0: 的。
1: 错，
0: 他
1: 对，
0: 觉得我在这里很舒服，我被滋养，
1: 没
0: 我当然不
1: 错，
0: 愿意离开。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件
1: 人
0: 事。
1: 终究还是土地养成长出于自然的东西，所以他一定会回应自然给他的爱。
0: 对，然后如果这里没有什么东西说，就是设计或者是什么东西对你说，哎，来看我，你看我这个样子很特别，你来看我呀。其实所有的这种东西都是对能量的要求，所有的，
1: 因为他想要回报。
0: 所有的我们所说的带引号的设计，它其实都是一种要求，
1: 没错，
0: 就是你来看我，你来膜拜我。
1: 对，我很帅，我
0: 我
1: 需要
0: 很
1: 被
0: 特
1: 看，
0: 别，
1: 对，
0: 对，快给我拍照，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对，然后我觉得如果说这样的东西会少的话，其实人的能量消耗会很少。其实你不知道你的能量是怎么丢的，
1: 对
0: 其实是
1: 啊，
0: 在这种隐性的要求
1: 对
0: 中间
1: 啊，
0: 一点点没有。然后那你自然就放松啦，你自然说哦，这里好舒服啊，好美啊。其实是你的潜在的那
1: 对。
0: 个部分帮你在做这个判断。
1: 我每个细胞，我现在都很喜欢跟树在一起，跟花草树在一起，空气。我就是，我很好奇，你对破碎为什么这么爱，这么喜欢？破碎怎么那么吸引你？
0: 破碎超级吸引我，好像从很小很小的
1: 会
0: 时
1: 不
0: 候
1: 会
0: 开始。
1: 是你看到这个荒地的时候，你就有被吸引，是这个原因吗？
0: 我觉得看到11年前这里什么都没有，树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吸引我的可能是因为我心目中的理想，就是我还是想做点什么，就是
1: 在
0: 我。
1: 这空地上
0: 对，我
1: 面，
0: 就觉得哇，一张白纸，我可以画出更好的图画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是可能是骨子里的，就是我骨子里总想干点什么，然后总想说我要做点什么，然后我可能是闲不下来，我觉
1: 那现在长成这样子，是你当时你想要的那样吗？
0: 得。我想要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具象的想法，就是慢慢来，一点一点。可能它现在跟我当时的想法绝对是有所偏离的，但是我原来的想法也没有那么固定。我只是希望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然后希望它是一个跟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地方不同的地方，就是想要它是一个声音很小的地方，不是那种声音很大很大的那种地方，然后想要它是一个就像你说的破碎，我觉得我们对破碎或者破烂的喜欢，是因为它对环境的要求太少了，就是比如说一个破砖或者一块破布，就是它们不是新的，它们没有新的消耗。我就不喜欢新的东西，就是我们这里看，大多数看家具都是收来的，每个地方收来的，或者我们外面的木板都
1: 用
0: 是
1: 过的，
0: 用过的，对。其实就是说，我就想减少一点消耗，减少一点对于地球、对于自然的消耗，因为我建筑师嘛，消耗的太多
1: 没
0: 了，
1: 错，
0: 消
1: 我们
0: 耗的
1: 看
0: 太多
1: 太
0: 太多。

0: 美的东西了，就连食材可能都有它的损
1: 啊，
0: 耗。
1: 几万平方、几万平方的食材，像我们有时候一栋大楼定食材，都要定
0: 是，
1: 好一座山，然后开始挖矿，就是这种，就是食
0: 对，
1: 材商都会给你几个山里不同的样本，然后你看中了这个，他就开始炸矿。你说
0: 那
1: 这
0: 种
1: 样，
0: 感觉其实
1: 非
0: 久了
1: 常
0: 很
1: 糟
0: 难
1: 糕，
0: 受
1: 非
0: 嘛，
1: 常非常糟
0: 对
1: 糕，
0: 对，
1: 非常非常糟糕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物质的生产是必要的，但是可能过去的这二三十年啊，这二十年就是我从业的这二十年，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消耗，每天，然后我觉得我心理上会非常的越来越有那种负疚感，
0: 懂，
1: 对，
0: 懂。
1: 会，然后觉得，所以我在自己的农场里面，如果是新买来的一块木头，我都会可惜，我都会问为什么不叫旧的。我说，就是他们原来我们在后面有一条街，外面都是一些卖那种破的那种建筑那
0: 垃
1: 个模板
0: 圾
1: 啊，对，建筑模板就那种旧木板啊什么的，地
0: 看
1: 带
0: 起
1: 着
0: 来
1: 水
0: 蛮
1: 泥
0: 有
1: 的，
0: 用的。
1: 然后现在因为街道整治就把他们赶走了，所以我们现在买旧木，有一些他们时候买房腐木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不要，他们说啊原来他们那个摊儿已经走了，没货了，然后我就会很难过，就会有点强迫症，
0: 懂。
1: 就是有点好像以前那种情绪被压抑的太厉害了，现在就有点强迫症。什么东西其实很伤人工，像我们把钢筋拿来，都是那种人家一卷一卷的废钢筋，我们要找拖拉机把它们拉直才能用。然后其实这个很伤人工，你算下来可能还不如买新钢筋。但是我就有那种，好像我就是补偿了一点以前我做的那些很浪费的事情的那种感觉。
0: 但就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好像破碎的东西更有生命力哦，好像新的东西有点像，它好像穿了一层外衣，就是要让别人看啊，我很新，快来用我，不是。
1: 而且破旧的东西或者破烂的东西，我觉得它有一个时间的加持，就是因为时间其实就是故事。然后比如说这张很破的桌子或者很破的木板，它可能上面都是钉眼，然后这张桌子可能漆都破了，然后它其实是经过了很多岁月和人使用的过程中，包括风吹日晒雨淋的那个痕迹，它其实是时间。然后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非常有魅力的事情是时间，就是这个时间让它如此与众不同。然后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东西，但有些人觉得它破了、烂了、没有用了，糟糕了。但是在我们看起来，可能是它的价值升华了，因为它终于活成了独一份的东西。它出厂的时候跟别的木头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可能过了10年，它终于有了它自己的那个生命的痕迹。
0: 有没有不同背景的职业的客人，然后来到你这新的这个场域，然后给你一些反响？对于比如说破的使用上，或者他觉得哎，这怎么比较破啊？我怎么这么容易划到啊？这种，
1: 有，肯定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农场或者这样的餐厅，它的肯定是两极的，就是喜欢的人超级喜欢，不理解的人他就没有办法理解。
0: 因为对你来说，也对我来说，这是我们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我们像宝一样。可是对有些人来说，你也毕竟你也对外了，有一些把你的孩子，然后指指点点的，你肯定会很不开心，会被成要消耗掉的能量，那怎么办？
1: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怎么说的人，然后所以我就一直都不开视频号，我也几乎就是说，有特别多的人来参观、学习、打
0: 都
1: 电
0: 不要
1: 话，
0: 来，
1: 对，我都会尽量的选择推掉，
0: 很
1: 是因
0: 好，真
1: 为
0: 的很
1: 对
0: 好，
1: 很好，然后还有因为我不太喜欢听别人的评价，然后我就觉得你喜欢就喜欢，你不喜欢也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肯定是有人不喜欢的，有人会觉得说这个破破烂烂的有什么好？但是他就不是你的，他本来就是对这种人，我觉得他不来也没有关系，他不来挺好的。
0: 没有，但是那种有些人会恶意去留负评，就很讨厌。
1: 有肯定有，这没办法。但是我想，也许他有一天也会喜欢这些事物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他其实是很矛盾的，就是说我很喜欢你这种很旧的感觉，很再生的这种创造啊，但是我又不能够容忍这个桌子上的不平整，我又不能容忍这个钉眼的这个情况，我也不能容忍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干净。虽然我们已经尝试非常非常干净，但是你要旧的有痕迹的东西，它不可能是一片均匀的黄色或者是什么色。那这种情况你就没有办法面对了。那喜欢的人你可以面对他。
0: 像农场也有小动物，很多很可爱、很亲人的，像奶糖啊、咖啡，像他们那些牛会有羊有大便的吗？那他们还会嫌弃有苍蝇，
1: 对，那肯定就是
0: 所以不能有苍蝇。
1: 一旦你遇到一个既要又要的，你就知道他其实心里没有自洽，就
0: 他没
1: 他，
0: 有跟自己和解，去理解。
1: 对，他就是见的太少了，就是你不可能要求

0: 我的使用上像塑料的一样的便当，但是看起来又像有生命的物体那么的质感，你是很难达到两点的。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对于一些世界的常识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他可能的容错率不是很高。但这没有办法，
1: 就接受他们了。
0: 对。但是如果这样的人多的话，我就不太
1: 如
0: 想
1: 果
0: 开
1: 是我会很烦躁
0: 了。
1: 诶，因为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一番天地，我喜欢的地方。那我愿意让你们来，你们可以来，可是你不可以批评。
0: 那太难了，那太难了。就是说什么是人家的事情，然后，虽然我也是一个性情比较，有时候是对于这种事情可能是不太，就是有点暴躁的那种状态，但是我每次跟我们的员工开会什么的，我还是会跟他们说，就是，凡是有裂缝的地方，光才能透进来。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再有情绪，然后面对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们这块地方就是可以预约进入的，农场的其他地方可能是需要团队啊等等，就是更加难以进入。然后，但是如果我们这里既然开放了，就有不同的人来，你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但是你要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有裂缝的地方光才会进来，它好像给你制造了一个裂缝，但是你可能可以从这些人的评价或者他们的反馈中间找到那些自己有营养的地方。就是因为像我们毕竟，比如说做这个，像这一块区域我们对外开放，它是个餐厅，那么就有很多服务上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可以团队，我们可以就是价值观啊各方面培训的，尽量是就是急人所需，小人所想。但是比如说上次有一个客人，他就非常的不是很尽情力的，就是来投诉我们的原因是因为夏天，他在户外做，然后就是前段时间他在户外做，然后呢，我们给他上了一杯他点的饮料，然后这时候他带着小孩出去玩了，因为他不是
1: 户
0: 这里
1: 外，
0: 很大的地方嘛，他就出去玩，
1: 来这
0: 然
1: 就
0: 后，
1: 肯定想接近户外嘛。
0: 对，然后我们的人呢就把这个饮料放在他的桌子上了，然后就走了，然后他就很生气，觉得说你既然看到我已经出去玩了，不在这里，那时候有太阳，你就不应该把这个饮料放在太阳底下。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实施真的很困难，因为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对，我又不可能拿着饮料站在你
1: 去
0: 旁
1: 追
0: 边，
1: 你。
0: 对，我也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然后我也不可能说，可能你一分钟来了，你也可能去洗手间了，然后你一分钟以后来，我这个饮料放在哪里？而且像我们像特别上面有奶泡的，我们放在哪里合适
1: 或者
0: 呢？
1: 说他也可以说一下，主动来跟你们说一下，哎，我去个洗手间，什么时候回来，或者帮我等一下再上，也可以讲的嘛。
0: 对，然后对我们就很难。然后我们不是有个大喇叭，反正吃饭你不在的，我们都会叫大喇叭在外面叫。但是像饮料，一杯饮料，比如你有好几个人，然后一杯饮料放在这儿了，我不可能大喇叭说，哎，你们7个人中间有个人饮料好了，也不太可能。但是就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积极的应对，该怎么办？就是你可能有奶泡的这种饮料，那你就没办法，你拿回去待会儿再做一杯，
1: 重做
0: 这是没
1: 了，
0: 办法的。就是因为但是你说这是件大事吗？它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大事。
1: 没错，想要变大，随时都可以变大。讲讲那头牛可以吗？那头牛
0: 哪个牛？
1: 就是
0: 奶糖吗？
1: 不是就是，刚刚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觉得聊到一个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就我觉得太扯了。现在文明社会怎么会有这种理念想法？
0: 对，然后就是我们已经养了一头非常大的水牛，叫 Michael，它已经5岁了，啊，成年公牛，而且水牛有很长的角，哎，它非常的巨大，就远远看起来像牛魔王一样，但是它因为从小养在农场，它没有什么攻
1: 他
0: 击
1: 很
0: 性，
1: 亲
0: 对，
1: 人，
0: 它很亲
1: 只
0: 人，
1: 是他力气会比较大，但是不
0: 对，
1: 会去攻击人。
0: 它不会去攻击人，因为是它在农场，我们只有一个饲养员是跟它一直作伴的，然后没有人攻击过它，也没有人让它去干过什么劳作，所以它的性格上没有说我一定要去获得食物，或者是去挣脱一
1: 来
0: 件
1: 威
0: 事
1: 吓。
0: 情，对，都没有，所以他一直生活都是很幸福的状态。然后有一天，他在那里吃草，我们自己的饲养员给他拿一些草放在他跟前，然后就有一个爸爸带着小朋友，他们在旁边的地方做活动，然后他们就脱离了队伍，来到了这个牛旁边，他们蹲在那个牛头旁边，然后就把这个草拿在手上给那个牛吃，然后那个水牛 Michael 他就以为有人抢了他的食物，然后他就甩了一下头，甩了一下头，他就把在他牛头旁边蹲着的这个小朋友，因为他甩了一下，相当于有人推了他一下，那小朋友就这样子就是往后仰就摔倒了，然后小朋友就很害怕，因为毕竟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自己的同事也吓坏了，赶紧跑来，因为谁都不知道，因为这个牛太可怕了，大多数人，
1: 以
0: 看到
1: 形
0: 它，
1: 状来，以形体来说，是
0: 对，它
1: 比
0: 的
1: 例上会比人稍
0: 非
1: 微
0: 常大，像个
1: 大
0: 小
1: 一些。
0: 象一样，就是像一个，就是长大的一个小小的大象一样的感觉。然后我们的人追过来的时候，然后呢，其实我们的饲养员也吓坏，我们饲养员在他半步之外，就在半步之外，他都没有想
1: 很
0: 到
1: 近，
0: 他们会一步在他牛头旁边，就是一点没有害怕的感觉。然后，
1: 他们主动靠近，
0: 对，然后呢，我。

0: 我们的人就过来，就是把小朋友抱走，因为那个牛它就自己吃草了，
1: 对，就
0: 它不
1: 不
0: 是
1: 管
0: 攻
1: 了，
0: 击，对，
1: 对，
0: 它只是就是说你不要来搞
1: 就
0: 我
1: 只
0: 了一
1: 是把
0: 下，
1: 它哎先
0: 甩一下，
1: 挥到旁边去，
0: 对，
1: 对，
0: 它其实它甩它都没，我觉得它并不是说要顶什么，它就是太大了，它头太大了，然后后来，
1: 那我这样的缅因猫顶我一下，我也觉得很大力的，就因为动物嘛，它那个力度其实没有什么的，
0: 它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1: 对，
0: 然后呢，那个小女孩完全没问题，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伤害。小女孩哭完了就跑去玩了，
1: 继续玩。
0: 对，继续玩。然后妈妈爸爸就非常的担心，他们觉得说，虽然肢体上没有伤害，但是她的心里已经有了创伤，因为她被一个很大的动物顶了一下，头甩了一下，所以有创伤。所以他们认为，今天你们必须解决这件事情，不解决这件事情，我们是不会甘休的。那我们问他，你需要怎么解决？他说，我需要你们把这个牛杀了，今天做牛肉给我女儿吃。
1: 就是很不可思议，
0: 对，
1: 很不可思议。首先，你们已经把小孩带去医院检查全部身体，而且
0: 对，
1: 他小朋友其实好像也忘了这件事情，因为
0: 完
1: 他
0: 全
1: 一直
0: 忘
1: 在
0: 记，
1: 玩嘛。然后所有的爸妈的言语啊，沟通方式，小朋友也是在旁边听着，也没有做任何反应。但是这句话还是说出来了。
0: 我觉得后来我想了一想，我觉得其实现在的一些教育的理念其实挺害人的。可能这件事情放在20年前、30年前，没有人会在意它。就像比如说一个狗扑了你一下，
1: 又怎么样呢？
0: 然后你可能觉得就这件事情算了。
1: 对，因为
0: 但
1: 是狗
0: 是，
1: 啊，是动物啊。
0: 然后可能一个公羊过来蹭你一下，你可能算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教育中间把很多小事过于的意义化了。
1: 一定要以眼还眼。
0: 对，小事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每个人对原生家庭的这种说法都比以前严重得多。你像以前你被妈妈打一顿打一顿啦，现在就是原生家庭给你了各种伤害，就是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就社会化的过程中间，我们对于童年中间被伤害、被影响的东西特别
1: 扩
0: 放大，
1: 大了，
0: 非
1: 对。
0: 常放
1: 如
0: 大。
1: 果你是扩大的状态，你的后面相继而来的对应跟状态，你就是扩大的，你的影响就扩大的。
0: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对于原生家庭也好，对于童年的重视也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个重视。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真的不能太紧张。就是哪怕我们自己在对待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对待自己的父母或者父母对待孩子，我觉得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理念和方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请放轻松。就哪怕你对你的人生也是一样，真的要放轻松。然后我后来我就一直，就像你一样，不理解这个爸爸妈妈怎么会这样。我就是不理解说，一个你们觉得想去看一个大牛啊，结果这个大牛的头摆了一下，小朋友就是往后蹲着的情况下摔了，就屁股坐在地上了。然后你为什么会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今天我要吃他的肉？原因可能并不是说他们心里有多么血腥，多么嗜血，而是他们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就可以影响他女儿的一生。他们可能，假如说今天推倒他的不是牛，而是一个小孩儿，他们可能也不会放过这个小孩儿。我觉得他们肯定会说这件事情让他哭了，让他惊吓了，那么我就要必须把这个哭和惊吓找回来，我要让他这里完成一个句号，让他免于这个伤害在他心中的留下。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种紧张和这种失去逻辑的这种行为，其实才是真正影响小孩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他说出来之后，我们都懵了，
1: 员工也很诧异吧，
0: 全都懵了，
1: 因
0: 每
1: 为
0: 一个人
1: 这
0: 都
1: 个
0: 懵了。
1: 价值观有点不太一样。
0: 对，
1: 但是以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想让人来体验爱跟自然跟美好，然后却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1: 新的
0: 就是
1: 课题
0: 新的
1: 了。
0: 课题，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就是太。就是人还是太自私了，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人太以自己为中心了，太自私了，所以会衍生出来一大堆问题，就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自
1: 包
0: 然
1: 括
0: 问
1: 追
0: 题。
1: 击的，
0: 对，
1: 其实
0: 包括追
1: 我
0: 击，
1: 们
0: 包
1: 只是，
0: 括袭击。对，小朋友一进来就要袭击鸡，有些小朋友看来是蹲下来，好想靠近他们；有些小朋友进来就要去攻击。
1: 然后有一个妈妈拿着竹竿说："来啊，我们来围攻他！"我的天哪，我的新闻吓坏了。
0: 对，他可能觉得这是一种。他跟他小孩的 team building 就是一种团队建设，但实际上，反正我觉得最后所有的问题其实都
1: 就是社会问
0: 归
1: 题
0: 结于社会
1: 啊，
0: 问题。
1: 对啊，我昨天在一个很好吃的餐厅吃饭，一家三口，然后背后的一对女朋友在约会，结果女孩子穿着光鲜亮丽，用一个有点我感觉是广东的口吻说，那个口音说我很喜欢吃狗肉，但是杭州找不到狗肉，我的天啊，约会的时候他说这个，我就觉得天啊，这什么价值观？
0: 对，是的，就这个男生怎么，

0: 男生想法是一样，就是对。
1: 对，我觉得这个世界我们希望它很美好，可是生活在这世界人，你在哪里？
0: 对，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他的内心模式是一直冲突的。我现在比以前要平和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比如说看到这种情况，就是人家来说我们没攻击吧之类的，我会有点不开心，有点生气。
1: 对啊，
0: 但
1: 因此你
0: 是，
1: 呵护的，你的
0: 对，
1: 鸡
0: 是
1: 每
0: 呵
1: 个
0: 护
1: 毛
0: 的，
1: 都很亮，然后都肥肥的，就
0: 对。
1: 状态也不怕人，就代表你对它很好。
0: 对，然后但是我就是跳出来想。

0: 我要把你毒死。
1: 对，或者说对我要围攻你，或者你作为一个活物就要袭击你，作为一个比我弱小的东西，我就要以你为取悦自己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他们，你在这些人可能平常你如果不是这方面，可能你甚至跟他可以做朋友，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些情况。然后甚至他们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是通过这些事情，你能知道受苦的是他们。
0: 是，哎，有没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像那种交通警戒、交通训诫，能不能够在农场进来？反正你预约制的，2周前预约，然后你可能下面有一个 PDF 档打开，然后要读完才能够进来，然
1: 我
0: 后
1: 们
0: 就
1: 现在
0: 是。
1: 预约都是这样，但没人看。我们是把所有东西，就是不要袭击小动物啊，要爱惜，就是不要采摘园内的植物啊，全部都有。然后你下面打个勾，我们农场和餐厅都是一样，但是大家都会打勾，但他不会仔细
0: 真
1: 看。
0: 的，那可不可以下面打勾完之后说，如果你产生袭击行为了，或是犯数以上，要去一个小房间进行一个约束管教，
1: 太难了，
0: 就像去上那个
1: 那
0: 交
1: 个
0: 通
1: 太，
0: 课重新上一样，
1: 这个太难
0: 办不
1: 了，
0: 到，
1: 办不到，
0: 那肯定又要被投诉，
1: 那肯定。
0: 因为这个机制就是无理由退换。
1: 这个太难，这个太难了，这个只能说看有没有机会，每个人自己去悟到吧。但是人也会变的。
0: 的确，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开放的地方，你只有你来接触这个世界，然后让他能够进行了一个反馈，然后他可能才会慢慢反馈，然后想到变好变好，
1: 对。
0: 然后跟你一样的同频。
1: 对，所以我们自己有很多活动啊，还有特别是夏令营、冬令营这种营地活动，就是小孩来参加独立营，然后这是我最开心、最喜欢的农场的部分。
0: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主导全部的控制权。
1: 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可以给小孩子展示赤诚的心，然后你可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小孩子是最好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员工对小孩子是最好的，因为小孩子也给予我们特别特别多的东西，就真的是大家是彼此在一起赤诚，然后，幼儿园所有的老师或者校长都会跟你讲说，小孩家长比小孩难教得多，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当小孩他自己存在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他跟万物的链接都是很紧密的，在他没有受到
0: 都
1: 过
0: 很
1: 多
0: 自
1: 的
0: 然。
1: 打扰之前，对。然后呢，你们可以去干很多事情，然后不必有人在旁边咋着说，哎呀，这个脏啊，这个是不是危险呐、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大家都会获得很大的乐趣，然后会看到这么多年有很多在农场长大的孩子，就基本上每个月都来会员日的孩子。然后夏令营到我们现在可能做了几十期了，就营地可能有就是一期都不落的参加的孩
0: 哎，
1: 子，
0: 那所以他们不同期会互相认识喽。
1: 很多因为夏令营而互相认识的孩子，对，然后跨学校之间还有联系，家里还有联系这样。然后从4岁一直到现在差不多12岁，可能这8年来每年的寒暑假都在农场的孩子，就是因为农场养育了很多孩子。有时候看到他们，我会有一种特别特别特别值得的感觉。就是如果没有这些感觉，我早放弃
0: 没
1: 了。
0: 错，对，这些负面的能量早就
1: 对，因为你会看到，就是
0: 人性恶劣的一面。
1: 对。然后有时候他可能有些时候给你制造的麻烦，让你有点消化不了。
0: 是，
1: 但是也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一直追随我们的家庭以及这
0: 没
1: 样的孩
0: 错，
1: 子。
0: 对，
1: 然后你看到这些孩子，你觉得什么都不存在。然后我们自己不是每天都有员工的飞书嘛，写，然后像营地活动，每天都有不同的老师、摄影师会在飞书里面下面感谢孩子，他会自己一定要写出来。今天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就是他们对你的信任和链接是那种非常纯粹的，非常
0: 干
1: 非常
0: 净。
1: 干净，对，非常好。然后这些孩子，上次来这里就是有一个北京的一个国际学校的一个做心理总监的一个老师，一个荷兰人来，他就跟我讲，他说现在大多数是大人生病小孩吃药，他说他们学校有很多小孩在吃抗抑郁之类的药物，
0: 这么
1: 小
0: 小就
1: 学就
0: 吃
1: 开始
0: 吗？
1: 吃，对，神经调节类的药物。那因为可能在外界看起来他们是有些问题的孩子，但是实际上你接触了以后都是大人有病小孩吃药，因为家里的这种情况是在一种不是特别正常、能量不流动的情况下，
0: 了解，
1: 所
0: 沟通
1: 以，
0: 也不循环，
1: 对，然后而且有些大人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宁肯带着小孩去寻医问药。那我觉得其实，做设计也好，做农场也好，做教育也好，然后最终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命状态。就是我们自己学设计，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歌剧院，你要研究人的功能，然后先干嘛后干嘛，后台是怎么回事儿，人的流线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其实说到底，最后都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0: 你要不要把这个松弛传递给对方？
1: 对，所
0: 还
1: 以，
0: 是你要把紧张传递给对方？
1: 对，你给他制造很多问题，还是你帮他解决很多问题，这个真的很重要。 所以如果说大。

0: 家来这里有一份放过自己、放过别人的宗旨，然后我就觉得已经很好很好了。
1: 那你现在还有在做建筑设计那块？那所以还是画图跟餐饮，然后雇这些动物跟植物一起并进。
0: 对，但是因为我公司还有合伙人嘛，所以他们帮我分担了很多。然后我会还是以前在前期设计的层面还是会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后期基本上都是靠合伙人和团队了。
1: 哇，很不容易耶！你觉得这片天地还有几十亩没开垦的吗？
0: 还有大概三分之一我们还没动，在
1: 还
0: 养
1: 有三
0: 地。
1: 分之一啊！
0: 对，在养地。
1: 真的？你怎么养？是说要
0: 就
1: 把
0: 是还是先荒着，
1: 它，
0: 然后每年除草啊、堆肥啊这样子。
1: 那这些农活你刚开始怎么从零开始的？
0: 就是靠团队，我们要招，一个是招农人，第二就是要招有机种植经验的技术管理人员，然
1: 但
0: 后，
1: 是你都不是本行业的人，像我们本行业的会看 resume，那你怎么请他们？
0: 是呗，我们的技术管理人员到现
1: 对，
0: 在为止正换第三批了，就是，然后不断的就是不断的遇到困难，不断的在困难中调整，但是有机种植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有利润的。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
1: 我
0: 题。
1: 真的是发誓，全世界吃过最好吃的草莓就是你种的。
0: 但我们现在也不种了。
1: 你说要放过自己，所以不种了，
0: 因
1: 为
0: 为
1: 什
0: 在上海种有机草莓太难了，我们种8个棚，
1: 么？
0: 基本上都是2个棚、3个棚的死，我们又不能用农药，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投入和产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你根本没有必要。
1: 因为可见的亏，一种下去一决定
0: 对
1: 就是亏。
0: 对，而且像上海。基本上，因为草莓这个东西，它是，多年每年都被美国评为世界上最脏的水果之一，因为太脏了，容易，一个是它在种植过程中比较娇气，需要很多很多的药啊等等，第二就是它比较难以清洗，然后第三物流非常难，因为它很脆弱，所以很多人在物流过程中也会放各种药剂和气体，所以它就是很容易被那个。然后呢，像我们在上海种，基本上夏天没有人种草莓，因为第一夏天水果多卖不出钱，第二就是它的物流很难，然后夏天不是高温吗？更加难以运输，所以基本上都是冬天种草
1: 而
0: 莓。
1: 且每个都要单独包装，那个耗材每次一拆开才
0: 一
1: 八
0: 大
1: 颗，
0: 堆，
1: 就
0: 对，一大堆
1: 大
0: 东
1: 垃
0: 西。
1: 圾多
0: 对，然后你冬天种草莓本来就是反季节，然后呢，你在保温啊等等上面，授粉呐，就像我们养蜜蜂，你本来就要投入很多很多，然后加上它又太容易得病，非常娇嫩，然后你做的方法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以及有病就一棚一棚的放弃，那么这样的话就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这个草莓真的要少
1: 然
0: 吃，
1: 后除草剂也是基本不去放的，用人
0: 完
1: 工
0: 全
1: 一根
0: 不，
1: 一根
0: 对。
1: 杂草把它拔起
0: 我
1: 来。
0: 们所有的除草都是人工除草。
1: 天呐！
0: 像现在我们农场本厂水稻，6月初要插秧了。然后呢，现在5月之前是种蚕豆，然后种蚕豆5月初就把那个地翻掉，把那个蚕豆打到地里面做绿肥。这个蚕豆不是给人吃的，
1: 就
0: 是给
1: 不
0: 地
1: 要
0: 吃的。
1: 了，
0: 因为蚕豆豆类植物它可以固氮，就是对于土壤的固氮特别好，所以呢，它其实上就是种肥料打进去。然后接下来就是从这1个多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放水。然
1: 放
0: 后幼
1: 水
0: 草，对，放一层薄薄的水，让它的草赶紧长出来，就是很湿嘛。然后让草杂草赶紧长出来。然后呢，出来草一遍，我们就割一遍。然后呢，再放水，再长草，再割，就叫幼草，就把草幼出
1: 引诱
0: 来。
1: 出来，
0: 对。然后呢，再开始插秧，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就是接下来杂草的这个量，但是仍然要人工除草。
1: 我突然想一个问题，那在你经历过这一轮，到你现在，你有喜欢的建筑师吗？
0: 我觉得在我们的建筑设计视野中间出现的建筑师呢，他还是会有局限性的。但是我认为有很多很多很不错的设计师，他并不在我们的视野中间。
1: 例如是什么意思？
0: 比如说我就不在大家的视野中间，你理解这个
1: 我
0: 意思
1: 懂你
0: 哈？
1: 的意思。
0: 就是说，如果你的设计作品和你的经历本身是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的，你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比较商业的或者是比较个人主义的设计师，这个没有什么对错，这肯定是这种。但是你说我欣赏的或者是我觉得很不错的设计师肯定很多，只是他们都在一个，就是他们因为他们选择了这条路，他就不会在那条路上啊。而我们如果进入大众视野的，肯定是在那条路上的，但是仍然会有很多很多人他在自己的道路上去做，就像我们自己，比如说。去西班牙，去哪里看到的一些非常小的教堂，或者是非常好的一些改建项目，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就是很好的设计师做的。只是这些设计师，他的这些项目没有办法让他自己的名字变成一
1: 没
0: 块
1: 错，
0: 闪光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他选择了这个道路。
1: 我觉得挺好的，对，就是比较关。

0: 乎于本质，
1: 对，
0: 尊，
1: 是
0: 有
1: 的，
0: 处理本质，然后尊重本质的，
1: 嗯，
0: 容易被我们可以感知得到的，但未必会是出现在媒体上的。
1: 对，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像有一些演员可能也是这样，就是一些大爆剧啦什么的，你可能看到的反而不是那种就是我们想要的最好的质量的作品，但是可能去演那些质量很好的作品的演员，他不是进入大众视野的明星，可能是这种状况。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学园林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叫纪诚，就是明代有一个叫纪诚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原野》，就是也是冶炼的冶。然后他这个是等于是造园的教父级的书，就是他在明朝的时候写的。他第一句话就是他觉得造园最重要的叫"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就是说我造的这个园是我人干的，
0: 对，
1: 但是我要让你感觉到是天开
0: 就
1: 的。
0: 像你这里一样
1: 对，我
0: 啊，
1: 觉得这是最
0: 对
1: 高
0: 啊，
1: 的艺
0: 最高
1: 术。
0: 级别
1: 嗯，
0: 了。
1: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人的追求。有一些人的追求就是，虽由我作，宛自天开，但是在这个时候你消灭了我，你就不太会有很大的名字，这是很正常的
0: 很
1: 事
0: 正
1: 情，
0: 常，也必然如
1: 嗯，也必
0: 此。
1: 然如此，
0: 但是
1: 对，
0: 这也是最高的，我觉得是最高的创造的境界。
1: 嗯，是有一些人他想做到的一种状态，嗯，
0: 特别好，就是很尊重自然，也尊敬自然。
1: 嗯，就是希望人的存在尽量的谦逊。
0: 对的，对的，我见你的米种的超好吃的，
1: 对，
0: 你
1: 我们
0: 们
1: 的米
0: 家
1: 真
0: 的
1: 的很好
0: 米，
1: 吃。
0: 对，我都，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讲到东北大米很香
1: 嗯
0: 嘛，可是我
1: 嗯，
0: 没有想到上海可以种出这么
1: 这
0: 好
1: 么
0: 吃
1: 好
0: 的
1: 吃的
0: 米，
1: 米，
0: 为什
1: 对，
0: 么？
1: 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它都很好吃，就是很多食物它本身就是很好吃，它真的不在于说是在上海还是东北，可能只要适合它的环境都很好吃，这就是食物本来的味道。
0: 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就是跟自然这么，跟自然融为一体？
1: 连接吗？
0: 对，
1: 我觉得有个过程，
0: 对啊，
1: 因为
0: 因为建筑室内是一个很人工的一
1: 很
0: 个
1: 人工的部分，
0: 行
1: 对
0: 业，
1: 对，我感觉好像也是一种力量的召唤吧。因为我小时候也在城市长大，城市生，城市长。然后我小时候
0: 那
1: 倒
0: 同
1: 很，
0: 济的吧，同济大学也是很好的学校的。
1: 对，建筑学也是当时，但现在可能没人学建筑了。但当时的时候，可能
0: 难
1: 是一
0: 考
1: 个非
0: 的，
1: 常非常难考的。但是因为我可能因为从小都在一个很城市化的环境中长大，然后呢，心里就是对于田园有一种莫名的追求，然后呢，这件事情就一直放不下。然后随着就是特别是有小孩以后，就觉得说如果他们再像我以前那样生活，就觉得自己
0: 不
1: 好像
0: 要，
1: 总是对，总是就像水上那层油，就永远都是飘在那里的。
0: 烦。
1: 对，总觉得好像没有根，然后也没有对事物的本质，就是缺乏连接。我就觉得说，而且还有一次，我记得我儿子3岁的时候，带他去动物园，然后那个动物园的有一个斜坡底下有一个蒲公英，那个斜坡那个路上有很多人，然后呢，这时候我看到那个蒲公英离我最近，但这时候竟然有好几个妈妈都看到了，然后呢，都想下去摘它，让小孩吹，然后这时候离我们比较远的一个妈妈一个箭步就飞到那个斜坡下面，把那个给摘了。然后当时我的感觉很强烈，我现在都记得我当时的感觉。我当时觉得，我每天工作这么辛苦，我陪小孩的时间这么少，我好不容易把小孩带到动物园，然后我连一个蒲公英都没有让他在童年中间出现，我会非常非常有挫败感。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就本来属于每一个人的东西。然后后来他4岁的时候，我们开始做这个农场，也是因缘的巧合。然后现在我可以说呢，我能让所有来农场的人，在上一个月4月份的时候实现蒲公英自由，
0: 吹不完的蒲公
1: 吹
0: 英，
1: 不完的蒲公英，对，因为我们又不用除草剂嘛，
0: 对。
1: 吹不完的蒲公英。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那个时候就是那种东西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为什么一个现在在都市里面的自然资源这么贫瘠，就是想要给小孩一个稍微丰富一点的环境，所以就做，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认准目标就是很努力的人，然后可能这个动力真的是小孩给的，就是当时再累
0: 对，你都要把
1: 再
0: 它
1: 赔
0: 克服
1: 钱，
0: 掉。对，
1: 对，再累再赔钱
0: 你肯
1: 都
0: 定
1: 要克
0: 烧了很
1: 服，
0: 多房子这里。
1: 就非常烧钱，然后现在小孩大了，然后这种心就淡漠了，就没有这种心了，然后但是呢，他做农场又变成了我的好像一种 routine，就变成了就
0: 反
1: 跟
0: 而是
1: 我。
0: 滋养你的一
1: 对一个
0: 个，
1: 连接的东西，你又不能放弃啊，就是这种。
0: 对，你们互相需要，我觉得，
1: 嗯，对
0: 对，
1: 对
0: 你
1: 对，
0: 需要它，它需要你。
1: 现在就变成了它好像也有生命，你也没有办法去放弃它，就像养东西一样，就是你已经养到这儿了，你也没办法。
0: 你现在有多少动物在这儿？
1: 动物，我们大概全农场有100个人，
0: 农场就100个人，这么多啊！
1: 对，我们种植大概就30个，加上农旅啊、绿化呀、建设，还有这个。

0: 餐厅啊，就差不多
1: 运
0: 有，
1: 营。
0: 对，动辄就三四十个人，就100个人差不多。动物羊可能有30多只，然后鹅可能有20只，鸭子可能有将近100只。
1: 鸭子有100只哦，
0: 对，然后
1: 全
0: 都
1: 部
0: 在
1: 自
0: 河
1: 己
0: 道里
1: 生
0: 面，
1: 的吧？
0: 对，都是自己养的。对，然后还有兔子，还有
1: 牛，
0: 牛，还有2只黑天鹅。还有鸡这种，就这些。
1: 那这种动物医生的花费开销高吗？
0: 饲养的开销是有的，而且长期以来饲养肯定是费钱
1: 那
0: 的。
1: 他们怎么自己养活自己？
0: 饲养吗？那
1: 对，
0: 就是整个农场的大
1: 运
0: 盘
1: 营
0: 子嘛，运营，
1: ，OK，
0: 对对
1: 来滋养他
0: 对
1: 们。
0: 对。所以鸭在外面真的不能吃，你像我们养个2年的鸭子，饲养一只鸭子都要几十块，所以外面9.9一只鸭子怎么
1: 天
0: 能吃？光我们不说人工，光饲料，光这些，而且我们的大多数还是有菜叶子哦，还是我
1: 对
0: 们自己
1: 啊，
0: 的菜
1: 他
0: 叶
1: 可以
0: 子哦。
1: 吃你的有机菜叶
0: 对，
1: 的。
0: 但是你还是给他们要一些麸皮呀、一些稻谷啊，因为要需要一点干的嘛，还要给他们注重营养搭配，还是有一些饲料的。即使是这样，2年一只鸭子平均下来要几十块，还不包括我们的喂养，不包括我们的菜叶子，不包括人工，什么都不包括的情况下面就要这么多。你说外面卖的
1: 不合
0: 鸭子，
1: 理，
0: 对，
1: 可能都是工业产品下的
0: 这
1: 价格。
0: 100%是一种，就是像你说的工业生产
1: 对，
0: 出来的，可
1: 包
0: 能就
1: 括
0: 一两个月，
1: 鸡胸肉也
0: 也是一
1: 是。
0: 样。
1: 6大包可能30几块这样，
0: 对对，
1: 哦，我觉得有点吓人。
0: 所以其实你做了农业以后，你会觉得，中国农产品太便宜了，然后太便宜会刺激到，就像你刚才说，有些火锅店就卖冷冻肉啦，就是这样，就会刺激到大家就用各种各样的替代性的东西去代替它，就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吃的是鸡肉还是不是鸡肉，它的名字叫鸡肉。
1: 温水煮青蛙，反正它便宜，我就去这儿。然后久了就会习惯了，因为这个五感味觉是会被习惯的。但是你吃过有些东西，相对你也知道，我回不去那个
0: 对，
1: 奇怪的口感。
0: 对，
1: 哇，我真的很恐怖哎！
0: 对，我觉得，
1: 你现在有出菜箱对不对？
0: 对，
1: 菜箱是怎么个计送？
0: 我们农场基本上都是对会员的，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量去进入主流的市场。那天我在视频号上看到一个也是做有机农业的人，很大年纪了，他说你在外面的大的渠道，比如说超市这种大的渠道是买不到真正的好的有机菜的，我非常同意。
1: 同意，你自己就是很清楚
0: 因
1: 的
0: 为
1: 这些背后成本。
0: 如果是一个非常诚实的种植，非常有机的种植，你是不可能做大规模的。大规模肯定是有打折扣，这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像我们种植这个蔬菜啊等等，首先我们是多样化种植，只有多样化种植，你才能形成一定的生态平衡，然后对你才能够少一点病害，少一点虫害。你想想看，假如说你是种葱的，然后你100亩地全种葱，第二年还种葱，你怎么可能没有病？那你病得一塌糊涂，因为土壤需要轮作，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块地有高的有矮的，有释放气味的有不释放气味的，有根茎类的有叶类的，有需要氮的有需要氧需要那个碳的，它们之间是一种补充，然后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虫子
1: 相互
0: 啊，
1: 平衡
0: 对，各
1: 性。
0: 种各样的虫子，各种各样的生态的平衡的生物的平衡出现。如果你是单一类种植，怎么可能达到有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供大的超市或者大的这种供货源，你要做有机，你必须是大面积种植，那你就不能够就是很难很难做到完全的诚实，太难了。所以小农经济，我觉得小农这件事情是保障好的种植的唯一的方法，但是你说我现在是普通种植，普通种植就是普通化肥农药种植，那你肯定很大很大，你可以很大几千亩都可以，美国人无人机打农药都可以，没问题。但是无人机打农药6几年不就有一本很好的书，影响了很多很多人，叫《寂静的春天》，他就去调查美国人写的调查美国的大面积的单一种植的农场，然后呢都是当时直升飞机喷药，那现在无人机更加方便了，然后他会发现春天没有鸟叫，因为鸟。连树都没有，哪里有鸟嘛？鸟，你想1000亩，哪里有树都没有，然后虫子也没有，鸟吃啥？鸟也没地方住，没地方吃。然后它的生态是完全的
1: 那
0: 脆
1: 蜜
0: 弱
1: 蜂
0: 的、
1: 也
0: 单
1: 没
0: 一的，
1: 有了，
0: 没有，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出来的就是石油产品，就是
1: 好
0: 我们所
1: 惨
0: 说的
1: 哦。
0: 工业产品。
1: 只能用工业来赚钱，
0: 对，
1: 他
0: 工
1: 没
0: 业的
1: 办法
0: 方
1: 做农
0: 式，
1: 业。
0: 对。那这种东西它能够养活人。是没问题的。然后呢，有一些人可能会让它尽量的变好一点。但是我们说的我们想要追求的这种生态的健康的方式，它真的很难大批量的给你一个结果。
1: 那你的菜箱能辐射到哪？肯定是上海周边而已喽。
0: 就江浙沪以上海为主。但这个也很难，因为大家对于农业种植都不懂，
1: 他也
0: 都
1: 没
0: 不
1: 有
0: 了
1: 概
0: 解，
1: 念，
0: 然后他会说。

0: 哎呀，你这个菜怎么
1: 有
0: 2周
1: 点
0: 以后就
1: 动，
0: 老了，有点老了，或者虫眼太多，或者说，哎呦，这胡萝卜不太好看。真的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当然，我们现在的方法就是说，你不满意，我就赔。我们现在是这样，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去讲道
1: 怎么
0: 理。
1: 也跟那种大众的平台一样
0: 因
1: 啊？
0: 为大家对于农产品缺乏一定的认识，大家还是喜欢水果是甜的，
1: 就
0: 菜是
1: 没知
0: 嫩
1: 识
0: 的。
1: 嘛？
0: 就容错率非常低，这是因为这个市场造成的。就是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种出来。所以呢，对于我们现在这样做农场，比如说两茬小葱菜一割就老了，但是说实话，这个小葱菜还是非常好的一种结果。但是我就不能要了，因为大家说老，因为可能20年前大家不会觉得老，因为那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丰富的这种物质的东
1: 没有对
0: 西。
1: 比。
0: 对，然后可能比如说你吃到一个水果，你觉得哇好甜，20年前这个橘子很甜，然后20年后你觉得哎呦这一点也不甜，没味道，还是那边的甜，这是因为大家在这种口感上拼命的追求，然后以至于忘记了它是怎么来的。就是就像前两天他们说，好像就是杭州吧，菜市场泡那个油桃在里面，泡在甜蜜素里面，就是因为大家追求甜，
1: 太可怕了
0: 就是大
1: 吧！
0: 家总是把目标放在口感上，放在外观好不好看和口感
1: 就
0: 上。
1: 是要甜要香。
0: 对，但是却忘记了，就是说你总是大家就会不计后果的去追求这种口感，导致比如说这个菜正常三茬很正常，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出一茬，剩下2茬全部浪费堆肥，因为大家现在可能也不懂吧，我也不管你的怎么种植，我也不管
1: 我就是
0: 这个
1: 要
0: 是
1: 结
0: 时令
1: 果。
0: 的，对，我也不管这个是时令的，我宁愿吃那些就是打了药的，打了膨大素的，不是说一直可以保嫩嘛，这种打了这种药的去保嫩的去保鲜的这种东西，他可能觉得反而安心。这也没办法，这个反正我是觉得，本来以前解放前，比如说大家像我妈妈他们说，那时候一个月能吃上一顿肉不错啦，比如说全部都是这
1: 很
0: 样，
1: 珍惜。
0: 对。然后现在那时候，比如说像文革的时候啊什么，大家都很难，不能提这两个字好像
1: 可以
0: 啊。
1: 啊。
0: 然后呢，就是物质条件不发达的时候，然后我现在觉得很多人也只是一个月都可能吃不上一顿肉，因为你怎么去说那个肉？就是你评判它是真正的肉，还是只是一种就 是
1: 组
0: 工
1: 合
0: 业
1: 的
0: 纤
1: 吗？
0: 维的这种东
1: 很常
0: 西？
1: 见哎，现在这个很常见，有时候出去餐馆吃饭吃得出来的。
0: 对。
1: 那个讲到萝卜，我有一次在菜市场，但是说白了那个是小农的，因为我在台湾买的那个建国花是小农种的，就三根哦，很丑，奇丑无比。然后有那种紫色、深紫色的，然后有黄色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橘红色的，其貌不扬。可是我回去切开条吃，超甜超香，而且我觉得有点奇怪，我不知道是不是它是真的有机种植，因为我把它切片了放在冰箱，就居然过不久我放密封袋，它每一片发根了。我不
0: 它自己
1: 是，
0: 还在长，
1: 对，我觉得很神奇耶。
0: 自己还在长，
1: 就是如果说有机种出来的东西是有力量的，那么这个是那是
0: 是的，
1: 我觉得愿意用金钱来去换啊，这个我觉得是合理
0: 对
1: 的，
0: 对对，是的，是这
1: 因
0: 样
1: 为你
0: 的。
1: 不用烹调都可以吃到这么的很诱人，你会一直想要再接一口接一口接一口，那它一定是身体喜欢的东
0: 对对
1: 西。
0: 对对对，有生命力的东西
1: 对，
0: 是这样子。
1: 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园子里的哪一些菜？
0: 我觉得，菜是跟着四季走的。然后我觉得3月份的胡萝卜真的好好
1: 三
0: 吃。
1: 月哦，
0: 3月份的胡萝卜，然后从地里拔出来洗一洗，现在也挺好吃的。但是3月份的胡萝卜就是那个甜啊，真的是一种甘甜。还有就是我们6月份，我们去年还是前年也是种，我们因为我们要种十几种番茄，然后去年还是前年我们种了一种，就是但比小番茄大，比大番茄小的一种番茄，那个名字叫啥忘记了。
1: 甜
0: 然后
1: 吗？
0: 非常甜，然后那个因为小番茄它是一茬一茬的，它头茬番茄最甜，因为地
1: 对，
0: 力最强的时候嘛，头茬番茄最甜。然后那个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的番茄很多好吃的缘故，是因为它采摘在6、7成熟的时候就采摘了，
1: 因
0: 因为
1: 为
0: 它要
1: 怕它很
0: 怕物
1: 要
0: 流。
1: 运送，怕太熟，
0: 但是你要在棚里面采，我们那个番茄采下来就直接吃第一茬的时候，哇，我也是眼泪很
1: 真
0: 疼的，我也在
1: 的，
0: 说谢谢，超级好吃，没有吃到那么好吃
1: 皮
0: 的，
1: 很薄
0: 很
1: 吗？
0: 薄，
1: 我觉得番
0: 但
1: 茄好吃是皮
0: 很
1: 很
0: 好吃。
1: 薄，
0: 对，再过2个星期它就失去了当时的味道，还是很好吃。但是最好吃的时候是让你觉得哎呀妈呀，就那种好吃。
1: 那是几月？
0: 6月初，
1: 6月初，
0: 就最好吃的时候是让你 让你都怀疑人生，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1: 这么夸张？
0: 嗯，真
1: 那
0: 的，
1: 是它的品种问题，还是种植
0: 品
1: 方
0: 种有
1: 式？
0: 关系，而且是头茶，头茶就它本身就是最有力量的时候，头
1: 对，
0: 茶，然后。
1: 第一彩。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又是它的时间，就是我觉得好东西就是。

0: 时间。天地人都好了的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好吃。但即使那个，即使我都很难吃到那个，
1: 为什么？
0: 因为那天是我到后面去种植区的时候，他们给我吃了两颗。
1: 然后
0: 然后
1: 呢？
0: 第二天，假如我没有试过去的时候，我也吃不到啊。
1: 就是被蔬菜香运走了吗？
0: 对，就正常啊，就大家正常
1: 这就
0: 采。
1: 不够了。
0: 对，然后等到我2个星期以后再去吃的时候，那一个就没有当天的
1: 那
0: 那个好
1: 太
0: 吃
1: 少了
0: 了。
1: 吧？
0: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跟你就是一种邂逅。
1: 我觉得也没事，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凡是我觉得就觉得足够，然后可控就可以了，就不
0: 对，
1: 太要求要遍地怎么样开花远大的抱负。
0: 没有没
1: 我觉
0: 有，
1: 得当下幸福快乐足够足以，
0: 足
1: 可控
0: 够，
1: 足以。
0: 对，而且你每天都会碰到一些让你很感动的事情，无论是味道还是一朵花开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你这个完全你没有要求，但竟然你看到了，你没有要求，但是你吃到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真的没有。然后你要是说。就是如果你沉下心来，你会想，其实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给你做好了很多很多别人为你付出的铺垫，才到这一个瞬间的。
1: 理解。你觉得最后有没有给宇宙一个结语吗？我们不知不觉居然聊了超过1个小时了，
0: 那你要剪一下，是不是要剪？
1: 可能要修剪，但我尽量。
0: 对，不知不觉啊，
1: 不知不觉，
0: 对，时间是过得好快。
1: 那好吧，来下个 ending。
0: 对，反正我是觉得我们的年纪会让我们产生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前两天农场来了个同事，20岁，然后我打听到我比他爸爸妈妈还大了年纪啊，他爸爸妈妈很小，然后我就跟其他人说，我说很多人都羡慕他们说啊才20岁这么好这么年轻这么好的年龄，我说我一点都不想回到我的20岁。
1: 我也是，我觉得现在最好，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真的，就20岁真的是傻爆了，
1: 而
0: 就
1: 且
0: 是
1: 什
0: 那
1: 么
0: 种，
1: 都不懂，而且净往那些错的地方奔。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肯定还会珍惜自己的20岁，但是绝对不会想说我要回去，因为现在就挺好
1: 就是最好的，我也很期盼我老的时候。
0: 的，对，就是这个感觉，
1: 好喽，今天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谢谢高
0: 好，谢
1: 飞，
0: 谢，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0: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1: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0: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1: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0: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1: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0: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1: 车轮就此而生。
0: 欢迎收听
1: 天地为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你们好！钟叔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空中，在云端，跟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在天地为师的这个领域里面，大家一起来享受知识所带给我们的欢愉，知识所带给我们的力量哈。那同时很欢迎大家今天的参与，今天来收听我们的天地为师。同样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会延续前面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肥胖的这个话题。在现代人因为吃得好嘛，那很多的这个又不运动，不很多时候他甚至没有运动的需求，那就会造成我们这个身体过度的肥胖，然后重量不断的升高。那这个东西就造成了很多健康上面的问题啊。那尤其你说像肥胖这个东西，它很容易造成我们心血管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血管会变硬啊，会变脆啊。那这些现象又会造成了一些身体的一些负担。然后当我们肥胖的时候，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各个部分，为了要因应过重的身体。他的负担也加重，你越胖，他的负担就越重。那在越重的情况之，越高的这个负担的情况之下，他就加速消耗。所以我们的对最非常肥胖的这个情形，你越胖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脏血管就有更大的负担，对于心脏血管的健康也造成更大的隐忧。那常常在长期以往下来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些疾病。那甚至啊，有一些看起来好像跟肥胖没有关系的疾病，但事实上肥胖就会引发这些疾病，比如像癌症，比如说像我们年纪大了以后会有一些这种失智阿兹海默症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其实肥胖的这个现象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其实对应该说对人类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我们。常常会受到肥胖的困扰。那我们希望能减重，但是肥胖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状况？我们先来了解。那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肥胖的减重的可能，我们是不是就会有更多的把握了嘛？前面呢，就是前面一集讲到，就是说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说肥胖它会有一些对心血管造成的影响。负面的影响，而进而造成一些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那甚至像癌症的阿兹海默症这样子的一些疾病，都跟肥胖是有关的。所以肥胖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直接的影响的啊。那我们在了解了这些严重的情形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应该大家正常的人应该都会比较希望说，那我看能不能够来减肥啊，早期我们是叫减肥啦哈，但是现在的这个医学会比较期望它的这个它用的这个名词，它会用减重这个名词啊，因为你肥很难定义嘛，那虽然有一个 MIP 值是不是 MIT 就是有一个那个肥胖指数嘛哈，那。可以做一个标准的哈，但是你讲减肥，其实我们讲减重可能会比较更直接的一些个来形容这个行为。那我们如果要想要减重的话哈，并不是说

哦，把我们的重量不断减低就是好的，这个也不是哦。所以在我们要想要减重之前，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先了解一个名词，叫做啊基础代谢率。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听过了基础代谢率这个名词啊，但是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定义呢？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呢？它跟肥胖或者减重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呢？各位听众朋友哈，你们在我们在这个过去，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岁月里面哈，大家应该会有一个很明确、很明显的一个经验值，就是说，尤其像钟叔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哈，更有这个想，更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说，哎呀，我在小的时候好像不太有太多这种肥胖的问题，为什么？我只要长大就好了，因为我长大之后，我好像我就算每天吃很多的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子哈，都没有到说会到超重啊、肥胖这种地步。然后到了我年轻的时候，可能青少年或者是青年的时候，哎，我更是那个不用，其实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在考虑所谓体重的问题，但是我们却很瘦啊，或者说我们的身体一点都不胖啊。好，尤其像你十七八岁到二十岁甚至到二十五岁之前，我们都觉得没有所谓的这个胖的问题，因为身体一点都不胖啊，那时候不管你怎么吃啊，身体都不会说到胖的这个地步。当然我们那有很多朋友或同学在那个年代年轻的时候，有些人也是会有胖的现象，但是毕竟是少数，他那个可能是遗传啊、基因啊，或者有其他疾病的原因。但是呢，绝大多数的同学朋友这身材身体的体重都是正常的，就是标准的，顶多标准的啦，顶多稍微看起来有点肉肉的，但是绝对不是肥胖的这种程度。可是随着年龄增加，从25岁以上开始以后，哎，你就会发觉说，哎呦，我的肚子开始有一圈了。哎，在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哎，我的食量啊，吃的东西跟以前也没有差太多，可是为什么我体重直线上升啊？好可怕！一个月可以增加1公斤、2公斤，甚至3公斤呢，好可怕！那有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晚上很晚睡觉，哎呀，到了晚上半夜的时候又会饿，所以晚餐之后还要再加一个什么宵夜啊、哦？因为晚上这个工作很辛苦啊，然后想吃一吃东西，让自己感觉很愉快哈、哦，然后在愉快的这种心情之下入睡，然后第二天起来，哎，精神满满，又可以来做事情。好，食量没有减少，又再加上吃宵夜，再加上年纪增加，哇，我们发觉从30岁开始，一直到40岁。哦，这个体重就开始强烈的增加哦，哎，然后渐渐的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了哈，然后这样胖起来，总感觉身体的健康不太好，而且精神也不行。于是呢，啊，三十几岁以后呢，就觉得说，嗯，好，那我们来去运动好了，好不好？好，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也会运动啊，当兵的时候哦，那运动量才大的嘞。好，运动，可是以前的经验是，运动一下子只要有运动，嗯。很快就是说，即便你的食量大增，因为运动会饿嘛，诶，很快的你就会瘦下来了。然后三十几岁啊，四十几岁，如果你有运动的话，如果你到了四十几岁以后觉得运动更是必要了，好，我们再去运动。诶，可是你会发觉，为什么我同样都在运动，可是我好像要瘦下来的这个效果，哎呦，又差很多了哦。我没有那么容易瘦了呢。好，即便我实在也是满身大汗的在运动，很努力的在运动，仍然好像瘦不太下来了。那如果我们到了50岁，那这个倾向更是厉害哦。如果说我们在饮食上面，如果还是维持以前年轻时候的食量的话，你会发觉说，你即便是努力的在运动啊，这个好像瘦这件事情不会在你的身上发生呢，只是胖的比较慢一点而已。就算有运动，如果你没运动，那当然就更惨了、啊。比年轻时候，比三四十岁。

所以那时候体重直线上升的更厉害啊。那当然你越胖，我们这个身体自然就会感觉到负担很重啊，啊疲劳啊，劳累啊，好，这些啊不健康的一些现象就会一直出现，很困扰。诶，讲到现在，各位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这种经验呢？哈，这些经验哈，可以有刚刚我说的一个名词来做一个解释，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率。基础代谢率是什么呢？基础代谢率哈，基本上它是一个维持身体能够运转，简单说就是让你能够活下去的一个最基本身体要消耗掉的一个人能量的一个数值，一个量。这样听起来可能有一点懂了哈，但是我们可以再把它解释的更清楚一点。好，那我们在要解释清楚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听一首音乐，让这个悠扬的音乐来让我们的心情做一个转换之后，我们再来好好的解释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

好，欢迎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哦、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天地为师了哈。刚刚听了一段、哦、好听的音乐，大家在心情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放松呢？哈，好，我们现在讲到的就是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哈。基础代谢率我们讲的更，我们在这个听音乐之前已经有稍微做一个解释了，但我现在把它解释的更清楚更详细一些。就是啊，其实所谓基础代谢就是说，我们人活着好，什么事情都不做好，什么事情都不动，也不运动，也什么都不做，就是活着，只要是让我们的身体能活着，让我们的身体不会死掉，好，要活着，我们身体就必须要消耗能量，消耗热量，热量就是能量的概念，就我们要消耗这些热量，这些热量呢，它一定有一个消耗的值，这个值消耗了以后，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持最基本最基础，让它能够活下去，不会死掉，不会死亡的一个基础量。那当然我们如果还有更多需要消耗能量的行为跟作为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消耗量会更增加。但是所谓基础代谢的意思，基础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多余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只是要活着，我只求你活着，你可能这一个月都躺着，好不好？都躺在床上，我什么都没动，就是喝水、吃东西，好，或者是怎么样，你就躺着。有些人生病啊，一定要卧床躺着，好，要躺一天，那什么都不做，你仍然有一个基础的要消耗掉的能量值，这个能量值就是消耗掉的热量，这个热量值就叫做基础代谢率。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个值啊，它并不是在我们这一生中都固定不变的，不是哦。好，刚刚我为什么讲说，哎呀，好像随着我们的年龄的改变，哎呀，会觉得好像更很那随便吃一点东西，就然后吃东西就会胖哈，好像很容易就胖，越年纪越大越容易胖。这就跟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会改变是有关的。好，我们越小的时候，年纪越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基础代谢率是很高的。为什么会很高？因为我们的身体在长啊。你从一个小 baby 开始慢慢长成一个小孩子，从小孩子开始慢慢长成一个少年、青少年，从青少年要长成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老年。在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们身体在长大的时间就是从我们出生开始，大概一直到十七八岁左右，然后十七八岁到二十岁，然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开始减缓成长，到二十五岁以后，我们的身体大致上都成型了，是一个成熟的成人的身体。好，之后我们的身体就开始慢慢衰老，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以后。之后身体就开始只会衰老，不会再成长了。当然我们说我们受伤然后要长回来愈合，那个是受伤，那是另外的话题。我们说在正常的情况，在这个健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人类从25岁到30岁开始往之后的年岁，身体的体能就开始，我们的身体啊，这个肉体啊，就开始往下不断的改变，就是说它就开始衰老了。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会随着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的过程而呈现改变。小时候因为要成长，所以它必须要有很高的，因为它不断的消耗掉它的体能，

他的身体然后长成这重点是消耗完之后又再长出新的身体，所以叫成长。所以我们的身体不断的长大，我们的器官不断的长大，我们的各个的系统也不断的成长，然后最后长成一个成熟的成人。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的消耗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是很高的，是非常高的。因此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说我们怎么吃东西好像都不会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很高，因此吃进去的东西几乎都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去建构我们的身体了，所以不会有囤积的问题，因为它没有多的东西给你囤积啊，好，没有多的热量去转换成脂肪去给你囤积。好，那但是到25岁以后到30岁开始，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就开始进入衰老的开始，往衰老的方向开始去进展，然后就不成长了。那不成长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就会低了。好，然后降低之后会随着我们身体的衰老，越来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越来越低，大概到了50岁或者是60岁以后，我们的基础的话会低到一个程度，但原则上低到一个程度它会维持一个持平啊，但是跟我们小时候或者青年的时候来比较，它的这个啊比率可以低到大概一半以上的这个程度。所以当我们到了40岁以后，甚至50岁以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是非常低的。好，不要讲非常低，但是是很低的。在很低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如果还维持以前年轻的时候，身体还在长的时候的那时候的食用量的时候，吃东西的食用量，甚至你还增加了一个宵夜，你吃进去的这种东西，它没有办法消化掉，因为你的基础代谢率消耗的量低，不够那么高。那多出来的吃进身体里面多出来的热量要怎么办呢？身体会自动把它转变成脂肪，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每一天都这样囤积一点，每一天都这样囤积一点，你一个月常常就有可能会可以增加1公斤的以上的脂肪，也就是你的体重。天哪，这样几个月下来或几年下来，那你就会变成进入肥胖一族了。那这就是跟肥胖跟基础代谢率，我们必须要先去了解什么是基础代谢率的原因。好，那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想到如果要减重的话，好，那就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个人的基础代谢率，第一个我们要先去了解，知道我们现在的现况是怎么样，然后大概是多少，然后呢用这样子的理解之后，第一个我们要先从吃进去的热量先做着手，我们不要吃超过这个嘛，对不对？我们吃一样跟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一样的热量的时候，至少它不会继续胖。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期待我们能够再有更多的消耗，更多的消耗率，它就不是基础代谢率咯，是更多的消耗率，然后让我们身体上面脂肪能够被消耗掉，这样就可以达到减重的目的，这是一个概念。所以当我们年纪渐长，你大概从25岁以后，反倒要增加你的消耗率，不是基础代谢率哦，基础代谢率是固定的，但是我们每一天实际的代谢率事实上是不一定都是基础代谢率，这时候在基础代谢率做基础的情况下往上加，好，它不会再减少，因为它要活着必须要有这个消耗率，但是它会往上加，因为随着你的行为，随着你的作为，随着你的动作，你所需要消耗掉的代谢率会不一样。所以第二步，让我们进来的吃进来的东西维持基础消耗率，好，基础代谢率的热量，但是我们如果还能够利用其他的手段增加我们的代谢率，消耗我们身上所累积多余的造成肥胖的这些脂肪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我们的体重给减低了，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达到减重的目的。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概念。好，这就是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减肥或者我们叫减重，重点来说并不是说我都不吃东西好了，那我这样不吃东西它不是就消耗我们身体的脂肪吗？各位，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不吃东西的时候，对于身体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

严重的。好，所以身体会，我们的身体会感觉到说，哎，怎么没有这个食物进来了？那要维持这个基础代谢率的情况之下，身体会亮起红灯。在亮起红灯的情形之下，它会让你的基础代谢再往下降。所以说，当我们不吃东西节食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对身体来说，因为身体会把你的基础代谢再往下降，再往下降一点，为了维持你能活着，所以它再往下降的情况下，你的基础代谢就更低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那基础代谢更低的时候，它并不会因为你又吃东西之后马上回来，不会的。好，它会慢慢回来，但是它不会马上回来。所以这时候，如果你若再吃东西的时候，你的基础代谢比你应该有的基础还要更低的情况之下，你随便吃一点东西就超过了，你就又胖回来，又脂肪又开始累积。所以你如果根本都不吃东西节食的话，对身体是第一个，你的基础代谢会被再更降低一点。但第二个就是因为你没有吃东西，所以它身体必须要消耗身体里面的脂肪，但是身体消耗身体的脂肪，它只有热量，它没有营养素。所以身体有热量能维持活着，但是并不健康，是一个不健康的身体。它的身体会变成一个不健康的身体，而不健康的身体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的各个 的器官，然后你就会成为一个、有病态就是身体是一个不正常不健康的一个情形之下的一个身体。所以你会是一个、不健康的人，而不健康的人你要做事，或者是如果你只是活着，你是可以活着，但是你要做事情的话，好，你在不健康的情况之下，你会有很大的困扰跟痛苦，好，而且在身体不健康的情况之下，你想要达到减肥的目的，或许有可能减肥，但是你的身体的不健康会造成更多的隐忧，更多的困扰，甚至会引发一些不可挽回的一些疾病。所以说，当我们如果想要减重，好，千万记得一定要健康的减重，而不能用一些不健康的减重的方式，好，或快速减重的方式。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是会造成极大的伤害，然后甚至会引发一些疾病，这个是得不偿失，而且不应该要走这条路的啦。好，我们在了解这个概念之后，好，我们在了解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也来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说这个基础代谢率，那它到底是多少呢？好，我们在知道跟年纪有关，对不对？然后男生跟女生也有不同哦，等等等，那它到底是多少呢？或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量呢？我们可以了解之后，可以有一些概念。好，这样子可能对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帮助。好，那我们听段音乐，好，等一下马上回来，我们马上来为各位听众们来分享这样子的资讯。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再度的回到天地为师。好，刚刚我们有讲到，就是说，这个基础代谢率，跟减重的一些概念跟一些相关性，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跟年龄有关嘛，对不对？这是最大的差别，就是跟年龄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是也跟这个你是男生或者是女生也有差别。男生的话呢，基础代谢率会比女生，即便是同年龄的情况之下，它会来得高一些。嘿，好，为什么你们会说，哎呀，因为男生的这个运动量比较大，男生比较好动啊？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说都不动的情况之下，一个很文静的男生跟一个很文静的女生，其实他们的基础代谢也会有差别，男生还是比女生多，甚至一个文静的男生跟一个好动的女生，他的基础代谢率还是比女生高。除非那个女生的这个运动是非常大量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男生女生会差别？刚刚我们讲到年龄我们可以理解。好，那为什么男生跟女生就不一样呢？好，然后还有跟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状态也是有差别，不一样的。为什么？好，男生跟女生在基础代谢率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基础代谢率跟我们的肌肉的多少很有直接的关系。尤其你的这个人的大体。体型的大小也有直接的关系。那通常一般说，因为荷尔蒙的关系，男性的肌肉会比女性的肌肉要来的多。因为荷尔蒙的关系会让男性的肌肉，所以男性比较会有运动的倾向。女性就比较文静，这个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那这个荷尔蒙，男性荷尔蒙会让这个身体的肌肉长得比较多比较发达肌肉多了发达了，那你的运动自然就会比较直接一点，也会比较经常采用运动的行为。那你肌肉比较少，那自然你就会比较文静，比较少动。那肌肉多的话，基本上肌肉是会消耗能量的，所以说肌肉多它的消耗量就多。好，那这个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年纪的关系，就是刚刚我们讲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越来越大，你到了50岁的时候，那个基础代谢率跟你这个年轻的时候的基础代谢率可以差到一半以上。为什么？也跟肌肉有关，因为你的男性或女性也是一样，尤其是男性，大概到了50岁之后，你的身体的肌肉量就会开始自动减少，因为荷尔蒙的关系，还是因为荷尔蒙，因为男性荷尔蒙减少了，所以你的肌肉量就会减少。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好，那我去做重量训练，我去训练我的肌肉。好，50岁了，我去训练我的肌肉。好，每天很有持之以恒的去做，

可以，你可以在跟你同年龄的同才之间，50岁以上的同才之间，你的肌肉量可能会比他们多，但是你要跟20岁的年轻小伙子去比那个肌肉的话，你的肌肉量你还是会比他少，因为年纪的关系，荷尔蒙的关系。好，所以当你的肌肉少的时候，他的基础代谢率会降低，因为肌肉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好，那当然，这个东西，钟叔我啊是非常有这个认同。为什么？因为我很明确的可以感觉到，当我的年纪越长的时候，跟我年轻的时候，尤其是我当兵那个时候，哇，那个时候，能够拿到的拿就是能够举。这个身体因为肌肉都有训练，而且都很有力量，所以你可以搬的东西，会可以提的东西的那个重量啊，你就很明显的有差别，好，很明显的有差别。而且当我有在运动的时候，年轻人只要稍微运动一下，很快啊，大概在几天之内，你的这个肌肉量肌肉就结实起来，就长出来了，那就很有力量。可是你年纪大了以后，你要持续的运动很好，但是呢，你的这个你会感觉到，诶，怎么跟年轻的时候，哦，我的运动量如果都一样的情况之下，或者是甚至更高的情况之下，我的这个肌肉结实的程度，哦，大块的程度，那个力量，哦，都跟年轻的时候有差，没有办法跟比得上年轻人。这个就是，因为年纪荷尔蒙的关系，让你的肌肉量减少，而肌肉量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代谢，哦，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哦，这也是原因之一了。那还有我刚刚讲跟你的生活形态也有关系，啊，就是说如果你常熬夜，哦，常常吃宵夜，哦，对不对，都不动，哦，但是 又吃更多的东西，然后你消耗的少但又吃更多的东西，啊，就会啦，对不对，那等等等，然后或者说，你这个你平常的生活形态里面你就经常有去运动，哦，有游泳，哦，有打球干什么，那当然你的这个基础代谢就会升高，那你就不容易囤积脂肪。好，这些都是基础代谢率跟我们人的身体的相关的关系。那基础代谢率到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量呢？这个我们也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哈。我们以男生跟女生来说的话哈，我们平均哈一个每通常啊，因为基础代谢率其实你要算得很准的话哈，你还要再去。从人的那个内脏各个不同的内脏占的比例拿去聊，再去计算。但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很专业的这种从事这些营养的这些工作啊专业人士嘛，所以我们对于基础代谢率这样子的一个了解，我们就用一个比较粗浅的一个方式来了解。好，基本上我们可以大分就是男生跟女生，还有年纪哈。那个男生的话，好，男性。好，平均他每一公斤体重，他的基础代谢率呢？好，从一岁到两岁的时候，大概是61卡，好，每公斤61卡。3到5岁是54.8卡，6到7岁是44.3卡，8到9岁是40.8卡，10到11岁是37.4卡，12到14岁是31。哦，刚刚是10到11岁嘛，哈，37.4卡。那你看哦，这边开始差距就开始大了。12岁到14岁的时候是31卡，然后15岁到17岁是27卡，18岁到29岁是24卡，然后从30岁开始到50岁是22.3卡，然后50岁呢到了70岁之间大概就是21.5卡，70岁以上。原则上维持21.5卡，我们从出生的1到2岁之间61.0卡，到70岁以上21.5卡，哎，各位听众朋友，差了多少啦？刚刚说差到一半，对不对？可能会差到一半，对，到了50岁以上之后呢，你就会降低到最低点了，21.5卡，跟你出生的时候。是差了3倍啊，然后更如果是跟你这个在青少年时期的话，大概也差不多会差到2倍，所以你看这个差别有多大哈。那女生来说的话呢，女生

我是1到2岁的时候是59.7卡每公斤哦，然后3到5岁的话是52.2卡，这个跟男性看起来都差了1卡到2卡之间，然后女性的6到7岁是41.9卡，8到9岁38.3卡，10到11岁34.8卡，12到14岁是29.6卡，15到17岁是25.3卡，18岁到29岁是23.6卡，30岁到49岁是21.7卡，50岁，到70岁是20.7卡，70岁以上就是20.7卡。男生跟女生这样比较起来，各个年龄，同样的年龄层，大致上都差了大概1卡左右到2卡。那随着年龄增加，大概会到1卡左右，1到2卡。那年龄小一点会差到2卡。所以你看看它这个差别，就是我们刚刚说它跟那个肌肉量是有关的哈。那我刚刚讲这个是每公斤，所以当你现在的体重是多少公斤，再把这个给它乘上去，就是你每一天的基础代谢率的热量量的那个卡数。好，当我们知道了这个热量的这个卡数了之后呢，我们呢就可以好按照这个计划好去设计我们吃东西时候吃进去的这个热量，让我们的热量能够在这个卡数之内，不要超出太多，甚至不要超过这个卡数，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维持身体正常运作的情况之下，慢慢的消耗我们身体的卡路里，身体的脂肪。好，因为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的量，卡热量的量是在维持这个基础代谢率左右的时候啊，我们不可能每天都躺着啊，对不对？我们总会起来上个厕所，会走动走动啊，那我们可能会去散散步，甚至我们会去运动运动，或者我们会去做一些消耗热量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每一天所消耗的卡数，总卡数就会比基础代谢率再往上增加。那这往上增加的情况呢，我们的身体在吃进去的这个热量能够维持基础的这个代谢，能够活得下去的情况之下，在身体不会不健康的情况之下，当我们还需要再更多的消耗，虽然没有吃进去再更多的这个热量，但是我们的身体，当你如果是一个肥胖者的时候，当我们的身体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脂肪嘛，它就会开始消耗我们的脂肪嘛。好，那这样子就可以慢慢达到减重的目的，也慢慢的减重 那身体就会在觉得很安全的状况之下，慢慢的消耗你的脂肪，能够慢慢的达到这个正常减重的情形，健康减重的情况。那这个是一个概念啦，当然从这个概念之后，你再去慢慢去设计，去计划你的这个重的行为。好，那还是刚刚一开始我们有个概念告诉各位，就是减重千万不要用激烈而不健康的方式，因为对身体的伤害非常的大，这个伤害有时候很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疾病啊，所以不建议这样子做，而建议的是要用健康的方式来去做减重。那个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减重啊，就是刚刚提到，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刚刚讲就是每公斤男生女生每个年纪有一个计算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基础代谢率的这个卡数，然后乘上你现在总共的公斤数，体重的公斤数，就是你每一天的基础代谢率 的那个热量的卡数。但是今天如果您已经是一个肥胖的一个状态的一个的听众朋友的话，好朋友的话，你要记得一点，就是说当如果你已经是过重了，好，你用这样子的计算方式所计算出来的这个卡数，好，会跟实际你的身体的基础代谢的率的卡数会高一些。为什么？因为你的体重里面你 的脂肪占的比例，好，会跟正常标准的人，不就是 不胖的人嘛，然后他的这个对于体重里面所占的这个比例，脂肪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所以当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做计算的时候，
你因为脂肪本

身它不会消耗热量，但是肌肉会。所以当你的脂肪比例增加的时候，用这样计算的方式的话，很容易会出错。啊，出错的意思就是你计算出来的总热量，基础代谢率的总热量会比你实际身体的基础代谢率总热量来的高。那这个东西得要做一些自己要做一些修正，哈，要自己就要做一些调整，然后调整完你会可以有比较合于实际状况的一个基础代谢率的了解。好，那我们在了解了基础代谢率之后啊，好，我们在了解了基础代谢率之后，就可以，我刚刚说就可以根据这个概念有了之后，我们就会根据这个概念去设计我们减重的计划。可是在减重的计划里面啊，在我们执行的时候啊，我中枢也有曾经也有一阵子也在执行这个减重的这个计划哈。那这个过程之中啊，会有一个状态让中枢也一直很困扰，就是说当然有些好朋友们也都会提醒中枢说，你如果要减重的话哈，记得一个事情，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一定要维持在这个基础代谢率哈。但是我告诉你，讲的容易，做的很难啊。你会一直想要吃，你会一直想要吃，因为你运动的时候，你又会饿啊，然后你又想要吃啊，那或者是说，哎呀，今天休息一下，但你还是会想要吃，所以常常哈，你要这个抵抗这个所谓的这个想吃的这个现象，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中枢啊，就去翻了一些资料哈，就发觉说，常常我们这种过重的人啊，肥胖的人啊，哈，他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他现象用比较一个平常的一种说法，就是你会感觉他会吃不停，他会一直想要吃，一直想要吃。那明明在旁边的人看来他应该不会饿吧？他才没多久之前才吃了一餐或怎么样，但是他又常常看到说又想要吃。那有时候也去问他们，或者是自己的经验，就是其实你确实不会饿，但是你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哎，你就会觉得想吃，好吃就吃。那因为这样，所以你常常就是过量嘛，吃过量，所以就多的热量就会累积成脂肪，就胖胖胖胖胖一直胖。但是为什么会想吃呢？难道这个想吃的这个想法要遏制它，其实想是很容易说，那就不要吃就好了。可是其实不容易啊。其实你要遏制这个想吃的这个，我们就姑且说要这个瘾好了，吃东西的瘾，其实很不容易的。这个东西啊，在中枢在翻了一些资料之后啊，有一些国外的一些研究者啊，一些博士们啊，有针对这些行为在做研究，他们发觉就是说，这种想要吃的这种欲望，其实跟一些药物成瘾者是有关的，不是有关，就是他的行为模式跟这些药物成瘾者是很类似的，不是有关哦，是很类似的。也就是说，这种药物成瘾啊，他们就是这些研究人员，他们去国外的一些研究人员，还有国内的一些研究人员，他们在研究这个成瘾啊，药物成瘾的时候，他们说为什么有些人会成瘾于服用一些药物，哈。然后常常我们会讲说，服用一些管制性的药物的时候容易成瘾啊，或咖啡因容易成瘾啊，就是咖啡喝多了容易成瘾啊，等等等等等哦。他们就去研究，就研究的方向是针对大脑，我们人类的大脑去研究，是这个脑部到底是什么地方的机制，是不是受到了影响啊，或者是受到了什么控制啊，然后造成说会所谓成瘾，会有这样子一个瘾。那各位听众朋友，讲到瘾的话，或可能会很严重啊，好像这是一个很严重。但是我们如果就算用比较不严重的方式来去说，但是大家也会有一个经验吧。你可能没有到成瘾，但是你一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哎呀，过了一个几天之后，哎呀，想到说，哎呀，某一种东西很好吃，某一个面包很好吃，某一个蛋糕很好吃，某一个什么甜的饮料很好喝。你会想到它，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想到它，想到它你就想到说吃它是很愉快的事情，然后你就会想到说所以我想要去吃它。可是现在可能不方便吃啊，或者我现在在减重不要吃啊，但是你可能会忍不

你就会想吃，最后终于在冲动之下你就去吃它了，就去买了饮料，就去买了什么甜点，又去买什么就吃吃吃吃吃，然后再想说啊，那我下次再开始，明天再开始减重哦，等等的周复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发现说你的减重没有效果，甚至你还不断的在增加你的重量。这个一直想要吃东西的这个现象，好，跟我刚刚讲的那种药物的成瘾其实是有很多很类似的，一个他的行为是很类似的，当然没他那么严重了啊。那种药物成瘾是你不吃它，你的整个人身体都会受不了啊，很难受啊。那你不吃，其实你没有这些东西吃，其实你不会那么，但是你心里会很难受，会很想吃。哦，你或者你身体可能不会那么难受，但是你的心里会很难受，你会觉得很想吃，这太想吃了，赶快去买它。嗯，除非你买不到，除非无法取得，除非是这样，或者你如果可以取得，你有钱，你有办法取得得了它的话，你很可能就会去取得它，然后就会吃进去这样子。啊，那这个东西哈，其实也跟当然这些研究人员他们经过研究之后，然后也去研究这个。吃过量的这个行为模式，他们就发觉说，他们用了一些这个比较科学的心理学的方式去研究的时候，他发觉说，这些就吃东西的这个行为跟药物的这个成瘾，它有一个部分很类似，就是它会影响我们的脑部啊，一些可以控制情绪、控制行为的一些部分，那些部分。那些区域啊的那个能力，比如说我们的前额叶哈，我们前额叶是掌管我们情绪可以控制的。他就发觉说，当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吃的多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造成我们这些部分脑部的这些的部分呢，对于控制自己心里面心里面想要能够去不去执行这些想吃的行为的这些控制能力会降低。当然他有提到一些物质啦，什么多巴胺啊这些东西，因为他说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愉悦感，尤其是甜食会有一些愉悦的感觉，那这些感觉会记录到我们的心里面，这样我们记录到我们的大脑里面，然后这些东西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这些前额叶啊，这些脑部一些几个控制情绪跟控制行为的这些部分，让我们去控制自己不去执行这些行为的能力降低了，就会造成说，哎呀，我实在好想吃，我一定要去买，实在受不了，昨天没吃，前天没吃，我今天一定要去吃。那可是有没有必要吃呢？其实是冷静来想，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没有必要这件事情会被忽略，想吃这件事情会被扩大，所以说刚刚我们讲，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经过了解基础代谢运动，可以设定一个很好的这个减重计划，然后去付诸于执行，但在执行的过程中，这种好想吃然后会造成吃过量的这个现象呢，就会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控制力不足的情况之下，而造成我们的执行力破功，造成我们的减重效率降低。那要如何的能够控制住呢？那刚刚讲到了，我们的这种一直想吃、吃过量这种行为，跟药物的成瘾很类似。我们讲很类似，不是说一样的，原因就是说，药物过敏的、药物成瘾这件事情，它不只是会让你很想去接触这些药物，而是你不接触这些药物你会受不了，你身体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但是吃东西这个东西吃过量一直吃的这种想法呢，好，它的程度却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它的现象是很接近的，而且在脑部的一些反应经过科学的研究是跟那个是很类也是很类似的。因此但是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靠我们的意志力来去控制，还是可以的。所以钟书华在这边特别提这件事情，原因就是说，因为他还没有到药物过瘾的那种程度，说控制不住的那种程度，所以你还是要有坚强的意志力，意志力去控制这些。所以你想吃不会是你的罪过，越是你的大脑

0: 这个机能出现了问题，但是在我们了解这些现象之后，我们可以有助于我们用更强的意志力来去控制自己那种想要吃的欲望，哦，所以它是还是可以的，因为它没有到药物过敏那么严重，但它很类似。所以说我们在理解了会有这些的可能性的时候，跟这些现象的情况之下，你不要想说啊，这是一个罪过或者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行为，不会，因为你的脑部的这个这种现象的自然现象所造成的。但是在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所以我们要用更，我们还有机会，我们会有机会用更强的意志力来去控制自己，让自己能够忠实的去做到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不要吃过量的这个行为，这是有机会的哦，比药物成瘾那个更有机会。药物成瘾包括像喝酒这种东西，都是酒瘾，这些都是。那哦，吃过量这个没那么严重，所以是还是可以的。虽然跟它很类似，但是呢，因为程度没那么严重，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就是说，当我们了解了基础代谢率，了解了肥胖的问题，然后我们制定了很好有效的减重计划，然后并且要付诸执行，也开始执行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说，我们的意志力一定要能够克服，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那但是有机会可以克服的，好，所以我们就是要用更好的、更强的这个意志力来去，好，忠实的，好，做到这个减重计划的行为。OK， 好，讲了这么多哈，我们终于呢，好，在这几次我们。利用几次的这个天地为师的时间，跟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把这个肥胖这件事情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的情况的哈，让大家能够了解清楚了，然后而且也可以建议给各位啊，我们要用什么样一个方式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让肥胖不会成为我们的隐忧，那希望对听众朋友们的身体健康可以有正面的帮助。好，时间有限了啊，那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下一次期待下一次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好朋友们的相聚，拜拜。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1: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天仙。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妮子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法律论语。在过去前三集的时候，我们经常的就是有关什么样申请监护宣告，还有监护人和议定监护契约等三个类型。那当然我们都知道，那是属于不能呢为意思表示，不能受意思表示，或者说不能辨识其意思表示之

效果者，那当然因为他们都是不能的状态，所以针对这些心智或者是精神上呢有缺陷的人呢，申请监护宣告，或者说当他呢将来有需求的时候，他可以先订立议定监护契约，而当有需求的时候呢，然后再来实行。那再来我们这边要谈到了，今天要谈到一个新的主题，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本质上面他其实不是说不能，而是说他对于他的这种辨识能力或唯意识表示受意识表示的能力呢，其实他是鲜有不足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有一些不够的时候该怎么办。那不够的话呢，我们可以理解到就是说他可能不是完全都不正常，那都不是没办法哦，他可能是时好时坏。像有些人呢他可能有精神疾病，譬如说他可能有妄想症，然后他可能有一些状况，他可能呢平常时候怀疑东怀疑西，然后呢在那里猜测谁偷他的东西，甚至呢他需要不定时的去盘点他的东西，因为他会怀疑说如果有些东西不见了，哎，可能是某个人把他拿走了，然后呢他可能就会气疯了，然后因此在那里翻箱倒柜啊，因此在那里破口大骂，然后闹得可能家里面鸡犬不宁。那可以想象到就是说在这种人呢，他其实有一些严重的精神疾病，那严重的精神疾病今天已经影响到他个人的判断了，那影响到他个人判断的话呢，导致呢他在处理事物上面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些脱序行为，但这种脱序他可能只是局限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譬如说他可能是呢他每天呢遇到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才会在那里找，但是他平常的时候可能跟别人的互动相处的时候，他也不一定是哦完全无时无刻都会在那里啼笑，都会在那里让人家觉得说受不了，他怎么又在那里发疯了。那事实上呢，有的人呢他的疾病呢甚至透过医疗啊去做控制的话，那譬如说吃药啊或者说各方面的治疗呢，他也能够维持在相对比较好的状况。那也就是说有像这种他不是完全不能，而是他的那个知识能力呢，他意识能力鲜有不足，时好时坏，遇到特定的情况下他会发作，或者说他必须要经过药物控制才能够免于发作。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让这些人他可能呢他呢就是因为没有控制的状态下，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脱序行为，那就变成说需要帮他申请辅助宣告。申请辅助宣告依照民法第15条之一第一项是这样规定的，对于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自其为意识能力或受意识表示或辨识其意识表示效果之能力鲜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事亲等内之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检察官主管机关或社会福利机构之申请为辅助之宣告。那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就是说这种人呢他本质上面就是他的状况并不是完全的不行，所以我们要知道他就是鲜有不足，也就是说他还是有可能判断的好，可是呢他在某些层面上面他可能不行，或者说他的思虑呢会因为他的精神疾病导致时好时坏，然后呢只要没有药物控制的话他就会出状况。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呢，就要透过本人啊配偶啊事亲的那些亲属，然后呢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检察官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申请来为辅助宣告。那所以要知道谁有权利申请，谁有权利申请就是本人，也就是那个当事人本人。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事人本人呢一般而言他要自己申请呢相对比较困难，因为他的精神状况呢会导致他可能呢没办法做一个正常的申请，那有可能就是说他本身也不会愿意受到别人的控制嘛，因为虽然说是辅助宣告，本质上面他还是在处理自己的事情，可在特定事务上面的时候他会受到别人的限制。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种状况了，如果受到别人的限制的话，那他做起来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想象到，就是说那可想而知他的做事情没办法完全自由自在受到拘束，那对很多而言这其实是一个不习惯是有意见的。那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呢，当然要叫他本人去做申请比较困难，
而通常呢，最常做申请的呢，其实还是家属哦。

也就是配偶、事亲等内亲属，还有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那另外还有包含了就是其他也是有申请权的。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申请直接提辅助宣告。那申请辅助宣告，当然这样案例其实有也不少。那其实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是辅助宣告最后是用辅助宣告来做结果的。什么样的情况？譬如说有人呢，很多家属其实一开始也不是申请辅助宣告，因为说实话绝大多数人对于法律的定义、其实不是很了解。你要跟他讲说哦，这个叫辅助宣告，这个叫监护宣告，诶，什么叫做鲜有人，鲜有不足，什么叫做不能，然后呢不能辨识，然后不能为意识或不能受意识。其实坦白讲你要问十个人哦，可能里面哦有九个人哦都不太清楚什么状况。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的话，你不能期待一个就是有当事人他能够提出一个很正确的申请。可能这个状况明明就是鲜有不足，然后要申请叫做辅助宣告，可是你很难期待就是说他呢就一定会正确的申请到辅助宣告。尤其是涉及到医疗鉴定的层面，你叫一个完全呢不了解医疗非专业人士去判断说那个程度的话也是很困难的。所以通常很多人一开始提出申请是什么，他一开始提出申请他提的是那申请监护宣告。依照民法第14条第三项第四项，法院于监护之申请认为未达程度者，得为辅助之宣告。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状态，他当他提出监护申请，可是呢这个到底符不符合，有没有真的是完全都不行，还是说鲜有不足。像我们刚刚我们呢一开始在第一周的时候曾经有谈到，就是说要经过监护宣告最重要的关键在哪里，在医院的鉴定。也就是说由精神科的专门的医师，然后呢或者说有精神科相关经验的医师呢，他们来做鉴定。也就是呢问一些问题，问那个要被受监护宣告之人，然后问他说哎，阿公你吃饱没，然后呢阿公回答说啊，我吃饱哦，那阿公听得懂这句话。那可能问阿公说你那早上呢是吃什么啊，阿公听成说哦，那个阿公听成说你问我是我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大明。那可能人家就会想说诶，阿公你回答错了吧，我问你早上吃什么，你跟我讲说你叫王大明。或者说有的人根本就是怎么样子，你要问他什么有听没有懂，他可能呢正在默默不作声，然后呢眼神呆滞，然后看着你，然后你心里就会明白说哦，这个人可能是不了解的。那这样子一个状况下，然后综合评估问了很多问题以后，然后会去评估说这个阿公到底他的状况是完全不行，还是说他在有些情况下他是可以的。假设说他在有些情况下他是可以的话，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完全不行，他叫鲜有不足。而既然是鲜有不足的话呢，未达程度的话，那当然呢你要去做监护宣告就不合理了嘛。这时候法院呢就可以改为辅助之宣告。那我顺便多提一点，就是说一般而言哦，你如果是提的是申请监护宣告，那个法院呢都会有一个暗号。暗号是什么？譬如说什么108年数字112年数字第几号，那这个什么字什么字，就是用分门别类嘛。那如果是申请监护宣告写的叫做监宣字。如果说你是申请的是辅助宣告，然后呢辅助宣告的话呢，直接申请辅助宣告的话是叫辅宣字。那如果说你今天你是这种申请监护宣告，法院认为未达程度而为辅助之宣告的话，那它的字号是什么？是监宣字还是辅宣字？是监宣字哦。因为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它是申请监护宣告，所以它写的那个暗号会写的是监宣字，只是结果呢叫做辅助宣告。所以如果要去查法院的一些判决相关的一些裁定，想要了解说过去人家是怎么样子裁定，怎么样认为什么叫做辅助宣告，什么叫做程度未达，鲜有利，鲜有不足，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可以去查法院的一些过去的潜力。那查过去的潜力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看一下，那个最后呢法院认定要宣告就是辅助宣告的时候，不完全呢它的暗号叫做辅宣字哦，有很多是监宣字，就是代表着一开始申请的是监护宣告，但是未达

程度最后是以辅助宣告为结束的。那另外呢，除了这种情况监护呢变为辅助宣告，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当他受监护的原因呢消灭而仍有辅助之必要者，法院得变更为辅助之宣告。这讲的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可能过去呢他可能在床上昏迷不醒，那昏迷不醒的人呢为了保障他的权益呢，所以申请监护宣告。可申请了监护宣告两年后呢，他从昏迷中苏醒起来啊，医生可能觉得说，哇，这真的是奇迹啊，那这个可能是哦，那个就是上天的保佑啊，让他能够苏醒起来了。那苏醒起来以后，我们都知道，这样让他醒了，让他醒了以后呢，是不是更进一步就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他现在能不能处理自己的事情？然后可能跟他交谈，发现说，哎，这个人哦，他呢虽然醒了，可是你问他讲什么话，他可能讲不清楚，甚至他在思考的时候也比较迟钝，所以导致一个现象就是说，你跟他讲 A。他想要回答 B 的时候，其实哦，他根本回答不出来。为什么呢？不是说他自己讲话的能力不好，而是有时候根本原因就在于说，他的头脑的那个，因为过去哦长期的昏迷，导致他头脑受伤，所以他要想事情的时候就会卡住了。那卡住了，回答的时候就没办法回答。那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就我们就知道，虽然说他受监护宣告的原因消灭了，他现在仍然可以有自主决定的空间，自主决定的能力，可是呢他仍然有辅助的必要，因为他在某些判断事物上面他卡住了，没办法决定，或者说他在某些事物上面想得不够周到。以前呢他可能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一块钱一块钱差一块钱他都会觉得说，诶，这个要仔细再看一下再了解。可是后来呢发生了监护宣告昏迷不醒，现在醒来以后呢，他变成像另外一个人一样想的呢，反正一块，人家以前一块钱锱铢必较，现在变成怎么样，一千块两千块大方的撒出去。那这样身为他的家人，身为他的朋友，那一定会心里会想说，哇，怎么变成这样一个人？那会不会有可能将来哪一天呢，就是有一时之间思虑不周，然后呢导致呢他出钱的时候远超过他能够负担的能力，导致他负债，甚至有可能被骗。那这种状况的话呢，可是他又不是完全没有能力，他还是有一些能力的时候，只是鲜有不足，那就是呢继续为变更为辅助之宣告。所以辅助之宣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申请监护宣告但是认为未达程度而法院变更为辅助之宣告，另外一种是受监护的原因消灭了，也就是监护宣告后，受监护的原因消灭后，但是这时候仍然觉得说他还是有需要辅助的时候，那法院得变更为辅助之宣告。那另外呢，既然是监护呢变为辅助的宣告，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辅助变为监护的宣告呢？也是有哦。民法第十五条之一第三项有规定，受辅助宣告之人有受监护之必要，法院得变更为监护之宣告。有可能他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能力呢是鲜有不足，因为他那时候是初期的失智，可是呢这种情况呢是不可逆的，他越来越严重，他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呢已经呢没有辨识能力了。他原本一开始他还能够知道清楚的知道他在做什么，到最后呢他可能前一天做什么后一天就忘记了，甚至呢你要问他说，那个是不是我们等下做什么事，他根本回答不出来，因为他就不晓得你讲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他的病情加重。那这时候单纯用辅助宣告已经不够了，这时候就要变成什么样，监护宣告，认为说有监护的必要的时候，法院得变更为监护之宣告。那当然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到底要怎么样判断，也就变成说法院还在要需要做进一步的医疗上的鉴定。那当然如果确实真的有需要的话，就是变更为监护之宣告。那这时候我们大家一定会进一步想一想，就是说除了他们本身哦，因为心那个精神或心智缺陷哦，导致这些人啊就是受监护或受辅助宣告的人，他可能呢是不能，完全不能，还是说那鲜有不足。那具体而言的话，到底这个监护宣告跟辅助宣告还有什么样的差异哦？那针对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前面一节我们有跟大家谈到有关辅助宣告的申请，还有一些是监护变更为辅助宣告跟辅助宣告变更为监护宣告的情况哦。那再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谈谈看，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辅助人，那什么呢监护宣告跟辅助宣告有什么样最大的差异。其实哦，我们要先知道辅助宣告就跟监护宣告一样，监护宣告会设定什么？它会因治监护人。而辅助的宣告呢，则是民法第1113条之一有规定，受辅助宣告之人因治辅助人。那究竟这个辅助人扮演什么角色呢？尤其是我们大家最想要了解到的就是说，如果说监护宣告叫做完全不能，他设置一个监护人是等于说来协助我，来代替这一个受监护宣告的人来做决定，来处理事情。那到底辅助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这时候要跟大家讲，这个辅助人呢，其实哦，他扮演的角色就有些差异哦。因为监护宣告跟辅助宣告它是有差别的。它的差别在哪边？它的差别在于说，仅有特定行为需要辅助人同意。所以这时候大家要了解哦，受监护宣告的人他的行为能力是什么？是没有行为能力。然后呢，监护人呢在他的监护权限内是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法定代理人。而这个受辅助宣告则就不一样了。受辅助宣告之人他本身不会变成无行为能力人。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本身是有行为能力，现在还是有行为能力，只是他的行为能力在会遇到一些情况下，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特定行为下，他呢会受到一些限制。受到什么限制？受到辅助人同意。所以说也会变成财产上面，因为我们也知道监护宣告最重要也是负责在管理那个财产。那这时候大家思考看看，这个财产由谁管理啊？在监护宣告的时候，可想而知嘛，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财产是由监护人来管理。可是辅助宣告不一样哦，受辅助宣告之人他的财产仍然是自己管理，因为他本身是有行为能力人，而他有行为能力，所以他的财产是由他自己管理。所以呢，除了辅助人外，不需要另外再设置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原则上是不会设置的。那当然大家一定会问说，梁律师，我听到关键字哦，原则，那有没有例外？其实还是有例外的。因为哦，法律上面虽然明文上面是没有规定说在辅助宣告的时候也要设置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但是如果为了要更周全保护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那有时候如果尤其是特别财产上面呢，他的一些亲属啊，包括他个人啊，然后整体评估而言对这个财产啊是比较有意见，想要多了解更详细去控管去那确认的话，这时候来设置一个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也是可以的。因为在实务的真实案例之中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假设说如果一个受辅助宣告的情况，原则上都不会有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但是如果真的确实对这种有需求的话，还是

会有设置的。那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辅助宣告跟监护宣告最大差别在于说几个。第一个，受辅助宣告之人，他不会变成没有行为能力人，他的财产仍然是由他自己来管理。所以呢，第二个，原则上也不会设置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只有在特定行为之下需要辅助人同意。那当然大家会想说，究竟是哪些情况下需要辅助人同意？原则上依照民法第15条之二第一项有规定哦，受辅助宣告之人为下列行为时，应经辅助人同意，但存获法律上利益或依照其年龄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须者，不在此限。如果说对于民法有稍微认识的话，会知道我国的民法其实有分成三种人，也就是说有行为能力人，从行为能力可分有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跟无行为能力人。然后呢，大家有没有想到，如果呢存获法律上利益或依照呢年龄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须，如果大家对法律有一点稍微有点认识的话，会发现哦，这段文字很像什么人？很像限制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这个受辅助宣告的人呢，他呢在某种程度上，他跟限制行为能力人一样，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存获法律上利益。好比说人家给他100万，奇怪了，给他100万需不需要经过那个辅助人同意啊？这是好事啊，当然不需要嘛，因为大家一定会想说，我给他100万还需要经过辅助人同意？万一辅助人到时候说，这100万不能这样给他，奇怪了，明明对那个受辅助宣告的人是有利的，为什么不能得到？如果辅助人他呢表示的意见就是说我就是不同意，那无形中是不是造成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他的权益受到影响？所以如果是存获法律上利益，就纯粹得到一个好处，那没什么不可以嘛，那一定很自然就是说好啊，那准许这样是 OK 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不需要另外还要经过同意哦，否则的话在有些项目上还是需要同意。第一个，为独资合伙营业或者为法人之负责人，因为假设他不论是独资或者是合伙营业的话，他就是做一个营业。营业的话，难免哦，这营业涉及到就是他个人能力嘛，因为他要跟人家接洽，他要去经营事务，然后甚至他担任法人的负责人，譬如说他担任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他如果说他的判断能力是不足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公司哦，他的未来的经营是不是堪忧啊？因为他对于这个判断事务不足，然后可能呢，我们从那目前的就市场的迹象可以显示说，未来可能在某一个事业呢，他可能是黄昏事业，也就是说越投资其实就是将来会赔很多啦。那这个如果早点转型的话，相对有利。可是如果说这个受辅助宣告的人，他说没有，我就是要同意，我觉得应该可以再做更多，可以再赚更多钱。那这时候你会不会想说，奇怪了，市场上认定这叫做黄昏事业，那都要准备转型了，结果他那独树一格，他呢独排众论，另外有其他想法，那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这家公司的损害啊？所以这时候就变成怎么样子，就变成说要有其他人来做同意嘛。同样的，独资合伙的时候也是一样，他的辅助人呢就要协助他去同意说，今天他做这个营业事业哦，他做了这些相关的一些决定到底合不合理，由其他人来做把关。因为辅助人的角色不是去取代这个监护人，辅助人的角色就是说，我在某些行为上我做第二层把关。那假如说呢，如果说他不像监护人是完全取代哦，他辅助人就说，我针对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他的某些行为上，我来替他把关，我来替他仔细思考，让他弥补他的不足。如果他有想的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有哪些地方没有思考周全的话，我来去替他思考，我来去替他想说怎么样子才算是合理。那可以想象到就是说，在这上面的话，他就是把关的功能。那除了为独资合伙营业或为法人之负责人外，还有另外消费借贷、消费寄托、保证赠与或信托。前面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赠与，那个赠与指的是什么？跟这边的赠与有一样吗？其实是不同哦。
同样是赠与的话，像这边要指的就是说，哎。

受辅助宣告之人为下列行为之时呢，应经辅助人同意。这个赠与指的其实就是他要赠与东西给别人，因为他的本身判断能力不足，所以当他在做赠与的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好好考虑他今天赠与呢会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如果没有好好考虑的话，可想而知哦，这样的赠与是不是到最后会对他有一些伤害？那就变成说要有第二个人帮他把关，也就是辅助人。那如果说像前面那个案例不一样哦，是别人赠与给他钱，也就是说这个差别在哪里？别人给他赠与钱，他是得到的是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需要同意啊。所以这个赠与的这个部分呢，要记得需要经过同意的是他赠与给别人，如果说是别人赠与给他的话，原则上是不需要同意的。那另外还有包含了保证，因为保证有可能影响到就是他的未来，他会不会因此被追债，尤其是连带保证更麻烦。连带保证指的是什么意思？指的就是说像保证的话还有一个先诉抗辩权，然后呢意思就是说当如果说债权对保证人来追债的时候，保证人可以讲说你要先对债务人追债，那个追债呢你还要对他提告，假设真的都还不出钱的话，你才能向我来要这个钱。而连带保证不同，连带保证是指说这个连带保证他的身份就相当于债务人，所以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当一个债权要去讨债的时候，可想而知一定就是债务人还不出钱嘛，那他会再向债务人要钱吗？其实更多时候就会去向那个连带保证人要钱，因为就像说哎，我既然呢，我这个债务人呢讨不到钱，我当然要向你连带保证人要钱啊。所以呢，连带保证人没有先诉抗辩权，他就相当于债务人的地位会被直接要钱，所以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说他变成哦，他没有享受到借钱的利益，可是要负担很大的债务。那另外还有包含了消费借贷，也就相当于借钱嘛，这本身借钱这种行为也是要特别谨慎小心的。还有信托，另外第三个就是为诉讼行为，因为诉讼涉及到了是什么？涉及到是那个人的权利义务，有可能影响到这个人的未来。因为当今天他在诉讼上面，他决定说我今天这个诉讼我要打诉讼，我要上诉，或者说我在诉讼上撤回或诉讼上和解，都会影响到这个案件的开始跟结束，或者说中间有什么样权利义务的一些重大变动，包括这个诉讼的程序要怎么进行。那涉及到更大的层面，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涉及到金钱的官司的话，有可能涉及到那个受辅助宣告之人他的荷包会不会因此减少，还是说有些东西他本来可以要回来便没办法要回来，所以由第二个人辅助人来他帮他把关，也才能够确保说他权益不会受损害。那另外第四个还有和解调解调处或者是签订仲裁契约，因为我们讲白一点了，讲诉讼上面大家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你诉讼你会觉得说诉讼要打几年啊？很多人可能想说哦，诉讼不就开个几庭结束吗？对，是从庭数来算，次数哦就开个几庭，可是大家可能不晓得这个开个几庭可能是哦，这整个长度哦，时间的长度可能是哦，半年一年甚至两年以上。为什么？因为开庭呢中间可能间隔一个月一个半月两个月甚至更久，所以就中间会有很多等候的时间，我们都知道这时间非常漫长。甚至哦，像过去有梁律师哦，在桃园有处理一个案件，哇，那个案件开多久？开整整两年，大概几乎就两个月开一次庭。然后有时候开庭哦，一次到那边哦，再讲个话十分钟、二十分钟，开庭就结束。然后下次又说哦，要再跑过去，好累哦。那当然，对很多当事人而言，就是会觉得说，我这个诉讼真的是耗费好多劳力、时间、费用，真的很累很累。那有没有一个快速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哦，变成和解、调解，甚至交由其他人来仲裁。那可是问题是，和解、调解这是很关键，这导致了这个诉讼会马上的结束。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是不是在和解啊调解的时候要仔细考量清楚，即使它不是诉讼上的和解或调解，它是一般的签订和解契约或调解，因为影响到就是他的权利义务哦，有可能会因此呢他要去赔偿多少钱，或他得到多少钱，或有些钱他不能请求，所以也需要有其他人帮他把关。另外呢第五个就是为不动产、船舶、航空器、汽车或其他重要财产之处分设定负担、买卖、租赁或者是借贷。当这些重要财产的一些处分啊、设定负担、买卖、租赁、借贷，我们知道重要财产其实它背后代表

意思哦，它就是一个较高价值的东西。那这个较高价值，如果你当你去卖的时候，或者说当它设定抵押，或者是说有一些租赁借贷，很明显的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它是其实是一个重大的财产上的一个价值会发生的改变或变动。那是不是需要去谨慎思考？需要啊，一般正常的人都需要谨慎。

那另外还有第六个，为遗产分割、遗赠、抛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相关的权利，因为涉及到遗产层面，其实也就是说遗产上面要怎么样划分、分割遗产、遗赠这个东西要赠予给谁，或者说抛弃继承，抛弃继承就得不到，从此以后呢，在法律上面定义就是说，如果他一旦抛弃继承的话，他就是从继承开始那个时点就不是继承人了。当然呢，不会享到权利，也不会享受到利物义务。可是假设说，今天他要得到这个遗产，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是1000万，他做这个抛弃继承，这到底对不对？如果说他如果没有抛弃继承，然后可能呢有两个兄弟，那一人分一半，可以各得500万。那是不是对他会更有利？如果说由他自己来做的话，这样子到底合不合适？需不需要有其他人替他把关？还有第七个，法院依前条申请权，就是依照申请权人、辅助人的申请所指定之其他行为。有关这个部分，我们到时候我们呢之后呢也跟大家谈谈。我们呢下一集的时候跟大家谈看，到底什么叫做其他行为？因为有、通常前面那个都是明文规定的，大家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哦，法律上面明文规定嘛，那我这样我很清楚，我大概顶多就是说需要专业人士来协助解释。可是这个其他行为呢，通常会是有什么样的状况会被定为其他行为，让法院要特别设定进去？诶，这也很值得探讨哦。因为当你要做这样的辅助宣告申请的时候，其实本质上面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希望能够保护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那这样是要保护他的话，一定会知道说他在某些个别的情况下他会出一些状况，这个状况可能不是前面六种前面规定的那六种所限制的，可是他有可能是其他情况，这个其他情况可能影响到他个人权利义务，甚至让他负债被骗。那究竟就针对这个部分有没有要设置一个其他行为被指定来做一个同意权的限制，这就很值得思考了。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进行。

主宣告之人，他所做的行为有哪些是因为他的意识能力显有不足而容易造成其权益受到损害。如果当我们再仔细去评估一个人的话，或者说平常过去跟他生活的时候，会发现说他有些行为他可能很容易出错。那针对那些行为的话，因为他很容易出错，所以导致他的权益有可能会受损。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特别的去列出了，像是什么，像是有的人他可能在金钱花费上面，他可能考量上面是不足，因为他判断能力就是不够嘛。他有可能会想说啊，付个3000、5000，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哦，我的钱呢、啊，我随便花花。可是他不知道，他实际上他的财产已经被他这样挥霍，已经挥霍到非常多。尤其是他本身哦，对于他的财产的概念，还有包括花钱哦，没有一个很充裕、很了解、很明确知道说到底他这个行为是在做什么。只是呢，知道说要花钱。那花钱的话呢，他可能呢，那不像一般正常人会去思考更多，所以导致他要变得花钱的时候就很挥。挥霍的花，那在这种状态下的话，我们就知道他花钱出了一些问题。那该怎么做？在这种做法上面，就是规定说，如果是超过一定的金额的话，那就需要经过同意。譬如说，像法院经常的案例，就可能是什么样子啊？超过3000块，超过5000块，超过6000块，那就要经过辅助人的同意。那另外还有的人是什么？他本身不是花钱，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很多人也不是说花现金啊花什么的，他可能使用的是信用卡，或者说使用的是一些家电器具啊，或者说一些物品。那在这些使用物品上面，那有可能呢他也可能会有一些状况。譬如说他呢本身呢，因为他意识判断能力不足，我们都知道电热器其实本身加热以后，他那个电哦是热了以后啊是很热，然后会造成危险的。可他因为他判断能力是不足，所以他呢知道自己要开启，知道说要让家里面暖和，可他不知道说有些地方需要去注意，你不能去碰那里面热的部分，要不然你到时候会被烫到。那这时候他如果去开启这个东西，很容易被烫到，甚至手上都已经有疤，脚上有疤了。那这个烫疤的话，我们看了会觉得触目惊心，会甚至会希望说怎么样替他去做一个更周全的考虑。那怎么样做一个更周全考虑，那就变成说他如果自己没办法去很认真很审思，然后呢能够很清楚了解到说这样做是不是对还是错，或怎么样做会更好，那就要有其他人来把关。而这个其他人把关就变成说，当他在使用某些物品上面的时候，需不需要经过辅助人的同意。所以这个其他行为是可以列出来的哦。法律上面绝大多数都是哦，就是很单纯说哎，谁是辅助人。但是如果发现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说你认识的人有类似需要他的判断能力呢，意识能力是显有不足的时候，而需要帮他做申请辅助宣告，或者说诶他的可以跟他的朋友讲说他的家人啊，然后你呢你的家人好像有显状况，你是不是要帮他申请辅助宣告。那这时候也可以跟他们特别提到，就是说假设那些人哦，不只是法律上面哦所规定的那6种情况，他还有第七种，也就是6种以外呢，比如说他在用钱花费上面啊，使用物品上面啊，会有一些特殊的状况，而这个特殊状况有可能影响到他个人权益，让他权益受损的时候，也可以把它特别列出来，请求法院哦准许把它指定成需要经过辅助人同意的。那当然如果没有同意去做这些事情怎么办？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说谁有同意，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受辅助宣告的人，他平常可能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他可能是正常了，或者说他当他呢没有吃药，没有说病情受到控制，他才会发作起来，所以他平常就跟正常人，其实你根本就判断不出来说他有受辅助宣告嘛，因为他总不可能说我脸上贴个那个面子，或者说贴个布条说我叫受辅助宣告，一般人根本不会知道嘛。这时候法律上面呢，为了要更有效保障是怎么做呢？第一个，所为之单独行为无效，也就是说这个是不需要有其他来一起参与合议的呢。那譬如说像是契约好了，契约是要有一方呢提出另外一方面同意，这样子契约才能够成立嘛。而单独行为指的就是说他直接一提出马上就成立生效，然后呢就不需要再有另外一个人说哦我同意，然后呢这个契约才会成立。不是这种，而是单独行为的时候，譬如说像是抛弃继承权。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哦，有谈到就是说有些行为需要姻亲同意哦，姻亲辅助人同意，那当然呢有六种是明文规定，另外还有第七种就是法院呢可以依照申请权人或者是辅助人的申请所指定之其他行为。那究竟呢这其他行为有哪些呢？我们要知道，因为依照这个受辅

当我做出这样的一个抛弃动作的时候，我的继承呢就会因为我抛弃行为呢而丧失继承，而没有继承权，那就会变成说自己不是继承人。那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可想象对于那一个受辅助宣告的人影响就很大嘛，因为一旦做出什么就会跟着马上有一个法律效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为之单独行为就是无效，如果他没有经过同意的话，那这个单独行为就是无效。那如果说其实哦，还要经过别人同意，然后呢订立契约才能够顺利订立契约的话呢，则需要经过辅助人的成立承认以后呢死生效力。也就是说，他如果跟别人订立契约的话，譬如说前面讲的一个重要物品是重要的船舶，一个游艇哦，因为台湾的游艇在世界的排行上面算是蛮好的，就在制造能力。那假设说他今天呢到了巴黎，他看到说巴黎有很多游艇码头，里面有一些游艇很不错，他决定自己也买一台。那买了一台以后呢，他呢当然呢这个是属于重要的一些物品嘛，船舶我们知道它属于重要财产。那针对这个重要财产呢去做一个买卖行为的时候，可想而知一定要去再去了解说他本身哦，他在做这个决定上面到底有没有充分思考。我们知道法律上面会认定说他其实要想的还不够充分，像这种一定要经过辅助人来替他做把关。那假设呢他没有跟那辅助人把关，他直接就私自去跟人家做买卖了，这份契约就是必须要辅助人的承认才会死生效力。当然契约相对人可以怎么做，因为对于那死生效力的话，意思就是什么，在还没有承认前叫做效力未定，到底是有效无效哎，还不确定哦。那这时候契约相对人而言，对他而言其实是相对比较没保障嘛，因为他会想说哇，那这样子契约到底哪时候成立啊，哪时候生效啊，那到时候契约如果说哪时候生效都没办法去确定的话，那我该怎么办，我这个车，我这个船舶，我这个那游艇到底卖了呢，是呢有效的卖过去，还是没有效果，还是说要赶快归还我？如果说这真的是没有效果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赶快卖给其他人？那这样的话至少可以减损我的损失嘛，减少我的损失，因为毕竟我卖给他最后不承认的话，那别人说要退回来，退回来的话这段期间如果我说我卖给其他人的话，那可能呢还可以相应赚比较多钱。尤其是我们都知道物品有什么，有折旧嘛，如果说更晚以后才去卖的话，那相对价值不就减低了？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他可以选择做法，就是第一个，定一个月以上的期限，然后催告辅助人，来问他说，你是不是要承认？那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辅助人不为确答的话，视为拒绝承认。那第二个，在承认之前，相对人也直接可以怎么样？直接可以撤回。就是说，哎，我干脆哦，我这个契约就撤回了，那就当作这个契约不存在。可是要记得哦，这有个限制。假如说在订立契约时，其实那个相对人其实就已经知道说，这个受辅助宣告的人他是没有经过辅助人同意的，他其实是一个受辅助宣告的人，他结果他私自去订这样的契约，他没有经过辅助人的同意，那会变成怎么样子？他如果知道这种情况的话，他本身既然已经知道了，那就不得做撤回的动作哦。因为毕竟呢，法律要表彰的是要保护的是完全不知道情况的人。如果他本身他就已经知道说诶，没有经过同意，然后呢自己想要订这个契约，就是那个受辅助宣告的人没有经过同意，然后自己想要订契约，那本质上面就不需要再对这个契约相对人做一个额外的保障。那当然相对人呢还是可以怎么做，他就可以变成说他只能呢定一个月以上的期限，也要催告辅助人来做承认。所以呢不论是这个就是相对人他本身呢在订约时知不知道说对方是一个受辅助宣告之人，或者说他是受辅助宣告之人，他有没有同意，如果说呢他是不知道的话，他就可以选择催告，或者说直接就撤回。那如果说他是知道他是没有经过同意，然后他是一个受辅助宣告之人又没有经过同意的状态下的话呢，就变成说他不能撤回，只能催告。那无论如何我们要知道撤销辅助宣告以后，因为撤销辅助宣告以后就代表原受辅助宣告之人是不是他代表他的能力恢复正常，被法律认定上是正常的情况下，那他可以怎么做？他也可以去承认过去他曾经签订了契约，把那个契约从效力未定变成具有效力，

它就会相当于是辅助人的承认，而具有同一的效力。那其实呢，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有的受辅助宣告之人，他会因为想说，哇，真的太麻烦，我的生活上我有一些事物上面一定要经过辅助人的同意。可是这个辅助人哦，我说句实话好了，我觉得我跟他相处起来，虽然一开始可能还不错，可是现在因为他一直经常的拒绝，经常不同意，让我绑手绑脚，所以有可能有的受辅助宣告之人，他到最后他会想说，我干嘛要让那个辅助人同意？那万一让他知道的话，他一定不会同意啊。那干脆就怎样，我就骗嘛，我就骗说，哦，其实我早就已经获得同意了。那这样子，他的如果他做一个骗的动作，假设那个相对人他本身他不知道这是骗的，他以为说真的获得同意，然后而去，哎，很高兴说啊，太好了，今天又刚好疫情结束啊，然后现在呢，百业俱待兴哦，百业待兴。那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卖出一艘船，那当然也不错啊。要不然这艘船哦，放在那个水里面哦，已经放了半年了。我如果继续放下去，每天都为了维护啊，光是为了维护的相关费用就赔了很多。那倒不如说我利用这个时点，那赶快卖出去啊。而他这个虽然说受辅助宣告之人，可是他跟我讲说他已经获得同意，好啊，那我就卖给他。可是后来才发现说这个他这个所谓的同意哦，事实上是骗的，其实根本没有这样同意。可是因为这个是骗的，其实当初相对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骗，他就是相信，他就想说真的是这样。那在这种状态下的话，会被认为是有效的行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我们是要保护他的。可是假如说他自己本身用一个骗的方式想要去做某些行为，那他就必须要因为他这个骗的行为，他骗的这个方式而付出代价。付出什么代价？原本契约这些有关需要经过同意的事项，他的契约是要经过辅助人的承认才会生效嘛，要不然就是效力未定。可是呢，今天呢，他是用骗的情况下就直接有效了，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保障契约相对人。总而言之，如果未经到同意的话呢，如果他做一些行为的话，他可能呢就会相对人有一些相应的可以去做的一些处置。当然我们从这边也可以，如果说假如说大家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比较想要多了解，或者说比较不陌生这个领域的话，会发现说其实他们条文是相类似的哦。甚至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有时候独资合伙或者是为法人之负责人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哦，独资合伙为法人的负责人的时候呢，诶，这不是应该要经过辅助人同意呢？那假设如果说辅助人呢，他一开始就同意说，没关系，你去做这些相关的投资事务啊，你去担任法人的负责人。那关于这个营业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说要辅助人同意的话，有可能会变很麻烦。任何事项都是那个辅助人同意，可能你今天要跟辅助人请示一句，明天要跟辅助人请示一句。比如说我要卖个水饺，卖个50颗，要先问一下辅助人意思。那辅助人如果就在旁边跟他，那也是一起在这个水饺店来帮忙的，那当然这可以很快就决定嘛。可是如果假设辅助人他在别的地方，他自己也有上班，哇，那还要经过辅助人同意，那人家会说，那我干嘛还要跟你买水饺？哇，太麻烦了，我去别家买还不需要这样子，还说什么可能要等个好几天我才能够知道说我究竟买这个水饺哦，到底是不是有效成立，还是效力未定，甚至呢最后呢因为辅助人不同意，还变成说，欸，这个契约呢就变无效，然后呢水饺还要退回去，然后钱要退给我，这太麻烦了。所以有时候就变成什么样的情况，他想说，那有关这个营业事项哦，我就给你一个整个同意，如果说我同意你为那个独资合伙营业或为法人之负责人，不是单纯的说我同意你个别的营业行为，而是你整个营业我都同意的话，那他的行为就会有效。当然如果受辅助之人他就他的营业哦有一些不胜任的情况下的时候呢，这时候为了保障他的时候，辅助人仍然可以做一些撤销或者是限制。怎么样撤销？你我过去同意你，我现在不同意了，从现在这个时点以后，因为已经不同意了，所以你在做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我的确认，我的同意以后你才能够做什么事。或者说你过去你的同意的范围，我跟你讲说啊，你都同意啦，没关系，你营业 OK 啦，那现在呢做一个限制，就是说一定的金额你要经过我这边再做一个确认。那这时候呢，这种允许撤销

消啊，或者是限制啊，必须要怎么样子？你不是只有单纯对那个受监、那个受辅助宣告的人讲，辅助人呢还必须要对善意第三人，就是或者是对恶意第三人，无论如何，对于那些第三人要去讲述出来，你要告知他说有这件事情，我现在已经有做一个限制了。我不是像或者说我就同意已经有撤销，而不是说像过去一样我就整个同意，而可能是我这个整个同意从某天开始我就再也不同意了，未来只要有相关的一些同意，那就是如果说他有做相关的事情，他必须要经过我这边再做一个确认，然后呢要不然呢先前的那个同意等于说是作废，然后呢不会呢再像先前一样让他持续不断的在任何行为都不需要经过再一次的确认就可以直接被认为说行为有效。因为呢当他的行为如果说是不堪重任的时候，这时候就要适当的去把它做一个限缩嘛。那这个限缩有可能就是说有关你我过去同意你这个营业啊，变成说你的营业的行为啊，我虽然同意你营业，可是你具体的行为，你具体的那些行为还要必须要我经过我确认，或者说你可能在某些行为上面呢，你跟过去不是全部所有行为都是哦，直接不需要经过请示我你就 OK 了，而是在某些行为，譬如说金额可能是10000块以上，你必须要再经过我确认，这种限制的状态都必须要怎么样子。你不单纯你是告诉那个受辅助宣告的人，你还要让其他人也知道，因为这样子呢让其他人知道才能够避免将来有些人因为不知道这种情况而受到伤害，受到那欺骗哦，或者说受到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呢这种就变成说大家特别了解，你不只是单纯你告诉那个受辅助宣告之人，你还要等于像是昭告天下让更多人都知道。那如果说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哦，那这个同意不就变得很强大了吗？那如果我今天同意的那个事项哦，其实说实话真的哦，从一般人第客观第三人来看根本就没有损害啊，没有损害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的利益，你为什么辅助人不同意？因为辅助人他可能他对于所谓的同意到底要不要同意他有他的坚持，可这个坚持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个主观上个人的想法，事实上从客观第三人看待可能会觉得说根本没必要，因为就不会有什么样的损害。那可是如果辅助人仍然不同意的话，依照民法第15条(2)(4)规定，受辅助宣告之人他可以向申请法院，申请法院如果法院许可他去做某些行为的话，他就可以去做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哦，辅助宣告最重要就是什么，它其实就等于说这为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设定第二层的把关，在一些行为下呢总共有7种，除了法律明定的那6种还有一个第7种叫其他行为，必须要经过那个辅助人的同意。而这个辅助人的同意如果假设说没有经过同意的话，那如果说受辅助宣告人去做是如果是单独行为的话，这个单独行为就是无效，如果说是契约的话必须要经过辅助人的承认才会有死生效力，否则的话就是效力未定。当然呢契约相对人就可以定了1个月以上的期间催告，就是辅助人到底要不要同意，如果过了这个期限呢都始终没有回答的话呢，就是视为拒绝承认。当然呢这个契约相对人也可以直接撤回，然后撤回也有一个限制，假设如果说这个契约相对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是没有得到同意的话，他就不能撤回。那另外呢撤销辅助宣告以后呢，因为这个原先受到辅助宣告之人他这行为能力各方面的能力呢都会被认定说是足够的，那当然在这种状态下呢，如果说他呢去承认他过去做的某些行为，他的承认就相当于辅助人的承认。另外还有就是说，如果受辅助宣告之人他用诈术去欺骗人家说他呢实际上面他根本就没有获得辅助人的同意，可是他骗人家说他有，那就这个骗呢他就变成说因为他违反诚信原则，所以要更要保护的是谁，契约相对人，所以就这个层面上面呢会被认定说这个行为是有效的。那当然呢如果最后如果说是无损害这个受辅助人宣告之人的利益，可是呢辅助人仍然不同意的话，辅助人呢就可以向法院申请，然后呢申请以后经过许可就可以做。还有有关独资合伙营业或者为法人之负责人，可以就那不单纯是就营业的个别行为同意，也可以就这整个营业做一个大的同意。
但是需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假设

大的同意以后，他每个行为都是有效。可是如果他真的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后来呢有些行为上面是不胜任的时候，辅助人呢可以去做一个限制，或是撤回原先的同意，让他变成从整个大的营业的同意变成个别行为上面的同意。那呢个别行为上还需要经过确认的同意的话呢，当然可以想象，或者说限制在某些行为才要同意，某些行为就不用同意，这种限制的状态，或者说整个就取消原先的同意，大的同意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对于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而言，他等于说未来还有很多需要去请示这个辅助人。而这个请示这个状态的话呢，为了能够更保障契约相对人，他必须呢这个辅助人不单纯是对于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表达这样的意见，更重要是要昭告天下，让更多人知道。所以这是有关辅助宣告的部分。那我们呢利用四周的时间来跟大家谈到有关监护宣告，还有监护人，还有议定监护，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辅助宣告。那最重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精神或心智有状况的人很多，可以透过申请宣告设置监护人或者是辅助人来保护他们。当然更重要的是实行上要以他们的最佳利益为考量，思考怎么样做对他们最好，让社会更有温暖，让每个人更幸福。那很高兴讲解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会进入到新的主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哦，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好，全球栗子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王建轩时间。过去的这几集呢，都由陈伟来代班，因为王建轩先生所创办的社福基金会五子西瓜基金会举办了一堂叫乐龄公益的讲座，叫做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这里面呢，这个五子西瓜所成立的五子西瓜俱乐部啊，这个俱乐部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共学共老团，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我们知道，透过政府公布的数据，我们看到过去十年，其实平均起来，我们一位长辈在逝世之前，他会有大概6到8年失能卧床，而大家常常都比较，我们觉得是长辈天堂的北欧，他在逝世之前其实只有大概6到8天卧床，哇，这个可以自在的到老都能够自理，该有多好。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其实陈伟要引用一句唐代的医家孙思邈他所说的话，他说：“下医医已病，上医医未病。”胃病是你的肠胃吗？不是，不是，是说其实上医它可以预防进入到疾

0: 定的状态，这其实也非常的符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常常说这个医疗 3.0 哦，其实这个预防医学或者是大家在做很多的这个研究和努力的方向。事实上呢，我们看到 WHO 他说健康的活药的老化，健康的状态不是身体没有疾病哦，他是说身体心理还要有一个妥适的社会互动。而无籽西瓜俱乐部啊说，哎，我们要怎么样一起能够快乐优雅的到老呢？其实我们提出了三个行动的方案，叫做终身学习、志愿服务、快乐出游。 OK，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讲座，我们学习到了，我们交了一些朋友，大家可以一起做志工，而甚至其实您也可以看到我们无籽西瓜社福基金会有银发专属的旅游团，不是靠这个卖钱啦，是真的要让您快乐出游，平安回家。我要赶快把坐在我对面的，他是我今天特别为各位邀请到的好朋友来宾，他也是8月5号这当中乐龄公益讲座的一个主题，叫做森林帮帮忙，智寿时代的绿色处方签。你不用吃药，你其实亲近大自然就可以重拾你的健康哦。坐在我对面的他是森林帮的执行长，听众朋友，这个帮呢是帮国的帮，不是帮忙的帮，森林帮的执行长，他同时也是伟伟的大学长哦，他是台大森林系的校友，他是洪志远，洪执行长。 Hello， 志远哥你好。
1: 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洪志远。
0: 我首先要来谈一谈，还是开宗明义，最近很夯的一个话题就叫森林疗愈。哎，这个志远哥谈一下吧，什么是森林疗愈？
1: 好，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森林浴。
0: 哎，对，
1: 对，比如说你国中或国小说，哎，我带你去做森林浴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森林浴这件事情在跟森林浴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森林疗愈多了很多的实证的医学的研究。来证实说你走在森林当中如何让你的自体免疫细胞能够活化，让你的身心灵能够达到放松。我想这是森林疗愈现在跟森林浴一个很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专门的人带领，然后有一个有研究的空间，然后带领你进去之后有目的的进行舒压，甚至是团体建立关系，那甚至是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森林疗愈想要做的一个部分。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哎，那森林疗愈是不是就是可以治疗或者是状况？那我想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本来在台大实验林工作。
0: 听众朋友，台大实验林就是我们俗称的溪头，长辈最爱，是吗？
1: 应该说溪头是大家最著盛名说台大实验林的地方，但台大实验林其实占了台湾1%的土地。
0: 哇！
1: 对对对，百分之一土地，那是台湾大学的附属机构。那它总共在鹿谷乡、水里乡跟新义乡三个乡的地方。那其实它当时候是本来是日据时代的时候，东京帝国大学来做这个试验研究的地方。它其实是栽植树苗，让它如何变更好的一个地方。那早期的林木使用是作为建筑家具使用，那后来你会发现森林在木头使用很多大量外国进口木头之后森林减少砍伐，那它就进入到下一个地方，森林游乐。好，森林游乐，所以才会有开始有森林浴的 跑出来。
0: 是，
1: 然后在10年前的时候又有一个环境教育法，
0: 是，
1: 所以大家进入森林之后会了解森林的环境啊、教育啦、啊、昆虫啦、啊、植物啦、啊。但是为什么会跑到我们下一个森林疗愈？我认为森林除了教育跟游乐功能之外，接下来就要进入预防医学跟健康的领域。
0: 是，
1: 那所以才会跑出了森林疗愈。
0: 嗯哼，
1: 那个时候的蔡明哲那时候处长是王亚南王处长。王亚南王处长那时候台大森林系的教授。那时候其实你知道溪头其实每天在我来之前大概一年带100万人到100

0: 十万人左右。
1: 是。
0: 好，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1: 每年对不对？
0: 每年、
1: 啊、对对对，理解，
0: 大概几乎150万到180万人的左右。
1: 是的。
0: 那里面有很多人就是，生了病，然后呢？医生就跟他说：“你生了病，你去溪头走一走。”
1: 是，
0: 然后走一走之后，他就真的，应该说自体免疫的提升之后，他的病情就稳定下来。
1: 我娘家的亲友就是罹癌，然后医生是告诉他、你就常常去溪头走一走，
0: 溪头走一走，
1: 他的机能都没有退化，化疗的状况也好得不得了。
0: 好，
1: 是，
0: 我觉得不能讲治疗，
1: 对，
0: 但是我们讲我们看到的东西
1: 是
0: 好，我们看到的东西是有很多人来这边，然后他的身体就恢复了，甚至是维持一个状态，它没有再恶化下去。
1: 是的，
0: 那一定溪头一定有一些魅力存在。那所以那时候王处长跟那时候的副处长蔡明哲，也是现在的处长蔡明哲蔡教授，他们就跟台大的苏大成苏医师一起合作了一个专案，就是了解长期住在山上的人跟长期住在山下的人，他的身体的状况到底有什么那样的差别。那时候就找了一个金融业者，他也愿意来配合这样的研究。那就把台北的100个员工跟住在溪头长期像我那时候还是实验里的员工，然后还有包括这个饭店的业者，我们找了100个跟100个一起做身体健康检查。那尤其是苏大成苏医师，他是做心血管的嘛，他就说那我们特别一定要量心血管的状况
1: 是
0: 怎么样，然后还有包括压力的指数跟状况。你猜猜看，住在山上的人跟住山下的人哪边压力比较大？
1: 我觉得当然是住在山下的人，都会的人，近郊的人会比住在山里面压力要大。
0: 好，都一样，压力都一样大。
1: OK，
0: 为什么？
1: 了解，
0: 因为你处的环境就是你工作的环境。
1: 我听懂。
0: 对，所以即使你在很漂亮的环境下面在工作，你的压力还是会大。
1: 是。
0: 那可是我们发现一件很特别的地方，长期住在山上的人，他要纾压，有些人还是会使用喝酒啦、抽烟啦、这件事情。可是山上人跟山下人差别，第一个是环境，空气完全不一样，
1: 这很重要。
0: 对对，你在山下的时候，你就躲着吹冷气。然后外面很多的污染废弃物，尤其是移动污染源，我们讲车辆。好，然后再来是单山上的状况是很新鲜的空气，有氧气、负离子、有分多精。然后山上人还很晚，是他即使前一天再晚，他们可能隔天都会有运动的习惯，都会去山里面走一圈，
1: 听懂，
0: 会走一圈。
1: 是，
0: 然后再来是他们长期喝山上的水。山上水是山泉水，
1: 是，
0: 那它的矿物质跟东西都比较好一点点，然后吃山上的菜。所以这样的比较下面发现一件事情，长期住在山上的人的心血管的壁会比较薄，比较有弹性。也就是长期住山上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心血管的功能会比较好。
1: 是，
0: 对，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我们当然想说，哇，你又不可能一般的旅游长期住在山上住那么久才会有效果，
1: 对对。
0: 那短期有没有效果？好，那我们就查了一些文献，我们就把山下这批金融业者的压力比较大的那些主管啊，或者呢，我们找了20几个人，就上山来住3天。
1: 是。
0: 那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有台大实验的人带你去走步道，然后吃我们配的营养餐。
1: 是。
0: 好，那营养餐大家觉得哇，营养餐是不是都是素食啊，或很难吃啦、啊、什么？我、没有，苏医师告诉这些老人家，或不比较老人家，乐龄族，我们叫乐龄族好了，其实他们很缺蛋白质。
1: OK，
0: 所以他们还建议他要吃牛肉。
1: 哇、好棒，优质蛋白质。
0: 然后再来是，还有就是，吃东西要愉悦
1: 啊，
0: 对，所以你还是要提供漂亮的摆盘，
1: 色香味俱全，
0: 俱全这件事情，你才会觉得说这个活下去才有意义嘛，对不对？然后呢，还可以喝一点点的红酒，
1: 是的，
0: 保持这个血液的畅通。所以他们说，因为我不是要来是要什么进食啦，还是什么蔬食啊？
1: 对对对，
0: 没有，我们蔬菜量一定要够
1: 啊，是
0: 要充分的蛋白质，
1: 是，
0: 然后运动，然后甚至还可以喝一点点促进血液健康，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3天2夜，我们测量一个很短期的东西。你知道很多病其实是，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医生

0: 开那个药是支持你的身体的免疫力提升，让你跟病毒然后消灭病毒然后再回到好这件事情，那这个件事情就是你的身体的免疫能力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对，所以如何提升你身体的免疫能力，我们找了一个指标叫做 NK cell， 叫自然杀手细胞，也就是你人要对抗疾病的能力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在他上吸头之前我们就先抽血，
1: 嗯，
0: 然后三天内每天带你运动吃饭，还有一个东西，还有刚忘记讲，好好休息，
1: 嗯，
0: 走完路之后你不要一直让你自己很奔波这件事情，下午的时间好好休息，晚上吃完饭漫步完之后也好好早上休息，这三天每天抽，然后回到都市之后每一个礼拜抽。你知道发生一件事情，你只要在溪头住三天，你的自然杀手细胞会提升一倍以上，
1: 嗯哼，
0: 回到都市里面慢慢慢慢慢的一个月才回到原本的水准，
1: 嗯哼，
0: 这代表什么？你如果来长期的你每个月都到山上住三天的话，你的自体免疫细胞就会活化一个月。
1: 是，
0: 对，那这就是森林疗愈当时候我们在溪头推的最基本的这篇文章。那时候我们找了很多的旅游业者跟在山上的业者，我们其实也在讨论台湾的山有 60% 是山，那国外的旅客跟国内旅客来，他们可以很快的在一个小时之内到达一个1000公尺到800公尺的山里面去做旅游。
1: 我们的特色，
0: 那除了空气好、森林浴之外，我们现在在这几年强力推的是，你到山上来，你可以提升你自己免疫能力。
1: 是，
0: 对，那这就变成另外一个卖点，所以开始很多人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尤其是在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COVID 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会身上，不管是不是打了疫苗，还是身心的状况，你会觉得全身都不舒服。
1: 是，
0: 那开始你想要寻求药物以外的处方签、嗯。
1: 是，
0: 那森林疗愈就是一个很棒的森林疗愈处方签。
1: 嗯，
0: 欢迎大家来到山上来，去提升自己免疫能力，然后结交到更好的朋友，然后让自己那个忧虑跟对未知的这个状况能够得到一些疏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刚好 COVID 完之后，森林疗愈或是这种疗愈产业开始大量蓬勃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但是您会觉得森林疗愈不适合乐龄族吗？
0: 好，
1: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0: 好，
1: 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无障碍友善，哎，您觉得呢？
0: 好，
1: 嗯，
0: 我们这件事情在溪头，从我们开始做完研究之后，到隔年大概就跳到200万人一年。
1: 是，
0: 好，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溪头里面的有11条步道，
1: 嗯哼，
0: 它有适合老人家的，它也有适合中想要做强度
1: 是
0: 登山的状况，因为很多人觉得森林疗愈是不是就一定要会登山？
1: 对，
0: 好，那事实上没错，因为大部分的森林都在中海拔500到1000公尺以上，所以好像我要去山上是不是我的膝盖不好或是什么东西就好，所以我们同样做一件事情，我们在成立森林帮现在第4年，我们从第1年之后，大安森林公园之友基金会就非常的支持我们，希望把森林疗愈的概念能够跟都市里面的人做推广，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每个月我们在大安森林公园我们都有推广森林疗愈活动。
1: 是，
0: 因为大安森林公园是台北市的肺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如果让那些人去先了解我们在山上会做哪些事情，
1: OK，
0: 好，那他就不会害怕说我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1: 嗯哼，
0: 那像今年的状况下，我们从走路开始。
1: 嗯哼，
0: 为什么？你知道发现走路这件事情，有些人其实是不太会走路的
1: 啊。
0: 好，
1: 走路家常便饭了，
0: 家常便饭。可是有时候你发现老人家，尤其是乐龄族的状况，如果你不会走路，你会发现你会越走越不想走路。为什么？你会觉得走一走你膝盖痛。
1: 对，
0: 好，你走一走我的脚会扭到。
1: 是的，
0: 好，那原因在哪里？
1: 哼哼哼哼，
0: 对，那原因是你从小在走路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你怎么走路。
1: 哼哼哼哼，
0: 然后在这你中年之后，你老年之后要怎么走路？所以我们现在跟3个不同的基金会，像不倒翁协会、日式健走协会，

0: 山帮来用不同的健走方式，又使用健走杖的方式来辅助你走路。
1: OK，
0: 然后让你在老人家的时候发现，你刚刚有讲到一个叫卧床6年到8年，如果你学会好好的走路，学会健走杖，我们的期待是你到最后的时候，你都可以健康的走路，因为你不走路，你知道小腿也是人类的第二个心脏。
1: 哦、oh. ，
0: 为什么？知道吗？你越不走路，你的脚走路的时候就像一个胖普一样，它会把血液打回你的心脏。
1: 了解。
0: 所以如果你越不走路，你的心脏会越无力。
1: 是。
0: 所以，适度的走路这件事情，然后能走这件事情，就是让你的健康可以持续。
1: 理解。
0: 那如何健康跟状况，然后再加上你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先试这件事情之后，你会发现，哦，我去山上我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1: 嗯。
0: 那我拿着健走杖，然后我带着你去山里面，然后山里面也有人带你怎么走。
1: 是
0: 安全的走这件事情，我
1: 觉得
0: 乐龄族最怕的东西就是跌倒啦，没有人帮忙啊，或这些东西。那我们在做身心疗愈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带领，
1: 是，
0: 然后会有随行的人，
1: 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安全的在我们的协助下面去山里面走路，甚至是认识新朋友，这些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1: 了解。
0: 所以身心疗愈不会是老人家不行的状态，反而是乐龄的人很适合去森林里面走，尤其是平日。
1: 是，
0: 你看假日那么忙的状况下，森林，台湾的森林游乐区很特别哦。除了溪头跟阿里山之外，其他的森林游乐区事实上都不赚钱。
1: 嗯嗯，
0: 这代表是人没有那么多。
1: 嗯嗯，
0: 人没有多。那有一些森林是适合老人去的。是蛮比较乱，适合乐龄族去的。
1: 嗯，
0: 那些我们就会推荐他们走这些路，然后走哪边，然后慢慢的增强自己的肌力跟状况。
1: 嗯嗯，
0: 尤其老人家很担心，我们为什么今年会推走这件事情？
1: 嗯嗯嗯，
0: 就是其实老人家很容易有一个东西叫肌少症。
1: 嗯嗯嗯，
0: 尤其是他们老了说不能吃肉啦。要多吃蔬菜啦，就把蛋白质减少然后蛋白质减少之后你的肌肉没力，当你一肌肉没力的时候，你想要做事情的时候不能随心所欲的时候，你就可能造成跌倒，或者是你不想出门。
1: 是，
0: 所以我们尽量让他们拉他们出来，然后增强他的肌力，他越走会越有信心。
1: 是，
0: 然后去山上还旅游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如果你是一个人旅游你很容易放弃
1: 是，
0: 对对。可是如果你有跟2到3个好朋友去，
1: 是，
0: 尤其是那个朋友是，哎，他就可以走的嘛，他可以，我也可以的时候，大家可以往一个目标走的时候，其实，那样的状况在运动的效果跟东西都会更好。
1: 是，听众朋友，那个陈伟做个小结哦。其实，陈伟长期在这个长照领域担任这个顾问哦。其实陈伟知道比如说像是国卫院，他们就有相当庞大的数据去支持延长辈延年益寿的好方法。就是每天走万步哦，听众朋友，其实我周围好多那个这种已经70老80、坐七望八的长辈，他们会带着一个测量他们每天走几步的表，然后看到了同侪就给他秀出来说：“你今天走万步了吗？”哇，这个真的是延年益寿，所以这其实不是这一种菜市场。这种菜市场大妈的口耳相传，它是真的有根据的。然后其实陈伟也想到说，哎，其实那个，因为就像是陈伟刚刚问这个问题，是说，例如膝盖不太好的乐龄族适不适合森林疗愈？陈伟也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森林疗愈会不会很高贵？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其实走进去山区啊，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去专门买那个就是这种登山用品的，你会发觉哈，就一双鞋怎么那么贵？哈，就一件这一种这一种这机能布料的这一种。这种 T 恤看起来普通的布料怎么这么贵？但听众朋友，其实因为他们都是用这种登山相关的用品会比较贵，是因为他们真的都具有他们的机能。

0: 能性，比如说那个许多发生山难的人，他们其实有一个关键是他们的脚冻伤了，因为山区常常日月的温差是很高的，或者他们的脚湿掉了，因为这个下雨天嘛，或者是涉水的关系湿掉了，所以冻伤了就发生了旱事。所以就像是我们会说有些长辈他们打小白球，但是那个高尔夫球具好贵呀。我们森林疗愈对于鞋子或者健走杖，它是一个很高贵的一项运动吗？
1: 这个很有趣哦，就是你有听过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是的，
1: 对不对？好，但是森林疗愈不是一个有门槛的活动。好，为什么？刚刚讲大声乐也可以，我们健走杖我也会租给你，如果你觉得适合你、
0: okay.
1: 你再买，对不对？
0: 是，
1: 那买的状况下也有阻止的，也有不同的状况，那是你要适合。
0: 是，
1: 我们觉得森林疗愈有个东西叫，我觉得它是个预防医学。
0: 嗯哼，
1: 好，你要从你还可以动可以动的时候，你要知道怎样做哪些事情对你有帮助。
0: 嗯哼，
1: 好，那可能市面上有很多疗愈的东西，比如说园艺治疗啦，你有听过吗？对不对？
0: 有的，
1: 芳香疗法啦，
0: 是的。
1: 那当你有听过森林疗愈，那各式各样的疗法都会有，还甚至有宠物疗愈。
0: 嗯哼，
1: 好，那其实这些的状况都在帮助你一件事情，让你恢复身心健康这件事情。那它森林疗愈有个很特别的是，我希望你到森林里面，所以森林疗愈跟其他的相对不一样的是，它就是一个从你原本熟悉的环境到另外一个环境的过程。然后我们进到一个空气好有认证过的一个地方，可以帮助你预防你生病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森林疗愈其实要常常做的事情是希望你能够每个月都到森林里面去。
0: 嗯哼，
1: 对，所以它就不应该是太贵的。
0: 听懂，
1: 太贵的状况。
0: 是，
1: 然后再说如果我要拉你去山上，我跟你说，你要先买完鞋子跟东西，你才会去山上，你就拒绝了嘛，对不对？可是我没有要做这件事情，我要的是你跟着我轻松的进去，然后你觉得好了之后，你愿意跟我每个礼拜跟每个月上山。溪头其实这200万人是这样来的
0: ，OK，
1: 是里长跟你讲说，哎，你不要待在家里面，或者你待在家里面就觉得越来越枯萎啊，然后可能。另外一半过世了，你就不想要出来，我就拉着你去山上走路。
0: 是，
1: 那走路没有走就走柏油路，你走不完还有电动车可以拉回来。
0: 嗯，
1: 对对。然后你发现，哎、我慢慢的可以适应的时候，我再到下一个 level， 我需要买鞋子跟东西，那是我需要的时候我再买。所以森林疗愈不会是一个高贵的活动，
0: 嗯，
1: 那它是一个自我了解自己。然后让我自己可以更健康的一个活动，那初期可以会有很多人来帮助你了解什么是山，什么是健康的活动，那有人带领你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会比较安心。
0: 嗯哼，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初衷，当然因为我们算是公司，我们需要有获利跟状态，可是我们的初衷都是希望每一个想要让自己更健康的人有一个方式可以到森林里去找到他自己的解答。
0: 我们的初衷，听众朋友，我们的这里所谈的我们呢，也就是今天志远哥是我特别为各位邀请来的好朋友，他是台大森林系的校友，他是森林帮的创办人、执行长。森林帮的帮呢是帮国的帮，不是帮忙的帮。森林帮的执行长洪志远。志远哥，我最后大概剩下节目的尾声，剩下5分钟的时间，您谈一谈森林帮会提供哪些服务？因为据我了解，其实它可以是过夜的这样子的一个，因为其实森林帮有这个策略联盟，或者是你们自己的是有民宿的。我们来谈一谈吧。
1: 好，当时我取名叫森林帮，是希望。喜欢森林爱好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帮国里面一起产生一些不同的效益跟
0: 状态，集众智，智慧的智，可也有智，
1: 对
0: 对，意志的智，
1: 对。然后就弄完之后发现我很需要大家帮忙，所以才叫森林帮帮忙。那森林也可以帮助大家这件事情，
0: 是。
1: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从还没有森林疗愈师的林务局还认证，还没有森林疗愈师的时候，我们就从台大的系统跟我们自己的系

0: 开始带领人们进入森林里面做森林疗愈这件事情。
1: 嗯哼，
0: 好，然后中间就突然碰到疫情，但是疫情的时候刚好因为跑不出去，反正森林疗愈让更多人知道。
1: 嗯，
0: 好，所以我们从旅游开始，然后结合在地，比如说你想要到山里面来采茶泡茶，那其实也是一个很疗愈的过程。
1: 是，
0: 然后从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觉得从带领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森林疗愈基地能够服务更多的人，然后更好的状况，所以我们在去年就把台大石林的凤凰自然教育园区的园区把它承租下来。我们有8栋小木屋，有14间的生态房。
1: 嗯，
0: 那我们提供森林疗愈的吃跟住的部分。那你可以不用带任何的东西，就可以到过来享受一下山里面的幽静跟森林疗愈的服务这件事情。那今年的话，我们在溪头又增加了一家餐厅。
1: 是，
0: 我们希望每一天来溪头里面的人，除了走路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好的健康的饮食。我们使用五谷饭，然后多量的蛋白质跟蔬菜，让他们在过程当中除了走路之外，不要只有去溪头，可能只有去餐厅或者是 Seven 可以买这件事情。好，我们提供一些每天现炒的东西，至少是我觉得健康。
1: 嗯、哼哼，
0: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是刚刚讲的蛋白质，还有就是失智症有一个很。预防失智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要多吸收好的 DHA。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把海鱼放进来，比如说五仔鱼啦，贵就是地中海饮食的概念吧，放到这边来。
1: 嗯嗯嗯嗯，
0: 所以我们也在台北大声跟人讲的那一栋啊，我们也提供服务。
1: 是，
0: 那如果你想要预约到阿里山、八仙山，甚至叫溪头的部分，我们都可以帮你客制化一些行程。那根据乐龄的族群的部分，我会建议说，哦，你如果是60岁到70岁，6到7个人想要做个小组团体的部分，我们也帮你客制行程。好，那你不要运动那么激烈。那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是，一些人他想要激烈的运动，那我们就可以带他去爬山。所以我们会客制化不同的行程来帮助这些乐龄族进入森林的时候不要那么害怕，然后可以得到安全有科学理论的基础的活动。好，这是我们森林帮现在持续在做的事情。
1: 是，听众朋友，陈伟刚刚听到的，我们这半小时的过程当中，其实志远哥跟对我们的大家的分享，其实让陈伟真的是意识到，森林疗愈绝对没有把乐龄族排除在外。而乐龄族有时候基于就是退休了之后，所以就希望可以省吃俭用，森林疗愈也不是一个这一种很贵的这样子的一种运动。事实上透过森林帮，它每个月其实在我们双北市大搭个捷运就一定到得了的大安森林公园，大家就可以先试试看体验一下。如果您觉得您的体能经济状况都是可喜欢的，可以负荷的，可以考虑再前往我们台大实验林，就是位于南投的这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溪头，但事实上它扩及到周围的鹿谷水里哦等等的，并且森林帮在鹿谷那里是凤凰谷，对不对？
0: 凤凰自然教育园区。
1: 凤凰自然教育园区那里其实还有可以住宿的小木屋和生态房哦。最后，陈伟在这个节目尾声的一分钟里面，陈伟要谈到说，这个五子西瓜俱乐部作为一个共学共老团，我们真的是矢志要让长辈像天使般快乐。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医疗的这样子的既有的研究，我们来谈到预防的这一件事，您我都可以是上医，我们都可以治自己的胃病哦，我们都可以让自己免于进入到失智失能。其实复健医学的谈到的长辈的三大通病叫做老衰肌少还有骨松。所以呢这具体呢，哎呀，这太文绉绉了，具体就是长辈一不小心就摔倒，因为他肌少，哎，我们年轻人可能还会稍微就扶住了，很快的就反应了，因为可是长辈不一样，肌少，然后一摔呢就有

可能骨折，哇，我们知道骨折有时候休养起来4个月后，长辈就失能在床上了，就瘫了耶。哦，所以这个是因为骨质疏松，所以其实这个层面又跟长辈的营养的摄取，哎，我们说有时候我们都会说吃饭比吃药好哦。这个因为吃饭是天天的都有至少

0: 这个顺不顺畅的课题，其实也大量的纤维素，这个青菜蔬菜的摄取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各位知道，其实森林疗愈透过你多走路，你就可以吃得下，你就可以长辈就可以上厕所比较顺畅，也自然就睡得比较好。所以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而且不是靠吃药，而且它其实这个目的很高贵，但它其实并不昂贵，不会对你的荷包造成太大的这一个损失哦。我今天非常感谢森林帮的执行长，我台大的学长，他是台大森林系的校友哦，所以森林帮的森林疗愈有他的专业度。我非常感谢洪志远执行长在我的节目中的分享。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分享都在无籽西瓜社福基金会主办的乐龄好好玩出游的平安三堂必修课当中给听得到。如果您心动了，您觉得好奇了，请您锁定我们的官网，也可以参加八月五号的实体的讲座，或者是后续我们还有更多的系列的讲座。谢谢志远哥，
1: 谢谢感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在自己生活里面，你能有多少时间、多少元素让自己跟艺术这两个字挂钩呢？有人觉得说啊，我不会唱歌，不会画画，我不会做什么艺术方面的事情，为什么？要如何将艺融入生活里？生活里是一定要有艺术的元素的，只是你看“艺术”这两个字你怎么看好了？那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要有不一样的角度让你来看世界，让你看人生。为什么？有人就说啊，我聪明吗？有人说我带个孩子很不容易。有人说啊，我孩子。就是好像别人的孩子都比较聪明，每次人家就说隔壁的孩子真好，为什么我们家孩子然后少了那么一点聪明点？其实呢，就像霍华德跟加德纳说的啊，他们有多元智能理论，认为呢，多元智能智就是智力，能是能力，

0: 那么智能两个字要怎么样概括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呢，荣誉尊崇其实是可以改变你的软弱，可以成全你的软弱。至于怎么样做呢？自己要加油啊！哦，不要把孩子跟其他的孩子做比较，哦，让某些孩子自我感觉良好，要让多一些人多一些尊严，而不是让他产生自卑呢。让某些家长因为自己孩子的沾沾自喜，却让另一些家长羞于谈论自己孩子，这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建立每一个人都能有尊崇的一个尊严。哦，今天呢，我们找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比较不一样的是，他要带领一群比较不一样的人来做一般的工作。人家说那应该怎么算呢？好，我们记得访问过喜憨儿基金会的一个廖协理，他说到说要带这样的孩子呢，其实真的是要有过人的耐心，哦，要过人的一个宽容心，才能够还有特别特别有那种耐心跟毅力，一遍又一遍，我不厌其烦啊！什么叫不厌其烦？就是不阿金呐，你不懂，我再一次；你不会，我再一次。就像我们在教情绪的时候讲过说，呀，情绪管理其实有时候是需要练习的。那练习是什么样？就是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不断的重复。我们曾经讲过说什么叫不断的重复啊，一句话我今天在节目里讲了，可能要讲七次，可能你要听七次你才记得，哦，我刚刚说些什么话。那要讲了21次你才能够把它变成比较自然你想说的话。那至于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艺术家们，一些运动家们，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遍一遍的练习，你以为很容易吗？哎，其实也不难呢。只要你有10000次的练习机会就行了。10000次，我的天哪，10000次是什么概念？只要你有10000次的练习机会，那么它就会变成你的很自然的一种本能了。你不要以为说它跳高了啊，撑杆跳了，好像很容易。过去跳它，哇，跳得好高，好简单。其实你知道它经过多少次的练习吗？所以多少次的练习，重复的练习，才能变成你的本能呢？我们今天呢，来访问一位成真咖啡，也就是喜憨儿跟成真咖啡他们合作的一个咖啡店啊，中山店的店长叫叶颖熙，叶小姐啊，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以前都觉得店长很不简单，因为他要负担的是什么？一个店的一个店啊，进来的人出去的人要能够笑笑的进来笑笑的出去，你要负担他的所有的喜好，还负担他的口味的好坏，好像不太容易啊。那你觉得说，尤其是你跟这个喜憨儿啊有合作，跟所以是你是喜憨儿基金会跟那个成真咖啡合作的吗？
1: 我们是喜憨儿基金会，那这家店是喜憨儿基金会成立的，哦，所以我们是喜憨儿基金会的员工。对，那我们就是到成真咖啡的总部去学习他们的餐点，然后再回来教导我们的伙伴。
0: 哦，所以您本身学的是社工，
1: 社工对，
0: 应该是很容易理解，好像就社工才有这方面的耐心，跟还有你们因为接触过太多了，所以你们比较能够跟一般人呢比较有更宽大的心胸来接纳他们。
1: 哦，这个过程真的也是，我们刚开始就是知道说喜憨儿要开咖啡馆的时候，这个任务就是觉得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对，
0: 你的挑战是哪一方面的？
1: 从餐点的学习，然后到怎么样转换到我们憨儿伙伴的身上。对，这个过程的转换，我觉得真的是下了一番的功夫。对，像我刚开始。

0: 始就去做那种种子的学习。那我刚开始到晨晨咖啡总部，对，去做那个实习的时候，其实我花了一个月。那我刚开始我就觉得说，哦，这些餐点很漂亮，好，那因为它的复杂度也都很高，那你就会觉得说，啊，我都学了一个月，而且这当中我不断的练习，我每天都是被轰炸，因为那个店好多人哦，我每天就是不断的做，我头就是低低的，一直从早上做到晚上，对，那个这么多的人。我的憨儿伙伴有办法去消化这些人
1: 流吗？有担心你的憨儿伙伴能不能接受那么多，算是一种高度的压力。
0: 对，高度的压力，然后再来这个复杂度这么高，我要怎么去转换到他们可以学到这个技能，学到这个知识，可以完整的做出来。对。
1: 所以你对喜憨儿的认知，在你接的工作之前对他们的认知是什么？
0: 我对他们的认知，其实我真的就是觉得说，很多的东西就是透过不断的练习，他们一定学得会。对，
1: 不断的练习啊，所以对你来说，你要考虑的就不只是说我要介绍一家店，我这家店要成长，而是要教他们员工如何学习工作，如何建立自信。其实要让大众理解跟接纳，很容易，很简单吗？其实不容易，
0: 不容易。对，
1: 因为你希望说他们能够接纳、能够理解，而不是同情，对不对？我们不要的是他这样子同情，我们要家长、要社工、要机构要一起努力。对不对？所以重点要避免把焦点放在说感人啊或怎么样，不用，我们不用，你应该是要能力吧？
0: 对，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他们的能力展现，可以让顾客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些东西虽然复杂，他们做出来的哦，
1: 也是不容易了哦。因为你们现在要成立这间咖啡厅，当初的开场刚当初的理念是怎么样？是给喜憨儿一个工作的机会吗？
0: 就像前面那个协理这边说的，给他们鱼吃不如教他们钓鱼。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展现的蛮好的。那给他们钓竿这件事，我们把池子建立好，那他们如何去拿钓竿好好的钓鱼？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有个深刻的体验，就是当我第一次去做收银工作的时候，我也曾经把那个账务收坏，就比如说那个在 key 错，因为现在的多元支付超多，然后就是会觉得说这个按错了，那到后面结账的时候那个收银就是错的，那我曾经是收银的小白，就是我觉得这个工作我都会做错，那憨儿伙伴是怎么来的，他们应该是要怎么样去那个错误的点在哪里，那什么地方我会错，那他们可能更应该要去去比较想说这个地方要怎么去带他们，要怎么去深入。对，那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塞，这个收银真的是超难的。那到现在你看到他们可以完全上线，然后都不会错误，会觉得哦，真的，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努力是看得到的成效，
1: 是
0: 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支持跟动力，继续走下去。
1: 真的，因为有人社会大众的看法是说，喜憨儿啊，憨儿他们害怕接触啊，他们有时候呢不太理解某些事情。那有些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们，有些人会觉得麻烦死了，跟他们接触啊，还要我必须要怎么，我出来就是高兴的，为什么还要去理解他们啊？但是，所以他们平常呢，平常的日常跟他们的成长的重点，在店里面他们负担哪一方面的工作？
0: 像我们店里的话，我们店在中山区，然后长安西路15号，欢迎大家也来那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氛围，
1: 开始行销一下。
0: 然后那我们里面的憨伙伴目前的话有4位，
1: 四位男生啊，女生？
0: 男生女生都有，那是目前是2位男生，2位女生。那他们在我们现在的工作区域就是有吧台区、收银区、然后舒芙蕾区跟厨房区。那每个区域都会有我们的伙伴，
1: 还有甜点就是了。
0: 对，我们的甜点就是舒芙蕾。
1: 很好吃。
0: 谢谢。对，那在每一个区域，他们都是我们会配一个，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人员在做种子训练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类似保姆机制，就是我会一加一。对，比如说我今天在厨房的
1: 区域，可是你是店长，你们还有其他人帮忙吗？
0: 有，我们还有其他的那个工作人员。对。

0: 们会希望说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角色的部分是会有目前是一搭一的方式，因为刚开始初期一定是在慢慢的做我们的产品要怎么样去制作，那摆放的方式，那量的部分怎么样，好，那我们会用保姆的方式，比如说一搭一。那在餐区的部分就是我可能会先搭一个汉儿伙伴，从我先是主力，然后变成他是副手，我们就是开始去这样子搭配做，那慢慢之后就变成他是主导的，然后我是副手，然后我就做只要去做检视，到慢慢现在一年了，我们开职业开一年了，
1: 所以刚开始他们的点餐冲咖啡跟清洁方面都没有问题吗？
0: 哦，这个都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做的其实很多事你看开一间咖啡厅其实蛮不容易，你要去发现是说那我们的员工又是这么的不一样，好，那他们会做什么事，好，第一个可能就要先盘点他们的能力，那他到底会什么，
1: 先了解他会什么，
0: 对，他会什么，然后把它放在什么区域里面，好，那就是透过平常的观察跟互动，你会发现是说他好像明明说他曾经就是比如说是做
1: 他做过的，
0: 对，只会做打扫，但是久而久之这样子的环境让造成他的一些比如说耳濡目染，他开始对厨房有兴趣，好，慢慢就开始去接触厨房，
1: 是，
0: 那厨房他原来他也喜欢摆放东西，
1: 或者怎么样
0: 做甜点，会煎个蛋，他也没问题，他不是只会做打扫，所以其实就是慢慢的去发现我们伙伴不一样的能力，然后去把它摆在适合的位置，
1: 所以刚开始你开刚开始在这个店里面你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没有？
0: 有
1: 很多
0: 真的这样一路走来其实就是蛮多感触的，一定会有些困难，比如是说我们刚开始我们自己去做那个种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餐点太复杂了，那
1: 就有点担心他们做不来，
0: 我怎么办让他们去知道这个东西，然后有一天我们在练习餐点的时候，因为刚好餐盘都是圆的，
1: 餐盘就是圆的，
0: 时钟就是圆的，所以我们赋予它故事
1: 哦。
0: 好，这个一点钟我们应该放什么东西？
1: 有意思
0: 对，就是把它变成它的生活化，所以他们可以
1: 复杂简单化，
0: 对。然后他们常常时钟，他每天都看得到，对。然后他就知道，那我们再一点把这样子的记忆深入到他的脑海，旁边就放一整完整的图，然后我们的餐盘，我们的一点钟是放什么食材，
1: 是，
0: 然后六点钟是放什么食材，全部组合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完整的样子。所以赋予故事这件事，我觉得把它变成生活化，对他们来说学习上面会比较快速，
1: 这个有点意思哦。
0: 对，其实蛮多时候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它变得生活变得好玩，而且学习不是一成不变，不是枯燥乏味，
1: 是，
0: 对，它是有趣的，
1: 让他觉得好玩，
0: 对，
1: 就不会觉得说学习好累哦，是不是？那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进步或者有什么改变没有？
0: 进步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有一位伙伴，他是原本就是在外面有工作的经验，但是可能就是面临到一些环境上面的不友善，所以造成
1: 环境上的不友善是
0: 可能就是同事对他之间的霸凌，言语霸凌之类的，让他在那个地方待不下去，那他透过职业重建的部分对，重建的部分就是让他去做磨合，然后到我们的店里面。好，那刚开始他来的时候，前两周，他其实就是战战兢兢的在观察我们每一个人。
1: 是，
0: 对，他很害怕那种同事给他的那种不好的眼神，不好的语气又再次发生。所以他刚开始来就是战战兢兢，然后就是开始观察每个人，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一个遭遇，他的过去，对，所以我们就开始会跟他多一些的互动，然后在下班的时候就会去聊聊你今天工作状况怎么样啦，就是去知道他今天的困难点在哪里，好，那过了一个月过后，我发现他不一样，他的眼神变得有光，然后看到每件事情这个会亮会发亮，就是那个欲望出来了，对，那刚开始我们就问他说你曾经有没有做过什么样子的饮料
1: 先问他，
0: 对，然后他就说他曾经在就是卖过那个摇摇饮
1: 摇饮，
0: 好，那想必他的一个

0: 记忆力可能很好，因为摇摇影可能它都会有一些固定的
1: 比例、嗯、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刚好我们的饮品我们的餐点、
1: 嗯、
0: 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一个数字一个固定的量，那其实就是结合他们之前可能学习过的部分，比如说三个杏鲍菇，好，五个那个节瓜，好，它是放在餐盘里面、
1: 嗯、
0: 那饮料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茶可能是80cc、
1: 嗯、
0: 对，它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概念之后，我们透过它原有的这样子的概念带它去做我们的饮品、
1: 嗯、
0: 所以它做出来之后它就会觉得哎、
1: 欸，有成就感，
0: 对，这个很漂亮、欸嗯、而且再来它觉得说它跟它以前的不一样，因为以前就是大家之后就切切的就是这样，但我们的部分就是层次分明，
1: 嗯，那晃一晃就好了是吧，把它晃和在一起一堆就好了。
0: 然后他第一次说出来的话就说、嗯、姐姐这个好漂亮哦，
1: 嗯嗯 嗯，
0: 我就说哎、欸，你可以喝喝看啊，你觉得这有什么不一样啊， 对，然后他觉得好漂亮哦这件事，我就觉得、嗯哇，你不一样了耶，
1: 是
0: 跟你第一天来第二天来的感觉差很多，
1: 嗯，
0: 然后之后他就开始主动要求说现在你可以让我们拉花吗，
1: 哦，他会要求啊，
0: 好高难度、嗯、对，好，他就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是说好，那拉花部分因为一定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1: 是
0: 就是你要怎么去倒到八分满，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去把图可以弄出来，
1: 嗯，
0: 对，那刚开始就是手把手的带，
1: 手把手的带，
0: 然后就是这样倒嘛，倒那一直到那个有一直有到爱心出来，所以他这一段过程其实我们就是不断的去练习操作，
1: 嗯嗯嗯，
0: 他也大概练了快一个月，终于那个爱心出来了，
1: 所以哎，这个一个等于小技巧的成功啦，对不
0: 对？
1: 小技巧成功，那也没有说比较具体的故事是某一个人他某方面本。困难重重的时候，但是做成功时候他的感受是如何的，
0: 嗯，然后我们有一个伙伴，
1: 好，嗯，
0: 他原本就是有在学做意大利面啊，他原本就会，
1: 哦，是 pasta， 嗯，
0: 对，但是到我们的厨房里来的时候
1: 他做过，
0: 但是他没有那么多，比如说我们的要求可能会那个量一定要固定，
1: 嗯，
0: 所以他会就凭感觉嘛，他是打凭感觉，他的挫折点就在这。为什么我觉得这样倒一点就不行
1: ？
0: 对，按你的那个味道跟他原本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1: 嗯，
0: 你的那个一点，我们必须就是要控制在那个范围。
1: 嗯，
0: 对，那个范围。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也是这样子做啊。”好，我们就要去找一下他的问题点在哪里。按你的那一点是到底是多少点？对，到底是多少点？然后。他就会讲说，
1: 我也要倒一点，倒一点，可是那一点是多少点，是味道吃起来完全不同，对不对？
0: 所以我们跟他的互动，这个多少点，你的明确数字就是要给他，
1: 嗯嗯，啊，明确数字。
0: 所以跟他们的互动，第一个就是具体，
1: 嗯，
0: 明确，
1: 嗯，
0: 好，让他们知道，还有他们的理解，你要真的知道说他们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好，那具体的部分是到哪里？
1: 嗯，
0: 好，那。他刚开始就觉得非常的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的一点跟你的一点不一样，而，啊，我的数量跟你的数量不一样。
1: 嗯，
0: 你就算你给他十五，他还是就是会倒超过，然后就跟你说这个叫做十五。所以我的十五啊非常的明确，我还要在杯子上面去贴一个红色的地方，它就是十五，我就要写说这个是醋。
1: 嗯，
0: 对。那对他们来说，我们是透过辅具的部分去提供他，
1: 嗯，是
0: 好，那一直到他觉得有成功的点是刚开始他觉得没有被规范，那他一样把东西做出来，
1: 一直没有被规范啊，可是我做出来我有成绩啊，
0: 对，但是这就不在规范里面的东西嘛，
1: 嗯，
0: 对，有可能味道跑掉，
1: 嗯嗯嗯，
0: 那到后面我们规范他就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有规范跟没规范他自己吃起来就觉得
1: 不一样，
0: 我们就说你觉得哪里不一样，他说这个味道不太像哎，
1: 嗯，
0: 好，哪里不太像？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跟他们的互动，就是会追根究底的问他，帮他厘清他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去想办法突破他的盲点。
1: 嗯，
0: 你当然可以这样子做，但是后果是什么？餐点可能味道就
1: 是要让他了解说，你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做出来之后成绩吃起来不一样，
0: 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你要理解他的理解点到底在哪个地方。对，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不断出现的就是这个问题，那我说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但真正要到他们理解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是啊，因为他们都说这汉

0: 你们喜欢，有时候他们喜欢你，真的很喜欢，我就是要抱你，我喜欢你，所以我抱你，对不对？可是他不管是什么样的对象，那这时候你们要让他懂说啊，你必须要面对什么样的情况，要怎么样去应付，这也是很困难的一点。是对你们来说有碰到过吗？
1: 有哎，像这种合意的互动也是啊。你要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
0: 嗯，
1: 对，好。因为我们有伙伴很爱开玩笑，
0: 嗯，
1: 那就是跟客人说一些，比如说当然有的客人是不太在意那些话，但是他就是把它变成非他的语言啊，比如说那个小姐姐那个很好喝啊，你要不要喝一下，就是这个话有没有，就是说出来的那种你要不要喝一下，听起来好像没问题，但是那个语气出来好像怪怪的，对不对？他如果换个方式说，小姐，我们今天的饮料有比较推荐什么什么东西哦，你可以尝试看看。
0: 这要教，
1: 对，这连这种说话，这种礼貌用语
0: 是要教，
1: 对，要说，要去教他们怎么去说，
0: 是嗯，
1: 对，好，那这是跟客人的互动，所以其实我们的看似好像没有定什么课程要去带他们，但是其实都有一些隐藏的，比如是说你的互动语，然后你的餐点的量。然后再的话，你的各个东西的执行策略是什么？那他们遇到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带他们去突破？去冲破这个点，他们其实就是要更上一阶。
0: 是，
1: 对。
0: 那是不是他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你们都必须有专业的老师或教练稍微陪同一下？
1: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因为
0: 训练他们。
1: 我们刚开始的训练其实就是会变得是说很刚开始一开还没开的时候，我们会很密集的去训练他们这些。那透过生活当中不断的演练，然后跟找出问题，
0: 就是还是要不断的演练。
1: 对，比如是说，就算客人一进来，那我们如何带他们去跟客人问好，怎么带位置，怎么送水，怎么点餐，甚至是那个 QR code 怎么带客人加入会员。对，这个就是我们从生活当中去做演练，去做练习。客人，我们扮客人，他们当服务生，那我们当服务生，他们当客人。
0: 哦，演练一下，
1: 就是演练，就像很像小朋友的角色扮演。
0: 哎，其实就很重要，哎，就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般人都像我们在做最简单的好了。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在做颁奖典礼的时候，本来是很简单的，你来了或者长官，然后你得什么奖，我颁奖典礼给你就好。可是整个流程，你如果没有先演练过的话，你的时间会脱序。
1: 对对，
0: 这个时间脱序完全说不对不对不对，我时间 over 很多，那所以也要演练。所以你要怎么样设计？每一个人他不一样，对不对？怎么样设计适合他们的工作流程？
1: 所以我们刚开始会有一个那种表单，我会先把全部的事项都列出来。可能客人进来，你第一句话要说什么？那带位置你要怎么去介绍这个位置？
0: 就是明讲。
1: 对，我就说都要说出来啊，一定要去把它明明白白的说，这些话就是都可以说的，但是你就是要在什么时间点，我们要把它演练出来或者是表达出来。那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有一次带伙伴们操作 POS 机，他是这个孩子是刚从学校毕业，然后来这边工作。好，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他来的时候又刚好是自闭症孩子，所以他有一些比如说他的记忆力很厉害。对，然后我就开始大家操作，你可能就要先问客人说，哎，你的今天确认他的餐点是什么，然后问他有没有会员，因为有会员才会有折扣嘛，有一些折扣部分。好，然后刚开始他就是在做操作的时候，第一次带他做，第二次，哎，他有一点停顿在某个地方，比如说他不知道，哎，那个问会员这件事。好，那当然 POS 机上面其实他都会有一些那种比如说从先左边他说是餐点，然后之后我们会员是有个小小的图。好，我们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荧幕模式变成文字叙述。第一步你要确认餐点，第二步你要去问他的会员。好，那
0: 所以这个要再三演练就是了。
1: 对啊，你要从荧幕变成纸本变成他可以知道的顺序。这个都是一直要去演练。一直到他们也是很棒，就是会遇到问题就是会说其实我这个不会。但我觉得客人的包容度也是蛮高的，像我们就在旁边然后看着他在操作的时候，客人就会知道说，哎，其实我们真的在带他们去练习这一个，所以客人就会耐心的去等我们。
0: 那很好，
1: 一步一步完成。
0: 所以人总就有情绪，尤其是他们憨儿，他们也有他们的情绪。他们突然间犯情绪的时候， 对这突发状况，你

0: 怎么处理啊？
1: 啊，我们目前的话是情绪上面是他目前都蛮稳定的，
0: 嗯，
1: 但是一定会要有他们啊，比较多情绪是在家可能受了一些委屈，所以会带到职场来。啊，比如是说他们在家里可能是被家长骂了，
0: 嗯，
1: 好，或者是在家里做了很多的家事，
0: 嗯，
1: 那反映到这一边他们会觉得说啊，打扫这个工作，哎，我不想做，我在家做很多了，
0: 嗯，
1: 好，哎，那打扫是他家的工作嘛，我们就才知道，
0: 就是，他没有感觉，他就说我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到你这里
1: 还要
0: 做，
1: 对，但我们就要跟他讲说这件事情就是在店里的规范，嗯，那大家都会做，不是只有你，对，
0: 嗯，
1: 好，那你在家的部分可能就是家里可能就把这个工作赋予你是你的责任，
0: 嗯，
1: 对，那你不可以把这个情绪带过来这里，
0: 所以这也要再三的
1: 对啊
0: 解说，
1: 对，然后还要去跟家长沟通，他目前出现了这样子的情绪反应，
0: 嗯，
1: 好，那我们回应到家里，他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嗯，所以很多时候，
0: 所以你们还当心理老师？
1: 要啊。对呀，啊，还要去探究一下他今天情绪不好，
0: 嗯，
1: 工作一直有状况，
0: 嗯，
1: 那他到底怎么了？
0: 嗯，
1: 那在家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对，嗯，其实有时候发现伙伴们的一些情绪状况的时候，就是要去想一下他今天特别的不一样，
0: 嗯，
1: 那他到底怎么了？
0: 嗯，如果你知道他怎么了，你们如何让他舒缓？
1: 哦，怎么好？就是当然，就是我们会觉得是说，他今天如果真的是跟有时候像我之前有个案，他就是遇到跟家里手足的问题，
0: 嗯嗯，兄弟，
1: 他觉得对，觉得偏心，爸妈偏心，可能什么东西只买给弟弟，不买给他，好，
0: 不平，
1: 对，不平，对，他就觉得为什么他有我没有？
0: 嗯，
1: 那我就跟他说啊，你如果觉得不平，第一个你可以表达你的感受，
0: 嗯哼哼，
1: 你可以让人家知道，
0: 嗯，
1: 就让家长知道，
0: 嗯，
1: 好，那再来你怎么样让你不一定是要靠别人哦，你现在是有工作，哦，你自己如何去运用你的薪水，然后去达到你自己的想要，
0: 嗯嗯 嗯，
1: 对。
0: 哎，这个蛮好玩的哈，有时候这也是一种对你们也是一种工作压力了。可是这样子的，如果能够帮他们疏解的话，你会觉得说蛮有成就感的。
1: 对
0: 呀，
1: 啊，像其实我们蛮多，我蛮鼓励我们的伙伴，
0: 嗯，
1: 只要有能力可以出国的话，
0: 嗯，
1: 都去。都去都可以，如果家里
0: 所以你们会有举办一个，比如说旅游啊什么，让他们情绪比较开心一点吗？
1: 哦，像我们的话是没有，
0: 没有，
1: 对，是，但其他的那个服务场域，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0: 嗯嗯
1: 嗯，那我们怎么样让他抒发？
0: 他们也希望被工作被肯定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们也希望说，哎，我就今天做得很好，哪方面做得很好，给他肯定，给鹅肉起来哈。有时候这个称赞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好的那个结果耶，是不是？
1: 我最近也遇到我们的伙伴，
0: 嗯，
1: 他是说，
0: 嗯，
1: 姐姐，我想要7月份出国。
0: 嗯，
1: 我说很好啊，谁带你去？他说，哎，那个弟弟要带他出国去，出去玩。我说，哎，很棒哎，那你的那个钱存到了吗？他说我有，可是我很心疼，一次要出去要花3万块。我就说，这个男的第一个，对，第一个
0: 让他觉得值不值得？
1: 对，第一个人带你出去，而且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他说，可是我如果去了，你这边会缺人
0: 哎，
1: 很窝心
0: 哎呀，他还会帮你想啊。
1: 对，他说。你这边会缺人呢，欸，我说没有关系，你这个是一个一年才去一次，
0: 嗯，
1: 所以姐姐还扛得住，你赶快去。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跟他们相处，他们会很多的时候会替你着想。
0: 是啊，
1: 嗯，
0: 真的可爱极了啊！来，我们听一段音乐。

0: 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这样回到节目中来。刚刚也讲到，听到这个叶隐熙这个店长呢，说到说跟憨儿他们所接触，那如果训练他们，有很多东西呢，连情绪压力我们都要注意到。那我们想哈，在一般来说，憨儿他们所能够表达出来的啊，还有他们的努力的，往往他们做一件事情呢，要练习别人的十倍，要不要十倍？
1: 要，
0: 要 十倍要，
1: 对，
0: 比如说折毛巾呐、端盘子啊，这很简单的包装商品呐、甚至于搭车啦、记流程这些问题，一般来说好像一两次就可以了，可是他们要好多好多次，8次、10次，所以你们要付出超乎常人的耐心呢、是不是？那你觉得哪一方面比较困难，对他们来说？折毛巾、端盘子有问题吗？
1: 比较在技术上面的，其实他们蛮能够去做，透过操作可以去练习到，所以我觉得技术上面的事还算 OK。折毛巾因为它有固定的一个东西，现在甚至有蛮多的辅具可以去做支持它，
0: 是哈，
1: 对，所以只要操作类我觉得都还 OK。那比较多是在人际上面。
0: 比较困难。
1: 对，比较困难，因为它内化的能力比较差，所以其实蛮多像人际上面有很多的东西是现在可以这样，但是有时候不可以这样，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对，那技术面上面对他们来说是相对简单。
0: 相对比较简单
1: 对，
0: 哦。
1: 但我觉得可能在陪伴者的一个立场来说，可能心态上面的转换。常常说我们会有耐心、有爱心，这个我觉得自己可能要透过一些调试。我也不是天生有耐心，然后去做陪伴这件事，只是我会觉得是说，在每次的陪伴过程，我看到他们的不一样。所以我的调试就是他们每一次的进步，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这一次的陪伴很值得哎。那我下一次他如果再出现这样，那我的心态转换是什么？
0: 是，
1: 对，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觉得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没关系，那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0: 很好哎，所以我们也可以让听众或者让顾客来了解，我们不是随便在做公益哦，我们也需要专业的支持啊，是不是？你专业有支持你们才能够继续做这件
1: 是
0: 事
1: 没
0: 情，
1: 错。
0: 也不是很容易的了，是不是？对一般人来说，当然很多是小事，但对他们可能花了半年时间，我
1: 对。
0: 才能够做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真正值得敬佩的，不是说哎呀，他们很可爱呀、他们做的什么什么，他们说哎呀，怎么好好玩哦？其实每个人都在用力的活着。说老实话，我每次听到这个事情，都说什么叫用力的活着？其实每一个人都不觉得说，我每天生活是很简单的吗？其实如果说某些人对他来说呢，他不是简单，还要经过

0: 一次又一次啊，甚至于十次、二十次的一种不断的练习啊，我们就觉得说啊不耐烦呐、啊，就已经一样的工作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次？可是就像你说的，他已经忘了，所以他每次对他来说都从零开始。
1: 嗯，
0: 如果这样想的话，说啊，这新人。新人说要从零开始就还好哦，所以你觉得一般顾客啊，对汉儿他们的反应是如何的？
1: 我觉得目前是好的哎、欸，
0: 嗯，好的啊、
1: 哦，像我有一次上早班的时候遇到一个顾客，
0: 嗯，
1: 他特地从南港过来，
0: 哦，
1: 某一大早，然后我就说，哎、欸，他怎么那么早啊？
0: 嗯、
1: 因为刚好就来吃8:30的早餐
0: 啊。
1: 对，
0: 你们有早餐啊？
1: 对，我们早上8:30就开了哦。
0: 是哦，还有 brunch 就对了。
1: 对，然后早餐的部分，然后他就说，我昨天其实就来看过了。我说，那你怎么没有来进？没有进来？他说昨天人就蛮
0: 多
1: 的、啊，
0: 太
1: 多
0: 了。
1: 对，他就说他今天早上再来看，所以他一大早进来，他就说，哎、欸。我觉得你们这边蛮不一样，除了我们的建筑物好，那他就说：“哎、欸，你们是喜憨儿有在里面吗？”什么？然后我就会说，我就会主动去介绍、
0: 嗯。
1: 那我们的憨伙伴他的工作啊，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单位？所以蛮多客人来是看我们的伙伴呢、欸，不是看我们、欸
0: 哦。是啊，是啊，
1: 是先看伙伴，然后来体验他们的、工作的服务，他们的服务态度，然后跟我们再來就是感受餐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他们的来的那个时间点，就是第一个来看我们的憨伙伴，
0: 然后
1: 第二个去感受他们的服务，第三个才是我们的餐点。
0: 是哦，所以其实人们对宽容度跟善良度其实都够的，
1: 对，
0: 都够的，
1: 所以这个是蛮温馨的。然后那个顾客就是隔三差五都会来报道一下，
0: 是啊，那就是说有没有特别让人感动或者是观念改变的一个例子？
1: 哦，有哎、欸，
0: 有啊、
1: 欸，他就是说刚开始他们听到喜憨儿做的东西，他们觉得能吃吗？就是啊，好像很脏。然后之后哦，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大陆妈妈
0: 哦，曾经有这个
1: 曾经有过，然后她来第一次，她就是她的女儿带她来，然后来到知道是喜憨儿店，她就说，哎，她离开的时候就分享，她就说，哎，我觉得你们餐点很棒，说啊，谢谢谢谢，那你今天是那你觉得今天在这个服务的感受上面觉得怎么样？她说，我原本觉得喜憨儿的东西可能很脏或者怎么样，哎，这污名化，然后她就说。但是后来我觉得不会耶，我今天是第一次我女儿带我来，我觉得感受很棒。第一个他们非常有礼貌，
0: 是，
1: 对，第二个你们的餐点很好吃，然后再的话他们的能力也都很不错，所以这个是在顾客口中说出来的话，我就觉得哎、欸，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有感，
0: 对对，
1: 我们真的把它训练得
0: 很好，我觉得我们没有白做了的，
1: 对，
0: 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是不是？真的是，所以你们要如何让更多的人愿意走过你来支持
1: 啊？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其实在行销的部分，我们就会目前的话是透过部落客的宣导啦，但也是在的话就是大家的口耳相传，那可能还有一段路，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店推出去，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再努力的部分。
0: 是是是，要请教这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廖雅慧廖协理啊，在经营方面啊，你们现在做的憨儿基金会台北只有一家吗？
2: 目前餐厅一家，我们有其他的烘焙坊有11家，
0: 十一家烘焙坊，就是目前餐厅只有一家台北。
2: 是
0: 好，那在我讲的很白啊，在人力跟成本方面啊，你们有什么计划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吗？困难。
2: 基本上我们的庇护工厂，我们的烘焙坊，我们的餐厅都是一个跟业界专业水准是可以比拟的。
0: 是。
2: 那业界该投入的设施设备或是原料成本这个根本一分钱都不可能少，甚至我们使用的原物料都有可能比业界更好，因为吃是一个良心事业，
0: 没错，
2: 我们这么真诚的对待服务对象，我们也要这么真诚的对待我们的客人，所以在营运的成本上，除了很直接的原物料成本这些本来就该有之外，那因为我们做这些事业的背后本质是希望提供身心障碍者他们有

0: 一个机会，
1: 是
0: 能够学习自立，能够在工作中有自我成长、自我成就。所以人力的部分，我觉得我们比一般业界来的 loading 更重。除了我们每一个职场都雇用一般的工作人员之外，那我们也会雇用身心障碍者。
1: 是。
0: 那另外在庇护性的职场里面，还有专业的社工老师、救辅老师，去对于能力比较不足的服务对象
1: 辅导，
0: 对，然后提供他们更多专业的训练，或是像刚刚店长有提到的，我们在我们的职场设计非常多的辅具啊，就是如何透过视觉，或是透过标示，或是透过什么样的
1: 帮助他们，
0: 让他们在工作上透过这些帮助能够更标准或更完美的达成工作上的要求，
1: 这个很重要了哦。那这个又是一个白的问题啊。公益跟商业啊，你要如何平衡啊？
0: 这件事情其实因为以整个结构跟逻辑 NPO 组织跟 PO 组织就是所谓的商业组织本来就是天平的非常两端，那我们一直在做就是让这两端能够越来越近，那我们的组织也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如何透过营运的手段去达成非营运的公益目标，所以虽然说经营面包店、经营餐厅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因为赚钱对基金会来说不是最终目的，
1: 是
0: 我们是希望提供一个有鱼可以钓的池塘，让这一群人在这里好好的训练钓鱼技巧，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基金会如果还是想要永续的经营，那当然我觉得至少我们要希望能够追求到损益的平衡，那让这一份事业能够不断不断的提供一个有余的池塘，让他一群人在这里好好的训练工作技术。那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需要这方面的服务，需要这个资源的身心障碍的伙伴，也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机会。
1: 真的真的这是很重要的，当然还要有个理念呢、
0: 是
1: 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应该要如何对这些人对社会上能够有很好的沟通，很好的交往方式，让他们能够不断的成长。以前我们就说人是要成长吗？这要哎、我到现在他还不断的在努力啊。那人家说啊，要不然呢？说要不然我会忘记我该做什么事情，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这种惰性不是说你刻意的表现，可是很自然，你只要熟悉一件事情之后，你会比较 lazy 一点。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就自己要注意说啊，我是不是又让自己进入另外一个循环，那个循环是我可以不太在意。很多人都会进入个什么，哦，还好嘛，我已经习惯了，就不必要很在意去这件事情。可事实上，我们是人啊、需要不断的鞭策。我也要想想，我觉得累，可是不断鞭策也有个好处了。是不是？
0: 是。
1: 我们说什么好处？我说我好像不显老啊。我说因为没有时间让自己老。他们说什么意思啊？我说哦，因为好像很多事情做不完啊，你就不会觉得说让自己要停顿下来。我当然希望说我也能够很休息啊，舒服啊，是不是？但是那对于这个来说啊，那请问廖协理一下，你未来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计划？比如说你要增加拓点啊、或者是课程的一个帮忙啦、或者是有其他的合作方式啊、让你的工作或者是让憨儿们能够不断的有更好的机会。
0: 好，就喜憨儿基金会来说，目前我们做就业训练这一块，我们希望的是透过我们的庇护工厂或是我们营造的餐厅，让他们在这里有第一个有一技之长，第二个是其实他们现在的工作收入有一个部分是家庭的基本支出的需求，我们有憨儿他赚的钱是在养家的，
1: 是吗？
0: 非常非常，对啊对啊， 就是这非常有些家原生家庭可能就本来就
1: 比较困难，
0: 对，比较困难。那也因为他在这里非常有稳定性的工作。

0: 作跟得到的训练、嗯嗯、所以他的薪资有时候是付家里房租的，
1: 所以他对于这样子汉凯他们本身有什么不一样的心理承受压力吗？
0: 我觉得他们压力这件事我倒觉得在这个的回馈是一件好事，他们会发现是从他们的薪水可以去
1: 帮助家里人、
0: 付家里的房租的时候，你知道
1: 他
0: 们在
1: 吗？
0: 当然，他们在家里的社经地位会改变，就是他是能为这个家庭的付出。所以，我们一直在从事这样的工作，是希望我们一直看待身心障碍者，过去他们是资源的消耗者啊，可能都爸爸妈妈养他，他也不赚钱，然后社会大众养他，或国家政策养他。但是自从他在 PU 工厂工作，或者是他更进阶的回到一般社会工作。他有收入之后，他变成是一个资源的创造者，
1: 是，
0: 然后他创造了这资源他就有价值，你了解刚刚提到的
1: 有价值感，
0: 对，有价值这件事情是能够让一个人非常能够
1: 心灵上比较轻松，
0: 而且
1: 会觉得我值得了，就是说我再辛苦做我养一个家耶、
0: 啊、
1: 他会觉得得意吗？
0: 对啊，会啊，会因为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最基层就是很基础的身体温饱，
1: 是，
0: 到最后是自我成就，
1: 没错。
0: 那每一
1: 个最高层，
0: 对，每一个人都其实应该在追求自我成就，包含身心障碍者，我觉得都一样，
1: 是
0: 对。所以我们这个理念一直走下去，所以基金会这边这几年除了我们自己自营庇护工厂之外，我们开餐厅，我们也希望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协助，所以我们开始跟例如说城镇咖啡这样专业的餐饮的业者来合作。那另外是我们也有开一个便利商店。
1: 哦，有吗？
0: 对，在新北市的土城。我们跟莱尔富合作。
1: 靠什么地方啊？
0: 在那个庄园路，在土城海山捷运站附近。对对对。那为什么开便利商店？刚刚讲开餐厅是因为我们觉得客人进来那个接触点的时间会很长。那
1: 便利商店更长欸。
0: 客人进来很快。
1: 哦，是吗？
0: 是营业时间很长。但客人在便利商店是很快。
1: 进出很快。
0: 对。但是我们为什么想要去突破这个职种，是因为其实第一个现在服务人力很缺。第二个就是便利商店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对象有机会就在家附近上班
1: 哦，
0: 因为大部分的便利商店都很缺人，
1: 是，
0: 那如果而且大部分人的家里附近
1: 都有便利商店，
0: 对，然后我们也觉得以现在台湾的便利商店对于身心障碍者在里面工作的接受度还蛮高的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来经营一家便利跟便利商店合作，我们了解其中经营的 know how， 然后了解如何训练，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汉儿透过这样的训练有机会就在他家的楼下上班，这对于一个人来说钱多事少离家近，虽然不见得钱多事少啦，但是我觉得创造一个离家近的机会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很
1: 没有，这就是便利商店的好处，就是便利，
0: 对对，
1: 方便
0: 是
1: 啊。那也就是说很多喜汉儿真正要的不是伟大的梦想，
0: 是
1: 他们而是他们的我能工作，我不被嫌弃，
0: 对
1: 那我有朋友，我能照顾自己，我还能照顾家庭，
0: 对，
1: 是不是被当成普通人，不要把我当成不一样的人啊！所以人老了之后，我还能自己能够生活，这一点很重要。不只是憨儿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无论年纪多少，我还能够自己生活，能够自理，对不对？我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很平凡啊。但这些愿望呢，对许多家庭而言，有时候是一辈子的牵挂。
0: 是，
1: 如果他们家里有这样的人或负担的话，他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他是放不下的一个牵挂。
0: 对，
1: 我们希望的这些牵挂呢，也能够让一个家庭呢能够转变，转变他们的想法，转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都开开心心的，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不是吗？
0: 对，
1: 这我们呢非常非常谢谢呢，能够有这个机会呢，邀请到喜汉儿基金会的廖协理啊，还有我们城镇咖啡的店长，他们都提供了很多在这方面呢

0: 我们有时候是想象得到，有时候想象不到的，他们都能够告诉我们。我们也希望呢，各位朋友呢，你家有机会的话呢，能够到他们的餐厅去，或者是去照顾他们的一些烘焙坊啊，或者是便利商店，这都是我们平常要的，平常都接触到的。但是你看看，你进去的地方不一样，帮助的人不一样。OK。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有这个认知，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都不要有任何压力，那这个压力呢跟情绪的舒缓呢，其实都能够由于我们的一份宽容跟善念，我们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解脱，是不是？好，非常谢谢廖协理还有店长叶店长啊、哦。那我常觉得说做餐厅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很多餐厅开了，很多餐厅收了，真的，是不是？
1: 是。
0: 我每次看到啊，这个店没了啊，这个店没了，尤其是疫情过后，
1: 是
0: 转变更大哦。我想呢，疫情是不是对这个也有所冲击啊？
1: 疫情期间有蛮大的冲击，因为我们确实是从烘焙、从餐厅提供韩儿的服务，提供客人的服务。那在疫情的当下，当然这些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因应。然后，不过整个疫情的期间，我们完全第一个是完全没有减薪，也完全没有裁员。对，我们努力的撑过这一段，那我们也很希望
0: 是很不容易，很多人都撑不下去。
1: 对对对，而且我们整个喜憨儿基金会目前照顾的1000多位韩儿也都仍在岗位上。对，那我也很希望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你的生活周遭只要你有需要都可以来我们的基金会，来我们的烘焙屋，来我们的便利商店，来我们的餐厅，好好的放松自己，体验这么真诚的服务。
0: 同样是吃嘛，你不妨的换个地方吃。
1: 是，而且我们也越来越透过专业的 know how 让自己在餐饮的品质不断的提升，这个是我们自己都非常有信心的事。
0: 太好了太好了，我每次都觉得说好像时间太多了，就发觉还是不太够。我们重要的给这些孩儿们，给他们的是个尊严啊、不要永远把他当小孩啊、不要在人前替他回答全部的问题，让他去讲啊、他需要协助，但他更需要被尊重。所以我们呢也不要这个给他正常的互动就好，不要偷拍，不要标签啊、在职场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因为很多企业家最怕的不是辛苦，他们最怕的是被人家当空气一样。你要给他一个尊重，给他一个尊严。好，谢谢廖协理，谢谢店长到了节目中来。我们谢谢，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你在有机会的话都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怎么机会？你就去吃东西好了，你就去买东西好了，这个你到哪都要买嘛，到哪都要吃嘛，是不是？给他们一个尝试的机会，说我嘛是没卖的，嘛是后家了哈。好，谢谢您。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啦，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观点会客室作为逆慈媒体传播中心跟观点新闻采访小组所共同支柱的一个新闻的采访节目，我们很长的时间一直跟大家关心我们国内国外的事情。我们希望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要用一个什么样智慧的方式来选择你未来的生活，我想这是我们的节目一直以来关切的。而观点会客室如同我们的节目名称一样，我们也持续的为您邀请到最专业也是最合适于这个议题的这个来宾，在这个节目当中为我们来解惑。我想今天我们也一样在观点会客室当中为您邀访一位专家。我们要来谈什么话题呢？我们都知道交通建设可以说是经济活动的非常重要的支柱。我想到大陆有一句俗谚，其实他讲得非常直白，也讲得非常有道理，叫做想要富先修路。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有合适的经济发展，一个适切而且有效的交通建设其实是最重要的根本。有了交通的建设之后，所有的经济发展它才可以逐渐的蓬勃起来。其实在我们现今的台湾，我们常常说住在台湾的人觉得很幸福，因为我们自诩是一个建设相当完善的一个岛屿，不管是我们的公路建设、我们的桥梁建设，甚至我们的大型的公共建设，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非常的方便，而且也让我们有很富庶的感觉。但是在现今这个又以北台湾的如此繁华的发展来说，我们还有什么很重大的交通建设需要进行的吗？还有什么交通建设是我们漏掉，甚至是说它的建设完成可以对于这个生活在双北的市民有非常重大的生活便利上的影响？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就在2026年的5月12号上午11:30，有一个桥梁让这个北台湾的民众，尤其在八里跟淡水这个地区的民众，可以说是翘首期盼了许许多多年，而它正式通车了，它就是淡江大桥。淡江大桥这座大桥呢，它的这个从外观来看，真的是相当的雄伟，而它也在一个让我们觉得瞠目结舌的地方，也就是在整个淡水河口的最宽的位置所建立起来，非常的高大。好，我想现在朋友们，你如果到这个淡水河口，你绝对可以看得到。而它串联起的是

0: 两岸淡水河的两岸的人民的生活的便利，也就是巴黎以及淡水。这座桥可以说让许许多多的人引颈期盼，而它也带来十足的话题。但是这座桥除了我们欣赏它的壮阔跟它落成之后所带来的便利以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一起来探讨这个桥梁它在从无到有的过程当中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而我们也要知道在这些不容易的过程当中，到底民众跟政府我们携手打破了哪些关卡，而这些通关其实都是值得我们纪念而且学习的。我想这个是作为一个现代的社会公民，我们应该要对一个大型的建设我们有更多一层的了解，不但是关心我们的环境，也期许未来我们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我想这就是我们观点会客室的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今天呢，为了要聊这个话题呢，我们为朋友们邀请到了非常专业的专家，他可以说在这个事情上面无一不语，而且他也可以说是很实际的，是这个工程的负责人。我想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欢迎这位来自于我们中华民国交通部的公路局新工北处的分局长我们的陈永杰分局长。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我先谈谈您说这个单位哈，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交通部就做了很多公路很多的建设，但是这个今天我们要谈这个淡江大桥，它是属于公路局的范畴，对不对？
1: 是，这一个淡江大桥其实都是在交通部公路局底下啦。好，那我们所谓的新工北其实也是公路局底下的一个新建的工程分局。嗯，啊，一般我们有养护的分局，那我们的一个新建分局有两个。一个就是新工南，一个就是新工北，那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承接我们淡江大桥的一个新建工程分局。是，
0: 这个我必须先说哈，我就先对这个分局长说恭喜哈，总算这是通车了哈，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在因为我们自己的媒体在巴黎哈，所以我们常很多巴黎人戏称这个叫选举桥哈，就是选举的时候它就会浮上来，选举完之后就沉下去了。我们光我们自己所知道它的这个所谓通车的时间，就从什么2020年、2021年、2022年，然后一下都到现在，展言总算我们录制的当下是直接通车了哈，所以呢，先恭喜各位，也说一声辛苦了哈。
1: 谢谢主持人。
0: 但是我想，这个我们很重要，就是要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哈，到底这个桥在从无到有的过程当中，这个当然从无到有，很多人说这个时间这个分歧很多，比如说到底是这个吴敦义在当行政院长内任内呢是开工呢，还有人说在这个。是蒋经国的当这个总统的任内呢，就已经说要有这个规划。我们要怎么样回溯这个时期，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很重要的时间关卡，可不可以跟我们来稍微分享一下？
1: 我想，就以淡江大桥通车以后，其实大家我觉得有些人是40年的概念，有些人是30年的概念，那常常就是我们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啊，也有人说是40几年前哦，从官渡大桥通车典礼的那一天。就有人说，欸，有淡江大桥的这样子的一个构想，所以这也是40几年的一个。那真正其实在淡江大桥所谓的真正时期的一个推动，其实我们应该来讲说，我大概可以分成7个阶段。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起心动念，那这个起心动念当然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交通的需求。很简单，淡水跟巴黎怎么过淡水河，那以往就是所谓的台二然后台十五透过官渡大桥进到淡水或者是巴黎地区，所以一开始很简单，就是为了解决淡水跟巴黎所谓的一个通车的一个需求，因为它常常拥塞，那绕一大圈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距离来讲，对其实民众，那因为淡水其实有跟巴黎其实有很丰富的人文景观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所以再加上淡水后来的一个比如说新市镇的一个开发，巴黎的13行博物馆等等风景线的一个所以交通的需求就慢慢的一个增加。那也就是说，因为一开始的交通需求，其实才会造成所谓我们未来在淡水跟巴黎，我是不是要盖一座桥？那因为当时候的其实我想会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所谓的努力跟推动，其实应该是还是要感谢当初很多人的坚持，人文景观淡水河的细照等等的这一些坚持，虽然也许大家民众上有一些说

0: 哎、欸，为什么盖的那么就在盖之前，其实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推动。嗯、那我想，因为是这些人坚持，如果以现在的成果来看，应该是值得的。所以我们说，其实第二阶段，其实从提升所谓的交通功能，我们把它提升到景观、美学跟环境。嗯，我们把淡水河、观音山的细照，甚至我们把云门五级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融进来以后，所以我们才会有所谓透过所谓的国际标的方式，透过所谓的评选委员的一个方式，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这样子淡江大桥的一个规划设计的一个阶段。所以其实后来的一个中心其实是台湾的一个顾问公司啦，那结合 LAP、嗯、那目前大概大家知道的最熟悉的就是所谓的拉哈这样子的设计，
1: 对，
0: 蹲点设计出来，所谓造成了目前淡水河所谓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嗯，啊，我们没有破坏所谓的夕阳，嗯，哎，当初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也就是当初那一些人的一个坚持，让目前我们透过所谓的环评承诺，哦，因为在那个阶段其实有很多人坚持嘛，哈，
1: 对，
0: 那如果现在去回顾一些所谓我们新建规划过程中，我们也曾经在这个淡江大桥上。要设计一个很复杂，甚至多功能，甚至有旅馆，
1: 连旅馆，
0: 对，对对，早期，现在其实可以回顾这一些哈，其实，那当然这样量体庞大的部分，其实就会造成所谓的冲击了哈，所以当初一些的坚持，也许有慢了几年，但是以成果来看，其实是值得的。
1: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直在思考考量，因为我想很多的民众哈，对于这个桥，大家就觉得桥反正打通了就事儿了，
0: 是是是，
1: 车子能过吧？不是这桥就是干这么回事儿吗？但是除了再从起心动念，您说这个官渡大桥
0: 是交通拥塞，
1: 交通拥塞想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是显而易见了哈，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以外。好像不是只有车能过这么简单，
0: 是不是？不是，
1: 对，这么简单哈。那看起来它对于整个环境上面的冲击也好，对于它的整个包括它负载量哈，这个都是在设计阶段需要去很多规划，对不对？就是您刚刚谈到，就是说其实设计，要突破的关卡还挺多的，是吗？
0: 对对对。那单纯的解决交通这个问题，其实在工程方面一定是。很简单的哦，应该以目前的工程的一个团队的一个态度能力，它应该是很简单的。
1: 是，
0: 但是要符合人文景观的一些需求哦，那可能就要透过不同样的所谓的，应该说排除工程技术团队以外的人进来，嗯，那才有不同的观点给
1: 对
0: 纳入这样子的一个，才有目前淡江大桥的一些所谓的成就。嗯，
1: 而且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哈，就是这位设计师，我想也是因为现在大桥通车了嘛，大家就很关切，说这个是一位伊拉克籍的
0: 对
1: 一位女性的。
0: 设计师
1: 对，然后呢，又说他这是他的遗作，
0: 对，因为他也是普利兹的一个女性
1: 唯一的女性的获奖者，然后同时之间这个又被国际媒体评选为这个很重要的现在的这个这个人文的一个建设嘛，
0: 哈，
1: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跟这个设计团队接触，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让我们分享？
0: 我想应该还是要谢谢中心顾问团队了哈，其实我记得他们应该是在在整个拉哈的团队有一个叫做黄少伟副总监
1: 是
0: 哦，在应该在台湾还是香港的某个场合有认识，嗯，好，然后透过这样简单的一个。机缘，然后就跟所谓的拉哈的一个团队给接触上了，所以他们在我们当初在所谓的国际评选的时候，中心就结合 LAP 跟拉哈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啊，他们其实也在淡水跟巴黎哈，我们常讲说他们在这里也蹲点了将近一年的期间。
1: 哦，你说这个设计团队？
0: 对，这个设计的团队，
1: 因为他想要
0: 捕捉淡江大桥，比如说夕阳、好人文景观相关的等等。那周遭的环境，淡水河、观音山，那甚至我们的云门五级，然后结合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来规划设计这一座桥。那也因为他们这样，他们是唯一哈一个叫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也就是说它在淡水河里面主塔单塔，那其他其实都是双跨径的。双跨径的，好，那当然，这样子的设计，它大概我们说单跨的不对称设计其实。考虑的夕阳的部分

0: 因为它不要在正中间，
1: 对啊，
0: 不要在 OK，
1: 当然不要在正中间，有几个因素啊，它实际上影响最少。
0: 是，
1: 那当然在淡水河的地质条件里面，它地质条件是偏向淡水河侧，它的一个岩层比较高一点，
0: 就是偏向淡水
1: 对淡水侧、okay. 它会比较那个岩层地盘，也就是说我做的基础不需要做在最深的地方。
0: 了解、
1: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淡水河还兼具观光的功能，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游艇等等、那如果我摆在中间，那整个河道的一个，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深潮区其实在河道的中间、那如果中间落了一吨，那势必在我那个游艇相关的一个航行，
0: 它吃水就没有办法吃那么深。
1: 那未来在淡水河进出的一个游艇的一个吃水深，能量等级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0: 了解，
1: 所以大概有三个原因。
0: 那如果是双塔呢？双塔看起来，我看现在好像是主流性的大桥，不管是你在世界各国看到的大桥，好像双塔都是一个主流性的诉求嘛。那用单塔跟双塔之间，在难度上面差很多吗？
1: 当然，
0: 当然 ，OK， 好的，
1: 是
0: 朋友们，当然，
1: 尤其是说，因为双塔的跨径就会拉小，
0: 对，
1: 那单塔，你看，就是我们常讲说，我最经常比喻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是我们那个主塔，
0: 对，
1: 那我们两只手被伸出来，
0: 是。
1: 手臂是一样长，所以我们左右两只手抓起来的力量其实是一样大的。
0: 对，
1: 但是它为了偏向淡水侧，所谓的不对称，那淡水侧的一个跨径是175公尺，但是在巴里侧就高达450公尺，
0: 哦，差很多。
1: 对，差很多，差很多。所以想象一下，我们的两个手臂，一边是450公尺，一边是175，
0: 是。
1: 那在施力上，在施力上其实就不一样。但是我在左右侧，我们在力量拉扯的时候，还要对我们的身体是平衡的，也就是说我不会被拉到某一边去，
0: 对，不会往某一边倒嘛，
1: 是
0: 不是？
1: 是，所以现在，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一边可能是一个大人，那另外一边可能是10个小孩子，那10个小孩子的力量怎么跟一个人大人的力量去平衡掉？
0: 是，
1: 所以在整个施工技术上的挑战其实是比较高的，
0: 是很难的，
1: 是
0: OK， 而且我当时候也是有一个疑问，就是说碰到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在过程当中，就是你们因为这个分局长有接触这么多的工程，
1: 是是。
0: 如果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碰到这个设计师不幸离世了，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毕竟当时候他过世的时间点，距离完工
1: 其实
0: 应该是还
1: 有
0: 蛮长的时间嘛，
1: 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但其实我们常讲说，设计师是一个理念，他是曲线女王，他原则上，那当在过世之前，其实他的一个理念应该都已经传达到所有的团队。
0: 了解。
1: 刚刚有讲，比如说我们一个亚洲的一个副总监，防护总监，其实他后来就承接了这样子的一个任务。
0: 他承接了。
1: 对，所以
0: 这了不起、
1: 对，
0: 真是了不起。
1: 那也是台湾人嘛，
0: 是是是。
1: 那整个设计团队其实都秉持了当初拉哈在生前他的一个理念。
0: 是。
1: 所以整个，所以后来整个拉哈的团队曾经在我们通车之前，我就完成整座大桥，我们在准备的一个阶段，其实他没有来。他们说，其实整座桥跟他们当初设计的理念的一个完成度，其实是相当高的。
0: 哦，
1: 是，对，是是是。
0: 所以这个真是不容易哦。你看，光设计阶段就已经碰到这么多问题了。
1: 是是是。
0: 接下来要实际面临施工了，对不对？
1: 是是。
0: 施工上面，因为很多朋友，像我一样，我们不是工程专业哈，我们觉得这个桥。桥要在这个水面上面能够立住，其实很多人来讲这个问号，反正好像就那个塔不知道怎么插进去了。而且我们所知道淡水河的那个流速是很快的，
1: 潮差，
0: 对，潮差，好，所以也就是说那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蛮不容易的。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先有一个理解，就是说一个桥要怎么样立住，就是说它的整个开始一个过程大概分哪几个步骤才能够让这么一个桥立在一个水面上。
1: 是，我想如果我们以这个，就我们说单塔的这一个桥墩，我说它最有名，它叫 PE30 这个桥主桥墩，我们所有比如说我们的结构的一个立基在什么，立基在整个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要先在施工基础的之前，我们不可能在水中施工，
0: 对，
1: 所以原则上我就必须要在将这个环境，将这个环境，其实这个基础总共，如果大家去跑操场，200公尺，一个国小操场这么大，
0: 是。
1: 那我要再怎么把这一个200公尺里面都是保持干燥的一个环境，所以我就必须在淡水河我们有施工便桥进来的时候，我就要靠着。

0: 们的平台船，让我们的设备机具进到这一个淡水河这一个位置，然后在这个200公尺这一圈，我们先打上一个微渊的设备。那这个微渊的设备，我们现在采用就是钢管桩，钢管桩把它先200公尺沿着200公尺的周围打一圈，因为当时候的一个淡水河的一个潮差蛮大的，所以打了一圈以后，其实我们当时候遇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困难，打完以后其实是干燥的。但在某个施工阶段以后，发现开始渗水。对，所以那一个部分大概是整个施工团队大概承受最大压力的一个期间。那为什么？因为这200公尺里面，我们刚有讲哈，我的所有的施工人员必须要在干燥的一个环境下施工。
1: 对。
0: 但是水进来以后，人就有所谓的施工的一个危险性。那也幸好在这两次漏水的事件，我们都提早发现，然后提早撤离，所以并没有造成相关人员的一个损伤。那后来我们当然就在外围再打一排钢板桩，所以让整个这200公尺里面的环境是保持干燥的环境。那这样还不够，我底下这整个大基础大主塔底下还有五十八根桩径多长的桩径，就是2.5公尺的一个全套管基桩，往淡水河底下打。那来承载整个桥的一个重量。所以一个顺序就是我要先做基桩，再做基础，所以基础也将近15000方的混凝土，4天3夜，93个小时的连续灌的一个过程。对，然后从基桩基础到一路的一个主塔，那主塔大家如果现在有一个数据叫53深层，塔高是211.4公尺，
1: 211.4公尺，
0: 将近70层楼高的一个。
1: 这个211是从水面开始，
0: 从基础面，
1: 从基础面，
0: 对，从基础面，
1: 对，基础面又在水面的底下。
0: 底下，对，它如果以海拔来讲，它从水面上来应该是200公尺。
1: 了解，
0: 对， okay， 是
1: 从水面上面，我们大概可以抓200公尺，
0: 但是如果从基础面，就是211.4公尺，
1: 是，每一个高度都很了不起，
0: 对，每一个高度， okay。 那有53个深层，大概一个深层就是10公尺，对，那
1: OK，
0: 其实当初我们第一个深层做的时候，其实是70天，
1: 哇，是
0: 换算一下哦，因为没有，其实整座淡江大桥都是台湾的第一次。
1: 对，
0: 所以其实台湾都没有相关的经验，所以我们第一个深层的时候做了70天，所以当时候的团队在想说，哇，53层也70天，
1: 哇，所以第一个深层就是意思就是像一层楼这样，对不对？
0: 对，大概10公尺
1: 的概念，
0: 对，
1: 四公尺，所以一个深层有点像，反正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它是就像一个大楼的一层楼，
0: 一层楼，然后对，然后往上
1: 一直往上，那也就是说这样子总共有53个深层
0: ，
1: 深层啊，
0: 对
1: ，OK， 了解，所以这里面这也是电梯。上下
0: 对 对, 对，都是人员电梯，那外面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塔吊，来去承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常讲说塔吊这个也是很辛苦，对，一天要乘坐的时间其实是蛮久的时间。
1: 那整个我们可以来看这个整个的施工，也就是说从我们一开始的第一个工程的行动开始到现在，这个工程我们可以预知它是多长的时间。
0: 应该说这个工作应该是大概从完工往前起算，应该是7年的时间。
1: 7年的时间，
0: 对，大概整整施工了7年的一个时间。从刚刚讲的，不管是从基桩基础到桥塔，
1: 对，
0: 因为它在跨淡水河，其实除了这个墩位以外，其实应该算是有7个主要的桥墩啊，
1: 对，
0: 来承载整座920公尺的一个钢桥。那当然还有巴里端跟淡水端路上侧的一些桥墩，
1: 对，
0: 大概是历时施工7年这样的
1: 7年的时间
0: 把它完成。
1: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在这个7年的施工阶段，因为这个您可以说是从第一个，你从第一分钟到这个完工，您都参与了，因为您自己除了在任上。分局长的任上，在之前您都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不可以谈谈这个过程当中您自己这个的心境是怎么样？你觉得除了刚刚前面讲到说这个在基础上面碰到这个漏水的这个困难，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紧张了，因为如果施工人员有什么
0: 对
1: 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0: 哇，

0: 我想财务的损伤都可以弥补，
1: 对，人命的损伤，
0: 人命的损伤是不行。
1: 您自己怎么看这个历程？因为您自己可以说无意不语啊，而且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谈到漏水以外，你觉得要突破什么东西是工程团队可以说压力最大的事情？
0: 我想一开始的突破，其实应该说我们流标了7次以后的招标，其实我们有一点，因为整个的一个，因为应该说哈，拉哈帮我们设计的一座，大家都觉得做不太起来的一座桥啊，因为它是曲线泥瓦哦。第一个是这样子的一个，
1: 所以流标七次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施工单位，
0: 没有施工单位
1: 再去承接这个，
0: 赶来承接，
1: 大家都觉得风险太大。
0: 对，那因为我们一开始也常讲说，我们一开始的一个编列预算的方式，大家想象一下，就是钢筋混凝土组合起来嘛。
1: 对，
0: 那我们可能就一般的钢筋混凝土的单价去组合。可是想象一下，我们今天如果把钢筋跟混凝土打在我们的，现在我们在这个我们家住的一层楼、二层楼、三层楼，好，这个单价，可是想象一下，我要将钢筋、模板、混凝土打到211公尺高的那个单价，
1: 是，
0: 所以当然我们一开始的单价编列上没有那么的一个仔细，所以
1: 了解啊，
0: 工程技术高，单价的一个问题，那大家也知道淡水河的环境，
1: 对，
0: 这几天通车大家就知道哈，风很大，
1: 风很大，
0: 对，所以其实在整个的气候条件，其实对厂商也是有压力的，所以后来有调整了一些契约的一个变更，
1: 了解，
0: 调整我们的施工规范，也就是说它在某一定的风力条件之下，其实它是可以停工的。停工我还是可以给他工期
1: OK，
0: 所以其实应该说一开始的一个是我们最大的压力，那当然再来后续的一些刚刚就讲，比如说以 P130 这样子的一个施工，那其实我们几个很关键的时间点就是我们的主桥塔，主桥塔的模板系统，
1: 对，
0: 因为有53个深层，我们一般各位看到可能就是所谓的钢模，那个决策点其实也蛮重要，一开始会做那么久的时间，其实有部分的时间在选择的一个模板系统，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没有选择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模板系统，我想也许通车的时间可能会再更延后，
1: 了解，
0: 所以那时候的一个大概最困难的部分是这一个桥塔，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钢构的部分，大家都知道现在是我们协力厂商就是建山所承接，
1: 是
0: 啊，在那个时候的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中钢构等等比较大，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的主厂商选择了一个叫宜兰的小厂商，所以我们当初也是蛮担心的啦，只是这些担心都转换成其实是团队的一些努力啦，
1: 对，
0: 其实公路局我们有很专业的工程师，我们也主动去教他们，甚至去工厂陪他们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团队后来其实整个的一个钢构部分也进步蛮多，整个技术，
1: 对，
0: 那他们也愿意投入，我们常常他讲他们有两个兄弟，一个顾在宜兰，一个顾在工地，所以这边有个小故事，就是他的那个总经理就是弟弟的部分，因为桥面开始要整理了，那他们上面有个一些货柜屋，我以为他们都是装一些材料设备啦，
1: 对，
0: 那有一天跟打电话给我说，因为我想说尽早的拆掉，尽早的整理环境，
1: 对，
0: 我说分局长不要啦，因为我常常要熬夜我都睡在里面，
1: 对，你把他家拆掉了，
0: 对对对对，他说他其实这一段期间来
1: 是
0: 只要钢构厂在，他一年只休2天的假，
1: 哇，真是不容易，
0: 对对，所以后来整个在建山团队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应该说信心啊，到最后其实不只是钢构的部分，其实主桥塔里面有很多的一个设备也都他们来帮我们处理的，
1: 是是是，其实因为钢构这个部分对于一个桥来讲，它的算是很关键的一个厂商，对不对？而且尤其就我所知道，那个拉那个桥的那个绳索，也就是属于钢构的部分的一部分，
0: 是但是是不同的协力厂商，是不同的协力厂商。但是因为我吊装一个结块，
1: 对，
0: 就要拉一个锁，我就要拉一个锁。那刚好也是因为吊装这边因为 push 的这个锁的一个拉锁的时间，因为我一定要吊装好，
1: 对，
0: 鞋锁拉好，我才可以再去做下一个结块，
1: 对，
0: 啊，刚好。因为它施工的，因为后来的一个所谓的品质水准都达到，所以它的功率都加强了，所以变成它要压着我们的鞋锁的协力厂商，
1: 了解去做指导，
0: 对，应该说更 快

0: 更加速或者是加班的去完成，因为他如果今天没有完成，我明天下一个结块的吊装就会 delay。
1: 对，
0: 所以他就会逼着说，当晚一定要把鞋锁拉好。
1: 所以哦，你看这个工程就是这样子，一环接着一环，所以可以看得到，就是朋友们哦，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尤其像这样子的一个大的型的公共工程哦，它里面所要动用的这个人力物力哦，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很难想象哈，因为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光他要去处理有这么多的协力厂商，而他们的工程就是这样，它是一环接一环，对不对？
0: 是一环接一环。
1: 所以千万不要做那个 weakness link 啊，就是那个脆弱的环节，如果发生，那可能就是整串就是这样往下下去，对不对？
0: 对，其实我说现在以回想，就是其实这个团队是很正面的。我们刚主持人有说，其实我们以往的态度就是我做得很慢，我就会影响到下一个，
1: 对，
0: 然后每天都在吵架，说前面为什么慢？
1: 对，因为责任互推嘛。对,
0: 对, 对、啊、但是这一个工地到后来其实不是这样的，是我做得很快，所以你也要做得很快，
1: 是，
0: 所以让整个的一个后续后来这一两年来的一个整个工作，其实算是大家应该是说目标一致，然后所以也跟主任讲，我们5月12的通车，或者是5月9号的典礼，
1: 是，
0: 其实我们在一年多前，在接近2年，其实都已经定下啊、哦嗯，对，就是已经定下，所以这个应该说其实是团队，应该是以目前来讲，团队当下是最压力最大，因为
1: 对有一个 deadline，
0: 而且是云门舞集，
1: 对，
0: 要来表演，那云门舞集的档期又要在一年以前就确定、哦，也就是说，如果我跳票。
1: 对，原本我其实就没有办法来表演了，
0: 就没了，是。
1: 所以你看哈，一环一环接一环哈，这个我能够理，我非常能够这个能够感同身受您的这个压力哦，尤其在这个越来越靠近的时候，而且大家越来越靠，就是原本当他这个盒上没有东西的时候，反正大家就是想嘛，好，但是发现有东西了之后，好就开始大家就开始很关切哈，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好朋友哈，会去看一些那种。有人就定时会去有什么空拍机啊、
0: 哦，几乎每一天都
1: 空拍机去关切，然后今天又盖到哪里了？又盖到哪里了？然后有些人还会把重点圈起来，对不对？说哎、欸，这个是在干什么？这个在干什么？
0: 是。
1: 所以可以说是不止台湾，其实世界上都有很明显的，大家用放大镜在看这个工程哈。到现在已经通车了，您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这个或者国外的友人啊，或者是一些外部的环境，怎么样看这个台湾的这个建设？因为在我们理解，它应该很特别，对不对？因为当然除了 CNN 有给他很高的赞誉以外，整体而言，在您接触这个公共工程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这样子的一个建设在台湾这个地方，它对于全世界而言有一些示范的作用。
0: 应该是有极大的示范作用啊。其实刚刚主持人有说，其实不管是日本团队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外国团队，其实也都陆续在参访淡江大桥这一件事。那其实也因为这一座桥的确是工程技术蛮高的。那因为工程技术以外，其实还有所谓的人文景观的一个结合。所以在整个国外的一个媒体里面，其实它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在哈，所以给我们的其实都是还是蛮正面的一个肯定啊，也就是说台湾其实可以做好这一座桥，真的是靠着大家团队的一个努力跟向心力啊，就如同一开始讲，真的这一座桥是台湾的第一次，但是现在回头想一想，因为假设我们就说我们主桥塔有53个深层，但这53个深层里面都是我们一个深层一个深层在做学习，所以我们后面的一个速度其实就可以加速。那我们有66个结块，当然我第一个结块我都很慢。那甚至我在所谓的如果有去 Google 这一座桥，就整个主桥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主要结构里面是没有锁定一颗螺栓的，它都是全焊接的。所以一开始的一个所谓的，因为品质检验很重要，
1: 对，
0: 成掉。我们铲掉的部分就焊好，检验不合格，铲掉，重来，那个不合格率其实是相当相当的高，但是我们常讲就是这66结块，第一个结块我是没有经验，第二个结块我是没有经验，但是我后续的一个累积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经验，其实就越来越多，那这些都可以作为未来其实相关的一个工程上的一些所谓的技术的一个指引跟参考，所以

这座桥未来应该可以留给后面的一些所谓的，比如说要类似的，嗯，所以这座桥的主要厂商其实一开始有很多。

0: 因为这个过去我真的是了不起哦，真的还是要恭喜您啊、哦！这个总算把这个给完成了哈、哦。当然，在过程当中，我相信现在还有一些要逐步修改的部分，但是照我们自己的了解，还是家贫如潮了哈、哦。那这个桥的出现，对于现在整个北台湾的这个发展，从这个北海岸到淡水到八里，甚至未来到林口，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道路的规划，它可能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或者是它能够改善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它未来有没有相关跟这个桥彼此之间互动的一些持续的公路建设，是我们可以期待的。
1: 我想就是回到就是当初的关渡大桥这件事嘛，所以丹江大桥，我们应该说在平常日上面，其实它真的是已经大幅减低的一个关渡大桥平常塞车的一个时间。那再就是淡水跟八里两地的一个通勤上班的时间，真的常常讲说大概就是三分钟五分钟就通行了。好，那当然从远来看，就是也有很多的民众他说开始测试从淡水走到桃园机场。那有二十九分钟的行程，有三十一分钟，当然不等，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往外走的一个时间真的是大幅的一个缩短。那当然，在以长时间来看呢，我们在丹江大桥算是一个多功能的设计。当然，除了目前有所谓的车辆通行、机车通行、人行道，跟自行车的一个部分以外，其实我们也预留了一个轻轨。轻轨这样子的一个建设，所以从八里拉到淡水的这一个部分，那其实这个就是未来其实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连外的一个系统。那再来就是我们当然其实这个当初在丹江大桥的一个新建的过程中，说交通评估里面其实就有发现了，其实下淡水如果车潮很多的时候，以现在的假日，因为以现在的分析当然不太准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要来丹江大桥，走一下或者是开箱。
0: 现在这个观光的人潮，
1: 对观光的人潮应该有一点预估不准了，但是其实也大概已经预想得到了，所以从下沙仑路或者是台二线台二乙的这一个部分，或者未来所谓的新市镇二期的一个开发，我想。不管是从行政院交通部，甚至是新北市，其实都有对未来整个系统的连接有一个妥善的一个规划。那八里这边当然，直接上64线，或者直接转61线，其实往外的一个联络路网，目前应该都算是一个，已经算是一个很完整的部分了，所以，整个北台湾靠着丹江大桥，不管是往北，或者是往南到桃园机场，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通网络的一个建设。
0: 是，因为我们所知道丹江大桥大概它最大的帮助，可以说是整个淡水地区的这个交通的部分嘛，
1: 是
0: 因为淡水的交通，
1: 对，
0: 可以说这个名闻遐迩啊，好声名远播啊，所有人都知道，你想要出入淡水，如果没有一点本事，没有点心理建设哈，不要轻易的这个走行车哈，当然搭捷运这个没有什么好说了哈，所以当时候我记得淡水线通车的时候，很多人对于那个淡水就很多的期待
1: 哈。
0: 但是毕竟车子它有它的必要的出现嘛哈。那所以除了淡江大桥的这个以外，就我所知道，应该淡水还有一些新的跟这个所谓连外道路的一些建设，我们能够从您这边了解它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规划吗？
1: 我想目前新北市政府的淡北的连外道路嘛，
0: okay,
1: 就是沿着我们可以从关渡大桥那边一路以来哈，沿着这边再进来所谓的新市镇的这个位置，
0: 对对。
1: 那它还有所谓的轻轨计划，那当然轻轨计划也新北市其实也积极在推动中，那可以。大概可以目前以规划中的轻轨路线大概就是沿着淡水河捷运出来沿岸这样一路往目前丹江大桥这边来做衔接的一个部分，这个我想都是计划已经在努力争取跟推动的部分，那这两个部分大概是已经比较所谓的成型了，那相信对淡水地区的部分应该是也蛮有帮助。那当然，八里这边的一个关系就是希望主桥商的轻轨
0: 赶快
1: 完成。除了因为以目前来讲，还没轻轨，就是以公车专用道了。但是当然，公车专用道是比较所谓的长途距离的一个服务了哈。
0: 是。
1: 八里民众目前大概是汽车、机车、人行，我想一天可以上去逛个两次。
0: 是的，的确，的确是。这个最后啊，要我这个 再跟分局长请教啊。

0: 这个对于，当然完成了一个很大的作品，这个我必须说，掌声是一定要有的，辛苦辛苦了这三个字是一定要有的。未来对于这个北新宫举分局，你觉得新宫北分局接下来您觉得会面临的挑战，跟接下来所可能期许再有的比较大型，大家会比较关切的建设有哪些？
1: 如果以我们分局，其实目前新建中，我从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新宫北的辖区是从彰化以北，
0: 这个新宫北
1: 是新宫北，对，所以
0: 管的实在是很。
1: 那因为我们新宫大概其实就两个分，
0: 对，只有一个北，
1: 就
0: 南
1: 北。对，那当然也还有一个苏花改工人处了，它比较任务型的。那所以以在彰化来讲，我们今年大概11月大概还有一个76线哈，台76线就是汉堡草屯线延伸到61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计划要完成。另外台66在桃园，桃园有两个案子的一个延伸，也就是本来都是有平面交叉啦，那我们希望更安全，所以就把它高架。另外一个案子就是跟北部比较有关，也就未来其实我们已经有台61线从林口到苗栗啊，一样有之前有平面衔接的23个路口，
0: 是
1: 我们一样把它高架。
0: 那
1: 这个计划已经通过了，
0: 所以以后走61号不用再碰到红绿灯。
1: 对对对，如果走主线不用再碰到，
0: 这个实在是令人太期待了。
1: 如果大家有在走林口这一段，你会发现，当然短时间的一个施工可能还是会稍微影响。其实第一标林口已经动工了，第二标也动工了。那后续的在苗栗端的第五标也动工了。那所以未来在这几年内的一个施工，那施工完成后从61线。至少从林口到苗栗，其实苗栗以南的部分其实都已经是高架化的，
0: 对啊，都已经高架化了。
1: 那这一个部分就会做一个，这是在新建中的。
0: 是
1: 啊，当然我们目前新宫北还有承接一个比较，就是台62，我们在基隆不是就终点，
0: 对，这里没了。
1: 那终点我们目前在努力积极的推动台62到延伸到万里跟金山，对，这已经进到综合规划里面了，所以未来新宫北的工作
0: 还是很忙
1: ，而且大部分的当然重心还是应该说彰化以北都还是我们的重心啊，
0: 是。所以朋友们啊，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听了这个崔永杰分局长的这一席话，我相信，我不知道你跟我是不是一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觉得台湾的建设感觉已经很蓬勃了，但是听他这样讲，其实未来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建设的地方，所以台湾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的路网是极其的这个发达。那就像我们在开头讲的这个大陆的俗谚，大陆的俗谚其实这个直白但是很有道理，想要富先修路，但是如果这个想要富这条路还是可以一直走下去，当你越修路的时候，你就会越看到还有地方的需求你需要连上。所以我们常说这个一个道路它在走，甚至一定要桥梁它在走。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桥这个形象很特别？因为它不只是联系的这个好像是两边这个淡水河两岸的这样子的经济发展，不只是行车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常说人心也连起来了，或者文化也连起来了，所以它所代表的意义我觉得是非凡的，这也是我觉得做一个公共工程的一个尤其团队的一个核心人物的时候，他所念兹在兹的就是我怎么样为人民能够谋福利，能够带给人民有更便利的生活，让他们的问题可以被解决。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关切透过节目，我们关切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环境，我们说关心眼前期许未来，我们关切的是要能够看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真正能够把钱花在刀口上，而不是花了一个钱然后去创造更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一直跟大家在观点会客室这样的节目当中持续来关切我们的整体的环境，甚至很多尤其很多时候是政治的环境当中，为什么会觉得让人觉得纷扰，就是到底我们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核心，而不是持续创造更多的问题。我想丹江大桥固然是一个值得大家拍手而且也要说辛苦了的一个这个公共建设，但同时间也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思考到底我们期许一个怎么样子一个生活环境。再次跟分局长说恭喜，
1: 谢谢，
0: 辛苦了，
1: 谢谢主持人，
0: 也辛苦了团队，希望这个

0: 交通部啊，继续为我们打拼，为人民可以创造更多的福祉，我们相当的期待。谢谢您，
1: 一定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观点会客室会持续为您锁定更多的新的议题，也希望朋友们能够跟我们一同关心眼前，继续未来。我是郭念伟，我们下次见。
1: 好，
0: 谢谢分局长，
1: 谢谢
0: 谢谢
1: 主持人，谢谢
0: 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来探索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在最近金辉看到一个新闻，还是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们的孩子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单纯。在这一阵子呢，在中部地区某些大学传出有很多学生被人诈骗。那是怎么样的诈骗呢？就是他们骗学生说，哎呀，你可以用无卡分期来申办手机或是笔电 3C 等产品，然后就请学生来签立这个无卡分期的合约哦，然后还跟孩子讲说，哎，第一个，因为你没有拿商品嘛，所以呢，你完全不用担心，你是不用付钱的。虽然签了这一个无卡分期的合约，但你不用去付钱。第二个呢，哎，你马上呢签了之后呢，还可以现赚5000元的现金，哇！所以呢，很多学生就觉得，哎，这个很好啊，对不对？好康到修补，结果呢是没有好康，反而却害到同学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去缴钱，最后呢就被融资公司纷纷来催款哦，然后很多学生背了5万到10万的债务啊。哇，对一个学生来讲，你看他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可以来还债呢？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呢，在中部地区有一些大专院校，之前呢本来教育部以为只有逢甲大学有受害，对不对？学生的受害，结果后来发现没有，诶，很多学校，诶，中台科技大学、台中科技大学、建国科技大学、侨光、东海岭、东亚大、宏光，哇，都在中部地区，就至少有9所大学的学生被受害了哦。那针对这一些孩子们呢，其实第一个他们真的很单纯，他们就听信这个业务员的话。那尽管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时候你不要以为你的签名是没有用的哦，坏人就可以拿你的签名呢去怎样去伪造，甚至呢这直接他就是叫你签了一个借贷的合约，你怎么会以为你签的借贷合约是真的是不用还钱的呢？当然啦，这歹徒呢骗了这些学生之后呢，就拿这个借贷合约去跟银行或是跟融资公司来做这个分期贷款嘛，所以其实呢他们已经整笔把这个款项拿走了，因此银行或是借钱出去的融资公司呢，当然呢就要来跟学生来追讨债务啦。那因为你是分期付款，所以你至少每个月就跟信用卡费一样，你是需要去缴费的。那你如果没有缴费呢，超过1个月2个月，当然这一些融资公司或是银行就会来跟你催收账款了。那如果你再没有继续去缴，那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就好像你的信用卡卡费3个月都没缴怎么办呢？哇，一定马上就会收到被催收的信函了，甚至电话什么的都会来了哦。所以啊，其实呢，金辉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哦，尤其如果家里还有学生的话，我觉得不一定是学生，很多大学新鲜人啊，社会新鲜人也很容易哦被这一些话术所骗哦，所以真的还是不要贪心哦。我们如果想要赚钱，哎，我们就实实在在的、踏实的来去赚钱哦。有时候真的、这些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很可能不是礼物，而是金。

下哦。听众朋友们，最近有去看电影吗？这阵子啊，金惠看了两部电影哦，一部呢是之前我就一直很期待哦，那时候他在日本上映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说，哇，台湾什么时候会上映？我也很想去看，就是宫崎骏先生的动画片《苍鹭与少年》这一部电影。因为那时候呢，本来想说，哇，听说他好像是宫崎骏先生的这个要告别之作啊，所以呢，我就很期待啊。那去看了之后呢，啊，果然大事就是大事哦。不过一直以来啊，我蛮喜欢宫崎骏先生的电影，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配乐都超级好听啊。当然这一次呢，在片中他仍然是邀请到这个日本的国宝级的配乐大师哦，久石让先生啊，来做这一个音乐的部分哦。所以呢，我也觉得有时候看电影啊，这个好听的音乐真的是一种享受。不过啊，刚刚说我最近去看两部电影嘛，哈。另外一部电影呢，就让我心情比较沉重一些哦。它是今年九月份呢，在台湾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自由之声》。那今天呢，金惠要来跟大家谈的主题呢，会跟这部电影比较有关系。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有去看过了吗？《自由之声》这一部电影其实是改编自真人真事啊，因为呢，他的男主角，我必须说我很喜欢饰演男主角这个男星嘛，哈，长得很帅啊，吉姆·卡维佐先生。但是呢，我在看到这部电影之前，看到他们的那个花絮哦，听到吉姆·卡维佐先生在讲说他为什么要来接拍这部电影，然后呢，他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呢的一些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啊。我就觉得蛮感动的。其实这部电影是今年的7月4号它就先在美国上映了哦。那时候呢，我本来有在想说，台湾上映的时候我有点不太敢去看，因为觉得是感觉那个故事是很恐怖的哈。但事实上呢，我去看之后，我觉得导演真的处理的蛮好的，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个恐怖的情节，但是呢，却让我们认知到了另外一个现在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实的真相。今天还是先来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这一部电影哦，《自由之声》。吉姆·卡维佐先生啊，他自己说这是他从影的生涯以来演过第二部对他而言最重要的电影，这是第二部。那第一部电影呢，当然就是《受难记》最后的激情哦，在里面他饰演耶稣嘛哈。那这部电影呢，他其实饰演的这个男主角是真有其人哦。这一位先生呢，其实他是之前美国的国安局吧，还是国土安全部的哈一个干员。那这一个探员呢，提姆·巴勒德先生啊，事实上他们都在打击罪犯嘛，对不对？而且影响到国家安全的部分，他就发现哇，他在这一个生涯里头，他的确哈就是抓了很多个这些恋童癖，抓了这些贩卖人口的人，但是呢，他忽然就是体认到，因为他自己也是为人的父亲哦，他自己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所以呢，他忽然呢就发现到，哎，有一个小男生跟他讲说，你可以也来救我姐姐吗？他解救了一个哈被贩卖哈被拐卖的一个小男孩，然后呢，这小男孩就跟他说，他姐姐其实也是跟他一样一同被拐卖，所以呢，他就毅然决然的辞去他自己的工作，然后开始呢，来拯救这一些被拐卖的孩子哦。到底呢，这个世界有多少这样的孩子呢？其实呢，等一下金惠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数字啊，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哇，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哦？就像金惠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冲击啊。其实呢，在这一部电影里头啊，有一个场景哦，真的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惊啊。就是呢，在这电影里头，其实有一个跟他合作的一个 partner 哦，他的代号哦叫做吸血鬼。那他就问他说：“哎，你以前也是黑帮大佬啊，哈，你可能就是这一些贩卖
人口的这个主谋之一，对不对？为什么你转性了，怎么会想要来帮忙解救这一些孩子？

孩子哈，那他就说其实呢他看到了一个，他碰到了一个孩子哈，那他以为这个女生呢是已经是成年的哈，一个妓女哦，就没想到呢，实际上这女生根本就还没有成年，而且她可能是从很小的时候呢就已经被拐卖来做这一行哦，所以呢，他就觉得他在他眼底看到了悲伤哈，很深沉的悲伤，然后呢，这一位黑帮大佬。忽然才发现说原来我就是他眼底那个深沉的悲伤，为什么他可能之前也是在这一个产业链里面，他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谋的人哦。这部电影其实呢在2018年就已经拍摄完成了哦，那但是为什么到现在你看被放了五年哦，2023年才开始哦在院线里头来播映哦，当然也有人说因为之前他是卖给好像福斯电影吧哈，那后来呢这个电影公司呢又被卖给迪士尼集团哦，所以呢导致这一部电影呢就一直被压箱底了哈，就没有办法哈被拿出来播映。不过呢也有人是说因为这部片真的也牵涉到蛮多的这个争议性的话题哦，所以呢当时在美国要播出的时候呢的确也引来了左派跟右派两个哦不同的意见哦，认为说哎是不是有阴谋论啊或是什么，但是呢的确这部电影哦从7月4号在美国上映到现在啊已经呢到现在好像我看网络上有 2.73 多亿美元的这一个算是影片的成绩哦，这是美金哦，好，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小制作的影片来讲啊，这个的确也是一个蛮让人讶异的一个好成绩哦。那网络上就在讲说为什么这部电影可以看呢，好，尽会不要剧透太多，因为如果听众朋友您还没有去看过的话呢，其实还是建议您是有在关注这些话题的是可以去看一下哈，我觉得看完之后你真的第一个啦，我那时候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哈，有一些人坦白讲哈，因为我们是包场嘛哈，就是刚好朋友他们那边有人包场，那邀请我们去看，那看完电影之后呢出来的时候哈，蛮多年轻人，就有年轻人说啊，哇，他完全原先没有预期到说哈来看的是一部这样子讲述一个沉重故事的电影，但是看完之后他自己说他忽然觉得他在台湾生活，他觉得他好幸福，然后他觉得他应该要好好珍惜眼前的一切，他会觉得说啊，他不知道原来他习以为常的幸福有时候在别人而言可能是很难得的。在今年好莱坞其实暑假档哦，有两部之前很多人都知道嘛哈，两部大片就是芭比跟奥本海默哦，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看这两部电影，但事实上呢自由之声呢却那时候在美国哈院线片也创了一个新的记录，就是它上映才短短16天，那时候它的票房就突破了1亿美金啊，所以呢那时候也让人非常的觉得很讶异，为什么，因为它的票房既然跟那时候同档期的 Mission Impossible 的第七集跟印第安纳琼斯第五集比他们还好哈，但是呢它却是属于一个小制作的电影啊。好，那原因是什么呢哈，他们其实呢在这部电影里面哦讲到的这一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提姆巴勒德先生他勇敢的去揭露了这个儿童性贩卖的残酷的事实，那也希望可以透过这部片让大家更多的人来关心这样的一个议题哦。那当然啦，在这部电影里头啊，第一个的卖点就是因为它的剧情啊真的是大家觉得很匪夷所思哦，其实静慧自己真的也觉得很匪夷所思诶，因为它是真人真事改编的，而且这个话题是非常的有争议性哦，很多人根本就从来没有想过有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第二个呢，他们认为说其实呢这部电影呢为什么会从乏人问津，它的成本哦那时候才1450万美元，大概 4.6 亿台币的这个独立电影啊，那上映之前刚才讲到已经卖出 2.

0: 7亿多的美金哦，大赚55亿啊。
1: 对不起，我更正一下哈，这部电影呢上映至今呢，它的票房是2.173亿美金啊、哦。如果我们把它换算成台币的话，是65亿台币耶。所以它大赚这么多钱，真的也是跌破很多人的眼镜。而这部电影啊，当时啊在开拍的时候，还因为哦没有筹到钱哦，他们是用大众集资的方式集资到1450万美元，才开始来顺利开拍这部电影的。那第三个呢，它的看点啊，就当然很多人认为说是这个男主角的演技很好哦。那尤其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男主角哦，你会觉得真的是会让你忍不住的落泪，然后你会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人，有很多的情节哦。那尤其是呢在电影里面啊，男主角说的一句话，他说上帝的孩子并不是被你拿来买卖的，真的我听到这句话觉得非常的震撼啊。那事实上呢，吉姆卡维佐他在拍完电影受访的时候，他就讲其实每年估计有200万个儿童被贩卖耶。所以呢这部电影呢讲述的这些真实英雄，就是在从这个被拐卖的儿童的这黑暗世界中，想办法把这些孩子从黑暗的情况里头把他们拯救出来。虽然这些真实的情况真的是让人心痛，而且真的是很心疼啦，但是呢很少人却来关注到这一个部分。所以其实希望这一部电影呢也可以呢让大家看到哦，就是事实上呢在世界上的确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状况。而现实当中哦，这位男主角刚才说真有其人嘛，他叫提姆巴拉德先生，他在美国的中情局跟国土安全部都工作过，他花费了12年的时间处理这些儿童犯罪品跟贩卖的问题，但是他认为他没有办法真正拯救到这些被拐卖被剥削的儿童，所以呢也让他开始逐渐感到沮丧。他说一开始那几年呢，我大多是处理那些拥有分发儿童贩卖资料的终端使用者跟收藏者的案件，当我看到那些视频的时候心都碎了，因为呢我说的这些孩子指的平均年龄是5岁、6岁、7岁的孩子，真的是孩子。那事实上呢今天金辉也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下哦，我们在人口贩卖的问题在全球上到底有多么的严重。根据美国国务院有一个人口贩运报告书叫做 TIP 里面哦，在这个报告书里头他讲到，其实我们在7年前你知道吗，全球最赚钱的这个非法的买卖利润最高的当然利润高嘛，就是风险也大，所以是 under table 的非法的。第一名呢最赚钱的这一个非法买卖叫做毒品交易，第二名呢就是军火商军火交易，大家都知道这是非常赚钱的对吗？第三名叫做人口贩卖。但是呢时至今日刚刚我们讲的是7年前哦，时至今日这前三名的数据排序已经不一样了。第一名呢依然可能是毒品贩卖，但第二名呢已经变成了人口贩运，军火买卖已经变成利润第三了。而现在呢这一个人口贩运哦尤其是儿童贩卖的问题啊，它的利润哦因为很高，所以呢已经逐渐的快要超越了第一名的毒品的贩卖。其实呢金辉一向不太喜欢这些很悲伤的电影，可是我却觉得真的的确就像导演他们讲的，为什么他们要拍这部片，因为呢有一些事实的真相是应该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看见，而且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关心，因为这一些事情可能就是发生在你我的身边。在片中其实他有提到哦，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儿童性贩卖的消费国家当然还是美国，但是呢 供应链，就供应的，他们把这些孩子当成商品嘛。最大的输出国是哪里呢？就是墨

0: 西哥。那一天呢，在墨西哥平均有57个孩子，一天平均有57个会被拐卖，也就是在一年光墨西哥就会有21000个孩子是失踪的，是因为被这个人口贩子贩卖的。那人口贩子为什么要这样铤而走险呢？因为呢，平均一个人口贩子一天他可以赚1400万美金。听众朋友没听错，没错，你把1400万乘以30就是台币，这是他们一天赚的钱。那在疫情之前哦，就是2018年，他们这部片刚拍完的时候呢，其实他说哈，他们光这一个儿童就是贩卖儿童人口的商机呀，好，就是他们赚的钱，一年全球大概有500亿元。而在我们现在2023年播出的现在，它的这一个商机是多大呢？一年1500亿美金的商机。所以为什么呢？你会发现这些骇人听闻的一些人口贩卖的事件，反而越演越烈，是因为真的没错，受害的人数是一直在增加的哦。那被贩卖的这一些孩子，刚才也提到5岁、6岁、7岁，我觉得让人家很难过的就是说，这些小孩他们竟然是把这些小孩拐卖是去当性奴哎。然后我觉得看到那个数据我觉得很难过，他说毒品就一次而已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些孩子一天可以接客多少呢？一天可能可以接客10次，然后呢一年，然后你看这些孩子他们可以从5岁、6岁，然后到他可能到10几、20岁，有多少年，然后可以把他们赚进多少钱。好，我们就觉得说怎么这么丧尽天良哦。但同时呢，在今年有另外一部美国的纪录片叫 These Little Ones， 好，这些小孩子。那我刚好后来也看到这部纪录片，我觉得这部纪录片里头他写的更多的数据哈，是针对这个儿童贩运的，是更直接的哦。他在影片中呢，这因为是纪录片嘛哈，他就直接暴露了美国 CPS 是一个在美国的儿童保护机构哦，连儿童保护机构如何也被利用成为了绑架孩童的工具。那全世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的儿童是消失无踪的。所以呢，其实我们真的很难去想象诶，一年有超过100万名儿童是消失无踪，也就是说每个月平均有83000名儿童失踪，而每一天有2700个孩子失踪，也就是每个小时就会有115名儿童失踪，平均每30秒就有一名儿童失踪了。那这些失踪的儿童都到哪儿去了呢？这真的也是一个大灾问，但是却也是不得不让我们更加来关注的一个事实。
1: Now I lay me down to sleep, I pray the Lord my soul to keep. If I should die before I wake, I pray the Lord with soul to take.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母亲的祈祷》，是山迪·佩蒂的专辑哦。事实上，我想我们刚刚提到的，在今天将会跟听众朋友们聊到这个比较沉重的问题，就是儿童的人口贩运的问题。每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心头肉，所以当我们的孩子不见的时候，就像片中的那两个孩子被拐卖的那一对姐弟的父亲，那个爸爸就跟这个探员讲说，如果是你的孩子不见了，你怎么有可能睡得着呢？你每一天都睡不着。的确，对很多的父母而言，孩子不见了，失踪了，的确是非常大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创伤哦。但是呢，这样的状况在台湾哦，我们今天其实不只讲儿童的人口贩运啦，我们就整个的人口贩运的问题来做一个分享，进回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资讯。什么是人口贩卖呢？根据联合国的定义哦，只要是没有经过受害者同意使用暴力、欺骗、强迫、心理操纵等等的手段来强迫别人做这个劳动，或是卖淫，或是奴役，剥削他们，剥夺受害者的尊严与自由，造成了受害者身心灵严重创伤的，这个都属于人口贩卖。根据中央社发表的2023年全球奴役指数统计指出啊，目前在全球有5000万人是生活在现代奴役的情况下。他们在上一次做这个全球奴役指数的调查是在2016年的时候哦。那时候呢，大概到现在哦，增加了1000万人。那什么叫做现代奴役呢？其实呢，根据他们中央社发表的这个全球奴役指数哦，北韩、厄立垂亚跟毛利塔尼亚是目前世界上现代奴役情况最普遍的国家。好，而且呢，这五年来呢，这一些全球奴役的情形是一直在恶化的。因为刚才讲了嘛，你看五年来增加了1000万人，而这个数据呢，包括了遭到强迫劳动的大概有2800万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在逼婚情形下的约有2200万人。调查也指出，在更复杂的武装冲突跟广泛的环境恶化，还有 COVID-19 这些疫情因素的影响之下呢，这一个状况其实是一直在恶化的。而现代奴役的种类包括了哪些呢？第一个就是被迫卖淫跟性贩运，好像我们刚刚今天提到的。第二个就是强制的劳动剥削，强制你去 做一些劳动的工作。第三个是债务的约束。第四个呢，就是被政府强迫

奴役，第五个是强迫婚姻，第六个是拐带儿童行乞，大概呢目前是有这几个种类。奴役的核心原则其实就是涉及了系统性的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无论是接受或拒绝劳动的权利也好，还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婚姻的部分，何时结婚、是否结婚、跟谁结婚的自由。台湾应该相对来讲的确或许在这个世界的评比里算是比较好的，也就是算是比较稍微安全一些的。美国的国务院呢，每年都会公布一个人口贩运的问题报告，刚才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TIP 的报告。在今年六月份公布的2023年人口贩运问题报告里头呢，其实台湾跟美国都是被列在第一级，也就是相对安全的，比较没有这一个就是这样的问题是比较不严重的国家那我们列在第一级，当然啦如果列在第二级、第三级，就表示情况很糟糕更糟糕。像我刚刚提到什么墨西哥什么的，好像都到第一了就是在第四级之后。那台湾相对的可能是比较安全一些，但事实上呢，其实真的是这样吗？台湾就没有这样一个人口贩运的问题吗？其实我们会从新闻里面看到台湾在近几年来的确也有开始这样的问题是慢慢来被浮现出来的。第一个，台湾的在这一个美国公布的人口贩卖的安全报告里面台湾唯一被点名的就是其实是渔工打鱼的、捕鱼的渔工的这个问题。那这个跟移工就是外籍移工是比较有一些相对应的当然台湾现在也有一些戏剧有在拍这一些在船上的移工的一些状况的确因为你在渔船上嘛，捕鱼第一个工时也很长，第二个你不是在陆地上，的确中间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不人道的或是有一些事情出现这个我们不太清楚因为毕竟真的好像在台湾这样的一个问题被浮现出来的是比较相对比较少的。但是呢这个强迫劳动的问题的确也是在这一次的2023年人口贩运问题报告里我们有被点名出来的部分。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台湾在2021年光一到十月份的失踪人口就有19000多人了那事实上呢，其中的10234人呢是离家出走，占 51.9%， 而其中呢有 6.84% 的人呢是失智症走失。那台湾目前呢在这个失踪人口的比例以离家出走跟失智症的走失占最大宗，也是人数最多的那事实上呢，在性别比例部分，男生的失踪人口数却是比女生多，因为呢，失踪男性呢大概有14000多人那失踪的女性呢是9000多人，所以其实反而是男性的失踪人口是比女性还多的，而女性的失踪人口呢是年纪比较轻的，分别是到0到6岁、12到17岁以及18到23岁。那尤其是呢，女性失踪人口人数最多的是12到17岁所以呢，这一个是真的是让人觉得蛮忧心的。那男性失踪人口呢？最多的呢其实也是7到11岁耶，所以反而真的都是儿少失踪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失踪人口的比例其实政府之前呢也是有在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统计那失踪人口的原因是以什么样为主呢在刚刚提到因为我们的台湾的失踪人口还是也是以儿少为主，所以呢其实大概呢统计的原因如果我们是以儿少来看的话统计的原因第一名呢就是跟随父亲母亲或者是其他的家属来离家离开家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离家出走，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是意外灾难，因为遭遇意外灾难然后失踪的。第四个原因呢是迷途走失，就迷路了走散了。第五个原因就是上下学未归，去上学了或是说放学，可是呢人就不见了，都一直没有回来。另外还有个原因就是智能障碍走失的跟精神

就带他去菜市场买菜。那你知道吗，就爷爷骑摩托车哈，然后呢到了菜市场，他就是每天都会带他去那边菜市场买菜啊，就在住家附近。那那一天我爸爸就说他只是把他先抱下来，就要停车对不对，他就把他先抱到从摩托车上，然后把他抱下来好旁边，然后呢把摩托车停好，人就不见了。然后我爸非常的紧张，就赶快到那个附近找了两圈还是找不到人，最后他就跑到那个派出所去报案。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老天保佑哦，因为呢我爸爸还好，他到派出所要报案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两个老妇人在争抢那个一个小孩子，就抱在有一个妇人抱在怀中啊，另外一个妇人说这是我的孙子啊，那个妇人就说不是，这是我的孙子，两个人在那边吵闹争吵不休。然后我爸爸就要去警察局报案，然后就看到他们抱在手上说是孙子的，其实就是我家小侄女耶。还好真的是感谢神，所以小朋友就找回来了耶。所以那后来我们就问我小侄女说啊，你怎么会到警察局去，他完全没有印象，他只记得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奶奶拿了一个蛋糕给他说弟弟给你吃，因为他短头发嘛，然后人家以为他是小男生，然后就他就伸手拿了那个蛋糕啊，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就跑到警察局去了。对，所以其实是不是被下了迷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你真的会觉得说啊，怎么现在这种事情，那时候我觉得说在我们淳朴的台湾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可是呢当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数据，你会发现诶，这好像真的并不是单一的数字诶，而是这些事情没想到就赤裸裸的就在我们的身边一直在发生。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台湾哦，每年有5000到6000个孩子是失踪儿童诶，这一个是根据那个卫福部的统计。但是呢在今年2023年哦，卫福部却做了一个非常让我们匪夷所思的事情哈。今年卫福部呢他把关于补助失踪儿少中心的经费全部删除了耶。也就是说台湾每年5000到6000名失踪的儿少，其实是算是我们失踪人口的最大宗。而且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些网络诱拐的手法，然后像我刚刚说的诶，可能你在路上你孩子没有牵好或是没有照顾好，你一下下一闪身诶，孩子就被抱走就不见了耶。在这个时刻其实呢政府应该要协助家属来找寻这些失踪儿少的。那失踪儿少的这个儿少中心的这个经费啊，协寻的经费其实也没有很多耶。听众朋友一年才100万元，他都要把这个删掉。我们会觉得说哎，对于这些家庭哦，跟孩子而言啊，其实才100万的经费哦，那却没有办法去做这些后续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在2023年的社福支出哦，就是在做社会福利的政府总预算支出其实多少钱呢，超过7000亿元。所以呢在7000亿当中，这100万的经费其实算是一点点一个零头而已耶。可是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个不重要，我都觉得就是让人觉得很难过啦。当然啊，他拨了很多的经费在做长照 2.0， 但事实上呢这个其实相较于7000亿来讲，你看100万是多小 0.0 几的一个比例的数字，我们不能兼顾一下下吗？我觉得长照也没有差这100万啦。但是事实上呢，可能我觉得是因为媒体没有在关注这件事，然后我们身边可能不一定真的有听到这些事情，所以也没有人在关注这件事情，所以以至于政府就会觉得，其实我们都知道预算是有排挤效果的嘛，所以自然而然呢，哎，这个预算哈就被删除了。当然其实是有立委有议员还是有关注到这件事啦，像罗志强啊，他就有关注到这件事，所以就有特别有为我们在这边发声。
那近25年来呢，儿福联盟呢其实主要也有在帮忙做这个协寻失踪儿少的一个，就是有在做这件事情，甚至呢他们呢

就帮助，比如说有一些孩子被拐卖嘛，然后他们被假报身份，他们呢也帮助这些孩子呢可以呢回到他自己原生的亲生家庭当中，甚至有时候会发现有一些无名尸的比对跟法医研究所来合作，至少呢也可以就也有帮助，有几位有找到这些家长心心念念的这个失踪的儿少。当然他们也还有成功的去比对出被出养被国外领养的这些弃婴哦，法律文件上说是弃婴，事实上呢这些却是被通报的失踪的儿少哦。只是现在呢这一个100多万的经费被裁撤之后嘛，这些服务到底谁来做目前可能也不知道啦，只是我们当然也会觉得非常的难过因为呢卫福部删除这100万的这一个预算的部分使得已经营运了25年，然后呢也开发了各种协寻管道的儿童福利联盟失踪儿少的资料管理中心，在2022年已经被迫关闭结束服务了。其实最近也看到一个报道就是在今年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在日前发布的今年应该是在6月份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报告指出全球因为战争、迫害、暴力还有侵犯人权而流离失所的人数呢，在2022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也达到新高目前全球流离失所的人数已经有 1.08 亿人比2021年多增加了1910万人，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增幅。而在过去的10年当中，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人口其实增加了一倍之多。那截至今年的5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因为战争的因素嘛之前的包含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苏丹的一个冲突，然后呢还有包含我们这阵子的以色列跟哈马斯的一个战争战争真的会让很多人流离失所。刚才提到在过去10年被迫流离失所者的数目已经超越一倍增加了一倍，而这些人数呢也已经超越了目前现行的解决方案。所以呢从2010年开始，新一轮的流离失所问题已经开始超出了为难民跟境内的流离失所者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所以呢其实有很多难民呢是没有办法去得到一个新的身份认同。那至少呢根据联合国难民署跟合作伙伴在这些国家进行针对这些流离失所者包含因为战争，你看像俄乌战争就有也是有上百万的那个乌克兰人也是流离失所没有办法返家。那但是呢根据联合国难民署他们跟合作单位对这一些人的调查会询问他们的意愿，难民大部分的人还是希望可以回去他们的原来的国家例如比如说在大多数被邻国收容的叙利亚的人里面每10个人就有7个人希望我将来还是可以返回叙利亚。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在这样类似的调查里头难民人口中大概有1/3到2/3会希望在未来返回原籍国。那当然有几个关键地区，就是说这些国家你现在在战争，所以让人民流离失所，那这个国家的战争第一个可不可以平息，第二个我们知道战后的复建其实都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所以呢这个人数的就解决方案是一个问题，然后呢难民人数一直增加也是一个问题，那什么时候可以解决这又是另外一个衍生的问题。那当然这个跟原籍国然后跟这一些战争的国家它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和平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的所在。另外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在2022年

冲突加剧或爆发的数字哦，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因为有23个国家合计共有8亿5千万的人口，其实是分别面对到中等级别或是严重的冲突。而与此同时呢，除了刚才说的流离失所的问题，还会衍生更多其他的，例如粮食短缺、通货膨胀、气候危机，也令这些民众的生活是雪上加霜。加上呢，其实还会有医疗的问题哦，像有无国界的医生，他们就在讲说，哎，因为可能气候，好，比如说下雨，那是不是就使得一些传染病哈，反而更有流行的可能性，然后呢？那还有医疗问题，就会有药品嘛，对不对哈？要医药的问题，所以呢，这一些都会是一些相关的部分。那当然啦，因为这样难民寻求庇护的人数呢，也会大幅的增加。像在2021年，其实难民人数就上升到2710万哦，然后呢，寻求庇护的人呢，也有达到460万，增加了11%。所以流离失所的上升速度跟人数虽然远超过为流离失所者所提供的可行解决方案的数目，包含呢希望刚刚提到他们希望可以返回原籍国，或是重新安置，或是希望可以融入当地。不过呢，在联合国难民署所提供的这个全球趋势报告里，仍然也带给我们一些希望，就是说虽然以2021年来说，难民跟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的数字呢，其实是有增加的，达到了疫情前的水平。虽然整体数字，仍然可能不多，但是自愿返回的人数呢，增加了71%。在这份报告里头有指出，目前全球奴役最严重的10个国家，除了刚刚提到的北韩、厄立垂亚跟毛里塔尼亚，是现代奴役情况最普遍的3个国家之外，另外呢还包括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科威特跟沙地阿拉伯，以及土耳其、塔吉克、俄罗斯跟阿富汗。其实现代奴役的确也是一个极端不平等的体现。在今天竟会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些或许听起来不是那么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我真的希望可以唤醒，我们通常，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性情很善良，但很多时候呢之前我看到一个那个马丁路德金先生他说的，他说呢如果这个世界，好人过度沉默，其实呢是导致坏人猖獗的原因之一。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呢可以，一起团结起来去抵抗这一些非法的势力的时候，我仍然相信邪不胜正。其实每一个人本来就应该，无论是哪一个，像我们现在一直强调我们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宪法就赋予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平等自由生活的一个权利，没有人有权利去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也好、财产也好、身体的自由也好。最近我也看到有一个之前他被诈骗集团囚禁，就在台湾哦。这是一个年轻人，他那时候说因为疫情啊，然后都失业找不到工作，结果他看到有一个说博弈产业，在台湾，然后他们要发展，有一家公司，所以呢他就去应征了，结果呢没想到呢就被囚禁关在那里啊，所以呢他就被迫在那边当了诈骗集团1个月的同伙，事实上是他也出不去，因为诈骗集团就像之前在新闻中破获的，他是把他们都关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又有人来看守他们，所以呢他也没办法逃出去，他只能在那一边，然后来做这样诈骗集团的同伙的事情。但这个年轻人说那一个月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一个月，虽然后来呢被他们的那一个车房被警察破获查到了，但是呢这个年轻人说他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走出那

样的一个阴影哦。我觉得啦，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哦。那这也是这个时代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真的是学习可以去好好保护我们自己的孩子，甚至我们可以学习好好的来保护我们自己哦。当然以前一直说害人之心不可有哦，但我真的觉得在现在这一个社会当中，有时候防人之心真的不可无，有时候呢真的是要自己小心谨慎一些哦，不要去贪那个不义之财。像我们今天一开始节目中提到的哦，很多时候学生很单纯啊，或许他只是想要减轻一些那个家长的一些财务压力啊，为了5000块钱，结果没想到自己签了的却是一个本票，或是却就签了一个这个分期付款的这一个借款的合约书，自己都不知道哦。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真的在现在的社会当中，人家说行走要有智慧啊。那金慧就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我们可以哦常常呢从很多新闻事件里头呢，每次哦像金慧看完，我都会想一想哦，从这个新闻事件里我到底学到了什么哦。很多事情哦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哦，我觉得哦钱损失就算了，再赚就有哦，可是啊真的要留得青山在，至少我们需要保护好我们自己，也保护好我们自己身边心爱的家人，您说是吗？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也都可以学习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而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呢，也鼓励听众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就像这一次《自由之声》里面的那一个男主角一样哦，我们可以成为那一位愿意伸手拉人一把、扶持别人、帮助别人的人。前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事要。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 AMOC 的无声警讯。在今年的夏天才刚刚开始，我们全球气候系统就同时出现了两个让我们做地球科学研究非常不安的讯号。那这个讯号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正在面临一个关键的时刻。那这两个讯号的第一个就是热带太平洋现在在东边靠近秘鲁那边，海温正在急速升高，那告诉我们说今年夏天我们将会遭遇一场强烈到非常强烈的渗阴现象，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在北大西洋，在北大西洋出现了一个大范围持续了已经有好几个月的一个冷斑，英文叫做 cold blob， 就是海洋里面一个冷冷的水团，我们也可以叫做冷水团。这个异常低温的冷水团，它正在发出一个非常隐秘，可是可能具有非常大毁灭性的这个信号。那我们科学界把这个冷斑，就是在北大西洋出现的这个冷水团认为是它是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正在减缓的一个直接证据。那一个在我们太平洋的东边是渗阴现象正在开始这个酝酿，已经在酝酿然后正在开始表现。那第二个就在北大西洋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冷水团，一边热一边是冷，这种冷热迥异的现象又分属于不同的海域，一个在太平洋，一个在北大西洋，但是他们共同指向了一个让我们心里非常不安的事实，就是我们地球的气候调节系统正在快速的失衡，而 AMOC 的变化可能就是全球气候巨变的核心关键。那讲了前面几个好几个 AMOC 是什么呢？ AMOC 是英文字母 AMOC， 它是英文 Atlantic Meridional Overturning Circulation 的简称前面四个字母AMOC。 那我们表达的时候为了简化我们就说它是 AMOC，但是你也会在广播或者节目里面听到有人说它是 AMOC，

阿马克跟 A 马克只是发音的不同，你来自于哪个地区，那都是指这个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那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我们在节目里面现在就把它称叫做 AMAC， 它是北大西洋一个非常强劲的洋流，也是我们全球最重要的一个海洋热浪输送系统。它像一个非常巨大的海洋输送带，它把从这个热带墨西哥湾附近的这些温暖的表层海水一路送到了北大西洋，然后这个温暖的海水就在北大西洋的高纬度的地方释放热量，然后开始冷却。在冷却的过程里面，它会慢慢慢慢的变得非常的重，也就是它的海水密度就越来越高，然后开始在格陵兰岛附近下沉，下沉了以后就变成了深层洋流，然后向南一直不断的流动，然后在最后再从这个赤道的地方冒出来再开始再沿着墨西哥湾再往北送。所以从赤道起手然后往北这个传输，在格陵兰岛那个地方冷却，然后下沉，再回到了热带，就完成了一次的循环。那每一次这个温暖的表层海水向北流动，那流动的这个过程里面，它就会向它上面的这些大气层，还有附近的这些陆地，就会释放大量的热能。这就是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经向就是它是南北向的，我们是经纬度嘛，它是南北向的这个一个翻转环流先是往北走，然后下沉，再往南流。那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我们说它是 AMAC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流动的这个路径，它维持了几个很重要的现象。第一个，欧洲它的冬季因为有这个暖水团带了热量过去，所以欧洲的冬季一般来说气候比差不多纬度的北美要温和非常多。另外就是它是我们全球海洋热量还有盐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器。这个 AMAC 它的流动因为会传输大量的热能，然后带出大量的水汽，因此它会改变我们地球表面许多降雨带的位置。那更重要的，它就是我们长久以来维持我们海洋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洋流系统之一那这个 AMAC 呢，在过去地球的这个几十亿年的时间里面那最近几百最近我们可以说100万年以来，它的表现就非常的稳定那如果这个 AMAC 一旦它的这个流速减缓，它的传输变慢了，那今天我们全球的气候就不会再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这个样貌了。那如果有一天 AMAC 崩溃了，那它会引发非常可怕的后果，而这个后果是不但是影响北美，影响欧洲，它还会影响到我们全球其他的地方。这就是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AMAC 它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今天我们说在北大西洋格陵兰附近有一个冷水团这个冷水团现在我们发现在北大西洋出现这个冷水团，它其实就是一个警告的信号，它警告说 AMAC 它的流速，它的循环

系统呢正在慢慢的在失衡了啊，这是我们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讯跟指标。所以在一个暖化的地球，在一个全球海洋不断增温、不断吸收大量热能的一个环境里面，现在在北大西洋格陵兰的附近出现了一个范围很大的冷水团，这可以说是我们全球暖化下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我们叫做艺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现象。那它的出现就是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AMAC 它减缓的一个最新的警讯。我们看过去的几百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地球的表面的平均温度在慢慢的上升，特别是过去150年、我们从这个1850年以后开始，然后位于在格陵兰岛东南部的这些北大西洋的海域却是一个全球温度不断上升的一个例外。那按照我们现在的观测数据，我们看得很清楚，从19世纪以来，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的这个东南部那一块海域，它的温度其实一直在慢慢的下降。我们说气候暖化让全球的这个海洋的温度不断的上升，可是那个地方却在下降。从19世纪以来到目前，我们发现它降温的幅度已经超过了摄氏1度啊。我们说地表这个气温上升一度或者下降一度都是不是很容易，需要很长久的时间。那这个海洋更是了，你可以看到它是从19世纪以来就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150年以上了降温已经降到了摄氏1度，而且它这个冷却的这个海水的深度呢可以延伸到海面下1000米，也就是1000公尺，1公里那么深。那有些这个研究人员就把这个地方叫做一个 warming hole， 叫做暖化洞，也就是在一个暖化的环境里面居然破了一个洞，那个地方是温度比较低的。那现在呢我们一般都是叫它叫做冷斑，就是 cold blob 或者就是冷水团。那从今年春季以来呢，北大西洋这一块温度非常低的冷水团，然后它覆盖的范围就开始慢慢的在扩大，它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跟周围海域的高温就会形成很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在卫星的照片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在这个热成像仪上面热的地方都是黄色的、红色的，可是这个地方就是蓝色的，特别是更冷的地方就是深蓝色的。那这种冷水团它不是一个季节性的短暂现象，它是最近几十年来一直不断出现的一个警讯。那目前我们的研究人员都认为说，北大西洋在150年来一直不断的降温，现在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冷水团，一个冷斑，就是 AMAC 减缓最明显也最直接的表现。那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个格陵兰的冰盖随着气候暖化它在加速的融化，融化的过程里面它的冰水就大量的注入到了附近的北大西洋，因此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周围的海水它的密度因为有了大量的冰冷的淡水注入，所以那个地方海水的密度呢相对是比较低的那这是第一个。那因为这个密度，当时的这个海水的密度比其他周围的海水密度低，因此当这个 AMAC 从南方来的这个洋流携带了大量温暖的海水一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地方

方的海水密度比较低，所以它的这个盐度就没有办法很显著的提升，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很有效的下沉，形成一个深层水再往南输送，所以这个地方的附近是很难有这个下沉的海水去观测到。另外一个就是冰冷的这个淡水，就是格陵兰岛上面的这个冰原融化出来的淡水，在格陵兰附近，特别是在东南海域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阻隔带，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淡淡的盐度比较淡的海水它就是像飘在这个盐度比较高的海水的上面一样，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阻隔。这个阻隔带呢，让这个 AMAC 它的热量传输没有办法到这个地方，所以温暖从热带来的这些温暖的海水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在这个地方下沉。那这个地方过去它的下沉就是 AMAC 往南回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点，现在这个地方不下沉了，那就会让这个AMAC 它的流速它的运行开始变慢。那研究就进一步发现了这个不仅仅是这个附近格陵兰岛东南方附近海域的一个问题，那他发现当这个海洋的表层海水开始变冷，上方的这个大气也会变得更冷也就是海水变冷了，上方的空气也会变冷，而且因为冷所以它会变得比较干，那减少了水蒸气这个它蒸发捕捉热量的这个能力，所以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进一步加剧了这个冷水团它的持久性。所以现在我们就发现这个大西洋的这个冷水团冷斑呢，它时间就持续的越来越久，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观测到的一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呢跟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它不是一个自然的循环它是气候暖化所带来一个我们过去没有料到的一个新的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气候暖化让格陵兰的融冰增加，这个融出来的冰水流到了附近的北大西洋，特别是在格陵兰岛的东南方，就影响到了这个 AMAC， 就是北大西洋经向这个海流到这个地方它下沉的动力。没有了这个下沉的动力，那北大西洋这个经向环流就会开始慢慢的变慢了，因为后面的推力不够，前面的这个行进又受到这个阻隔，因此整个 AMAC 它的流动就越来越慢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警讯，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 AMAC 的无声警讯。好的，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听到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AMOC 的无声警讯。 AMOC 就是北大西洋的金相翻转环流，它在过去是我们地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洋流，也是我们地球这个热量跟盐度平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的关键洋流，它对于我们海洋生态的稳定非常的重要。更重要的是它维持了欧洲冬季一直都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气候。可是现在因为气候暖化影响到了格陵兰这个地方的这个温度，让格陵兰冰原的溶解越来越快，越来越大。那冰原溶解所融下来的冰冷又盐度非常低的这些淡水注入到了北大西洋，在格陵兰的东南方就形成了一个冷水团。这个冷水团它也扮演了一个阻隔带的角色，让北大西洋金相环流 AMOC 它向北运输的时候，到了这个地方不容易像过去一样开始大量的散发能量，然后它的盐度会变得越来越高，然后就开始下沉。那现在因为受到了这个淡水团的影响让这个地方呢不但是温度很低，盐度也很低，所以AMOC 流到这个附近以后它就不容易沉下去，跟过去来比它就这个它的这种动力就有明显的这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北大西洋金相环流它在不断放慢速度的一个最直接的这种表现了。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现在这个北大西洋出现的这个冷水斑它使得 AMOC 的流速变慢，那是不是 AMOC 它开始走向崩溃？我们看一看最近我们地球科学期刊关于这个议题他们的主要的见解是什么。那最近这几年以来，其实 AMOC 它的流速减缓它的这个表现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一直都是许许多多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那在我们地球科学非常重要的自然通讯，我们就看到了有这个相关的这些研究在科学进展，还有在最近在上个月5月28号的时候，在地球物理研究通讯上面也有一篇德国学者发表的一篇文章。那这么多的研究呢，他们都表达出同一个方向，我们把它综合的这个整理一下。那主要就是有三点。第一个， AMOC 它的流速的确在减慢，那按照大家的这个观测跟这个模式的计算，我们发现 AMOC 已经比在1950年那个时候的流速减弱了 15% 到 20%。也就是不同的研究可能估计不一样，不过都是一个方向，都在减慢，而且减慢的幅度呢至少是 15%， 那有些认为是 20%，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大家都认为这个是过去1600多年以来 AMOC 流速最弱的一个状态了，也就是 AMOC 在过去有的时候强，有的时候弱，看地球它的气候变化。

变化啊，海陆它的这个温度，还有这个气候循环表现的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同的强弱表现。但是在过去的1600多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AMAC 会像今天我们所观测到的减速的这么明显啊，也就是至少减速了15%了。如果这种减速的情况继续的恶化下去，那这些研究人员他们就很担忧。那我们担忧什么呢？担忧在这个世纪以内，也就是2100年以前，那 AMAC 就会崩溃了。所谓的崩溃就是它不流动了啊，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在北大西洋出现了这么大范围持久性的一个冷水团，一个冷斑，那很多研究人员就很担心这是 AMAC 它正在走向崩溃的一个序幕。那在这个世纪以内可能就会崩溃，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那虽然说时间还很长，我们现在是2026年，大概还有3/4个世纪，可是呢研究人员都认为说现在 AMAC 开始慢慢的走向这个一个临界点。那我们今天所观测到的这个冷水团，这个北大西洋的冷斑，就是一个先期的警讯。那按照这些研究人员他们研究的这个结果啊，我们综合一下可以说，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有一天它可能会崩溃，但这个崩溃的情况不会一下子就发生，它是慢慢慢慢的失去它的稳定，失去它的平衡，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它失稳了 15%、20%， 慢慢它会增加到 30%、40%、50%， 然后最后它就开始失速啊，就失去了它的速度。那今天我们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东南方所观测到的这个冷水团，它的规模蛮大的，它持续的时间也很长，确实让研究人员都很担心，我们是不是正在看到一个临界点前的一个加速阶段。那其实有两点呢是让大家比较担忧的。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北大西洋这个地方靠近北极的那个地方，我们叫做亚北极。在这个亚北极的北大西洋的这个海域，有一个叫做亚极地环流。亚极地环流现在已经到达它的一个临界点。那亚极地环流是这个给 AMAC 提供海水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说像输油管一样，它一直不断的把这个海水输送给 AMAC， 它负责把这个又暖又咸的水呢，把它引导到比较深的地方，然后让它慢慢的蒸发变咸，然后失去这个降温，失去温度，慢慢的降温，然后变得更重，就开始下沉。所以它负责把这个暖水团通过这亚极地环流送到这个深水这个深层海水的一个形成地区。那最近的这些研究呢，他们都提出警告说，亚极地环流可能会比这个 AMAC 更早跨越它的临界点。他们认为说现在亚极地环流已经更不稳定了，所以最早可能在2040年代亚极地环流就会崩溃，也就是它就不再是一个引导的一个力量，让这个 AMAC 可以很顺畅的从赤道一直流到这个北大西洋的高纬度地方。所以一旦这个亚极地的环流崩溃了，他说我们说现在大家预估在2040年以前会崩溃，距离我们现在也不过十几年，
所以一旦他崩溃了，

那这个 AMAC 它的流动就会受到更大的这个影响，它传输的海水的量就更少了。因此没有了这个AMAC 带来的又温暖又咸的这个海水来调节温度，那北欧还有英国他们的气温，特别是冬天的气温，就可能会在短短的几十年里面骤降摄氏5度以上。那它这个降温的速度其实是非常的快的，那远远会快过这个 AMAC 它整体崩溃的这个时间。那这是第一个，也就是大家现在担心的是在亚极这个地方，亚极区的这个环流它正在开始走向崩溃，它已经越过了它的临界点。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观测的数据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限制，因此我们现在有这个比较大的急迫性。因为整个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在格陵兰东南部的这些冷水团，我们叫做冷斑，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形成过程，会受到非常多因素的影响。虽然说 AMAC 它的减弱是我们现在可以观测到的，但是那个减弱牵涉到的这些天气的因素，有气候的变化，有风力的改变，有云层覆盖的影响，还有这些附近洋流它的这个流动等等，都会在这些冷水团形成的过程里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这个对于 AMAC 直接的观测啊，目前大概只有20年左右，20年其实是非常少的，也就是我们是从2000年以后才对这个 AMAC 在这个格陵兰这个地方它的流动受冷水团影响这个现象开始做比较有系统化的这个研究，所以时间非常的短，不过才20年，所以我们就很难把自然波动跟长期的趋势把它很明显的划分出来。那现在我们从在这些科学期刊里面的一些模型分析，他们都一致的指出来说，预测减缓的幅度最大的模型往往符合我们所观测到的现实。也就是这么多的研究人员，这么多的研究单位都在研究AMAC 它的运行，它们的流速，它们的这个下沉等等。可是呢不同的模型不同的研究单位，他们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是大家发现反正是这个预测最坏的减缓幅度最大的那个模型呢，现在发现它最符合我们现状的观测。所以20年来的这个观测让大家就心里面这个警报的这个响声就更大了。所以这是这个AMAC 会不会走向崩溃，目前看起来会，而且在这个世纪末之前它就会崩溃。那目前先是亚极地的环流应该会首先崩溃，它崩溃了以后就更容易影响到了 AMAC 它往北的传输，然后接下来 AMAC 就会开始快速的失去它的稳定，然后最后在这个世纪末结束之前就崩溃了。这个是目前我们说 AMAC 它在我们这些科学研究群体里面大家一些这个研究结果的一个综合这个表述。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了，如果 AMAC 真的开始崩溃了现在是减缓，那我们全球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也是当然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那现在当然它没有崩溃，它只是减慢，而且减慢我们说有的估计 15%， 有的估计 20%， 那一般来说估计 20% 的恐怕比较接近于真实的这种情况，所以它真的会造成这个全球气候开始表现

更剧烈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如果说是 AMOC 继续的这个减慢下去，那第一个影响的就是欧洲、西欧，西欧还有这

方，冬季很冷，暴风雪会很频繁，夏季呢，它的降雨就非常不稳定，农业就会受到冲击。我们看现在这个伦敦，在这个英国的伦敦跟加拿大的魁北克，他们其实纬度是很相似的。比如说伦敦它是在北纬51度，魁北克是在北纬47度，相距不远。可是因为有了 AMAC 过去了，有 AMAC 它带来的又温暖又咸的这个海水调节，因此伦敦的气候跟魁北克来讲啊是差很多的。伦敦的气候相对就比较温和。在历史上面，魁北克市平均一年它有99天它的气温是低于0度以下的。这种天气其实跟那个亚北极，就是靠近北极那个地区，是正常的一个状况。可是伦敦呢不是，伦敦的纬度是51度，它比这个魁北克还要高一些，一度就差110公里左右，所以它差了4度，其实高了更靠近这个北极400多公里。可是呢，它平均在伦敦一年只有3天低于这个0度以下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差别是很大的。这个差别就是因为AMAC 它带来了更多的热量，然后送到了这个西欧这个地方，因此伦敦这个地方就这个受到了 AMAC 的调节，因此伦敦的冬季的温度它低过这个0度以下的其实天数不多。这就是AMAC 一旦减缓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欧洲是首先会受到冲击。那第二个呢，就会影响到了北美的东岸。那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 AMAC 的无声警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谈到了，在北大西洋一个很重要的洋流，就是北大西洋金相翻转环流，现在它的流速开始减慢。那主要就是因为在北大西洋格陵兰的东南方的海域出现了一个这个范围大然后时间长的一个冷水团，我们叫做冷斑。那这个冷水团的出现，它其实就是一个警讯，它告诉我们说 AMAC 它的这个运行跟流动会受到这个冷水团的影响，开始减慢。那 AMAC 的减慢会给我们全球的海洋输送带的流动会造成非常显著的影响。那第一个影响最直接就是欧洲的西部西欧。

跟英国，过去他受到了 A-Mark 从热带赤道那个地方带来又温暖又高盐度的海水的这个调节，所以伦敦的还有这个巴黎啊，这个西欧它的温度跟这个同一个纬度差不多的加拿大，他们温度要这个温和非常非常多啊。那现在呢，如果说是A-Mark 它的流速减慢，它带来的这些又温暖又咸的这个海水变少了啊，那么对于欧洲啊，特别是西欧英国，就造成了冬季更冷，夏季更湿，气候上下的变动更不稳定的一个不幸后果。这是在西欧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在北美方面，也就是在美国。美国的影响是什么呢？美国的影响它本来就相对比欧洲同一个纬度来说温度就会比较低，但是对美国最直接的冲击却是它在北美东岸的海平面会上升，而且这个上升的幅度还很惊人。目前的模式预估呢，它会上升30到60公分啊，非常大哦。因为我们过去全球的海平面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也不过上升了20几公分。可是如果这个 A-Mark 它未来流速继续减慢，那北美东岸上升的幅度会最高可以达到60公分。原来因为这个 A-Mark 在流动的过程里面，它会这个有一个牵引的力量，也就是把这个海水从墨西哥湾这边一路把它送到了欧洲那个地方去。把这个海水带到那个地方以后，美国东岸的海水的量减少，海平面上升的幅度就会相对比较低。可是现在这种牵引的力量变小了，也就是从墨西哥湾这边出去的海水本来要往这个东北方欧洲那个地方走的，现在它走不动了，走得少了，就会留在这个美洲的东岸。那美洲的东岸因为这个牵引的力量降低，就让它的海平面的海水回流变高。这种海水积聚在美国的东海岸，导致它海平面非常异常的就上升，比现在的上升更多了。也就是过去有人把这个海水帮你带走了，现在它没有带走了，原来的海水就回来了。就威胁这个美国沿岸的各大城市，增加它沿海淹水的一个风险。这个幅度还是蛮大的哦，30公分到60公分。那我们说一般来说这个估计值比较恶劣的比较大的呢，通常会接近于现实的情况。这个很不幸，这是我们地球科学做模式预估的时候，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不幸结果。我们都会对未来做不同的这种情境模拟，像碳排放，我们就说低碳排、中碳排、高碳排，那不同的碳排它的温度的上升幅度会不一样。不过很不幸的是，从我们做好了这个模式的这个预测，不同情境的模拟，我们看到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实际的状况，跟我们这个模式预估里面最坏的情境都是一致的。所以美国东海岸它海平面上升将来会很惊人，它本来就一直不断的在上升，现在再加上这个回流的海水，因此它的上升的幅度就更大了。这是美国东岸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威胁。那第三个就是除了西欧除了北美以外，还会影响非洲跟南美。那主要就是因为它会影响到了非洲的这个季风。那南美呢，就是因为它会影响亚马逊整个流域，它的这个降雨降雨会变得比较少，它的这个温度会增加的很快，那亚马逊雨林它的这种火灾就会更强这是在非洲跟南美方面。那其实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全球其他的地方也会受到影响。影响最直接的最明显的就是

全球的降雨带就会因为北大西洋这个洋流的这个流速的改变热量会重新的分布。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模式的这个运作，我们看到印度的季风它可能会变得很极端很难捉摸。我们东亚降雨的模式可能会有大幅度的这种改变强的会更强，弱的呢可能会更弱。这种季风模式改变，降雨带改变，它带来另外一个结果就是粮食的生产。因此不管是美洲，不管是欧洲，不管是南美、非洲，包括我们的亚洲，其实都会受到程度大大小小不等的冲击不管是在这个海平面，不管是在温度，不管是在降雨，最后都会让我们粮食的生产开始受到一些冲击这就是AMOC 它减缓以后我们会看到的一个明显改变。那除了各个大陆我们人类的生活环境会受到影响以外，其实我们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很严重的这个伤害。那海洋环流的改变它是整体性的从我们东亚的环流到北大西洋的环流到印度洋的环流等等，那这些环流都是息息相扣互相关联的，一个系统改变就会牵涉到另外一个系统连带的受到影响。因此当北大西洋它的这个 AMOC 的运行受到了变化，它变得更慢，然后热量的传输更不平衡，那第一个影响的当然是北大西洋的渔业。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地方的渔业可能会大幅度的衰退，那我们的海洋的碳循环那也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更可怕的就是它会让我们的地球的暖化有一个额外的效应。因为 AMOC 的崩溃不仅是因为在格陵兰那个地方局部地区变得很冷，然后 AMOC 不能在过去的时候那欧洲地方它的温度也会降低，那除了这个以外，它还会因为海洋释放了大量的碳，使这个大气的温度在额外的升高，那进一步的会复杂我们全球暖化的这个趋势所以这个 AMOC 它的崩溃影响到了全球的海洋的运行，会让海洋里面吸收的碳会大量的释放出来，加剧我们气候的暖化。那这种情况从欧洲到北美到南美到非洲再到我们东亚，你可以看到它的影响是很非常大的。因此我们全球的社会经济都会受到程度不等的冲击。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气温上升是最直接的观测，那你可以看我们的气温变热了，那全球的这个农业生产就会直接受到冲击。可是今天我们谈的是 AMOC 一个北大西洋的这种洋流，这个洋流它的流速减缓，其实它所带来的冲击是全球性的。那但是呢它却不容易像温度上升那样子的让我们直接的看到，它是比较隐晦的，但是它的危险性是更高的。所以 AMOC 它的减缓直接影响到全球的气候、海洋的生态，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粮食安全。所以未来这个农业的减产会让目前我们全球已经很沉重的这个饥荒的现象会更严重下去所以我们可以说 AMOC 它今天开始在减缓，它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它是我们全球气候系统的一个重组，它是我们全球气候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讯。这就是今天跟您谈到这个 AMOC 的无声警讯。那从这个 AMOC 的这个
前缓从北大西

洋出现的一个很明显的冷损团开始，我们看到了。今年我们说，有两个非常关键，而且是差别很大的信号，一个是我们北大西洋出现这种大范围时间久的这个冷水团，另外一个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渗阴现象。我们现在在太平洋的东边的海域，温度越来越高，已经越过了渗阴现象的门槛，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渗阴现象已经在发生，只是它发生的这个幅度从目前它后续的这个热量持续累积的情况看起来，这一次的这个渗阴现象会是一个超级渗阴，也就是这个表层海水这个升温的幅度会超过摄氏三度，那有些模式预估会超过摄氏四度以上，那这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一个超级渗阴。那超级渗阴它一旦成型，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全球的这个气温还会进一步的升高，我们会碰到更强的热浪，不但这个热浪在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各大洲的这个大气层里面，它也在我们的海洋里面，所以各大海洋也会出现海洋的热浪，因此这个海洋的热能，大气的热能受到了大规模的这种扰动，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我们全球的降雨模式就会更混乱了。这是今年超级渗阴现象会带来一个很可怕的后果。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开始去这个经历的。但是今天这个另外一个北大西洋的冷水团影响到了 AMAC 它的运行。那这个AMAC 它的这个流速变慢，它整个洋流变缓，它不但改变了北大西洋北美跟欧洲两边的气候，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全球大气的环流，因此我们全球这种极端天气的频率还有强度就会更进一步的加强了。所以我们说今年我们看到一个北大西洋 AMAC 因为冷水团的出现，它让我们看到 AMAC 正在减慢，而且减慢的幅度已经差不多到了两成，那未来还会持续，那预估在这个世纪末，那整个 AMAC 恐怕就会崩溃掉，这是第一个。但是现在 AMAC 的减缓又碰到了我们今年夏天正在出现的这种超级渗阴，它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我们2026年下半年最可怕也最危险的一个组合，它会给我们全球的气候都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冲击。那这种冲击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因应，特别是我们台湾，我们的台湾虽然说是在西太平洋跟这个AMAC 它的这个冷水团所在的北大西洋距离非常的遥远，可是我们刚刚说AMAC 它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因此 AMAC 它的减缓一定透过全球大气跟海洋系统，然后就开始间接的影响到我们太平洋，影响到东亚，也影响到我们的台湾，所以我们必须要正视 AMAC 减缓所带来的这种潜在威胁。那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呢，有几件事情是比较清楚的。那第一个就是今年的台风路径，它的强度都会可能有一些改变，因为 AMAC 它的减缓会让北大西洋的海域温度降低，那全流的环流就会开始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里面，我们西太平洋台风生成它的路径它的走向还有它的强度都会有改变，而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强的台风，更不稳定的一个更难去预测的一个台风季。那对于我们东亚地区来说，因为季风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的降雨呢就会更难捉摸。我们现在是刚刚经过这个梅雨季，接下来就是夏季的降雨。那

这种降雨呢，就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可能会经历更强的暴雨、更长的干旱，然后海平面上升也会受到影响。那我们当然不像美国那么直接，但是我们还是会受到一些冲击。那海洋的热浪也会冲击到我们的渔业、我们珊瑚礁的健康、我们海洋的生态。所以强烈的声音现象再加上 AMOC， 它其实会给我们台湾也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冲击，关于冲击到我们的气候变化、我们的台风活动、我们的海平面上升。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绝对不要轻忽，我们需要密切的关注跟这个留心。所以简单的说，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AMOC 它的这种减缓，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这个自然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调节系统的一个心律不整，是一个系统失灵的一个严重警告。那这种严重警告现在它只是真正的开始，但是我们必须要开始提高警觉。那这不是遥远的科学议题，它跟我们的国家安全、跟我们的粮食安全、跟我们的能源安全、我们人民的生命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面对气候的变化，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能够再等待了，因为气候系统它的变化非常快，它绝不等我们。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严防 AMOC 它所出现的无声警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请专家

0: 大来宾来到我们的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哈，因为时代在进步，我们在教育训练的过程里面也是有一些工具可以在利用在我们平常医药这个领域里面。那今天我的邀请的来宾以前有来过，这位来宾很特别，他叫陈秀清，陈秀清药师呢，他一个外号叫奶茶药师，哇，他现在奶茶药师现在比他的真名还
1: 对，没错，
0: 还有名哈，所以 Google 或者是你上任何的这个这些平台，奶茶药师哇就会找到他。而且呢，他上一次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跟男生很有关系，那女生也很想要关注
1: 的
0: 那到底是什么主题你去 Google 一下。我们以往在 Needs Radio 健康大数据里面访问陈秀清药师奶茶药师的内容，你就可以知道我们上次访问的是什么。但是今天不一样，因为奶茶药师呢过去经过一两年的修炼之后，他现在拿了一个硕士学位，我觉得好敬佩哦，因为他工作这么多年之后在回到学校去拿硕士学位，哇，真的是学习能力、学习的精神令人可嘉。那今天他要帮我们来分享他学士之后为什么要拿硕士学位，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工作场域里面有个需求哈，因为他一直在他的社区药局在训练新人。那训练的过程这二十几年，他觉得有些时候如果有一个工具可以帮助他，他应该可以做得更顺手一点。所以我们要欢迎奶茶药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以及告诉我们他这一次拿到硕士学位的论文主题是什么。
1: 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陈秀清奶茶药师。
0: 是
1: 那今天呢其实也蛮谢谢王药师来邀请我上这个节目，因为我去年毕业，硕士班毕业，那我的主题不是一般的那种就是跟药有关的，因为现在的 AI 很进步，那我一直以来社区药局开了25年、
0: uh-huh.
1: 对，所以人手都是我一手训练的。那你知道训练一个药师要到他能够独当一面当一个家庭药师、uh-huh. 需要花3年的时间，
0: 3年
1: 就算他有经验我竟然还是要训练、
0: uh-huh.
1: 最快也要2年、
0: uh-huh.
1: 那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是因为我的指导教授他是做 AI 的、
0: okay.
1: 我们大人科大 的硕士班有一个生成中心，他是专门在研究 AI 的。那他有三个题目，就是一个是聊天机器人、
0: 嗯、
1: 一个是用药辨识系统、
0: 嗯、
1: 那一个就是 VR 就是虚拟实境的、嗯、那我是选择虚拟实境，因为、
0: 哦
1: 嗯、嘿啊，为什么要选，其实应该是说我是有这个动机才会去选这个节。
0: 是、
1: 这
0: 个、动机是什么，来告诉我们。
1: 动机就是减少，你知道带一个徒弟很累
0: 哦，三年
1: 如果我能够先让他先看，比如说
0: 而且他要有恒的跟你学习、
1: 啊、对，而且他一定要先从医院出来、
0: 哦、
1: 才能够节省我一半的时间、
0: 哦、
1: 我以前是从医院出来的，我挑的药师进来的药师一定要在医院待过、
0: 哦、
1: 我会比较好带、
0: okay.
1: 如果完全都没有医院经验，我的药师我也不要带、
0: 哦、
1: 对，所以就是那个带起来太辛苦，因为我们有太多专业的东西。
0: 现在社区药局的药师一定是不是他最基本门槛一定要医院有工作过几年才能够成为社区药局药师，还是没有这个门槛的？
1: 有、嗯、以我来讲啊、嗯、因为我本身自己是药师、
0: 嗯、
1: 所以呢我希望学生们刚毕业考上药师先医院待2年再说
0: OK，
1: 那是你最基本的你的吃饭的那个工具，
0: 对，
1: 你
0: 很基础的训练，
1: 很基础的训练，有基础之后我们再来导入其他的一些学科、
0: okay.
1: 或者是一些社区药局的药师真的是家庭药师什么都要懂，
0: 是是 是
1: 对，所以变成说那是一个基本的。那如果说选择了这个虚拟实境的，我可以先让他像我们比如说打胰岛素的针、
0: 嗯、
1: 或是气喘喷剂、
0: 嗯、
1: 或者是鼻喷剂或是耳滴剂、
0: 嗯、
1: 怎么弄怎么用、
0: 嗯、
1: 我们可以先让他用一个教案给他先看，我们在教的时候就很简单了。
0: OK， 所以你刚刚提到就是除了口服之外，简单的口服之外还有不同的投药方式，
1: 没错，
0: 需要去教导或示范嘛，
1: 对、
0: 哦、但是有些时候这些不同的投药方式它可能整个药你如果打开它就坏了或者就不能用了，
1: 对，
0: 所以也是很浪费成本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
0: 在你教导的过程就有这个需求。
1: 有、哦、因为我那时候有去

0: 修那个气管，不，那个气喘卫教师、
1: 嗯，
0: 你知道吗？那个一个气管。一个气管吸收剂都要1000多块本钱、
1: 嗯、
0: 然后那个健保给付就要2000块，然后我就整排都拆，其实我花了好几万去当 demo、哦、我觉得真的可能这个交的成本太贵了、
1: 嗯、
0: 可是我还是要交，因为不交病人不会懂也不会用，
1: 是，
0: 对，而且那个他那个有几次，然后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嗯、还是吸几下、嗯、还是他是定剂吸入还是气体喷雾吸入都不一样、
1: 嗯、OK，
0: 对，所以就是这个教案是蛮重要的。
1: 好，教案很重要，但是就是整个你说刚才在你的大人科技大学的时候你选读的时候你刚才有说三方面嘛、
0: 嗯、
1: 聊天机器人，然后一个 AI 的运用、嗯、
0: 对，
1: 还有一个是 VR， 这个就是所谓的虚拟实境，
0: 对、
1: 啊、这样的选题当中是你们一进去的时候就抽签抽签，哎，抽到，还是说我跟老师说我一定要用 VR， 因为我觉得我的未来的工作会遇到、
0: 欸、老师是让我们自己选，就是有三个题目、嗯、然后我们三个 硕班的学生、嗯、就我同学，我们三个是同学、
1: 嗯、
0: 那就大家都选各自需要的、
1: 嗯、
0: 对，那另外两位就是一个是聊天机器人、啊、一个是用药的辨识系统
1: OK、
0: 啊、我选的是 VR， 因为我比较重视的是社区药局的教学，因为他们两位药师是就是没有
1: 三位都是药师，
0: 三位都是药师、
1: okay.
0: 那另外两位药师他们没有走那个持续教育、
1: uh-huh.
0: 啊，我一直都在走持续教育，所以这个对我来讲不重要。
1: OK， 持续教育、欸、所以你一直在带学生，除了
0: 一直在带学生，
1: 除了在开社区药局的这个营业之外一直在带学生，
0: 我一直都在带学生，我没有断过、嗯、就是
1: 啊，那带学生这真的很辛苦，这个要有这个老师的那个
0: 耐心、
1: 耐心
0: 真的、啊、我有碰过那个
1: 会不会被你带到哭带到
0: 不想、没有，不是，我就说我给你三次机会
1: 啊，
0: 我叫三次他真的不会，然后他就说陈药师拜托、你不要放弃我、对，然后他就快哭了你知道吗、
1: 是他快哭不是你哭、
0: 不是我快哭我说好啦，你有这个态度就好了、然后反正就是时间的累积啦、后来他成我们内湖店最厉害的药师、对，
1: 所以也是有好的老师，然后还有
0: 认真的学生
1: 、哦、而且我觉得这个认真的学生以及好的老师的中间需要有一个东西，就是你教学的教案、哦
0: 嗯、
1: 设计的重要性，
0: 对，没错。
1: 那我觉得先抛开说药师或药局、哦、我们来讲在 VR 里面这个运用，其实老师应该有先告诉各位、你们在用 VR 的时候教案的设计、哦、应用教案的设计大概要内容是需要有哪些，
0: 当然有、哦、
1: 还有说这个教案设计出来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器材来把这些教案来一直执行下去。
0: 其实教案很简单、
1: 嗯、
0: 就要照药理分类下去教就好了、
1: 嗯、
0: 比如说气喘用药、
1: 嗯、
0: 比如说鼻喷剂用药，比如说糖尿病针剂的用药，或比如就是那个耳滴剂的，
1: 嗯，
0: 然后因为药局用的不像医院那么多，所以我们基本上简单外用的或是要扎针的，
1: 嗯，
0: 好、哦，甚至是血压的、
1: 嗯、
0: 血糖的那个量测量，因为像血糖机变化也很多
1: ，OK，
0: 每个测量都不一样，所以
1: 这个等一下我请你再多分享、哦嗯、我们先聚焦在所谓的教案，
0: 教案，哦、
1: 抛开所谓的药，哈、哦，
0: 哎
1: ，VR 在设计的时候教案要遵守哪些原则？
0: 教案。基本上遵守就是
1: 我如果不是教药品的话、
0: 嗯、
1: 我如果教一个人怎么样、因为我有用过 VR 的两个经验是、嗯、比如说戴上那个 VR 眼镜 我好像在海里面悠游，
0: 对，
1: 另外就是有一次我是、在一个场域里面去体验那个博物馆的导览，也是用 VR 这样看过、另外有一次就是在打电动玩具哦，就是说那个电带上 VR 好像那个有一群人好像要逼近我的时候，我要用枪怎么去把它打败这样子，但是有几次这样的经验，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也是需要学习。那你我们回到就是这种用 VR 的运用哈，那有没有在教案设计上需要有更多的需要知道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0: 其实这个教案内容其实不用太担心、
1: 嗯、
0: 为什么厂商就会先做了、
1: 嗯
0: 欸、做的比药师还要好、
1: 嗯、
0: 因为他们是请他们的产品经理药师做的教案、
1: 嗯、
0: 那一般药厂都会提供教案、
1: okay.
0: 我们把教案弄到电脑里面、嗯、然后再用电脑连接那个

0: 那个头戴式的或者是眼镜，就是那个虚拟实境的眼镜去做就可以了。
1: 嗯，
0: 其实很简单，这个真的很简单，只是说教案都不用担心，药厂就会提供的。
1: 了解，
0: 我们都是用，因为药厂他对他的制药还有那个很清楚，我们就会用他的教案。
1: OK， 因为 VR 的学习，我在医院里面也有经验过，有些时候医师的开刀啊，或护理人员的那个手术室啊，我怎么走进那个手术，或怎么推进去，怎么弄出来哈，这个过程我们就不用真正的进到那个场域里面，
0: 对，
1: 就可以模拟了。
0: 对，
1: 啊，那失败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哦，那不一定要真正的把那个病人推进去再弄出来哈，所以 VR 有这样的好处了。
0: 对，
1: 以及说这种设计的目标，你也要让学习的学习者他知道。他怎么去要经历那些过程了哈？
0: 对，
1: 还有就是说，市面上你刚才说的，在学校里面那样的 VR， 以及他已经有好的开发厂商了嘛？
0: 对，是的。
1: 所以有没有一些，你在你自己先体验，因为以前你没有 VR 的经验嘛？
0: 对，
1: 你怎么先体验？
0: 就是老师
1: 先开始不一定是药局啊，他就像你说，我跟你说，我经验过了。看博物馆那样，或者在海里面悠游。
0: 我直接就是直接进入主题了，
1: 哎，
0: 因为我进，
1: 哦，
0: 到那个学校，那个老师刚好在研发开发这个产品，
1: 哦，
0: 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做第二年要做论文嘛，
1: 呵呵，
0: 那就他就叫我们直接试了，然后那一场是糖尿病的针剂使用，
1: 哦，OK，
0: 对
1: OK，
0: 对，所以直接就是试，然后效果很好，
1: 哦，
0: 你会有，我跟你讲，你用在校，因为社区药局没有像医院那么复杂，
1: 嗯，
0: 所以出来都有七成的记忆力，我只要我带的学生，我只要花三成的那个时间跟讲解，他就懂了。
1: Okay.
0: 对，所以真的很省力，有七成到八成的功效。
1: 那这样的过程里面哈，你会自己或者是说带你体验的人有让你体验之后，请你有一点回想说，哎，我这一次的体验我学到什么？先跑开那些内容哈，因为有带这样的反思，会比我们直接去体验哈，会更有更多的收获，
0: 是啊，
1: 是，
0: 他们都跟我说一件事情，那个要是很快哎，然后我知道操作会变给他看，他就会了，然后直接下场就可以请他，直接就可以下场直接处理病人了。
1: 所以你这样的说法是说你已经有用这一套东西去试教了，是不是？
0: 对学生，对那个五年级，那个要学习五年级都要去实习嘛。
1: OK，
0: 我们的实验对象是五年级要实习的学生，他不管要到社区药局还是要到医院啊，我是选社区药局的学生，效果蛮好的，七成到八成。
1: Okay. 好的，那这样的 VR 呢，所要用到的器材是什么？
0: 就是一台电脑，一台连接器，然后呢，在一个护目镜，就是类似像护目镜，那时候我们是护目镜，那现在已经进步到有眼镜了。
1: 眼镜了，
0: 对，就更简单了。
1: 对，因为有眼镜，你就要比较知道周围的环境了。
0: 对，
1: 不然护目镜就遮起来，有些时候你不晓得周围是怎么样。
0: 对，所以现在更进步，因为我是去年毕业嘛，
1: 啊，
0: 你看到今年眼镜已经出来了。
1: 对，
0: 然后之后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真的不知道。
1: Okay,
0: 所以真的 AI 真的进步太快了，
1: 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很棒，你把 VR 的应用在药师就是药社区药师的这个药师服务的咨询的教育，我觉得非常好。那你觉得哈，就是说用这样的运用呢，有什么样的潜在的一些问题在？
0: 基本上没有所谓的潜在问题，我只会加速我的教育训练速度而已，所以呢对药师是正向的，
1: 当然是正向，但所谓潜在问题是说，有些人会不会可能你的药师呢年龄层或者使用这 VR 的习惯不太一样，那他学习的程度或者学习的进步程度也会不太一样，
0: 基本上不会差太多，因为基本上如果能够考上药学系的，他不会太差。那如果说我们有七八十岁还在职业的药师，只要请年轻的工读生帮他操作电脑，然后让他戴上看，他就会了。
1: 哦，是啊，
0: 对，其实是 VR 是其实对社区药师来讲，它是属于比较简单的教程。那进入医院就不一样了，进入医院

0: 那个范围更广，因为他们还有什么化疗 TPN 啊，还有营养的那个啊，还有那个什么。医院的比较复杂啦，所以我医院那一块呢就要切开来讲。我现在是针对讲的就是社区药局这一块，嗯，对，所以社区药局这块比较简单。对，真的比较简单，因为重要的东西绝对不会到社区药局，它还是会有医师、医院的药师来做一个指导。
1: OK，
0: 对，
1: 那这种互动性，当然，因为现在大家如果比较年轻人，药师他已经很熟悉或比较容易熟悉这个 VR 哈，
0: 嗯，
1: 那不同年龄层或者是没有接触过 VR 的，在这种所谓的沉浸式的这个体验里面，
0: 嗯，
1: 或者是说他要跟里面的东西互动，比如说要拿什么机器啊，拿着按什么啊，
0: 对对对，
1: 摇什么，他会有一段学习的历程，你怎么在他经过这个学习历程，还是叫他自己 try
0: 没有，我在旁边教他，
1: 嗯，
0: 对，就是说往左边往右边，嗯，那个他不太会用，我们就会教他用，因为我会先用嘛，我先学，嗯，然后我再教他怎么用啊，其实就是说就有点像在打电动一样的，嗯，其实
1: 但是有些药师大概不打电动，当然现在的年轻人不打电动很少了，
0: 很少很少，有时候基本上都会，嗯，那像我们这个年纪或者在以上的，
1: 嗯，
0: 其实也会打电动，所以其实基本上还不会太难，欸，
1: 不会太难，
0: 真的不会太难，真的，嗯，嘿，
1: 好的，
0: 嘿，
1: 大家现在与时俱进的学习是重要的，
0: 是重要的。
1: 那就是说因为，如果未来要运用，因为你说社区药局其实没有像医院那么的难，但是每个社区药局的那种坪数啊，或者位置摆放的地方不太一样，嗯，你怎么样透过这个 VR 的学习，然后后来他们转换成真实的情境里面，
0: 嗯，
1: 是不是也要面临一些调试性的挑战呢？
0: 对，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嗯，
0: 因为药局的摆设呢跟医院一样，如果说是经过医院老板是经过正统医院出来的药师，
1: 嗯，
0: 我们所有的保健食品药品都会依药理分类，
1: 嗯，
0: 所以我们只要依药理分类来教就可以了，
1: 哦，
0: 对，
1: OK，
0: hey，
1: 好的，药理分类是一个 以往的一个形式，但是现在因为有些时候有些医院开始也进化成所谓的就是自动去 detect 的那个，
0: 哦，
1: 因为他们现在不一定完全按药理分类，以前可能也从 A 到 D， 然后后来变药理分类。
0: 对。对，
1: 现在因为怕拿错，有些时候他从 A 跟 B 哈，这同样的东西，他可能要有一点距离啊，让他不会让他就因为看灯拿药就不会拿错。所以现在这个情境里面，会不会在我说这个 VR 的开发上内容要更新，或者是要有一些新的法规也进来的时候？要有一些改变了。
0: 其实哈，这个我有经验，我以前是用 A 到 Z， 但是出错率很高。后来我改药理分类，我走台大系统，
1: 嗯，
0: 台大系统就是药理分类，
1: 嗯。
0: 那我们以前医院是 A 到 Z， 结果出错率高达20%。
1: 哦，对，因为
0: 对，
1: 都是因为现在医师开药 A 哎，或者是 aspirin 的前面三个字，下面就
0: 对对对
1: 点下去就出错率会就出
0: 错。就我跟你讲，你 A 到 Z 出错率一定高
1: 啊
0: 哈啊！如果说你用药理分类，出错率几乎是低于1%，甚至是几乎没有，
1: 嗯，
0: 除非你拿错剂型，比如说口溶定，或是胶囊，或是定剂，
1: 嗯，
0: 同一种药它有三种剂型，
1: 嗯，
0: 对，所以基本上，以药师的立场，药理分类是最不会出错的。
1: OK，
0: 嘿，hey ，因为他同一类的药就在这边。
1: Uh-huh.
0: 像以前有一个 U-glucone，
1: hey.
0: 那是血循环药，
1: uh-huh.
0: 一个叫 glucone， 那个是那个血糖药。
1: Uh-huh.
0: 结果两个拿错，
1: uh-huh.
0: 差很多，那个吃的差点会那个出事情，就是低血糖。这个曾经有出错过，
1: uh-huh.
0: 不是在我们药局啊，
1: 是
0: 在有医院出错，然后上新闻这样子。
1: 聊聊聊，因为
0: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吓到了啊！全部以前 A 到 Z 比较好教啦，
1: 对对 对， 對，
0: 啊，但是你用药理分类很难教，但是教出来的数值比较高。
1: 哎呀呀，
0: 对，
1: 是的，
0: 对，
1: 所以你教学非常有惨痛经验，
0: 哦，惨痛经验
1: 非常非常容易从惨痛经验去调整你的这个药品的编排哈。那但是就是说有些时候因为用 VR 的建制之后，需要不断的更新一些内容，我说刚才说法规啦，或者是有些时候呢在用药的那种内容，需要它可能它的说明书不断的 update， 那这些资讯的 update 会不会也是一个挑战呢？
0: 当然会，所以呢这个就跟你的采购药师有很大的关系了，uh-huh. 因为我们的采购药师，我们采购基本上很少透过中盘，
1: 嗯，
0: 我们

0: 都是透过原厂、
1: 嗯、
0: 那原厂的就是有资源，他在改变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会跟你讲、
1: okay、
0: 那我们采购药师就会 pass 给我说、嗯、哎，这个就是可能换剂型啊，或者是方法使用有不一样，或者是新的副作用出现还是怎么样，他直接会在我们，因为其实现在都有公务机嘛，每一家药局都有他公务机、嗯、那他就会在上面就是宣导啊，教练要改的时候直接手动在电脑上改就可以了、
1: 嗯、
0: 对、
1: 嗯嗯嗯、
0: 然后甚至不行的话那个厂商他也会出个新的教案出来，嘿，厂、
1: okay、
0: 商这个一定会比我们快，所以我们都不用担心，只要你跟合法合约的厂商合作，你这些都不是问题。
1: OK，
0: 嘿，
1: 好的。那因为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用过所谓的 VR 哈这个体验啊、我有一次就是因为用了 VR 哈，差一点摔倒。好、哦，因为不晓得环境的场域是什么，然后呢，比如说我说那个打电动玩具的那个哈，戴上了 VR， 然后呢，有一群僵尸呢，已经要从我这边靠近了，我就怕到了，然后就扑在地上。啊，其实我不用害怕，但是就是因为那个场域太逼真了。那我不晓得您在使用或者是你在教导学生使用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因为这个场域的不熟悉，所以也有一种晕啊或摔啊什么那种状态、
0: 啊、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坐在桌子上做教学、
1: 哦 okay、
0: 对，所以基本上不会这个问题。而且你那个电动那一类的它是属于人会扑过来、嗯、其实你会吓到，
1: 对对吓到、
0: 啊、我们是静态的，所以其实基本上不会、
1: okay、
0: 像我在做教学 我自己也会拍教学影片。
1: 哦，是啊，
0: 对，就是会拍给员工看，然后我 po 在我们的公务就是全部的员工的群组，让他们去学这个、
1: 啊、
0: 我就拍过气喘用药的微教片，我自己拍的。
1: 那你拍的可以 upload 在那个里面吗？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很容易，就是
0: 很容易啊，因为我本身就是没事，我就自从短影音出现之后我就开始拍、嗯、就是拍糖尿病的那个血糖机，不那个血糖机的应用、
1: 嗯、
0: 血压机怎么拍、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糖尿病的针剂怎么打、
1: 嗯、
0: 因为现在针剂不像以前是那种 0.3cc 的、
1: 嗯、
0: 那种大的针，现在都是锁头针，就是很小、
1: okay、
0: 对，所以那个更简单、
1: okay、
0: 那可是现在针头有分笔型的跟非笔型的、
1: okay、
0: 所以那个我都会把它做个教案，然后就是直接po在那个群组。那如果现在 VR 出来，我们公司有机会要采购的话，我就会叫厂商拿教案，再加我的操作方式
1: 啊，
0: 好，一起来给、那個、
1: 像那种教案，我可以打岔，就是那个教案是你说厂商的教案都是文字式的，还是都是影片式的？
0: 影片式的。
1: 那影片式的跟我看平常的电脑哈 YouTube 这样啊，有个影片的教案，跟你用 VR 的差别是什么？
0: 其实差不多哎、
1: 欸，哈，
0: 差不多。
1: 差不多，那为什么要用不一样呢？
0: 对，就是
1: 有垫高了这个成本，
0: 可能吧。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说，他可能更
1: 他是会更专注还是什么？不知道，
0: 更立体啦、
1: 啊，
0: 他的东西又更立体。嗯、不然其实 YouTube 其实做的也不错了。
1: 嗯，
0: 像我女儿啊，
1: 嗯，
0: 学东西哦，
1: 嗯，
0: 真的很聪明哎，她都去抓 YouTube， 然后直接学。
1: 嗯，
0: 她所有的手工艺品都是她自己从 YouTube 上学。如果你给她 VR， 可能会更好，因为更虚拟，更接近你的那个实境。
1: 实境
0: 啊，她有那个立体感跟空间感 ，3D 立体感。
1: 嗯、
0: 那个 YouTube 是平面的、
1: 嗯，
0: 对，所以还是有差。
1: OK， 但是你如果像每一个药局如果要引进这样的东西，它大概要多少的建制成本啊？会不会说一看哇？就谢谢再联络这样。
0: 因为老师那时候跟我说，他们请这个厂商做的时候成本太高，所以就是之后看，就是我是有想过了，就是说如有几家比较好的药师，啊，规模也差不多的，我们共同买一台，然后轮流用。
1: 哦，
0: 就是比如说三个药师或两个药师共同买，但是未来这个价格一定会下降，基本上
1: 是
0: 有时候。其实像我们就可以自己买了，如果之后将来价格有降到10万块以下，我们就会自己买了。
1: Okay.
0: 那如果别的药师他没有10万块可以买，他觉得他只有几个人的，我可以租借啊。
1: 嗯、
0: 比如说借一次500块，一天500块，或是反正就是这样分啊。其实这个都很容易去。
1: 我觉得这个未来应该是一个趋势，
0: 是趋势。
1: 那在 VR 里面，他会没有会不会有真正的说是虚拟的病患出现，然后让你互动，
0: 会有虚拟的病患出现、就是。
1: 这个跟我们看 YouTube 就不太一样。
0: 它就是一个病人，就是像我们这样子，你坐在我对面，
1: 嗯、
0: 然后我教你，
1: 嗯、
0: 然后呢 ，VR 的人在看，带着 VR 那个头戴式的装置来看我们两个的操作方式。
1: 哦

0: 然后呢？
1: 然后他要评分噻，说哎，这样对，这样错，
0: 对对对，
1: 这样。
0: 因为我们有一张表，就是说你学习的成果表，说哎，你觉得这个满意吗？那你觉得你自己学到几成？好，巴拉巴拉的，我们有很多那个测试的那个图表，然后让你勾几分。
1: OK，
0: 哎，
1: 哇，这非常有趣。
0: 嗯
1: 啊，只是说还有一些我觉得可能面临的挑战，你是不是有去调试过，或者在教学运用教学上怎么去克服？就是因为用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哈，
0: 嗯，
1: 就是看这个电平板荧幕已经很熟悉了，
0: 嗯，
1: 对人的那个表情、声音，
0: 嗯，
1: 或者是那个眼神，
0: 嗯，
1: 比较不去注意。那 VR 好像也没有太注重这个部分。那因为有时候你在社区跟人家互动的时候，真的很需要听他、看他，
0: 对，
1: 还有了解他那个温度才会在。那 VR 能不能
0: 没有温度？没温度，
1: 怎么办？
0: 所以没办法，
1: 你怎样去桥接？
0: 这样，
1: 这个我说的一些条件，
0: 会来做社区药局的药师，他一定有一个天性，
1: 嗯哼，
0: 热情爱聊天，
1: 嗯哼。
0: 我讲个经验给你听好了，我以前在医院的时候，
1: 嗯，
0: 我做到跟医生一样，有病人在门口堵我呢，因为我都会跟病人讲，
1: 因为你太漂亮了，
0: 不跟漂亮没关系，是因为我跟他讲得很仔细。
1: OK，
0: 然后结果被我后面的主任说，陈药师不要再讲了，你卫教已经够了，那个后面塞车了，
1: 塞车了，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后来那个病人是女的，不是男的，他就很喜欢我，他每次都会来药局打听我，陈药师，请问一下陈药师什么时候下班？他要等他，他有事情要问我。对啊，所以就是说我那时候才发现说啊，原来我不适合在医院包药，我比较适合跟我的客人聊天。
1: 嗯，
0: 像今天我在来你这边之前，我接了一个 case，
1: 嗯，
0: 那个客人哦，我可以讲那个专有名词吗？就是他都跟我说他的粪便如何如何如何，然后如何如何如何啊，什么颜色，然后一碰到水会变成什么颜色，然后呢，我跟他为了一个粪便我讲了30分钟。
1: 好，哦，所以你真的爱聊天。
0: 不是爱聊天，他很没有自信，然后他又很依赖我，然后我就是这样很耐心的跟他解释，我为了一个粪便跟他讲了30分钟，然后他说好好，我放心了。那陈药师，你跟我讲，我那我现在去找医生了。他问完我才去找医生。我说你千万不要问医生这个问题哦，不然医生会不理你哦，因为你这个问题是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医生会叫你排去，他绝对不会浪费时间在你身上，他会叫你直接照大肠镜。那你前几年才照过大肠镜，你还要再照一次，不是照你？那个很辛苦吗？找罪受吗？你这样讲，医生都不要理你。
1: 哦，
0: 对啊，因为医生也很忙。
1: 所以各位可以听到，感觉给得出来，奶茶药师他这说的爱聊天之外，还有真正的有这个用药教育的热忱哈。
0: 我可以再举个例子，哎，有那个客人，其实他本身是有自杀过的。
1: 那，哦，
0: 他吞了70颗安眠药，给我囤积70颗安眠药。他家我去过。
1: 嗯。
0: 结果是我开钥匙去把他叫起来的。
1: 哦，
0: 然后呢我说哈，
1: 哦，所以你是在救命恩人。
0: 对，就是我手上有几个客人的钥匙，
1: 嗯，
0: 我随时可以去他家。
1: 哦，
0: 对，因为他们都是独居女性，我会特别照顾。
1: 哦，okay，
0: 然后我的手机呢，那几个病人都不能关机的。
1: 哦，
0: 半夜有事情，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病人11点发烧，他不找医生，你知道，我叫他去急诊，他不要。他跟我说：“好，那我就东西带一带，有没有？因为我以前带过急诊，带一带。嗯”结果我照顾到他退烧3、4点，我半夜我才回家。
1: 哦，
0: 我真的是
1: 厉害哇！所以各位，你们如果真的住在奶茶药师的药局附近，
0: 对，
1: 真的是有福了。
0: 对，
1: 好，难怪有人要堵你哦。
0: 对，
1: 好，我们我也要堵你一下，因为让音乐哦。来一分钟之后，我们继续要跟奶茶药师来聊聊他怎么在他的硕士论文里面用 VR 的运用来社区的药师的教学里面。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再次邀请已经来过我们的节目分享过的陈秀清药师，陈药师他是奶茶药师，各位你在网络上搜寻奶茶药师一定会找得到他。好，他现在是真的是偷偷告诉大家是网红哈，他很不太好意思，但是他的服务真的是到位。那今天因为他的硕士论文，所以我再要次邀请他来，因为 VR 的运用在社区药局的药师服务上面，特别他说他这二十几年来常常在训练新人，一个新人要训练三年四个月才能够出筛哈，但是现在有 VR 的助力呢，他可以更省力，而且希望可以提高这样服务这个训练的效果。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挑战的过程齁，在您刚才有提到齁，可能用租任的或者是跟几个药局齁来合买齁，然后可以降低这个所谓的购置成本或建置成本，以及说未来我们如果要提升我们在使用的可进性啊。另外就是说因为你刚才说原来的 VR 可能是戴的哈大大坑坑的，然后现在已经有眼镜式了，所以有一点轻量化了，它会自动进化哈，而且这样操作起来可能也方便许多。那这个过程就是说我还要想问你哈，就是说你有这个运用的过程有没有参与所谓的教案的模组化，因为就是说因为你是教学者哈，你三年四个月的这个很厉害的这些 knowledge 哈，如何把它模组化成为里面的教案呢？以后你要训练人不用三年四个月，而可能三个月就可以马上学会你的东西，模组化很重要。
1: 就我们模组化，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跟厂商的问题了，就是说那也要看厂商是不是进化的特别快，因为我们都是跟原厂合作，那有些厂商基本上都已经有本来就有教案出来了，然后只是说还没导入他们只针对医院有做导入那个 VR， 那对于社区药局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但是如果我们以后要走这个方面的教案我会请他出，然后呢我会跟他配合，就是说除了你们这个教案以外，我还有特殊的一些自己的药师的用法，标准用法是标准用法，但是有些就是经验临床经验，我会再加我自己的临床经验去把那个教案稍微请厂商改一下。
0: OK， 对，比如说
1: 好了，比如说好，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糖尿病的针有 4mm， 有 5mm， 有 8mm， 那这三种针就是长短针嘛，
0: 对，
1: 那像永尧王药师这么瘦，你觉得你应该用哪一种针？
0: 我不知道。
1: 你要用 4mm， 因为呢扎它，因为你没有什么肉，你扎 4mm 就好了，那奶茶药师就是有肉，我要扎 8mm 的比较长针，不然你扎长针你会扎到骨头痛，
0: 骨头痛，
1: 对，所以这个厂商他是不会讲的，对，所以我会把这个case 把它再挪进去，请厂商配合一下，因为这是我们药师的临床经验。
0: 是
1: 啊，有时候医生有时候不太
0: 管理，比较没有时间跟病人
1: 解说，对，就是说
0: 他只是把针开出去，药开出去一样。
1: 对，就是可能开一个四 mm 啊，你很胖，开四 mm 打，有时候那个药都还要药还会浮出来，打那个进去药还会喷出来。
0: 对对对对，
1: 你一定要打八 mm 比较深入，像对，因为我皮下脂肪比较厚，所以我要打八 mm， 所以这个是厂商他不会用的。
0: 了解，
1: 就类似像这种的，就是很细微的，我们药师临床使用上都会在加，所以跟医生一样，医生他发生临床有问题的时候，他会跟厂商反映的，厂商就会改了。
0: OK，
1: 对。
0: 那当你已经熟悉的这个 VR 哈的这个设备，那你有说有在五年级的学生嘛，在使用？
1: 对，
0: 你有带过吗？
1: 我有带过。
0: 然后那个
1: 经在学校，
0: 对，在学校带过的那种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带过几个，然后用这样带的过程，有跟他们讨论什么样的案例？
1: 有，就是我大概那个五年级的实习生，大概就是三十几个。
0: 哎，哦，
1: 对，三十几个，
0: 这么多。
1: 因为那时候在做论文嘛，你每一个都要勾嘛。
0: 是是是。
1: 对，然后就是
0: 你发现你用什么样的案例或者讨论，让他们更深入的去。

0: 那时候
1: 回馈，
0: 那时候
1: 他就用这个 VR。
0: 那时候最流行就是瘦瘦针，我就是用瘦瘦针来当做教案。啊，瘦瘦针其实原本就是糖尿病的那个胰岛素的针剂，
1: 是
0: 以前是胰岛素，现在改成肠泌素。肠泌素就是 GLP 跟 GLP-1 的那个作用，它会让你的那个肠道产生肠泌素去刺激你的胰脏，产生你的胰岛素。

0: 哎，对，嘿。
1: 那你是一个人当老师，还是你有请其他几个在旁边观察的也当类似助教这样，然后给一个讨论，让他可以大家学习的更多？
0: 我一般来讲，30个学生，我一次会带6个，分5次完成。
1: 嗯，
0: 对，那我那个其实那个很快，因为那个是教案，所以这个又简单。然后呢，选择针的方式，我就会跟他们讲：哎，胖的选长针呐、啊，瘦的选短针，知道吧、嗯？然后他们就会看。
1: 那、会自己觉得我很胖或很瘦，那种标准在哪？有没有一个标准？
0: 有啊，
1: 胖的我觉得我不胖啊。
0: 你捏你肚子就知道，你捏肚子起来有一层油，那个就是胖的。像奶茶肚子捏起来就比较厚，就要到8mm 的、嗯。然后那个学生有的干巴巴的，你就用4mm 就可以了。Okay. 对，所以他们都学习很快乐，因为我在做教学的时候，我都是以属于就是互动式的教学，我不会用那种权威式的教学，所以学生学的还蛮开心的。他们都说要到药局来实习，
1: 哎呀，
0: 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药局没有收实习生，
1: 是啊，
0: 因为目前我们人是蛮编的，所以就没有收实习生。那我的同学他们都有收实习生，所以就是，而且我在台北。然后我们学校在屏东 啊，所以学生要到台北来，
1: 回到台北来的时候找你就是、
0: 他们会来台北，可是没办法在台北，因为台北第一个房租贵、啊、第二个就是说，就是现在目前我们公司是没有就是满编的状态，不需要
1: OK，
0: 不需要。对，
1: 好，我回到那个你用 VR 的教学、哦、这一次的带领跟以前你真的在药局还没有 VR 的时候你那个教学的差异性，你自己可以跟大家分享。
0: 我省力70%
1: 啊，省力啊、哦，
0: 省的那个70%的心力啊。
1: 哦，怎么说？
0: 就是你让他看过一遍，然后把东西拿出来，哎，这样子弄，转一转，会了吧？然后那个比针准到几毫克，几毫克，然后到哪个刻度会哈？那刻度是代表10IU 还是？还是几 IU， 就是针对病人的那个血糖状况来调整、每个 IU 代表降几个单位的血糖数、那都很简单的、
1: okay.
0: 就是我可以省70%的功力、
1: okay.
0: 然后只想
1: 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这样 VR 跟如果没有 VR 是用 YouTube 哈，因为有些这些有做这种降血糖的针剂的，他们应该也会拍成 YouTube，
0: 有都有。
1: 但是用这样的 YouTube 看一看学习，跟用 VR 的学习的差异是什么？
0: 我觉得是更立体、嗯。其实 YouTube 教的就很好了，其实因为它镜头拍得很近，它会教你怎么转，对。可是如果说是 VR 的话，它会很立体、然后看的东西会更清楚、因为毕竟是 YouTube 是 YT 是平面的，
1: 是
0: 那我们这个 VR 它是 3D 立体的
1: okay,
0: 所以可能就是多了一个真实性
1: OK 真实性，好，
0: 对，
1: 太棒了。
0: 对，
1: 所以你后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参与所谓的脚本场景的制作吗？因为未来的运用可能它只有一个版本，然后要全国适用不一定可以哈、哦，比如说你如果有2-3个不同的药局，可能摆设地点、坐的位置，或者是有没有冷气，那种场景的设计，你有参与过吗？还是他来就是一套东西，你只能适应它？
0: 目前只能说适应它，因为每一家药局里面一定有瘦瘦针跟那个糖尿病的那个针剂。对，那我如果将来以后，我会选择他的理念跟我一样的药师，比如说他是以药理分类、然后他没有卖尿布奶粉，专注于药品保健食品跟处方签的药局合作、做可能做租赁或是合买这样子、
1: okay.
0: 因为他我们的规格会很像，
1: 好，
0: 所以我会参考说那位药师的风格，还会去看他店的风格是不是跟我的那个摆设的那个分类是差不多的、这样子就很快就进入状况。其实药师有经验之后很快啦，
1: 是是，
0: 对。
1: 那我再请教，就是说哈，因为你说那个 3D 比较清楚比较立体，所以它对药品的呈现在那个VR 的里面是它的清楚度啊，什么刻度啊，什么
0: 会更清楚，
1: 或者流程会更细节一点。
0: 流程是还好，最主要是你看这个笔针跟里面的刻度会更清楚、
1: OK，
0: 对，就是说最细微就是差别在这边。对，
1: 他有没有什么角色扮演？就是哎，比如说我瘦瘦针进来，那是有不同角色让你选。
0: 有，我们有请那个就是高矮胖瘦的那个病人来，就是学生来当病人这样子。
1: 因为是模拟教学嘛，所以有这样的演练在放在这个

0: 设计当中吗？
1: 有有有，哦、一定要演练，因为这样子他在面对客户的时候，哦、他就更知道要跟怎么跟客户、嗯、或是病人做一个解说。
0: OK，
1: 对，
0: 好的。那因为瘦瘦真的进化也很快、哦、所以你可能是东西要不断的 upload 新的东西，而有些比较老旧的瘦瘦针可能就慢慢被
1: 淘汰，已经被淘汰了。猛见得出来、哦、那个三仙打就 get out 了。
0: 哦、就是所以慢慢要去调整内容了、
1: 哦、对，所以其实我自己现在也有点害怕，你知道吗？
0: 我、哦、害怕什么？
1: 就是我觉得时代进步好快哦、啊，我都觉得我再不努力我会跟不上哎、欸。
0: 不会啦、哦，你很努力了啦，我们就已经跟不上你了。
1: 没有啦，就是因为我还在线上啊，我还在做一线药师啊、嗯，所以我要比其他人。就是我要比我零工更努力啊，就是更专业啊，然后把新的知识带给他们啊。
0: 是是是，
1: 因为现在员工其实属于被动的很被动啊，主动的很主动，蛮两极化的。
0: Okay.
1: 所以呢，你就是必须要一起拉上来，你整体的素质才会好、啊。
0: 但是你在挑选员工的时候，被动主动你怎么一眼看出来？
1: 一眼就看出来。
0: 可以怎么看？教我们一下。
1: 就是遇到问题他会先问。比如说这个客人走了以后、嗯、他说要是我觉得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你觉得是怎么样、嗯、啊，我们他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吗、嗯、或者是他的用药出问题了，然后我们有三位药师他们就会拉着我，陈药师我们讨论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那个云端药力，他说他吃那个什么、嗯、吃了什么降血脂药物，然后引起什么问题，好像什么肌肉酸痛啊，到底是哪一个出问题、嗯、我们就去抓，去把那个问题抓出来，或者是吃了这些药产生什么问题，因为他是共病很多，他是糖尿病、啊、他共病很多，他看很多科，就吃了一堆药，身体就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我们就三个药师趴在那边讨论、
0: 哦、
1: 这个就是主动的药师、
0: okay.
1: 而且就这个有点像那个医生的联合门诊
0: OK，
1: 我觉得这个感觉我觉得好棒哦
0: OK，
1: 虽然我没有赚钱，可是我觉得那个气氛是很棒的、啊、我说哦，我们的药师
0: 已经经营20几年了，不用再想赚钱这个事情，你已经赚钱了
1: 没有啊
0: 我要问你哦，就是说这样的讨论，其实你刚刚讲了一个共病，现在的人大概只有一种病的太少了，
1: 对，
0: 所以有一种以上的疾病，那怎么样用 VR 里面去找到特殊病人的情境进来，还是他病现在没有，只有单一的疾病？
1: 现在目前只有单一，因为呢所有的疾病都要经过医师药师的判断、嗯、因为共病实在太多了，现在 VR 还没有办法呈现交叉，他还没办法，包括连 AI 也没办法、
0: okay.
1: 对，因为 AI 也大资料库，他还要再跑个几年才会顺啊。重点是跑出来的你还是得自己去判断，千万不要太相信
0: OK， 所以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们还是要配合一些特殊的状况来调整嘛，
1: 一定要配合临床、
0: 嗯、就配合临床的时候，比如说你有没有遇到过，因为用 VR 的训练里面、
1: 嗯、
0: 可能没有考虑到听力不好的人，
1: 对，目前是没有。
0: 那你如何未来如果在运用 VR 的这个教学过程，如何训练你的这些药师哈、哦？听力不好的人怎么办？
1: 很简单啊，看字幕，用眼睛看。嗯。
0: 还有就是说，一直如果有一些新的比较 update 的药品交互中，这个 VR 里面没有的话，怎么办？
1: 很简单，我就拍个视频放在我的、嗯。我们员工群组上更改了、啊、然后呢再请厂商里面改一改、啊、因为我们办公室有请那个我们行政部门有请那个电脑专门在处理电脑的、啊、管理我们 FB 的、
0: 啊、
1: 那请他修改也可以，
0: 哇，
1: 改那个很简单啊，
0: 是哦，
1: 对啊，
0: 对他们很简单，对我来讲很难，
1: 对我来讲很难因为我是那个机器白痴啊、嗯、所以我都会叫下面人做啊，我25岁就有秘书了。
0: 哎，你怎么那么勇敢？你自己自称为机器白痴，但是可以用 VR 来做教学的这个，
1: 因为 VR 很简单了、啊這個，就跟看影片一样。
0: 这个硕士的论文，哎呦，那一定有厉害的指导老师。
1: 哎呦，我有厉害的指导老师，真的是没错、
0: 哦。
1: 对，
0: 那如果这个过程，如果说有些药品的不良反应出现的时候 ，VR 没有教到怎么办？
1: 这个没有办法 ，VR 没办法教。为什么？因为总而很多东西都要药师用自己的大脑去判断的交互作用、嗯、对，所以 VR 只能帮你做单一的药品的教学、
0: okay.
1: 或是单一手术的教学、
0: uh-huh.
1: 那剩下的就是临床了，还是得走回临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嗯、
1: 对，

0: VR 只是辅助你更快进入状况，嘿，所以
1: OK，
0: 对，所以就是还是临床为主啦。
1: 嗯，
0: 那个只是辅助而已，
1: OK，
0: 嗯。
1: 当这个辅助，或者是说未来，因为你已经有拍一些影片去辅助那个 VR 了哈，
0: 对，是。
1: 那是不是VR 这个未来发展还可以用它的延伸性，就是说，让病人也可以自己带，
0: 哎，也可以，
1: 好，
0: 很多，
1: 然后呢，他也可以学习，
0: 对，
1: 哦，来这边不止跟你聊天，
0: 对，
1: 他也可以学习哈，哎，然后哎，你可以告诉他，问
0: 对。
1: 他，哎，你学了多少啊？
0: 像我，如果我啦，我自己有幻想过，也不是幻想，就是未来的计划，说如果我真的买了那个机器，我会叫病人过来。我，因为我有开药师门诊，来，你坐好，你先看一段影片，好，看完之后。因为他一定有需求的，来找我嘛。我
1: 了
0: 看
1: 解
0: 完一
1: 了
0: 段影片之后，我再跟他细说。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长生短生，那个很多病人都不知道，
1: 嗯，嗯
0: 那个真的很多药师也不
1: ，OK，
0: 知道。
1: 好，
0: 对，这个你应该没听过哈、哦。对啊，那个是我自己临床发现的。因为病人说：“哦，药师好痛哦，医生开八 AM 的给他。”我说：“你拿四就好，你干嘛拿八？”那是我自己发现的。
1: 很
0: 对
1: 棒。
0: 啊。
1: 那因为你说看影片啊，我记得我现在在医院里面有看到有些医师的门诊哈，他也是后外面病人一堆，但是他的门诊外面就贴了大概八九个 QR code，哦，你如果什么症状你就先扫哈，
0: 对，先看，
1: 让他在等待的过程就先看影片，
0: 对，
1: 哦，那这个过程其实跟你刚才所说的也蛮有点相似哈，
0: 是，
1: 那是不是 VR 的应用未来也还可以有一些延伸性，比如说帮助不只是因为药师的这个门诊的药师服务之外，像药品的回收啊，或者是药品的管理，是不是也可以未来也可以这样的运用呢？
0: 也可以，比如说像管制药品如何销毁的程序 SOP，也可以做成 VR。
1: 哦，因为你以前也是教这些人3年4个月当中有这个趴，对不对？
0: 有，我跟你讲，这个每一年都一定会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也是个教案，任何东西都可以变教案，尤其是要带的。哦，如果自己带哦，你还要带他去跑卫生所，还要教他怎么。把那个东西拆掉，然后怎么销毁，然后销毁在哪里，然后如何申报等等之类的，以后一定用得到。
1: 就是说，没有 VR 之前，你是怎么样？
0: 手把手教啊，
1: 手把手是请他填表格，还是？
0: 我做，他在旁边看，我做过一遍，然后就交给他，然后你做给我看，然后不对我再纠正，然后我会专门训练一个药师，因为像我们的训练有 SOP。第一个部门，第二个部门，第三个部门，第四个部门，就是1到4这样走完，最后再回到我这一关，你能不能留任就看我了。我会去考试这1到4关，你的能力有没有到达？所以通常我的药师能力都很强，出去都可以当店长之类的，哎，都不用再训练了，他们自己够训练人了，
1: 好的，
0: 哎。
1: 好的，最后再来请教你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说，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说，病人的通常如果是50岁以上哈，
0: 啊，
1: 大概也一种疾病以上的
0: 对，
1: 机会比较多，所以
0: 对，
1: 多重用药的评估可以在这个 VR 里面去学到或教到吗？
0: 有点难，
1: 有点难。
0: 对，因为现在目前 VR 发展的大概就是单一，那如果要共病的话，真的就是我还是回到原来的一句话，临床，药师的临
1: 对，
0: 床
1: 药
0: 判
1: 师的
0: 断，
1: 价值啊，在
0: 对，
1: 这
0: 就这
1: 边
0: 个药师的价值，这个是机器没有办法替代的，
1: 是。
0: 对。
1: 但是说，所谓单一是有哪些疾病？目前用在这个用 VR 的教学是能够更省力的，无论是教或学这样。
0: 哦，我觉得哈，教学最简就是让
1: 哪
0: 病
1: 些
0: 人，
1: 疾病？
0: 也不用管哪些疾病，最简单就是针剂的使用。
1: 针剂
0: 对，
1: 是什么的针剂？
0: 糖尿病针剂，
1: 糖尿病针剂还
0: 嘿，就是自己要用的针剂，或者是打那个洗肾的 EPO，就是红血球，那个都可以做教案，那个都是带回家自己用的，那个来做教案是最好的，因为在医院。医生真的很忙，也没时间，病人也真的太多，所以这个教案就很重要。所以像腹膜透析带回家的，哈，洗肾的哈，
1: 是，
0: 然后呢打 EPO 的，哈，打那个钙生成的，然后糖尿病的，然后还有
1: 你刚才不是提到有那种吸入剂，
0: 吸入剂的哈，就是气喘的，然后还有 晚长的使用也

0: 可以，因为很多人不会用网长。
1: 对对
0: 对，就是
1: 其实就是要 demo 的东西。
0: 对 对，就是你必须示范的东西，那个就可以做成教案。然后呢，你也可以像我跟客人很熟的，我都会拍一段给他看，嗯，就是要这样做，然后传给他，他就会做了。所以我现在虽然没有 VR 的东西，但是我也可以透过
1: 用那个概念，
0: 就是我拍成影片，然后传给他，他说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呢，不断的重复看，不断重复他就会了。
1: OK，
0: 对，
1: 好，
0: 我曾经教过了。
1: 就是这个不仅是在药品嘛，你如果在你的那个这个药局里面也有一些医疗器材，
0: 也是可以，
1: 是不是可以，也可以在同理合证，
0: 像那个什么那个。电动床、哦、怎么用怎么充，然后那个氧气瓶怎么弄、嗯、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小朋友的吸入剂那个、嗯、就是有吸鼻子的、嗯、吸鼻涕的，或者是气管扩张让他不会气喘的，
1: 是
0: 一机三用的那种机器，机器类的也可以这样用，因为那都是标准用法、嗯、而且那个装的有点困难，因为它要层层叠叠把它
1: 对
0: 你才有喷雾出来，不然 你
1: 吸的没有吸到，喷的没有喷到，
0: 对，然后
1: 或者清洁也是需要，
0: 对，清洁也是啊，洗像洗鼻子的就是你他们不会什么洗、嗯、因为洗到还呛到啊，其实你只要教得好，教案弄得好，其实都不会呛到。
1: OK，
0: 对，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啦。
1: OK，
0: 对啊，那这样子我真的省70%的力气、
1: 哦、是
0: 对，因为我们店里也有这种仪器啊、嗯、那我每次都要拆开来重新跟客人讲、哦、那我就把它拍成教案给客人看、嗯、对、嗯、哎呀，我就是那种重复性的东西就可以做成教案、嗯、然后临床判断的东西就是再加进去就可以了。
1: OK，
0: 嘿，
1: 太棒了，
0: 就是重复性的东西，这个是每一位药师都要重复性的东西，那个就可以拍成教案。
1: 所以未来你的客这个药局可能多备几个茶具哈，咱们喝个茶，然后看个影片。
0: 哎，我很想开个 VIP 室，哎，
1: 就
0: 是
1: 喝个茶，然后看完之后，你跟他考试。
0: 对对对对，我客人很喜欢被我考试，他们都很有成就感。我说哦，好棒，答对了，嗯、来饮料一杯。
1: OK， 太棒了。所以如果这种过程也会有一些，如果药品有不良反应出现的时候，
0: 是的，
1: 要怎么去因应？就算你这二十几年当中，哎，有没有有些来你店里或者跟你长期咨询的这些病患，
0: 有
1: 真的有出现药品的不良反应的时候，他们怎么回应，或者是你又透过这样的东西怎么去教育他们？
0: 哎、我举个例子好了，哎哎、这个客人他跟我说他 Kefiris 会过敏、哎，是一个老人家，哎、然后又跟我说阿莫西林会过敏。好，然后我就拿另外一种
1: 抗生素，
0: 对，就是说
1: 某种抗生素，
0: 某种抗生素会过敏。然后结果那个处方来了、嗯，就开了同样的东西。然后我打电话给医生，然后医生说好改另外一种。结果呢，没想到那客人还是休克。哦，对，然后休克，他立刻打电话给我说我已经避开了，为什么还休克？我说先生，那你可能抗生素都不能用了，而且你可能记错抗生素了。嗯，他一下子说这个，一下子说那个。我说像这种情况，直接就到急诊了。嘿，然后如果说有，还有就是说，这是有很多啦，有很多，就是有的人像他吃到那个，我印象中最深刻就是这样、嗯，那个客人就是吃了酸痛的药，嗯，好、哦，结果呢，他以为盐巴水可以解毒，结果他吃药又给我配盐巴水，差点引起肾衰竭。哦、这个我说。
1: 那你怎么救他？
0: 我没有救
1: 他。他怎么来寻求你的帮助？
0: 他来告诉我，我告诉他说你喝什么水，你到底怎么了？然后他说跟我说盐巴水，我说那你直接去急诊了，把胃那个盐巴水给弄出来，不然这样很危险，因为会引起肾衰竭。因为而且那个是不是台湾人？他是中国的，那中国的人他的那个就是那个教育水准没有那么高的时候，他会用土方法。
1: 土方法，
0: 那土方法就害死他了，你知道吗？
1: 是是是是。
0: 对，然后后来我就帮他打119。哦。我说你赶快现在过去，然后你如果真的不能走动，我帮你打119。对啊，因为这个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处理。嗯。啊，如果真的一般过敏，就加多喝水就好了，然后排掉，等药效差不多，因为一般来讲都是效短的药，效短药大概5-6个小时，你让他这边等。等好了退了、嗯、你就让他回家就可以了。
1: 好的，对，太棒了，嗯，太细心了、嗯、最后请教你一个问题，因为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发现有一类的药师呢，他在医师开完药之后

0: 他要做一个 verify 的动作，就是要处方签的审查或审核，
1: 是的，
0: 是不是你在接获一些连续处方签或者处方签的时候，你也会看一下，哎，这个医师开的合不合理啊？
1: 是，
0: 他到底，到底有没有合理啊？不合理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哈，那因为你这样的东西也是很宝贵，可以教学啊。
1: 啊，我跟你说，我也是用实际案例跟你教。我以前在医院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医生开了一个艾罗颂，然后再开了一个那个 ketoconazole 给女生吃，那个尿道感染、霉菌感染又细菌感染交叉感染，就这两个交互作用会干扰肝功能。那时候药师也蛮卑微的，我就打电话给医生，然后我说某某医生啊，这两个有交互作用会引起肝机能会异常，那你确定要这么开吗？然后他说你就照给，那过程讲话蛮难听的，我也现在不方便讲，因为现在医生比较不会，
0: 比较谦卑了，因为他在药师的厉害，
1: 对，他们都没有，因为现在药师的水准也拉高了，
0: 对，药师的水准拉高，所以呢他们现在很
1: 信任
0: 药师的建议，当然会再三考虑。
1: 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就是被骂，你年轻 你来几个月，你敢质疑我？你啊，我是觉得说好，某医师我尽到告知的责任就好了。然后后来就是我离开医院之后，有的医院的药师的 KPI 有没有？那个医院会规定药师的 KPI 会抓一张错的处方，他会增加业绩，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变成说药师更努力去抓。
0: 抓，对对 对,
1: 对。所以就是现在变成说啊，重复用药要更少了，或
0: 是
1: 副作用、交互作用变少了，还有云端药力出来了，也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云端药力。哦，这个药跟这个药有问题，医生也会避开。所以已经减少很多了。
0: 哦，太棒了！所以经过这个硕士学位的这个历练呢，发现你这个功力又大增了。
1: 我是一个蛮爱学习的，就是终身学习吧。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对啊，我不能输给年轻人呐、啊！
0: 哎呦，你就是年轻人呐、
1: 啊！不是，哎，我们药局里面的药师，台北龙总出来的那个学术多强啊！
0: 是是是是，
1: 哦、我都要问他嘞、
0: 哎。没有问题，就是。不耻下问就会记不
1: 住。对，没错，就是我喜欢用年轻人的药师，就是这样。我不懂的可以问他。
0: 哦，以后要请他来帮忙做教案
1: 啊，没问题。对，哎、我跟你讲，他会。
0: 好，太好了。他也很乐意。
1: 他
0: 做教案，把他加分这样。
1: 他喜
0: 欢 KPI 加分。
1: 对他喜欢做这个东西，他喜欢做专业的东西。
0: 哦，好的，太棒了。所以今天我们感谢奶茶药师陈秀清药师，
1: 是
0: 哦，如果您在网络上会 Google 奶茶药师，他非常有名，
1: 或者是 FB 陈秀清也可以。
0: FB 陈秀清，他今天的分享主题，他是研究所的一些论文哦 ，VR 在运用在社区药师教育的这个教学的训练上面。谢谢，谢谢您，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喽。
1: 好，拜拜。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各位妮子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法律论语。在过去哦，前三集的时候，我们经常的就是有关什么样申请监护宣告，还有监护人和议定监护契约等三个类型。那当然我们都知道，那是属于不能呢为意思表示，不能受意思表示，或者说不能辨识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那当然因为他们都是不能的状态，所以针对这些心智或者是精神上呢有缺陷的人呢，申请监护宣告，或者说当他呢将来有需求的时候，他可以先订立议定监护契约，而当有需求的时候呢，然后再来实行。那再来我们这边要谈到了，今天要谈到一个新的主题，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本质上面他其实不是说不能，而是说他对于他的这种辨识能力或为意识表示受意识表示的能力呢，其实他是鲜有不足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有一些不够的时候该怎么办。那不够的话呢，我们可以理解到就是说他可能不是完全都不正直，那都不是没办法哦，他可能是时好时坏。像有些人呢，他可能有精神疾病，譬如说他可能有妄想症，然后他可能有一些状况，他可能呢平常时候怀疑东怀疑西，然后呢在那里

猜测谁偷他的东西，甚至呢，他需要不定时的去盘点他的东西，因为他会怀疑说，如果有些东西不见了，哎，可能是某个人把他拿走了，然后呢，他可能就会气疯了，然后因此在那里翻箱倒柜啊，因此在那里破口大骂，然后闹得可能家里面鸡犬不宁。那可以想象到，就是说，在这种人呢，他其实有一些严重的精神疾病。那严重的精神疾病今天已经影响到他个人的判断了。那影响到他个人判断的话呢，导致呢他在处理事物上面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些脱序行为。但这种脱序他可能只是局限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譬如说他可能是呢他每天呢遇到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才会在那里找。但是他平常的时候可能跟别人的互动相处的时候他也不一定是哦，完全无时无刻都会在那里啼笑，都会在那里让人家觉得说受不了，他怎么又在那里发疯了。那事实上呢，有的人呢他的疾病呢甚至透过医疗啊去做控制的话，那譬如说吃药啊或者说各方面的治疗呢，他也能够维持在相对比较好的状况。那也就是说有像这种他不是完全不能，而是他的那个知识能力呢，他意识能力鲜有不足，时好时坏，遇到特定的情况下他会发作，或者说他必须要经过药物控制才能够免于发作。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让这些人他可能呢他呢就是因为没有控制的状态下，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脱序行为，那就变成说需要帮他申请辅助宣告。申请辅助宣告依照民法第15条之一第一项是这样规定的，对于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自其为意识能力或受意识表示或辨识其意识表示效果之能力鲜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事亲等内之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检察官、主管机关或社会福利机构之申请为辅助之宣告。那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就是说这种人呢，他本质上面就是他的状况并不是完全的不行，所以我们要知道他就是鲜有不足，也就是说他还是有可能判断的好，可是呢他在某些层面上面他可能不行，或者说他的思虑呢会因为他的精神疾病导致时好时坏，然后呢只要没有药物控制的话他就会出状况。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呢，就要透过本人啊、配偶啊、事亲的那些亲属，然后呢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检察官、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申请来为辅助宣告。那所以要知道谁有权利申请，谁有权利申请就是本人，也就是那个当事人本人。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事人本人呢，一般而言他要自己申请呢相对比较困难，因为他的精神状况呢会导致他可能呢没办法做一个正常的申请。那有可能就是说他本身也不会愿意受到别人的控制嘛，因为虽然说是辅助宣告，本质上面他还是在处理自己的事情，可在特定事务上面的时候他会受到别人的限制。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种状况了，如果受到别人的限制的话，那他做起来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想象到，就是说那可想而知他的做事情没办法完全自由自在，受到拘束，那对很多而言这其实是一个不习惯，是有意见的。那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呢，当然要叫他本人去做申请比较困难。而通常呢最常做申请的呢其实还是家属哦，也就是配偶、事亲的那些亲属，还有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那另外还有包含了就是其他也是有申请权的。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申请直接提辅助宣告，那申请辅助宣告当然这样案例其实有也不少。那其实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是辅助宣告最后是用辅助宣告来做结果的，什么样的情况？譬如说有人呢，很多家属其实一开始也不是申请辅助宣告，因为说实话绝大多数人对于法律的定义哦，其实不是很了解。你要跟他讲说哦，这个叫辅助宣告，这个叫监护宣告，诶，什么叫做鲜有那鲜有不足，什么叫做不能，然后呢不能辨识，然后不能为意识或不能受意识，其实坦白讲你要问十个人哦，可能里面哦有九个人哦都不太清楚什么状况。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的话，你不能期待一个

就是哦，当事人他能够提出一个很正确的申请，可能这个状况明明就是显有不足，然后要申请的是叫做辅助宣告，可是你很难期待就是说他呢就一定会正确的申请到辅助宣告，尤其是涉及到医疗鉴定的层面，你叫一个完全呢不了解医疗非专业人士去判断说那个程度的话也是很困难的。所以通常很多人一开始提出申请是什么，他一开始提出申请他提的是那申请监护宣告。依照民法第14条第三项第四项，法院于监护之申请认为未达程度者，得为辅助之宣告。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状态，他当他提出监护申请，可是呢这个到底符不符合，有没有真的是完全都不行，还是说显有不足，像我们刚刚我们呢一开始在第一周的时候曾经有谈到，就是说要经过监护宣告最重要的关键在哪里，在医院的鉴定，也就是说由精神科的专门的医师，然后呢或者说有精神科相关经验的医师呢，他们来做鉴定，也就是呢问一些问题，问那个要被受监护宣告之人，然后问他说，哎，阿公你吃饱没，然后呢阿公回答说，啊，我吃饱，哦，那阿公听得懂这句话，那可能问阿公说，你那早上呢是吃什么，啊，阿公听成说，哦，那个阿公听成说，你问我是我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大明，那可能人家就会想说，哎，阿公你回答错了吧，我问你早上吃什么，你跟我讲说你叫王大明，或者说有的人根本就是怎么样子，你要问他什么有听没有懂，他可能呢正在默默不作声，然后呢眼神呆滞，然后看着你，然后你心里就会明白说，哦，这个人可能是不了解的。那这样子一个状况下，然后综合评估问了很多问题以后，然后会去评估说这个阿公到底他的状况是完全不行，还是说他在有些情况下他是可以的。假设说他在有些情况下他是可以的话，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完全不行，他叫显有不足。而这样是显有不足的话呢，未达程度的话，那当然呢你要去做监护宣告就不合理了嘛。这时候法院呢就可以改为辅助之宣告。那我顺便多提一点，就是说一般而言哦，你如果是提的是申请监护宣告，那个法院呢都会有一个暗号。暗号是什么？譬如说什么108年数字112年数字第几号，那这个什么字什么字，就是用分门别类嘛。那如果是申请监护宣告写的叫做监宣字，如果说你是申请的是辅助宣告，然后呢辅助宣告的话呢，直接申请辅助宣告的话是叫辅宣字。那如果说你今天你是这种申请监护宣告，法院认为未达程度而为辅助之宣告的话，那它的字号是什么？是监宣字还是辅宣字？是监宣字哦。因为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它是申请监护宣告，所以它写的那个暗号会写的是监宣字，只是结果呢叫做辅助宣告。所以如果要去查法院的一些判决相关的一些裁定，想要了解说过去人家是怎么样子裁定，怎么样认为什么叫做辅助宣告，什么叫做程度未达，显有力显有不足，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可以去查法院的一些过去的前例。那查过去的前例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看一下，那个最后呢法院认定要宣告就是辅助宣告的时候，不完全呢它的暗号叫做辅宣字哦，有很多是监宣字，就是代表着一开始申请的是监护宣告，但是未达程度最后是以辅助宣告为结束的。那另外呢除了这种情况监护呢变为辅助宣告，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当他受监护的原因呢消灭而仍有辅助之必要者，法院得变更为辅助之宣告。这讲的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可能过去呢他可能在床上昏迷不醒，那昏迷不醒的人呢为了保障他的权益呢，所以申请监护宣告，可申请了监护宣告两年后呢他从昏迷中苏醒起来，哦，医生可能觉得说，哇，这真的是奇迹啊，那这个可能是哦，那个就是上天的保佑啊，让他能够苏醒起来了。那苏醒起来以后，我们都知道这样让他醒了，让他醒了以后呢，是不是更进一步就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他现在能不能处理自己的事情，然后可能跟他交谈发现说，诶，这个人哦，他呢虽然醒了，可是你问他讲什么话
他可能讲不清楚，甚至他在思考的时候也比较

迟钝，所以导致一个现象，就是说你跟他讲 A， 他想要回答 B 的时候，其实哦，他根本回答不出来。为什么呢？不是说他自己讲话的能力不好，而是有时候根本原因就在于说他的头脑的那个，因为过去哦长期的昏迷，导致他头脑受伤，所以他要想事情的时候就会卡住了。那卡住了，回答的时候就没办法回答。那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就我们就知道，虽然说他受监护宣告的原因消灭了，他现在仍然可以有自主决定的空间，自主决定的能力，可是呢，他仍然有辅助的必要，因为他在某些判断事物上面他卡住了，没办法决定，或者说他在某些事物上面想得不够周到。以前呢，他可能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一块钱一块钱差一块钱，他都会觉得说，诶，这个要仔细再看一下再了解。可是后来呢，发生了监护宣告昏迷不醒，现在醒来以后呢，他变成像另外一个人一样，想的呢，反正一块，人家以前一块钱锱铢必较，现在变成怎么样，一千块两千块大方的撒出去。那这样身为他的家人，身为他的朋友，那一定会心里会想说，哇，怎么变成这样一个人。那会不会有可能将来哪一天呢，就是有一时之间思虑不周，然后呢导致呢他出钱的时候远超过他能够负担的能力，导致他负债，甚至有可能被骗。那这种状况的话呢，可是他又不是完全没有能力，他还是有一些能力的时候，只是鲜有不足，那就是呢继续为变更为辅助之宣告。所以辅助之宣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申请监护宣告，但是认为未达程度而法院变更为辅助之宣告，另外一种是受监护的原因消灭了，也就是监护宣告后，受监护的原因消灭后，但是这时候仍然觉得说他还是有需要辅助的时候，那法院得变更为辅助之宣告。那另外呢，既然是监护呢变为辅助的宣告，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辅助变为监护的宣告呢？也是有哦。民法第十五条之一第三项有规定，受辅助宣告之人有受监护之必要，法院得变更为监护之宣告。有可能他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能力呢是鲜有不足，因为他那时候是初期的失智，可是呢这种情况呢是不可逆的，他越来越严重，他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呢已经呢没有辨识能力了。他原本一开始他还能够知道清楚的知道他在做什么，到最后呢他可能前一天做什么后一天就忘记了，甚至呢你要问他说那个是不是我们等下做什么事，他根本回答不出来，因为他就不晓得你讲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他的病情加重，那这时候单纯用辅助宣告已经不够了，这时候就要变成什么样，监护宣告，认为说有监护的必要的时候，法院得变更为监护之宣告。那当然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到底要怎么样判断，也就变成说法院还在要需要做进一步的医疗上的鉴定。那当然如果确实真的有需要的话，就是变更为监护之宣告。那这时候我们大家一定会进一步想一想，就是说除了他们本身哦，因为精神或心智缺陷哦，导致这些人啊，就是受监护或受辅助宣告的人，他可能呢是不能完全不能，还是说鲜有不足。那具体而言的话，到底这个监护宣告跟辅助宣告还有什么样的差异哦？那针对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前面一节我们有跟大家谈到有关辅助宣告的申请，还有一些是监护变更为辅助宣告跟辅助宣告变更为监护宣告的情况哦。那再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谈谈看，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辅助人，那什么呢监护宣告跟辅助宣告有什么样最大的差异。其实哦，我们要先知道辅助宣告就跟监护宣告一样，监护宣告会设定什么，它会因治监护人，而辅助的宣告呢，则是民法第1113条之一有规定，受辅助宣告之人因治辅助人。那究竟这个辅助人扮演什么角色呢？尤其是我们大家最想要了解到，就是说如果说监护宣告叫做完全不能，他设置一个监护人是等于说来协助我，来代替这一个受监护宣告的人来做决定，来处理事情，那到底辅助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这时候要跟大家讲，这个辅助人呢，其实他扮演的角色就有些差异哦。因为监护宣告跟辅助宣告它是有差别的，它的差别在哪边？它的差别在于说仅有特定行为需要辅助人同意。所以这时候大家要了解受监护宣告的人他的行为能力是什么？是没有行为能力。然后呢，监护人呢，在他的监护权限内是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法定代理人。而这个受辅助宣告这就不一样了，受辅助宣告之人他本身不会变成无行为能力人，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本身是有行为能力，现在还是有行为能力，只是他的行为能力在会遇到一些情况下，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特定行为下，他呢会受到一些限制。受到什么限制？受到辅助人同意。所以说也会变成财产上面，因为我们也知道监护宣告最重要也是负责在管理那个财产。那这时候大家思考看看，这个财产由谁管理啊？在监护宣告的时候，可想而知嘛，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财产是由监护人来管理。可是辅助宣告不一样哦，受辅助宣告之人他的财产仍然是自己管理，因为他本身是有行为能力人，而他有行为能力，所以他的财产是由他自己管理。所以呢，除了辅助人外，不需要另外再设置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原则上是不会设置的。那当然大家一定会问说，梁律师，我听到关键字哦，原则，那有没有例外？其实还是有例外的，因为法律上面虽然明文上面是没有规定说在辅助宣告的时候也要设置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但是如果为了要更周全保护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那有时候如果尤其是特别财产上面呢，他的一些亲属啊，包括他个人啊，然后整体评估而言对这个财产啊是比较有意见，想要多了解更详细去控管去那确认的话，这时候来设置一个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也是可以的。因为在实务的真实案例之中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假设说如果一个受辅助宣告的情况，原则上都不会有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但是如果真的确实对这种有需求的话，还是会有设置的。那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辅助宣告跟监护宣告最大的差别在于说几个。第一个，受辅助宣告之人他不会变成没有行为能力人，他的财产仍然是由他自己来管理，所以呢，第二个，原则上也不会设置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只有在特定行为之下需要辅助人同意。那当然大家会想说，究竟是哪些情况下需要辅助人同意？原则上依照民法第15条之二第一项有规定，受辅助宣告之人为下列行为时应经辅助人同意，但存获法律上利益或依照其年龄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须者不在此限。如果说对于民法有稍微认识的话，会知道我国的民法其实有分成三种人，也就是说有行为能力人，从行为能力可分有行为能力人

限制行为能力人跟无行为能力人。然后呢，大家有没有想到，如果呢存货法律上利益或依照呢年龄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须，如果大家对法律有一点稍微有点认识的话，会发现哦，这段文字很像什么人？很像限制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这个受辅助宣告的人呢，他呢在某种程度上，他跟限制行为能力人一样，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存获法律上利益，好比说人家给他100万，欸，奇怪了，给他100万需不需要经过那个辅助人同意啊？这是好事啊，当然不需要嘛，因为大家一定会想说，我给他100万还需要经过辅助人同意，万一辅助人到时候说，欸，这100万不能这样给他，欸，奇怪了，明明对那个受辅助宣告的人是有利的，为什么不能得到？欸，如果辅助人他呢表示的意见就是说我就是不同意，那无形中是不是造成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他的权益受到影响？所以如果是存获法律上利益，就纯粹得到一个好处，那没什么不可以嘛，那一定很自然就是说，好啊，那准许这样是 OK 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不需要另外还要经过同意哦，否则的话在有些项目上还是需要同意。第一个，为独资合伙营业或者为法人之负责人。因为假设他不论是独资或者是合伙营业的话，他就是做一个营业，营业的话难免哦，这营业涉及到就是他个人能力嘛，因为他要跟人家接洽，他要去经营事务，然后甚至他担任法人的负责人，譬如说他担任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他如果说他的判断能力是不足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公司哦，他的未来的经营是不是堪忧啊？因为他对于这个判断事务不足，然后可能呢，我们从呢目前的就市场的迹象可以显示说，未来可能在某一个事业呢，他可能是黄昏事业，也就是说越投资其实哦，其实就是将来会赔很多啦。那这个如果早点转型的话，相对有利。可是如果说这个受辅助宣告的人，他说没有，我就是要同意，我觉得应该可以再做更多，可以再赚更多钱。那这时候你会不会想说，奇怪了，市场上认定这叫做黄昏事业，那都要准备转型呢？结果他那独树一格，他呢独排众论，另外有其他想法，那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这家公司的损害啊？所以这时候就变成怎么样子？就变成说要有其他人来做同意嘛。同样的，独资合伙的时候也是一样，他的辅助人呢就要协助他去同意说，今天他做这个营业事业哦，他做了这些相关的一些决定到底合不合理，由其他人来做把关。因为辅助人的角色不是去取代这个监护人，辅助人的角色就是说，我在某些行为上我做第二层把关。那假如说呢，如果说他不像监护人是完全取代哦，他辅助人就说，我针对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他的某些行为上，我来替他把关，我来替他仔细思考，让他弥补他的不足。如果他有想的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有哪些地方没有思考周全的话，我来去替他思考，我来去替他想说怎么样子才算是合理。那可以想象到就是说，诶，在这上面的话，他就是把关的功能。那除了为独资合伙营业或为法人之负责人外，还有另外消费借贷、消费寄托、保证赠与或信托。前面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赠与，那个赠与指的是什么？跟这边的赠与有一样吗？其实是不同哦。同样是赠与的话，像这边要指的就是说，哎，受辅助宣告之人为下列行为之时呢，应经辅助人同意。这个赠与指的其实就是他要赠与东西给别人，因为他的本身判断能力不足，所以当他在做赠与的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好好考虑他今天赠与呢会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如果没有好好考虑的话，可想而知哦，这样的赠与是不是到最后会对他有一些伤害？那就变成说要有第二个人帮他把关，也就是辅助人。那如果说像前面那个案例不一样哦，是别人赠与给他钱，也就是说这个差别在哪里？别人给他赠与钱，他是得到的是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需要同意啊。所以这个赠与的这个部分呢，要记得需要经过同意的是他赠与给别人，如果说是别人赠与给他的话，原则上是不需要同意的。那另外还有包含了保证，因为保证有可能影响到就是他的未来，他会不会因此被追债，尤其是连带保证更麻

烦。连带保证指的是什么意思？指的就是说，像保证的话，还有一个先诉抗辩权。然后呢，意思就是说，当如果说债权人对保证人来追债的时候，保证人可以讲说，你要先对债务人追债，那个追债呢，你还要对他提告。假设真的都还不出钱的话，你才能向我来要这个钱。而连带保证不同，连带保证是指说，这个连带保证人他的身份就相当于债务人，所以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当一个债权要去讨债的时候，可想而知，一定就是债务人还不出钱嘛。那他会再向债务人要钱吗？其实更多时候就会去向那个连带保证人要钱，因为就像说，哎，我既然呢，我这个债务人呢讨不到钱，我当然要向你连带保证人要钱啊。所以呢，连带保证人没有先诉抗辩权，他就相当于债务人的地位会被直接要钱，所以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说他变成哦，他没有享受到借钱的利益，可是要负担很大的债务。那另外还有包含了消费借贷，也就相当于借钱嘛，这本身借钱这种行为也是要特别谨慎小心的。还有信托，另外第三个就是为诉讼行为，因为诉讼涉及到了是什么？涉及到是那个人的权利义务，有可能影响到这个人的未来。因为当今天他在诉讼上面，他决定说，我今天这个诉讼我要打诉讼，我要上诉，或者说我在诉讼上撤回或诉讼上和解，都会影响到这个案件的开始跟结束，或者说中间有什么样权利义务的一些重大变动，包括这个诉讼的程序要怎么进行。那涉及到更大的层面，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涉及到金钱的官司的话，有可能涉及到那个受辅助宣告之人，他的荷包会不会因此减少，还是说有些东西他本来可以要回来，便没办法要回来，所以由第二个人辅助人来他帮他把关，也才能够确保说他权益不会受损害。那另外第四个还有和解、调解、调处，或者是签订仲裁契约，因为我们讲白一点了。讲诉讼上面，大家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你诉讼，你会觉得说诉讼要打几年啊？很多人可能想说，诉讼不就开个几庭结束吗？对，是从庭数来算，次数就开个几庭。可是大家可能不晓得，这个开个几庭可能是这整个长度时间的长度可能是半年、一年甚至两年以上。为什么？因为开庭呢，中间可能间隔一个月、一个半月、两个月，甚至更久。所以就中间会有很多等候的时间，我们都知道这时间非常漫长，甚至像过去的梁律师在桃园有处理一个案件，那个案件开多久？开整整两年，大概几乎就两个月开一次庭，然后有时候开庭一次到那边再讲个话十分钟、二十分钟，开庭就结束，然后下次又说又要再跑过去，好累哦。那当然对很多当事人而言，就会觉得说我这个诉讼我真的是耗费好多劳力时间费用，真的很累很累。那有没有一个快速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变成和解调解，甚至交由其他人来仲裁。那可是问题是和解调解这是很关键，这导致了这个诉讼会马上的结束。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是不是在和解啊调解的时候要仔细考量清楚，即使它不是诉讼上的和解或调解，它是一般的签订和解契约或调解，因为影响到就是他的权利义务有可能会因此呢他要去赔偿多少钱，或他得到多少钱，或有些钱他不能请求，所以也需要有其他人帮他把关。另外呢，第五个就是为不动产、船舶、航空器、汽车或其他重要财产之处分设定负担、买卖、租赁或者是借贷。当这些重要财产的一些处分啊、设定负担、买卖、租赁、借贷，我们知道重要财产其实它背后代表意思它就是一个较高价值的东西。那这个较高价值，如果你当你去卖的时候，或者说当它设定抵押，或者是说有一些租赁借贷，很明显的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它是其实是一个重大的财产上的一个价值会发生的改变或变动，那是不是需要去谨慎思考？需要啊，一般正常的人都需要谨慎思考，何况是精神或心智状况呢鲜有它的影响到他的那个判断能力，导致他判断能力鲜有不足的时候，在这种受辅助宣告之人更需要别人替他把关嘛。那另外还有第六个，为遗产分割、遗赠、抛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相关的权利，因为涉及到遗产层面，其实也就是说遗产上面要怎么样划分、分割遗产、遗赠这个东西要赠与给谁，或者说抛弃继承，
抛弃继承就得不到，从此以后呢，在法律上面定义就是说，如果他一旦抛弃继承的话，他就是从继承开始那个死。

点就不是继承人了。当然呢，不会享到权利，也不会享受到利务义务。可是假设说，今天他要得到这个遗产，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是1000万，他做这个抛弃继承，这到底对不对？如果说他如果没有抛弃继承，然后可能呢有两个兄弟，那一人分一半，可以各得500万，那是不是对他会更有利？如果说由他自己来做的话，这样子到底合不合适？需不需要有其他人替他把关？还有第七个，法院依前条申请权，就是依照申请权人、辅助人的申请所指定之其他行为。有关这个部分，我们到时候我们呢之后呢也跟大家谈谈。我们呢下一集的时候跟大家谈看，到底什么叫做其他行为？因为有、哦、通常前面那个都是明文规定的，大家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哦，法律上面明文规定嘛，那我这样我很清楚，我大概顶多就是说需要专业人士来协助解释。可是这个其他行为呢，通常会是有什么样的状况会被定为其他行为，让法院要特别设定进去？诶，这也很值得探讨哦。因为当你要做这样的辅助宣告申请的时候，其实本质上面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希望能够保护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那这样是要保护他的话，一定会知道说他在某些个别的情况下他会出一些状况，这个状况可能不是前面六种前面规定的那六种所限制的，可是他有可能是其他情况，这个其他情况可能影响到他个人权利义务，甚至让他负债被骗。那究竟就针对这个部分有没有要设置一个其他行为被指定来做一个同意权的限制，这就很值得思考了。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进行。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刚刚、有谈到就是说有些行为需要应经同意，应经辅助人同意，那当然呢有六种是明文规定，另外还有第七种就是法院呢可以依照申请权人或者是辅助人的申请所指定之其他行为。那究竟呢这其他行为有哪些呢？我们要知道，因为依照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他所做的行为，有哪些是因为他的意识能力显有不足而容易造成其权益受到损害。如果当我们再仔细去评估一个人的话，或者说平常过去跟他生活的时候，会发现说他有些行为他可能很容易出错，那针对那些行为的话，因为他很容易出错，所以导致他的权益

你有可能会受损。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特别的去列出了，像是什么，像是有的人他可能在金钱花费上面，他可能考量上面是不足，因为他判断能力就是不够嘛。他有可能会想说啊，付个3000、5000，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哦，我的钱呢、啊，我随便花花。可是他不知道，他实际上他的财产已经被他这样挥霍，已经挥霍到非常多，尤其。

那该怎么做？在这种做法上面，就是规定说，如果是超过一定的金额的话，那就需要经过同意。譬如说，像法院经常的案例，就可能是什么样子啊？超过3000块，超过5000块，超过6000块，那就要经过辅助人的同意。那另外还有的人是什么？他本身不是花钱，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很多人也不是说花现金啊，花什么的，他可能使用的是信用卡，或者说使用的是一些家电器具啊，或者说一些物品。那在这些使用物品上面，那有可能呢，他也可能会有一些状况。譬如说他呢本身呢，因为他意识判断能力不足，我们都知道电热器其实本身加热以后，他那个电哦是热了以后啊是很热，然后会造成危险的。可他因为他判断能力是不足，所以他呢知道自己要开启，知道说要让家里面暖和，可他不知道说有些地方需要去注意，你不能去碰那里面热的部分，要不然你到时候会被烫到。那这时候他如果去开启这个东西，很容易被烫到，甚至手上都已经有疤，脚上有疤了。那这个烫疤的话，我们看了会觉得触目惊心，会甚至会希望说怎么样替他去做一个更周全的考虑。那怎么样做一个更周全考虑？那就变成说他如果自己没办法去很认真很审思，然后呢能够很清楚了解到说这样做是不是对还是错，或怎么样做会更好，那就要有其他人来把关。而这个其他人把关就变成说，当他在使用某些物品上面的时候，需不需要经过辅助人的同意。所以这个其他行为是可以列出来的哦。法律上面绝大多数都是哦，就是很单纯说诶谁是辅助人。但是如果发现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说你认识的人有类似需要他的判断能力呢、意识能力是鲜有不足的时候，而需要帮他做申请辅助宣告，或者说诶他的可以跟他的朋友讲说他的家人啊，然后你呢你的家人好像有些状况，你是不是要帮他申请辅助宣告。那这时候也可以跟他们特别提到，就是说假设那些人哦，不只是法律上面哦所规定的那六种情况，他还有第七种，也就是六种以外呢，比如说他在用钱花费上面啊，使用物品上面啊，会有一些特殊的状况，而这个特殊状况有可能影响到他个人权益，让他权益受损的时候，也可以把它特别列出来，请求法院哦准许把它指定成需要经过辅助人同意的。那当然如果没有同意去做这些事情怎么办？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说谁有同意，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受辅助宣告的人，他平常可能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他可能是正常的，或者说他当他呢没有吃药，没有说病情受到控制，他才会发作起来，所以他平常就跟正常人，其实你根本就判断不出来说他有受辅助宣告嘛，因为他总不可能说我脸上贴个那个面子，或者说贴个布条说我叫受辅助宣告，一般人根本不会知道嘛。这时候法律上面呢，为了要更有效保障是怎么做呢？第一个，所为之单独行为无效，也就是说这个是不需要有其他来一起参与合议的呢。那比如说像是契约好了，契约是要有一方呢提出另外一方面同意，这样子契约才能够成立嘛。而单独行为指的就是说他直接一提出马上就成立生效，然后呢就不需要再有另外一个人说哦我同意，然后呢这个契约才会成立，不是这种，而是单独行为的时候，譬如说像是抛弃继承权，当我做出这样的一个抛弃动作的时候，我的继承呢就会因为我抛弃行为呢而丧失继承，而没有继承权，那就会变成说自己不是继承人。那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可想象对于那一个受辅助宣告的人影响就很大嘛，因为一旦做出什么就会跟着马上有一个法律效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为之单独行为就是无效。如果他没有经过同意的话，那这个单独行为就是无效。那如果说其实哦还要经过别人同意，然后呢订立契约才能够顺利订立契约的话呢，则需要经过辅助人的承认以后呢使生效力。也就是说他如果跟别人订立契约的话，譬如说前面讲的一个重要物品是重要的船舶，一个游艇哦，因为台湾的游艇在世界的排行上面算是蛮好的，就在制造能力。那假设说他今天呢到了巴黎，他看到说巴黎有很多游艇码头，里面有一些游艇很不错，他决定自己也买一台。那买了一台以后呢，他呢当然呢这个是属于重要的一些物品嘛，船舶我们知道它属于重要财产。那针对这个重要财产呢

去做一个买卖行为的时候，可想而知，一定要去再去了解说他本身哦，他在做这个决定上面到底有没有充分思考。我们知道法律上面会认定说他其实要想的还不够充分，像这种一定要经过辅助人来替他做把关。那假设呢，他没有跟那辅助人把关，他直接就私自去跟人家做买卖了，这份契约就是必须要辅助人的承认才会死生效力。当然契约相对人可以怎么做，因为对于那死生效力的话，意思就是什么，在还没有承认前叫做效力未定，到底是有效无效还不确定哦。那这时候契约相对而言，对他而言其实是相对比较没保障吧，因为他会想说，哇，那这样子契约到底哪时候成立啊，哪时候生效啊，那到时候契约如果说哪时候生效都没办法去确定的话，那我该怎么办，我这个车，我这个船舶，我这个游艇到底卖了呢，是呢有效的卖过去还是没有效果，还是说要赶快归还我，如果说这真的是没有效果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赶快卖给其他人，那这样的话至少可以减损我的损失嘛，减少我的损失，因为毕竟我卖给他最后不承认的话，那别人说要退回来，退回来的话，这段期间如果我说我卖给其他人的话，那可能呢还可以相应赚比较多钱，尤其是我们都知道物品有什么，有折旧嘛，如果说更晚以后才去卖的话，那相对价值不就减低了，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他可以选择做法就是第一个定一个月以上的期限，然后催告辅助人来问他说你是不是要承认，那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辅助人不为确答的话，视为拒绝承认。那第二个在承认之前，相对人也直接可以怎么样，直接可以撤回，就是说我干脆哦，我这个契约就撤回了，那就当作这个契约不存在。可是要记得哦，这有个限制，假如说在订立契约时，其实那个相对人其实就已经知道说这个受辅助宣告的人他是没有经过辅助人同意的，他其实是一个受辅助宣告的人，他结果他私自去订这样的契约，他没有经过辅助人的同意，那会变成怎么样子，他如果知道这种情况的话，他本身既然已经知道了，那就不得做撤回的动作哦，因为毕竟呢，法律要表彰的是要保护的是完全不知道情况的人，如果他本身他就已经知道说没有经过同意，然后呢自己想要订这个契约，就是那个受辅助宣告的人没有经过同意，然后自己想要订契约，那本质上面就不需要再对这个契约相对人做一个额外的保障。那当然相对人呢还是可以怎么做，他就可以变成说他只能呢定一个月以上的期限，也要催告辅助人来做承认。所以呢不论是这个就是相对人他本身呢在订约时知不知道说对方是一个受辅助宣告之人，或者说他是受辅助宣告之人，他有没有同意，如果说呢他是不知道的话，他就可以选择催告，或者说直接就撤回。那如果说他是知道他是没有经过同意，然后他是一个受辅助宣告之人又没有经过同意的状态下的话呢，就变成说他不能撤回，只能催告。那然无论如何我们要知道撤销辅助宣告以后，因为撤销辅助宣告以后就代表原受辅助宣告之人是不是他代表他的能力恢复正常，被法律认定上是正常的情况下，那他可以怎么做，他也可以去承认过去他曾经签订的契约，把那个契约从效力未定变成具有效力，他就会相当于是辅助人的承认而具有同一的效力。那其实呢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有的受辅助宣告之人他就会想说，哇，真的太麻烦，我的生活上我有一些事物上面一定要经过辅助人的同意，可是这个辅助人哦，我说句实话好了，我觉得我跟他相处起来虽然一开始可能还不错，可是现在因为他一直经常的拒绝，经常不同意让我绑手绑脚，所以有可能有了受辅助宣告之人，他到最后他会想说，我干嘛要让那个辅助人同意，那万一让他知道的话他一定不会同意啊，那干脆就怎样，我就骗说其实我早就已经获得同意了。那这样子他的如果他做一个骗的动作，假设那个相对人他本身他不知道这是骗的，他以为说真的获得同意，然后而去很高兴说啊太好了，今天又刚好疫情结束啊，然后现在呢百业俱待兴哦，百业待兴，那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卖出一艘船那当然也不错啊，要不然这艘船哦放在那个水里面哦已经放了半年了，我如果继续放下去每天都为了维护啊，光是为了维护的相关

费用就赔了很多，那倒不如说我利用这个时点那赶快卖出去啊。而他这个虽然说受辅助宣告之人，可是他跟我讲说他已经获得同意，好啊，那我就卖给他。可是后来才发现说这个他这个所谓的同意哦，事实上是骗的，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同意。可是因为这个是骗的，其实当初相对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骗，他就是相信，他就想说真的是这样。那在这种状态下的话，会被认为是有效的行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受辅助宣告证我们是要保护他的，可是假如说他自己本身用一个骗的方式想要去做某些行为，那他就必须要因为他这个骗的行为，他骗的这个方式而付出代价。付出什么代价？原本契约这些有关需要经过同意的事项，他的契约是要经过辅助人的承认才会生效嘛，要不然就是效力未定。可是呢，今天呢，他是用骗的情况下就直接有效了，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保障契约相对人。总而言之，如果未经到同意的话呢，如果他做一些行为的话，他可能呢就会相对人有一些相应的可以去做的一些处置。当然我们从这边也可以，如果说假如说大家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比较想要多了解，或者说比较不陌生这个领域的话，会发现说其实他们条文是相类似的哦。甚至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有时候独资合伙或者是为法人之负责人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哦，独资合伙为法人的负责人的时候呢，诶，这不是应该要经过辅助人同意呢？那假设如果说辅助人呢，他一开始就同意说没关系，你去做这些相关的投资事务啊，你去担任法人的负责人。那关于这个营业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说要辅助人同意的话，有可能会变很麻烦，任何事项都是那个辅助人同意，可能你今天要跟辅助人请示一句，明天要跟辅助人请示一句，比如说我要卖个水饺，卖个50颗、要先问一下辅助人意思。那辅助人如果就在旁边跟他，那也是一起在这个水饺店来帮忙的，那当然这可以很快就决定嘛。可是如果假设辅助人他在别的地方，他自己也有上班，哇，那还要经过辅助人同意，那人家会说那、我干嘛还要跟你买水饺，哇，太麻烦了，我去别家买还不需要这样子，还说什么可能要等个好几天我才能够知道说我究竟买这个水饺哦，到底是不是有效成立，还是效力未定，甚至呢最后呢因为辅助人不同意还变成说诶，这个契约呢就变无效，然后呢水饺还要退回去，然后钱要退给我，这太麻烦了。所以有时候就变成什么样的情况，他想说那有关这个营业事项哦，我就给你一个整个同意，如果说我同意你为那个独资合伙营业或为法人之负责人，不是单纯的说我同意你个别的营业行为，而是你整个营业我都同意的话，那他的行为就会有效。当然如果受辅助之人他就他的营业哦有一些不胜任的情况下的时候呢，这时候为了保障他的时候，辅助人仍然可以做一些撤销或者是限制。怎么样撤销？你我过去同意你，我现在不同意了，从现在这个时点以后，因为已经不同意了，所以你在做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我的确认，我的同意以后你才能够做什么事。或者说你过去你的同意的范围，我跟你讲说啊，都同意啦，没关系，你营业 OK 啦，那现在呢做一个限制，就是说一定的金额你要经过我这边再做一个确认。那这时候呢，这种允许撤销啊或者是限制啊，必须要怎么样子，你不是只有单纯对那个受监、那个受辅助宣告的人讲，辅助人呢还必须要对善意第三人，就是或者是对恶意第三人，无论如何对那些第三人要去讲述出来，你要告知他说有这件事情，我现在已经有做一个限制了，我不是像或者说我就同意已经有撤销，而不是说像过去一样我就整个同意，而可能是我这个整个同意从某天开始我就再也不同意了，未来只要有相关的一些同意，那就是如果说他有做相关的事情，他必须要经过我这边再做一个确认，然后呢要不然呢先前的那个同意等于说是作废，然后呢不会呢再像先前一样让他持续不断的在任何行为都不需要经过再一次的确认就可以直接被认为说行为有效。因为呢当他的行为如果说是不堪重任的时候，这时候就要适当去把它做一个限缩嘛。那这个限缩有可能就是说有关你我过去同意你这个营业啊，变成说你的营业的
行为啊，我虽然同意你营业，可是你具体的行为，你具体的那些行为还要必须要我经过确认。

或者说你可能在某些行为上面呢，你跟过去不是全部所有行为都是哦，直接不需要经过请示我你就 OK 了，而是在某些行为，譬如说金额可能是10000块以上，你必须要再经过确认，这种限制的状态都必须要怎么样子，你不单纯你是告诉那个受辅助宣告的人，你还要让其他人也知道，因为这样子呢，让其他人知道才能够避免将来有些人因为不知道这种情况而受到伤害，受到那个欺骗哦，或者说受到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呢，这种就变成说大家特别了解，你不只是单纯你告诉那个受辅助宣告之人，你还要等于像是昭告天下，让更多人都知道。那如果说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哦，那这个同意不就变得很强大了吗？那如果我今天同意的那个事项哦，其实实话真的哦，从一般人第客观第三人来看，根本就没有损害啊，没有损害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的利益，你为什么辅助人不同意？因为辅助人他可能他对于所谓的同意到底要不要同意，他有他的坚持，可这个坚持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个主观上个人的想法，事实上从客观第三人看待可能会觉得说根本没必要，因为就不会有什么样损害。那可是如果辅助人仍然不同意的话，依照民法第15条(2)(4)规定，受辅助宣告之人他可以向申请法院，申请法院如果法院许可他去做某些行为的话，他就可以去做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辅助宣告最重要就是什么，它其实就等于说这为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设定第二层的把关。在一些行为下呢，总共有7种，除了法律明定的那6种，还有一个第7种叫其他行为，必须要经过那个辅助人的同意。而这个辅助人的同意，如果假设说没有经过同意的话，那如果说受辅助宣告人去做，是如果是单独行为的话，这个单独行为就是无效。如果说是契约的话，必须要经过辅助人的承认才会有死生效力，否则的话就是效力未定。当然呢，契约相对人就可以定了1个月以上的期间催告，就是辅助人到底要不要同意。如果过了这个期限呢，都始终没有回答的话呢，就是视为拒绝承认。当然呢，这个契约相对也可以直接撤回，然后撤回也有一个限制，假设如果说这个契约相对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是没有得到同意的话，他就不能撤回。那另外呢，撤销辅助宣告以后呢，因为这个原先受到辅助宣告之人他这行为能力各方面的能力呢都会被认定说是足够的，那当然在这种状态下呢，如果说他呢去承认他过去做的某些行为，他的承认就相当于辅助人的承认。另外还有就是说，如果受辅助宣告之人他用诈术去欺骗人家说他呢实际上面他根本就没有获得辅助人的同意，可他骗人家说他有，那就这个骗呢他就变成说因为他违反诚信原则，所以要更要保护的是谁，契约相对人。所以就这个层面上面呢会被认定说这个行为是有效的。那当然呢，如果最后如果说是无损害这个受辅助人宣告之人的利益，可是呢辅助人仍然不同意的话，辅助人呢就可以向法院申请，然后呢申请以后经过许可就可以做。还有有关独资合伙营业或者为法人之负责人，可以捐呢，不单纯是就营业的个别行为同意，也可以就这整个营业做一个大的同意。但是需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假设哦，大的同意以后他每个行为都是有效，可是如果他真的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后来呢有些行为上面是不胜任的时候，辅助人呢可以去做一个限制或是撤回原先的同意，让他变成从整个大的营业的同意变成个别行为上面的同意。那呢个别行为上还需要经过确认的同意的话呢，当然可以想象或者说限制在某些行为才要同意，某些行为就不用同意，这种限制的状态或者说整个就取消原先的同意，大的同意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对于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而言，他等于说未来还有很多需要去请示这个辅助人。而这个请示这个状态的话呢，为了能够更保障契约相对人，他必须呢这个辅助人不单纯是对于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表达这样的意见，更重要是要昭告天下，让更多人知道。所以这是有关哦辅助宣告的部分。那我们呢利用4周的时间来跟大家谈到有关监护宣告，还有监护人，还有议定监护，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辅助宣告。那最重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精神或心智有状况的人

很多，可以透过申请宣告设置监护人或者是辅助人来保护他们。当然更重要的是实行上要以他们的最佳利益为考量，思考怎么样做对他们最好，让社会更有温暖，让每个人更幸福。那很高兴讲解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会进入到新的主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哦。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好，全球栗子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王建轩时间。过去的这几集呢，都由陈伟来代班，因为王建轩先生所创办的社福基金会五子西瓜基金会举办了一堂叫乐龄公益的讲座，叫做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这里面呢，这个五子西瓜所成立的五子西瓜俱乐部啊，这个俱乐部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共学共老团，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我们知道，透过政府公布的数据，我们看到过去十年，其实平均起来，我们一位长辈在逝世之前，他会有大概6到8年失能卧床，而大家常常都比较，我们觉得是长辈天堂的北欧，他在逝世之前其实只有大概6到8天卧床，哇，这个可以自在的到老都能够自理，该有多好。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其实陈伟要引用一句唐代的医家孙思邈他所说的话，他说：“下医医已病，上医医未病。”胃病是你的肠胃吗？不是，不是，是说其实上医它可以预防进入到疾病的状态，这其实也非常的符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常常说这个医疗 3.0 其实这个预防医学或者是大家在做很多的这个研究和努力的方向。事实上呢，我们看到 WHO 他说健康的活药的老化，健康的状态不是身体没有疾病哦，它是说身体心理还要有一个妥适的社会互动。而五子西瓜俱乐部啊说，我们要怎么样一起能够快乐优雅的到老呢？其实我们提出了3个行动的方案，叫做终身学习、志愿服务、快乐出游。 OK，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讲座，我们学习到了，我们交了一些朋友，大家可以一起做志工，而甚至其实您也可以看到我们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有银发专属的旅游团，不是靠这个卖钱啦，是真的要让您快乐出游，平安回家。

0: 我要赶快把坐在我对面的，他是我今天特别为各位邀请到的好朋友来宾，他也是八月五号这当中乐龄公益讲座的一个主题，叫做森林帮帮忙致寿时代的绿色处方签。你不用吃药，你其实亲近大自然就可以重拾你的健康哦。坐在我对面的他是森林帮的执行长，听众朋友，这个帮呢是邦国的帮，不是帮忙的帮，森林帮的执行长，他同时也是伟伟的大学长哦，他是台大森林系的校友，他是洪志远，洪执行长。 Hello， 志远哥你好。
1: 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洪志远。
0: 我首先要来谈一谈，还是开宗明义，最近很夯的一个话题就叫森林疗愈。哎，这个志远哥谈一下吧，什么是森林疗愈？
1: 好， 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森林浴。
0: 哎，对，
1: 对，比如说你国中或国小说，哎，我带你去做森林浴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森林浴这件事情在跟森林浴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森林疗愈多了很多的实证的医学的研究。还证实说你走在森林当中如何让你的自体免疫细胞能够活化，让你的身心灵能够达到放松。我想这是森林疗愈现在跟森林浴一个很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专门的人带领，然后有一个有研究的空间，然后带领你进去之后有目的的进行舒压，甚至是团体建立关系，那甚至是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森林疗愈想要做的一个部分。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欸，那森林疗愈是不是就是可以治疗或者是状况？那我想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本来在台大实验林工作。
0: 听众朋友，台大实验林就是我们俗称的溪头，
1: 哦，
0: 长辈最爱，是吗？
1: 应该说溪头是大家最著盛名说台大实验林的地方，但台大实验林其实占了台湾1%的土地。
0: 哇，
1: 对对对，百分之一土地，那是台湾大学的附属机构。那它总共在鹿谷乡、水里乡跟新义乡三个乡的地方。那其实它当时候是本来是日据时代的时候，东京帝国大学来做这个试验研究的地方。它其实是栽植树苗，让它如何变更好的一个地方。那早期的林木使用是作为建筑家具使用，那后来你会发现森林在木头使用很多大量外国进口木头之后，森林减少砍伐，那它就进入到下一个地方，森林游乐。好，森林游乐，所以才会有开始有森林浴的 跑出来。
0: 是，
1: 然后在10年前的时候又有一个环境教育法，
0: 是
1: 所以大家进入森林之后会了解森林的环境啊、教育啦、啊、昆虫啦、啊、植物啦、啊。但是为什么会跑到我们下一个森林疗愈？我认为森林除了教育跟游乐功能之外，接下来就要进入预防淤血跟健康的领域。
0: 是，
1: 那所以才会跑出了森林疗愈。
0: 嗯哼，
1: 那个时候的蔡明哲，那时候处长是王亚南王处长。黄亚南文处长，那是台大森林系的教授。那时候其实你知道溪头其实每天在我来之前大概一年带100万人到150万人左右。
0: 是，
1: 好，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0: 每年，对不对？
1: 每年、
0: 啊、对，
1: 大概几乎150万到180万人的左右。
0: 是的，
1: 那里面有很多人就是生了病，然后呢医生就跟他说：“你生了病，你去溪头走一走。”
0: 是，
1: 然后走一走之后，他就真的，应该说自体免疫的提升之后，他的病情就稳定下来。
0: 我娘家的亲友就是罹癌，然后医生是告诉他：“你就常常去溪头走一走，
1: 溪头走一走。”
0: 他的机能都没有退化，化疗的状况也好得不得了。
1: 好，
0: 是，
1: 我觉得不能讲治疗，
0: 对，
1: 但是我们讲我们看到的东西
0: 是
1: 好，我们看到的东西是有很多人来这边，然后他的身体就恢复了，甚至是维持一个状态，它没有再恶化下去。
0: 是的，
1: 那一定溪头一定有一些魅力存在。那所以那时候王亚南王处长跟那时候的副处长蔡明哲，也是现在的处长蔡明哲蔡教授，他们就跟台大的苏大成苏医师一起合作了一个专案，就是了解长期住在山上的人跟长期住在山下的人，他的身体的状况到底有什么那样的差

0: 那那时候就找了一个金融业者，他也愿意来配合这样的研究，那就把台北的100个员工跟住在溪头长期像我那时候还是实验里的员工，然后还有包括这个饭店的业者，我们找了100个跟100个一起做身体健康检查。那尤其是苏大成苏医师，他是做心血管的嘛，他就说那我们特别一定要量心血管的状况
1: 是
0: 怎么样，然后还有包括压力的指数跟状况。你猜猜看，住在山上的人跟住山下的人哪边压力比较大？
1: 我觉得当然是住在山下的人，都会的人，近郊的人会比住在山里面压力要大。
0: 好，都一样，压力都一样大。
1: OK，
0: 为什么？
1: 了解，
0: 因为你处的环境就是你工作的环境。
1: 我听懂。
0: 对，所以即使你在很漂亮的环境下面在工作，你的压力还是会大。
1: 是。
0: 那可是我们发现一件很特别的地方，长期住在山上的人，他要纾压，有些人还是会使用喝酒啦、抽烟啦这件事情。可是山上人跟山下人差别，第一个是环境，空气完全不一样，
1: 这很重要。
0: 对对，你在山下的时候，你就躲着吹冷气。然后外面很多的污染废弃物，尤其是移动污染源，我们讲车辆。好，然后再来是，但山上的状况是很新鲜的空气，有氧气、负离子、有分多精。然后山上人还很晚，是他即使前一天再晚，他们可能隔天都会有运动的习惯，都会去山里面走一圈，
1: 听懂，
0: 会走一圈。
1: 是，
0: 然后再来是他们长期喝山上的水。山上水是山泉水，
1: 是，
0: 那它的矿物质跟东西都比较好一点点，然后吃山上的菜。所以这样的比较下面发现一件事情，长期住在山上的人的心血管的壁会比较薄，比较有弹性。
1: 嗯，
0: 也就是长期住山上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心血管的功能会比较好。
1: 是，
0: 对，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我们当然想说，哇，你又不可能一般的旅游长期住在山上住那么久才会有效果，
1: 对对。
0: 那短期有没有效果？好，那我们就查了一些文献，我们就把山下这批金融业者的压力比较大的那些主管啊，或者呢，我们找了20几个人，就上山来住3天。
1: 是。
0: 那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有台大实验的人带你去走步道，
1: 嗯哼，
0: 然后吃我们配的营养餐。
1: 是，
0: 好，那营养餐大家觉得哇，营养餐是不是都是素食啊，或者很难吃啦、啊、什么？我、哦、没有，苏医师告诉这些老人家，或不比较老人家，乐龄族，我们叫乐龄族好了，
1: 是
0: 他们很缺蛋白质
1: ，OK，
0: 所以他们还建议他要吃牛肉，
1: 哇、
0: 哦，
1: 好棒，优质蛋白质，
0: 然后再来是还有就是，吃东西要愉悦
1: 啊，
0: 对，所以你还是要提供。漂亮的摆盘，
1: 色香味俱全，
0: 俱全这件事情，你才会觉得说这个活下去才有意义嘛，对不对？然后呢，还可以喝一点点的红酒，
1: 是的，
0: 保持这个血液的畅通。所以他们说，因为我不是要来是要什么进食啦，还是什么蔬食啊？
1: 对对对，
0: 没有，我们蔬菜量一定要够
1: 啊，是
0: 要充分的蛋白质，
1: 是，
0: 然后运动，然后甚至你还可以喝一点点促进血液健康，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3天2夜，我们测量一个很短期的东西。你知道很多病其实是，不是吃药吃好的，
1: 嗯哼，
0: 是医生开那个药是支持你的身体的免疫力提升，让你跟病毒，然后消灭病毒，然后再回到好这件事情。那这个件事情就是你的身体的免疫能力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对，所以如何提升你身体的免疫能力，我们找了一个指标叫做 NK cell， 叫自然杀手细胞，也就是你人要对抗疾病的能力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在他上溪头之前，我们就先抽血，
1: 嗯，
0: 然后三天内每天带你运动、吃饭，还有一个东西，还有刚忘记讲，好好休息，
1: 嗯，
0: 走完路之后，你不要一直让你自己很碰。奔波这件事情，下午的时间好好休息，晚上吃完饭漫步完之后也好好早上休息。这三天每天抽，然后回到都市之后每一个礼拜抽。你知道发生一件事情，你只要在溪头住3天，你的自然杀手细胞会提升1倍以上。
1: 嗯哼，
0: 回到都市里面，慢慢慢慢慢的，一个月才回到原本的水准。
1: 嗯哼，
0: 这代表什么？你如果来长期的，你每个月都到山上住3天的话，你的自体免疫细胞。

0: 就会火化一个月。
1: 是，
0: 对，那这就是森林疗愈当时候我们在溪头推的最基本的这篇文章。那时候我们找了很多的旅游业者跟在山上的业者，我们其实在讨论台湾的山有 60% 是山，那国外的旅客跟国内旅客来，他们可以很快的在一个小时之内到达一个1000公尺到800公尺的山里面去做旅游。
1: 我们的特色，
0: 那除了空气好、森林浴之外，我们现在在这几年强力推的是，你到山上来，你可以提升你自己免疫能力。
1: 是，
0: 对，那这就变成另外一个卖点，所以开始很多人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尤其是在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COVID 之后 ，COVID 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会身上，不管是不是打了疫苗，还是身心的状况，你会觉得全身都不舒服。
1: 是，
0: 那开始你想要寻求药物以外的处方签、嗯，
1: 是。
0: 那森林疗愈就是一个很棒的森林疗愈处方签。
1: 嗯，
0: 欢迎大家来到山上来，去提升自己免疫能力，然后结交到更好的朋友，然后让自己那个忧虑跟对未知的这个状况能够得到一些疏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刚好 COVID 完之后，森林疗愈或是这种疗愈产业开始大量蓬勃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但是您会觉得森林疗愈不适合乐龄族吗？
0: 好，
1: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0: 好，
1: 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无障碍友善，哎，您觉得呢？
0: 好，
1: 嗯，
0: 我们这件事情在溪头，从我们开始做完研究之后，到隔年大概就跳到200万人一年。
1: 是，
0: 好，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溪头里面的有11条步道。它有适合老人家的，它也有适合想要做强度登山的状况。因为很多人觉得森林疗愈是不是就一定要会登山？
1: 对，
0: 好，那事实上没错，因为大部分的森林都在中海拔500到1000公尺以上，所以好像我要去山上，是不是我的膝盖不好或是什么东西就好？所以我们同样做一件事情，我们在成立森林帮现在第4年。我们从第一年之后，大安森林公园之友基金会就非常的支持我们，希望把森林疗愈的概念能够跟都市里面的人做推广。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每个月我们在大安森林公园，我们都有推广森林疗愈活动。
1: 是，
0: 因为大安森林公园是台北市的肺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如果让那些人去先了解我们在山上会做哪些事情
1: ，OK，
0: 好，那他就不会害怕说我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1: 嗯哼，
0: 那像今年的状况下，我们从走路开始。
1: 嗯哼，
0: 为什么？你知道发现走路这件事情，有些人其实是不太会走路的
1: 啊。
0: 好，
1: 走路家常便饭呢。
0: 家常便饭，可是有时候你发现老人家，尤其是乐龄族的状况，如果你不会走路，你会发现你会越走越不想走路。为什么？你会觉得走一走你膝盖痛。
1: 对，
0: 好，你走一走我的脚会扭到。
1: 是的，
0: 好，那原因在哪里？
1: 哼哼哼哼，
0: 对，那原因是你从小在走路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你怎么走路。
1: 哼哼哼哼，
0: 然后在这你中年之后，你老年之后要怎么走路？所以我们现在跟3个不同的基金会，像不倒翁协会、日式健走协会、跑山帮，来用不同的健走方式，用使用健走杖的方式来辅助你走路
1: ，OK，
0: 然后让你在老年的时候发现，你刚刚有讲到一个叫卧床6年到8年，如果你学会好好的走路，学会健走杖，我们的期待是你到最后的时候，你都可以健康的走路，因为你不走路，你知道小腿也是人类的第二个心脏，
1: 哦、
0: 为什么？妈妈，你越不走路，你的脚走路的时候就像一个胖普一样，它会把血液打回你的心脏。
1: 了解。
0: 所以如果你越不走路，你的心脏会越无力。
1: 是。
0: 所以适度的走路这件事情，然后能走这件事情，就是让你的健康可以持续。
1: 理解。
0: 那如何健康跟状况，然后再加上你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先试这件事情之后，你会发现哦，我去山上我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1: 嗯。
0: 那我拿着健走杖，然后我带着你去山里面，然后山里面也有人带你怎么走。
1: 是
0: 安全的走这件事情，
1: 是的，
0: 我觉得乐龄族最怕的就是跌倒啦，没有人帮忙啊，或这些东西。

0: 那我们在做身心疗愈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带领，
1: 是，
0: 然后会有随行的人，
1: 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安全的在我们的协助下面去山里面走路，甚至是认识新朋友，这些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1: 了解。
0: 所以身心疗愈不会是老人家不行的状态，反而是乐龄的人很适合去森林里面走，尤其是平日。
1: 是，
0: 你看假日那么忙的状况下，森林，台湾的森游区很特别哦。除了溪头跟阿里山之外，其他的森游乐区事实上都不赚钱。
1: 嗯嗯，
0: 这代表是人没有那么多。
1: 嗯嗯，
0: 那没有多。那有一些森林是适合老人去的。是蛮比较乱，适合乐龄族去的。
1: 嗯，
0: 那些我们就会推荐他们走这些路，然后走哪边，然后慢慢的增强自己的肌力跟状况。
1: 嗯嗯，
0: 尤其老人家很担心，我们为什么今年会推走这件事情？
1: 嗯嗯嗯，
0: 就是其实老人家很容易有一个东西叫肌少症。
1: 嗯嗯嗯，
0: 尤其是他们老了说不能吃肉啦。要多吃蔬菜啦，就把那蛋白质减少然后蛋白质减少之后你的肌肉没力，当你一肌肉没力的时候，你想要做事情的时候不能随心所欲的时候，你就可能造成跌倒，或者是你不想出门。
1: 是，
0: 所以我们尽量让他们拉他们出来，然后增强他的肌力，他越走会越有信心。
1: 是，
0: 然后去山上还有旅游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如果你是一个人旅游你很容易放弃
1: 是，
0: 对对，可是如果你有跟两到三个好朋友去，
1: 是，
0: 尤其是那个朋友是他就可以走的嘛，他可以我也可以的时候，大家可以往一个目标走的时候，其实那样的状况在运动的效果跟东西都会更好。
1: 是，听众朋友，那个陈伟做个小结哦。其实，陈伟长期在这个长照领域担任这个顾问哦。其实陈伟知道比如说像是国卫院，他们就有相当庞大的数据去支持延长辈延年益寿的好方法。就是每天走万步哦，听众朋友，其实我周围好多那个这种已经七老八十、坐七望八的长辈，他们会带着一个测量他们每天走几步的表，然后看到了同侪就给他秀出来说：“你今天走万步了吗？”哇，这个真的是延年益寿，所以这其实不是这一种菜市场。这种菜市场大妈的口耳相传，它是真的有根据的。然后其实陈伟也想到说，其实那个，因为就像是陈伟刚刚问这个问题，是说例如膝盖不太好的乐龄族适不适合森林疗愈，陈伟也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森林疗愈会不会很高贵，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其实走进去山区啊，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去专门买那个就是这种登山用品的，你会发觉哈，就一双鞋怎么那么贵，哈，就一件这一种这一种这机能布料的这种 T 恤，看起来普通的布料怎么这么贵。但听众朋友，其实因为他们都是用这种登山相关的用品会比较贵，是因为他们真的都具有他们的机能性。比如说那个许多发生山难的人，他们其实有一个关键是他们的脚冻伤了，因为山区常常日月的温差是很高的，或者他们的脚湿掉了，因为这个下雨天嘛，或者是涉水的关系湿掉了，所以冻伤了就发生了憾事。所以就像是我们会说有些长辈他们打小白球，但是那个高尔夫球具好贵呀。我们森林疗愈对于鞋子或者健走杖，它是一个很高贵的一项运动吗？
0: 这个很有趣哦，就是你有听过一个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 是的，
0: 对不对？好，但是森林疗愈不是一个有门槛的活动。好，为什么？刚刚讲大森林也可以，我们健走杖我也会租给你，如果你觉得适合你、
1: okay.
0: 你再买，对不对？
1: 是，
0: 那买的状况下也有阻止的，也有不同的状况，那是你要适合。
1: 是，
0: 我们觉得森林疗愈有个东西叫，我觉得它是个预防医学。
1: 嗯哼，
0: 好，你要从你还可以动可以动的时候，你要知道怎样做。

0: 做哪些事情对你有帮助。
1: 嗯哼，
0: 好，那可能市面上有很多疗愈的东西，比如说园艺治疗啦，你有听过吗？对不对？
1: 有的，
0: 芳香疗法啦，
1: 是的。
0: 那当你有听过森林疗愈，那各式各样的疗法都会有，还甚至有宠物疗愈。
1: 嗯哼，
0: 好，那其实这些的状况都在帮助你一件事情，让你恢复身心健康这件事情。那它森林疗愈有个很特别的是，我希望你到森林里面，所以森林疗愈跟其他的相对不一样的是，它就是一个从你原本熟悉的环境到另外一个环境的过程。
1: 嗯，
0: 然后我们进到一个空气好有认证过的一个地方。
1: 嗯嗯，
0: 可以帮助你预防你生病的一个地方。
1: 嗯嗯，
0: 所以我们森林疗愈其实要常常做的事情是希望你能够每个月都到森林里面去。
1: 嗯哼，
0: 对。
1: 嗯哼，
0: 所以它就不应该是太贵的。
1: 嗯，听懂，
0: 太贵的状况。然后再说，如果我要拉你去山上，我跟你说你要先买完鞋子跟东西你才会去山上，你就拒绝了嘛，对不对？可是我没有要做这件事情，我要的是你跟着我轻松的进去，然后你觉得好了之后，你愿意跟我每个礼拜跟每个月上山。溪头其实这200万人是这样来的。
1: OK，
0: 是里长跟你讲说，欸，你不要待在家里面，为什么待在家里面就觉得越来越枯萎啊，然后可能另外一半过世了，你就不想要出来，我就拉着你去山上走路。
1: 是，
0: 那走路没有走就走不有路，你走不完还有电动车可以拉回来。
1: 嗯，
0: 对对。然后你发现，嗯，欸，我慢慢的可以适应的时候，我再到下一个 level， 我需要买鞋子跟东西，那是我需要的时候我再买。所以森林疗愈不会是一个高贵的活动。
1: 嗯，
0: 那它是一个自我了解自己，然后让我自己可以更健康的一个活动。那初期可以会有很多人来帮助你了解什么是山，什么是健康的活动，那有人带领你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会比较安心。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
1: 嗯，
0: 我们的初衷，当然因为我们算是公司，我们需要有获利跟状态，可是我们的初衷都是希望每一个想要让自己更健康的人有一个方式可以到森林里去找到他自己的解答。
1: 我们的初衷，听众朋友，我们的这里所谈的我们呢，也就是今天志远哥，是我特别为各位邀请来的好朋友，他是台大森林系的校友，他是森林帮的创办人、执行长。森林帮的帮呢，是邦国的帮，不是帮忙的帮。森林帮的执行长洪志远。志远哥，我最后大概剩下节目的尾声，剩下5分钟的时间，您谈一谈森林帮会提供哪些服务？因为据我了解，其实它可以是过夜的这样子的一个，因为其实森林帮有这个策略联盟，或者是你们自己的是有民宿的。
0: 嗯，
1: 我们来谈一谈吧。
0: 好，嗯，当时我取名叫森林帮，
1: 嗯，
0: 是希望喜欢森林爱好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帮国里面一起产生一些不同的效益跟
1: 集众智，智慧的智，可也有智，对
0: 对，
1: 意志的智，
0: 对。然后就弄完之后发现我很需要大家帮忙，所以才叫森林帮帮忙。那森林也可以帮助大家这件事情。
1: 是
0: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从还没有森林疗愈师的林务局还认证，还没有森林疗愈师的时候，我们就从台大的系统跟我们自己的系统开始带领人们进入森林里面做森林疗愈这件事情。
1: 嗯哼，
0: 好，然后中间就突然碰到疫情，但是疫情的时候刚好因为跑不出去，反正森林疗愈让更多人知道。
1: 嗯，
0: 好，所以我们从旅游开始，然后结合在地，比如说你想要到山里面来采茶。泡茶，
1: 嗯嗯，
0: 那其实也是一个很疗愈的过程。
1: 是，
0: 然后从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觉得从带领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森林疗愈基地能够服务更多的人，然后更好的状况，所以我们在去年就把台大石林的凤凰自然教育园区的园区把它承租下来。我们有8栋小木屋，有14间的生态房。
1: 嗯嗯嗯，
0: 那我们提供森林疗愈的吃跟住部分。那你可以不用带任何的东西，就可以到过来享受一下山里面的幽静跟森林疗愈的服务这件事情。那今年的话，我们在溪头又增加了一家餐厅。
1: 是，
0: 我们希望每一天来溪头里面的人，除了走路之外，我们还有一

0: 的健康的饮食。我们使用五谷饭，然后多量的蛋白质跟蔬菜，让他们在过程当中除了走路之外，不要只有去洗头，可能只有去餐厅或者是 Seven 可以买这件事情。好，我们提供一些每天现炒的东西，至少是我觉得健康。
1: 嗯、哼哼，
0: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是刚刚讲的蛋白质，还有就是失智症有一个很预防失智，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要多吸收好的 DHA。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把海鱼放进来，比如说五仔鱼啦，贵就是。地中海饮食的概念吧，放到这边来。
1: 嗯嗯嗯嗯、
0: 所以我们也在台北大声跟人讲的内洞啊，我们也提供服务。
1: 是，
0: 那如果你想要预约到阿里山、八仙山，甚至叫溪头的部分，我们都可以帮你客制化一些行程。那根据乐龄的族群的部分，我会建议说，哦，你如果是60岁到70岁，6到7个人想要做个小组团体的部分，我们也帮你客制行程。好，那你不要运动那么激烈。但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他想要激烈的运动，那我们就可以带他去爬山。所以我们会客制化不同的行程来帮助这些乐龄族进入森林的时候不要那么害怕，然后可以得到安全有科学理论的基础的活动。好，这是我们森林帮现在持续在做的事情。
1: 是，听众朋友，陈伟刚刚听到的，我们这半小时的过程当中，其实志远哥跟对我们的大家的分享，其实让陈伟真的是意识到哦，森林疗愈绝对没有把乐龄族排除在外，而乐龄族有时候基于就是退休了之后，所以就希望可以省吃俭用，森林疗愈也不是一个这一种很贵的这样子的一种运动。事实上透过森林帮，它每个月其实在我们双北市搭个捷运就一定到得了的大安森林公园，大家就可以先试试看体验一下。如果您觉得您的体能经济状况都是可喜欢的，可以附和的，可以考虑再前往我们台大实验林，就是位于南投的这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溪头，但事实上它扩及到周围的鹿谷水里哦等等的，并且森林帮在鹿谷那里是凤凰谷，对不对？
0: 凤凰自然教育园区。
1: 凤凰自然教育园区那里其实还有可以住宿的小木屋和生态房哦。最后陈伟在这个节目尾声的一分钟里面，陈伟要谈到说这个五子西瓜俱乐部作为一个共学共老团，我们真的是矢志要让长辈像天使般快乐，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医疗的这样子的既有的研究，我们来谈到预防的这一件事，您我都可以是上医，我们都可以治自己的胃病哦，我们都可以让自己免于进入到失智失能。其实复健医学的谈到的长辈的三大通病叫做老衰肌少还有骨松，所以呢这具体呢哎呀这太文绉绉了，具体就是长辈一不小心就摔倒，因为他肌少，我们年轻人可能还会稍微就扶住了，很快的就反应了，因为可是长辈不一样，肌少然后一摔呢就有可能骨折，哇，我们知道骨折有时候休养起来4个月后长辈就失能在床上了，就瘫了耶，所以这个是因为骨质疏松，所以其实这个层面又跟长辈的营养的摄取，我们说有时候我们都会说吃饭比吃药好哦，这个因为吃饭是天天的都有至少3次的，可是吃药有时候它已经是事后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营养的摄取，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骨松跟肌少其实又跟营养的摄取非常有关系哦。刚刚志远哥一直提到的包含了优质的蛋白质，包含了优质的 DHA 预防失智，然后还包含了可能长辈会有一些排便的这个顺不顺畅的课题，其实也大量的纤维素，这个青菜蔬菜的摄取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各位知道其实森林疗愈透过你多走路，你就可以吃得下，你就可以长辈就可以上厕所比较顺畅。

0: 也自然就睡得比较好，所以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而且不是靠吃药，而且它其实这个目的很高贵，但它其实并不昂贵，不会对你的荷包造成太大的这一个损失哦。我今天非常感谢森林帮的执行长，我台大的学长，他是台大森林系的校友哦，所以森林帮的森林疗愈有他的专业度。我非常感谢洪志远执行长在我的节目中的分享。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分享都在无籽西瓜社福基金会主办的乐龄好好玩出游的平安三堂必修课当中给听得到。如果您心动了，您觉得好奇了，请您锁定我们的官网，也可以参加八月五号的实体的讲座，或者是后续我们还有更多的系列的讲座。谢谢志远哥，
1: 谢谢，谢谢，感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人翠制作主持的单吟客诀。
1: 单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任翠。今天我们在上海一个九善，应该叫
1: 九善农植有机农场。
0: 好，我们跟高建筑师在一起。这个第几年了？
1: 第11年，
0: 第11年。
1: 对。
0: 你觉得你想要给宇宙一句话吗？
1: 就是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的感觉就是想要哭的，说感谢的感觉，就是那种心里会很暖，然后会一直会动，然后会有鼻子酸酸的那种，想要说感谢。因为就是去年春天，然后我就从那边就是花房那边走过来嘛，然后后面花房后面所有的梨花都开了，然后那天有点湿润，所有的梨花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就在那里，就是不停的鞠躬，然后就哭，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然后就真的太美了，而且那种感觉就是说，其实一个人是没有多少个春天的。在你懂事，然后能走得动，神志清楚的时间，其实你一生能看到梨花、桃花开放的时候是很少的。然后呢？在那个春天的早晨，因为这些梨树都是农场的嘛，然后平常你会去照料它们，然后有师傅给它们培土啊、疏果啊、剪枝啊，然后你可能路过它们很多次，然后有一天你走到这个区域，发现所有的梨花都开了，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全世界都在为你绽放，然后你能感觉到那个梨树的生命的能量在涌动，然后每一株梨树、每一个花、每一个花苞、每一个叶子，它们都有话要说。就那种生命力的那种，把你包围了。
0: 都
1: 然后，
0: 在拥抱你。
1: 对，他们可能也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他们只是有他们生命的能量在，就是爆炸出来。然后，就内心会很温柔、很感动，然后觉得特别的感谢，就是谢谢他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然后谢谢他们让我看到，然后谢谢他们，来滋润我的生命。然后整个人就是处在一种极其的感动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如果说让我从日常生活中停下来，就比如现在让我停下来去想宇宙，然后我就会类似于回到那个场景，我就觉得说，我的生命，我的感知其实是跟宇宙的所有东西连成一道的，然后我所经历的事情，那些很美好的事情，然后那些来自亲人和陌生人的爱和帮助，然后来自这些陌生的花朵的那种回馈，然后就会觉得特别的感谢。
0: 就觉得我何德何能可以拥有这一切。
1: 对，会有那种感觉，会觉得。

0: 得特别的幸运，就是你也是这个宇宙的一个部分。
1: 你在这里已经付出了11年哦，这个
0: 对，
1: 年头第
0: 对，
1: 11年，然后从这片地是荒芜的，我记得当时你好像，而且我们现在所在的地也是第2年而已吗？
0: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去年对外开业的一个实物亩地，但这块地一直在打造啊，在建设啊，在种植啊，已经很久了，已经十几年了，
1: 其实跟大家介绍一下，高贝是一个有牌的正儿八经的建筑师哦，很难去想
0: 正儿
1: 象
0: 八
1: 哦。
0: 经的，
1: 对，可是呢，他打造的这一片天地是从11年前就开始了，一片荒地开始。我现在是其实已经来了，应该算第有3、4次，但是每年来都很不一样。然后今天这一次来，花团锦簇，而且所有的花是你不会注意的细小的野花，然后这些野花它是错落有致的在像野外，但是它的那个野又不是纯粹真的野，它是有被稍微打理过的哈，就像刚刚讲要把一些旁边的野草先拿掉，让那个野花可以被看见，这样，它这里真的是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怎么讲？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天地，我觉得像一个人间的仙境，人间仙境有小动物，然后动物很和谐，然后它的我不能讲它这里是它的设计是你看不着痕迹的设计，
0: 想要达到这种效果，是。
1: 对，它完全没有那种我们讲的装修，因为其实我们并不喜欢太，装修其实你有时候过了会。有点像你服务于材质啊，服务于那个表层肌理，但是我们其实要服务的还是人的那个五感、感觉的感，所以它很多是很粗糙的石头，可是如果要当一个台面的时候，它就会铺了一个很一个厚实的台面，但粗糙的石头跟台面的中间，它不会填任何的缝隙打胶把它给打满，就不是这种人工方式。然后像布料呢，可能桌子下面有一些花艺的布料是想要有点遮挡温暖的效果，可是那个布料是很自然的，就像农家天天然然的像，像法国小乡村啊这种很天然的这种生活感，所以整个庄园就是一个很天然、很自然、很亲和力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就是想让它自然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设计师这个，就特别是我们现在学现代建筑学，然后作为一个就是西方的这种教学理念和教学的体系下的这种建筑师的学习，往往特别重视一些形态啊，非常重视一些造型的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建筑师，因为你在受了建筑教育或者设计教育的时候，你总是希望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这个存在表现出来。我记得我从大一的时候，好像老师就要问你有什么想法，你这个设计有什么概念？你要表达什
1: 要
0: 么？
1: 表达，
0: 对，
1: 要诉求。
0: 你要表达什么？你有什么概念？你这个东西有什么名字？然后呢，我记得我当时其实是很茫然的，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诉求，我有什么想法，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对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你说他有什么诉求？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啊，就是难道你？就像那个选美小姐问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世界和平一样，就是这件事情这4个字本来就是非常虚
1: 我
0: 弱
1: 还不
0: 的，
1: 懂世界，怎么知道和
0: 对
1: 平？
0: 对，就是这个完完全全的，就是只是一种应付的表达。然后久而久之，这就变成一种习惯，就是我做设计一定要有个想法，我要把它表达出来，我要把我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我觉得哪有那么多思想要表达出来？到现在我仍然说我没有什么思想要表达出来。
1: 难道不能说不吗？没有吗？
0: 对，因为我不想有我。就是我不想在这个天地中间能感觉到我，我完完全全都不想要一个人来说，哇塞，这是高贝做的设计，一看就是他，或者说哇塞，这个设计很精妙诶，我就很讨厌这种感觉，因为我在我自己的职业过程中，就是
1: 对，
0: 我在我做的一
1: 建
0: 些
1: 筑
0: case
1: 师，
0: 中间，对，我必须要这么做，我必须要告诉他们这是个 strong idea，怎么怎么样，但是我
1: 销
0: 自己的
1: 售，
0: 地方，对，我自己的地方，我不想任何人来说，哎，我这个设计很好，或者说这是你。没有我，在这里只有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切，就是所有的东西，一棵树，一朵花，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台面，一块石头，我只是希望他们各安其所，就是非常平静、和谐、安稳的在这里。然后呢，就像你刚才进来说，这些花草的高高矮矮，是不是你搭配过的？我说他们自己长成这样的，那他们自己长成这样，如果哪天我走过，我觉得哇塞，这边太高了，后面看不见了，那我可能略作修剪。如果我觉得哎呀前面太秃了，被人踩的差不多了，那前面我可能会种一些匍匐的东西。

0: 本身就是跟时间相互成就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说我要在这里弄一个很高，然后在这里做这个曲线，然后在这里再插进来一个体块，我觉得那是一件就是好傻的事情。
1: 对，
0: 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在这里有一种无我，那我觉得我就 OK 了。
1: 那难怪你会感动宇宙，要感谢
0: 对
1: 他
0: 对，
1: 们，
0: 感谢，真的
1: 他
0: 感
1: 们真
0: 谢。
1: 的是
0: 对。
1: 互相促成、搭配、互相拥抱彼此的状态，就
0: 对。
1: 是拥抱得太好了。
0: 对，真的，我觉得我们在讨论我的时间太多了，
1: 太多了，对，
0: 特
1: 表
0: 别
1: 达
0: 是
1: 也太多了。
0: 太多了，然后做设计也是总是这样，何必呢？然后如果你安安静静的看一朵花，安安静静的守着一棵树，如果你在基地中间，你每天都走在这里，然后感受它的风，感受它的温度，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你该在哪里做什么。它就是等于是，就好像你跟潜意识，你自己的潜意识其实也是宇宙的信号，一场对话，然后这样比较合适。像我跟你说话，哎，我这怎么说话比较合适？我怎么让我们自己的我们之间的能量能够流动起来？我怎么让你今天觉得哎呦很舒服，我也很舒服？它其实就是一种互相商量的过程，而不是说我要这样和那样。然后特别是有一些建筑师，他总是要就是引入一些就像我说的造型元素、颜色等等来就是做这个，或者他会创造一些很奇怪的词，
1: 或是引经据典大师的词。
0: 对。然后呢，我觉得，我觉得是会，就是你
1: 太
0: 们都
1: 紧
0: 这
1: 张
0: 么
1: 了，
0: 久了，你们还不够吗？就是你们都搞了这么久了，如果是一个很年轻的孩子倒也罢了，就是你已经这么久了，难道你还不够吗？你在这个就是大家这种游戏中间，你还没有康复过来吗？
1: 哦，还赶快松一下肩膀，松
0: 对
1: 一下，
0: 对对
1: 还要那么紧吗？
0: 对，对对，是的。所以很多人来说，这是世外桃源。我
1: 对
0: 听到最多的
1: 啊，
0: 就是世外
1: 对。
0: 桃源，说去年我们刚刚开的时候，那阵不是在打仗啊，现在也在打仗。人家说进来以后，外面什么也不再打仗
1: 都不
0: 了
1: 管，不
0: 啊，也
1: 想
0: 没有什
1: 管，
0: 么，对
1: 也不想走，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
1: 没
0: 就是它
1: 错，
0: 会有一种场域，让你觉得在这个场域中间，你只关心自己跟土地和自然的链接，然后你脑子里不会有那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小孩子可能是最灵敏的，很多家长或者是爸爸妈妈来的话，觉得不想走，觉得很好。然后你会问小孩子，小孩子就会哭着喊着不要走。然后呢，你说这里有那么让他不想走吗？其实也现在什么东西大家都玩过了，
1: 对。
0: 然后也没有什么声光电的刺激，或者说有个什么好玩到他都不想离开。那为什么从农场和这个我们现在这个15亩的这个餐厅区域，大家都不想走呢？是因为我觉得小孩子的能量真的很敏感，他是觉得这里的能量非常单纯，很舒服，所以他不想离开这个能量到一种有压力的环境，比如说家里、学校，或者是一种很枯萎的、很单一的、很这种无聊的环境中间去。我说的这个无聊是指就是那种塑料化的世界，是
1: 工
0: 对。
1: 业化的
0: 对
1: 世
0: 对
1: 界，
0: 对，对你的能量有所剥夺
1: 没
0: 的。
1: 错，
0: 他
1: 对，
0: 觉得我在这里很舒服，我被滋养，
1: 没
0: 我当然不
1: 错，
0: 愿意离开。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件
1: 人
0: 事
1: 终
0: 儿。
1: 究还是土地养成长出于自然的东西，
0: 对
1: 所以
0: 对对，
1: 他一定会回应自然给他的爱。
0: 对。然后如果这里没有什么东西说，就是设计或者是什么东西对你说，哎，来看我，你看我这个样子很特别，你来看我呀。其实所有的这种东西都是对能量的要求，所有
1: 因
0: 的，
1: 为他想要回报。
0: 对对对对对，所有的。我们所说的带引号的设计，它其实都是一种要求，
1: 没错，
0: 就是你来看我，
1: 对，
0: 你来膜拜我，
1: 对，我很帅，
0: 对
1: 我
0: 对，
1: 需
0: 我
1: 要
0: 很
1: 被
0: 特
1: 看，
0: 别，
1: 对，
0: 对，快给我拍照，
1: 对，
0: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对，然后我觉得如果说这样的东西会少的话，其实人的能量消耗会很少，就是你不知道你的能量是怎么丢的，
1: 对
0: 其实是
1: 啊，
0: 在这种隐性的要求
1: 对
0: 中间
1: 啊，
0: 一点点没有。然后，那你自然就放松啦。你自然说：“哦，这里好舒服啊，好美啊。”其实是你的潜在的
1: 对。
0: 那个部分帮你在做这个判断。
1: 我每个细胞，我现在都很喜欢跟树在一起，
0: 对对
1: 跟
0: 对，
1: 花草树在一起，空气。
0: 对对。
1: 我就是，我很好奇，你对破碎为什么这么爱，这么喜欢？破碎怎么那么吸引你？
0: 破碎超级吸引我，好像从很小很小的
1: 会
0: 时
1: 不
0: 候。
1: 会是你看到这个荒地的时候，你就有被吸引，是这个原因吗？
0: 我觉得看到11年前这里什么都没有，树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吸引我的可能是因为我心目中的理想，就是我还是想做点什么，就是
1: 在
0: 我，
1: 这空地上
0: 对，我就
1: 面，
0: 觉得哇，一张白纸，我可以画出更好的图画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是可能是骨子里的，就是我骨子里总想干点什么，然后总想说我要做点什么，然后我可能是闲不下来，我觉
1: 那现在长成这样子，是你当时你想要的那样吗？
0: 得。 我想要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具象的想法，就是慢慢来，一点一点。可能他现在跟我当时的想法绝对是有所偏。

0: 理的，但是我原来的想法也没有那么固定。我只是希望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然后希望它是一个跟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地方不同的地方，就是想要它是一个声音很小的地方，不是那种声音很大很大的那种地方。然后想要它是一个，就像你说的破碎，我觉得我们对破碎或者破烂的喜欢，是因为它对环境的要求太少了。就是比如说一个破砖或者一块破布，就是它们不是新的，它们没有新的消耗，我就不喜欢新的东西。就是我们这里看，大多数看家具都是收来的，铝的收来的，或者我们外面的木板
1: 用
0: 都
1: 过
0: 是
1: 的，
0: 用过的。对，其实就是说，我就想减少一点消耗。减少一点对于地球、对于自然的消耗，因为我建筑师嘛，消耗的太多
1: 没
0: 了，
1: 错，
0: 消
1: 我们
0: 耗的
1: 看
0: 太多
1: 太
0: 太
1: 多
0: 多
1: 完美的东西了，就连食材可能都有它的损
0: 了。啊，几
1: 耗，
0: 万平方、几万平方的食材，像我们有时候一栋大楼订食材，都要订好一座山，然后开始挖矿，就是这种，就是食材商都会给你几个山里不同的样本，然后你看中了这个，他就开始炸矿。你说
1: 那
0: 这
1: 种
0: 样，
1: 感觉其实久
0: 非
1: 了
0: 常
1: 很
0: 糟
1: 难
0: 糕，
1: 受
0: 非常
1: 吧？
0: 非常糟糕，非常非常糟糕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物质的生产是必要的，但是可能过去的这二三十年啊，这二十年就是我从业的这二十年，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消耗，每天，然后我觉得我心理上会非常的越来越有那种负疚感，对，会，然后觉得，所以我在自己的农场里面，如果是新买来的一块木头，我都会可惜，我会问为什么不叫旧的。我说，就是他们原来我们在后面有一条街，外面都是一些卖那种破的那种建筑
1: 垃
0: 那个模
1: 圾
0: 板啊，对，建筑模板就是那种旧木板啊什么的，底下
1: 看起
0: 带
1: 来
0: 着
1: 比
0: 水
1: 较
0: 泥的，
1: 优
0: 对对
1: 雅。
0: 对。然后现在因为街道整治，就把他们赶走了，所以我们现在买旧木，有一些他们时候买房服木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不要？他们说啊，原来他们那个摊儿已经走了，没货了，然后我就会很难过，就会有点强迫症，就是有点好像以前那种情绪被压抑的太厉害了，现在就有点强迫症。什么东西其实很伤人工，像我们把钢筋拿来，都是那种人家一卷一卷的废钢筋，我们要找拖拉机把它们拉直才能用。然后其实这个很伤人工，你算下来可能还不如买新钢筋。但是我就有那种，好像我就是补偿了一点以前我做的那些很浪费的事情的那种感觉。
1: 但就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好像破碎的东西更有生命力哦，好像新的东西有点像，它好像穿了一层外衣，就是要让别人看啊，我很新，快来用我，不是。
0: 而且破旧的东西或者破烂的东西，我觉得它有一个时间的加持，就是因为时间其实就是故事。然后比如说这张很破的桌子或者很破的木板，它可能上面都是钉眼，然后这张桌子可能漆都破了，然后它其实是经过了很多岁月和人使用的过程中，包括风吹日晒雨淋的那个痕迹，它其实是时间。然后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非常有魅力的事情是时间，就是这个时间让它如此与众不同，然后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东西。但有些人觉得它破了、烂了、没有用了、糟糕了，但是在我们看起来，可能是它的价值升华了，因为它终于活成了独一份的东西。它出厂的时候跟别的木头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可能过了10年，它终于有了它自己的那个生命的痕迹。
1: 有没有不同背景的职业的客人，然后来到你这新的这个场域，然后给你一些反响？对于比如说破的使用上，或者他觉得哎，这怎么比较破啊？我怎么这么容易划到啊？这种，
0: 有，肯定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农场或者这样的餐厅，它的肯定是两极的，就是喜欢的人超级喜欢，不理解的人他就没有办法理解。
1: 因为对你来说，也对我来说，这是我们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我们像宝一样。可是对有些人来说，你也毕竟你也对外了，有一些把你的孩子，然后指指点点的，你肯定会很不开心，会被成要消耗掉的能量，那怎么办？
0: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怎么说的人，然后所以我就一直都不开视频号，我也几乎就是说，有特别多的人要来参观、学习、打
1: 都
0: 电
1: 不要
0: 话，
1: 来，
0: 对，我都会尽量的选择推掉，
1: 很
0: 是因
1: 好哎，真
0: 为
1: 的很
0: 对
1: 好，
0: 很好，然后还有因为我不太喜欢听别人的评价，然后我就觉得你喜欢就喜欢啊，你不喜欢也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肯定是有人不喜欢的，有人会觉得说，这个破破烂烂的有什么好？但是他就不是你的，他本来就是对这种人，我觉得他不来也没有关系，他不来挺好的。
1: 那但是那种有些人会恶意去留负评，就很讨厌。
0: 有，肯定有，这没办法。但是我想，也许他有一天也会喜欢这些事物吧。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他其实是很矛盾的，就是说我很喜欢你这种很旧的感觉，很再生的这种创造啊，但是我又不能够容忍这个桌子上的不平整，我又不能容忍这个钉眼的这个情况，哎，我也不能容忍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干净。虽然我们已经尝试非常非常干净，但是你要旧的有痕迹的东西，它不可能是一片均匀的黄色或者是什么色。那这种情况你就没有办法面对了。那喜欢的人你可以面对他。
1: 像农场也有小动物，很多很可爱、很亲人的，像奶糖啊、咖啡，像他们这些牛会有羊有大便的吗？那他们还会嫌弃有苍蝇，
0: 对，那肯定就是
1: 所以不能有苍蝇。
0: 一旦你遇到一个既要又要的，你就知道他其实心里没有自洽。就
1: 他要跟自己和解，去理解。
0: 对，他就是见的太少了。就是你不可能要求。我的使用上像塑料的一样的便当，但是看起来又像有生命的物体那么的质感，你是很难达到两点的。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对于一些世界的常识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他可能的容错率不是很高。但这没有办法，
1: 就接受他们了。
0: 对。但是如果这样的人多的话，我就不太想
1: 如果是
0: 开
1: 我会很烦躁
0: 了。
1: 哎。因为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一番天地，我喜欢的地方，那我愿意让你们来，你们可以来，可是你不可以批评。
0: 那太难了，那太难了。就是说什么是人家的事情，然后，虽然我也是一个性情比较，有时候是对于这种事情可能是不太，就是有点暴躁的那种状态，但是我每次跟我们的员工开会什么的，我还是会跟他们说，就是，凡是有裂缝的地方，光才能透进来。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再有情绪，然后面对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们这块地方就是可以预约进入的，农场的其他地方可能是需要团队啊等等，就是更加难以进入。然后，但是如果我们这里既然开放了，就有不同的人来，你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但是你要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有裂缝的地方光才会进来，它好像给你制造了一个裂缝，但是你可能可以从这些人的评价或者他们的反馈中间找到那些自己有营养的地方。就是因为像我们毕竟，比如说做这个，像这一块区域我们对外开放，它是个餐厅，那么就有很多服务上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可以团队，我们可以就是价值观啊各方面培训的，尽量是就是急人所需，想人所想。但是比如说上次有一个客人，他就非常的不是很尽情力的，就是来投诉我们的原因是因为夏天，他在户外做，然后就是前段时间他在户外做，然后呢，我们给他上了一杯他点的饮料，然后这时候他带着小孩出去玩了，因为他不是
1: 户
0: 这里
1: 外，
0: 个很大的地方嘛，他就出去玩，
1: 来这
0: 然
1: 就
0: 后
1: 肯定想接近户外嘛。
0: 对，然后我们的人呢就把这个饮料放在他的桌子上了，然后就走了，然后他就很生气，觉得说你既然看到我已经出去玩了，不在这里，那时候有太阳，你就不应该把这个饮料放在太阳底下。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实施真的很困难，因为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对，我又不可能拿着饮料站在你
1: 去
0: 旁
1: 追
0: 边，
1: 你。
0: 对，我也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然后我也不可能说，可能你一分钟来了，你也可能去洗手间了，然后你一分钟以后来，我这个饮料放在哪里？而且像我们这特别上面有奶泡的，我们放在哪里合适
1: 或者
0: 呢？
1: 说他也可以说一下，主动来跟你们说一下，哎，我去个洗手间，什么时候回来，或者帮我等一下再上，也可以讲的嘛。
0: 对，然后对我们就很难。然后我们不是有个大喇叭，反正吃饭你不在的，我们都会叫大喇叭在外面叫。但是像饮料，一杯饮料，比如你有好几个人，然后一杯饮料放在这儿了，我不可能大喇叭说，哎，你们七个人中间一个人饮料好了，不太可能。但是就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积极的应对，该怎么办？就是你可能有奶泡的这种饮料，那你就没办法，你拿回去待会再做一杯，
1: 重做
0: 这是没
1: 了，
0: 办法的。就是因为但是你说这是件大事吗？它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大事。
1: 没错，想要变大，随时都可以变大。讲讲那头牛可以吗？
0: 哪个？
1: 那头牛
0: 哪个牛？
1: 就是。
0: 奶糖吗？
1: 不是，就是，刚刚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觉得聊到一个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就我觉得太扯了。现在文明社会怎么会有这种理念想法？
0: 对，啊，就是我们以前养了一头非常大的水牛，叫 Michael，它已经5岁了，啊，成年公牛，而且水牛有很长的角，哎，它非常的巨大，就远远看起来像牛魔王一样，但是它因为从小养在农场，它没有什么攻
1: 它
0: 击
1: 很
0: 性，
1: 亲
0: 对，
1: 人，
0: 它很亲
1: 只
0: 人，
1: 是它力气会比较大，但是不
0: 对，
1: 会去攻击人。
0: 它不会去攻击人，因为是他在农场，我们只有一个饲养员是跟他一直作伴的，然后没有人攻击过他，也没有人让他去干过什么劳作，所以他的性格上没有说我一定要去获得食物，或者是去挣脱一
1: 来
0: 件
1: 维
0: 事
1: 克，
0: 情，对，都没有，所以他一直生活都是很幸福的状态。然后有一天他在那里吃草，我们自己的饲养员给他拿一些草放在他跟前，然后就有一个爸爸带着小朋友，他们在旁边的地方做活动，然后他们就脱离了队伍，来到了这个牛旁边，他们蹲在那个牛头旁边，然后就把这个草。

0: 拿在手上给那个牛吃，然后那个水牛 Michael 他就以为有人抢了他的食物，然后他就甩了一下头，甩了一下头，他就把在他牛头旁边蹲着的这个小朋友，因为他甩了一下，相当于有人推了他一下，那小朋友就这样子就是往后仰就摔倒了，然后小朋友就很害怕，因为毕竟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自己的同事也吓坏了，赶紧跑来，因为谁都不知道，因为这个牛太可怕了，大多数人，
1: 因为
0: 看到它，
1: 以形体来说
0: 对对
1: 是
0: 对对，它
1: 比
0: 的。
1: 例上会比人稍
0: 非常
1: 微
0: 大，像个
1: 大
0: 小
1: 一些，
0: 象一样，就像一个，就是长大的一个小小的大象一样的感觉。然后我们的人追过来的时候，然后呢，其实我们的饲养员也吓坏，我们饲养员在他半步之外，就在半步之外，他都没有想
1: 很
0: 到
1: 近，
0: 他们会一步在他牛头旁边，就是一点没有害怕的感觉。然
1: 他
0: 后，
1: 们主动靠近，
0: 对，然后呢，我们的人就过来，就是把小朋友抱走，因为那个牛它就自己吃草了，
1: 就
0: 它
1: 不
0: 不是
1: 管
0: 攻
1: 了，
0: 击，对，它只是就是说你不要来搞
1: 就
0: 我
1: 只
0: 了一
1: 是把
0: 下，
1: 它先
0: 甩一下。
1: 挥到旁边去，
0: 对，他其实他甩他都没，我觉得他并不是说要顶什么，他就是太大了，他头太大了。然后后来，
1: 像我这样的缅因猫顶我一下，我也觉得很大力的，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因为动物嘛，它
0: 对，
1: 那个力度其实没有什么的，
0: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然后呢，那个小女孩完全没问题，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伤害。小女孩哭完了就跑去玩了，
1: 继续玩，
0: 对，继续玩。然后妈妈爸爸就非常的担心，他们觉得说，虽然肢体上没有伤害，但是他的心里已经有了创伤，因为他被一个很大的动物顶了一下，头甩了一下，所以有创伤。所以他们认为，今天你们必须解决这件事情，不解决这件事情，我们是不会甘休的。那我们问他，你需要怎么解决？他说，我需要你们把这个牛杀了，今天做牛肉给我女儿吃。
1: 就是很不可思议，
0: 对，
1: 很不可思议。首先，你们已经把小孩带去医院检查全部身体，而
0: 对，
1: 且他小朋友其实好像也忘了这件事情，因为
0: 完
1: 他
0: 全
1: 一直
0: 忘
1: 在
0: 记，
1: 玩嘛。然后所有的爸妈的言语沟通方式，小朋友也是在旁边听着，也没有做任何反应。但是这句话还是说出来了。
0: 我觉得后来我想了一想，我觉得其实现在的一些教育的理念其实挺害人的。可能这件事情放在20年前、30年前，没有人会在意它。就像比如说一个狗扑了你一下，
1: 又怎么
0: 对，
1: 样呢？
0: 对，然后你可能觉得就这件事情算了。
1: 因为
0: 但
1: 是狗
0: 是，
1: 啊，是动
0: 对
1: 物啊。
0: 对，然后可能一个公羊过来蹭你一下，你可能算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教育中间把很多小事过于的意义化了。
1: 一定要以眼还眼。
0: 对，小事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每个人对原生家庭的这种说法都比以前严重得多。你像以前你被妈妈打一顿打一顿啦，现在就是原生家庭给你了各种伤害，就是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就社会化的过程中间，我们对于童年中间被伤害、被影响的东西特别
1: 扩
0: 放大，
1: 大了，
0: 非常放
1: 如
0: 大。
1: 果你是扩大的状态，你的后面相继而来的
0: 对，
1: 对应跟状态，你就是扩大的，
0: 对。
1: 你的影响就扩大
0: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对于原生家庭也好，对于童年的重视也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个重视。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真的不能太紧张。就是哪怕我们自己在对待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对待自己的父母或者父母对待孩子，我觉得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理念和方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请放轻松。就哪怕你对你的人生也是一样，真的要放轻松。然后我后来我就一直。就像你一样不理解这个爸爸妈妈怎么会这样，我就是不理解说，一个你们觉得想去看一个大牛啊，结果这个大牛的头摆了一下，小朋友就是往后蹲着的情况下摔了，就屁股坐在地上了，然后你为什么会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今天我要吃他的肉？原因可能并不是他们心里有多么血腥，多么嗜血，而是他们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就可以影响他女儿的一生。他们可能，假如说今天推倒他的不是牛，而是一个小孩儿，他们可能也不会放过这个小孩儿。我觉得他们肯定会说这件事情让他哭了，让他惊吓了，那么我就要必须把这个哭和惊吓找回来，我要让他这里完成一个句号，让他免于这个伤害在他心中的留下。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种紧张和这种失去逻辑的这种行为，其实才是真正影响小孩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他说出来之后，我们都懵了，
1: 员工也很诧异吧，
0: 全都懵了，
1: 因
0: 每
1: 为
0: 一个人
1: 这
0: 都
1: 个
0: 懵了。
1: 价值观有点不太一样。
0: 对，
1: 但是以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想让人来体验爱跟自然跟美好，然后却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1: 新的
0: 就是
1: 课题
0: 新的
1: 了。
0: 课题，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就是太。就是人还是太自私了，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人太以自己为中心了，太自私了，所以会衍生出来一大堆问题，就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1: 包
0: 自然
1: 括
0: 问
1: 追
0: 题。
1: 击的，
0: 对对对，
1: 其实
0: 包括追
1: 我
0: 击，
1: 们
0: 包
1: 只是
0: 括

0: 袭击。对对，小朋友一进来就要袭击鸡，有些小朋友看来、嗯、来是蹲下来好想靠近他们、嗯、有些小朋友进来就要去攻击。
1: 嗯，然后有一个妈妈拿着竹竿说、嗯、
0: 对对对，
1: 哎呀，我们来围攻他，我的天啊，
0: 对对对，
1: 我的新闻吓坏了。
0: 对，他可能觉得这是一种他跟他小孩的 team building， 就是一种团队建设，但实际上反正我觉得最后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归功、嗯、
1: 就是社会问题、啊、
0: 归结于社会问题。对
1: 对、
0: 啊、对，
1: 我昨天在一个很好吃的餐厅吃饭，一家三口，然后背后的一对女朋友在约会，结果女孩子穿着光鲜亮丽，用一个有点我感觉是广东的口吻说，那个口音说，我很喜欢吃狗肉，但是杭州找不到狗肉。我的天啊，约会说他说这个，我就觉得天啊，这什么叫
0: 做？对，是的，就这个男生怎么，也许男生想法是一样，就是，对，
1: 对，我觉得天，这个世界我们希望它很美好，可是生活在这世界的人，你在哪里？
0: 对，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他的内心模式是一直冲突的。我现在比以前要平和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比如说看到这种情况，就是人家来说我们没攻击吧之类的，我会有点不开心，有点生气。
1: 对啊，
0: 但是
1: 你呵护的，
0: 对，
1: 鸡每个毛都很亮，然后都肥肥的，
0: 对，
1: 状态也不怕人，就代表你对他很好。
0: 嗯，对。然后，但是我就是跳出来想，就是我是觉得他们的内心模式是一直在，斗争中的。嗯，他有一种模式是攻击和斗争，
1: 他不安全感，
0: 他不安全感，对，
1: 第一反应是我要把你毒死，
0: 对，或者说对我要围攻你，或者你作为一个活物就要袭击你，作为一个比我弱小的东西，我就要以你为取悦自己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他们，你在这些人可能平常你如果不是这方面，可能你甚至跟他可以做朋友，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些情况，然后甚至他们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是通过这些事情你能知道受苦的是他们。
1: 是，哎，有没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像那种交通警戒、交通训诫，能不能够在农场进来，反正你预约制的，两周前预约，然后你可能下面有一个 PDF 档打开，然后要读完才能够进来。
0: 我们现在预约都是这样，但没人看。我们是把所有东西，就是不要袭击小动物啊，要爱惜，就是不要采摘园内的植物啊，全部都有。然后你下面打个勾，我们农场和餐厅都是一样，但是大家都会打勾，但他不会仔细看。
1: 真的，那可不可以下面打勾完之后说，如果你产生袭击行为的，或是犯出以上，要去一个小房间进行一个约束管教？
0: 太难了。
1: 就像去上那个交通课重新上一样，
0: 这个太难，
1: 办不到，
0: 办不到，
1: 那肯定又要被投诉，
0: 那肯定，
1: 因为这个机制就是无理由退换。
0: 这个太难，这个太难了，
1: 嗯，
0: 这个只能说看有没有机会每个人自己去悟到吧，但是人也会变的，
1: 的确，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开放的地方，你只有你来接触这个世界，然后让他能够进行了一个反馈，然后他可能才会慢慢慢慢慢慢反馈，然后想到变好。
0: 嗯，对。
1: 然后跟你一样的同频。
0: 对，所以我们自己有很多活动啊，还有特别是夏令营、冬令营这种营地活动，就是小孩来参加独立营，然后这是我最开心、最喜欢的农场的部分。
1: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主导全部的控制权。
0: 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可以给小孩子展示赤诚的心，然后你可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小孩子是最好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员工对小孩子是最好的，因为小孩子也给予我们特别特别多的东西，就真的是大家是彼此待之以赤诚。然后幼儿园所有的老师或者校长都会跟你讲说，小孩家长比小孩难教的多，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当小孩他自己存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他跟万物的链接都是很紧密的，在他没有受到过多的打扰之前，对。然后呢，你们可以去干很多事情，然后不必有人在旁边炸着说，哎呀，这个脏啊，这个是不是危险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大家都会获得很大的乐趣，然后会看到这么多年有很多在农场长大的孩子，就基本上每个月都来会员日的孩子，然后夏令营到我们现在可能做了几十期了，就营地可能有就是一期都不落的参加的孩子。
1: 那所以他们不同期会互相认识喽。
0: 很多因为夏令营而互相认识的孩子，对，然后跨学校之间还有联系，家里还有联系，这样。然后从四岁一直到现在差不多12岁，可能这8年来每年的寒暑假都在农场的孩子，就是因为农场养育了很多孩子，有时候看到他们我会有一种特别特别特别值得的感觉，就是如果没有这些感觉我早放弃了。
1: 没错，对，这些负面的能量早就
0: 对，因为你会看到就是
1: 人性恶劣的一面，
0: 对，然后有时候他可能有些时候给你制造的麻烦让你有点消化不了，
1: 是，
0: 但是也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一直追随我们的家庭以及这样的孩子。

0: 孩子，
1: 对，
0: 然后你看到这些孩子，你觉得什么都不存在。
1: 嗯，
0: 然后我们自己不是每天都有员工的飞书嘛，要写。然后像营地活动，每天都有不同的老师、摄影师会在飞书里面下面感谢孩子。
1: 嗯，
0: 他会自己一定要写出来。今天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就是他们对你的信任和链接是那种非常纯粹的，
1: 嗯，
0: 非常非常干净，对，非常好。然后这些孩子。上次来这里就是有一个北京那个国际学校的一个做心理总监的一个老师，一个荷兰人来，他就跟我讲，他说现在大多数是大人生病小孩吃药，他说他们学校有很多小孩在吃抗抑郁之类的药物，
1: 这么
0: 小学就开始吃，对，神经调节类的药物，那因为可能在外界看起来他们是有些问题的孩子，但是实际上你接触了以后都是大人有病小孩吃药，因为家里的这种情况是在一种。不是特别正常，能量不流动的情况下，
1: 了解，
0: 所以
1: 沟通也不循环，
0: 对，然后而且有些大人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宁肯带着小孩去寻医问药，那我觉得其实，做设计也好，做农场也好，做教育也好，然后最终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命状态，就是你我们自己学设计，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歌剧院，你要研究人的功能，然后先干嘛后干嘛，后台是怎么回事，人的流线是怎么回事，然后其实说到底最后都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1: 你要不要把这个松弛传递给
0: 对
1: 方？
0: 对，所以
1: 还是你要把紧张传递给
0: 对
1: 方？
0: 对对，你要给他，你给他制造很多问题，还是你帮他解决很多问题？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如果说大家来这里有一份放过自己放过别人的松弛，然后我就觉得已经很好很好
1: 那你现在还有在做建筑设计那块？
0: 有，
1: 那所以还是画图跟餐饮，然后雇这些动物跟植物一起并进。
0: 对，但是因为我公司还有合伙人嘛，所以他们帮我分担了很多，然后我会还是以前一样，在前期设计的层面还是会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后期基本上都是靠合伙人和团队了。
1: 哇，很不容易耶。
0: 对，
1: 你觉得这片天地还有几十亩没开垦的吗？
0: 有，还有大概三分之一我们还没动，在养地。
1: 还有三分之一啊？
0: 对，在养地。
1: 真的？怎么养？是说要把它？
0: 就是还是先荒着，然后每年除草啊，堆肥啊，这样子。
1: 那这些农活你刚开始怎么从零开始的？
0: 就是靠团队，我们要招，一个是招农人，第二就是要招有有机种植经验的技术管理人员。然后
1: 但是你都不是本行业的人，像我们本行业的会看 resume，那你怎么请他们？
0: 是呗，我们的技术管理人员到现在为止正换第三批了，就是试，然后不断的就是不断的遇到困难，不断的在困难中调整。但是有机种植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有利润的。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1: 我真的是发誓，全世界吃过最好吃的草莓就是你种的。
0: 但我们现在也不种了。
1: 你说要放过自己，所以不种了。
0: 因为在上海种有机草莓太难了。我们种八个棚，基本上都是两个棚、三个棚的死。我们又不能用农药，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投入和产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你根本没有必要。
1: 因为可见的亏，一种下去一决定就是亏。
0: 对，而且像上海。基本上因为草莓这个东西它是多年每年都被美国评为世界上最脏的水果之一，因为太脏了，容易，一个是它在种植过程中比较娇气，需要很多很多的药啊等等，第二就是它比较难以清洗，然后第三物流非常难，因为它很脆弱，所以很多人在物流过程中也会放各种药剂和气体，所以它就是很容易被那个，然后呢像我们在上海种，我们基本上夏天没有人种草莓，因为第一夏天水果多卖不出钱，第二就是它的物流很难，然后夏天不是高温吗，更加难以运输，所以基本上都是冬天种草莓，
1: 而且每个都要单独包装，那个耗材每次
0: 拆
1: 开才
0: 一大堆，对，一大堆东西，
1: 色多，
0: 对。然后你冬天种草莓本来就是反季节，然后呢你在保温啊等等上面授粉啊，就像我们养蜜蜂，你本来就要投入很多很多，然后加上它又太容易得病，非常娇嫩，然后你做的方法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以及有病就一捧一捧的放弃，那么这样的话就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这个草莓真的要少吃。
1: 然后除草剂也是基本不去放的，用人工一根一根
0: 对
1: 杂草把它拔起来。
0: 我们所有的除草都是人工除草。
1: 天哪！
0: 像现在我们农场本场水稻，六月初要插秧了，然后呢，现在五月之前是种蚕豆，然后种蚕豆，五月初就把那个地翻掉，把那个蚕豆打到地里面做绿肥。这个蚕豆不是给人吃的，是给地吃的，因为蚕豆豆类植物它可以固氮，就是对于土壤的固氮特别好，所以呢，它其实就是一种肥料打进去，然后接下来就是从这一个多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放水，

0: 只有草，对，放一层薄薄的水，让它的草赶紧长出来，
1: 嗯，
0: 就是很湿嘛，
1: 嗯，
0: 然后让草杂草赶紧长出来，然后呢，出来草一遍，我们就割一遍，
1: 嗯，
0: 然后呢，再放水，再长草，再割，就叫幼草，就把草幼出来，
1: 幼出来，
0: 嗯，对，然后呢，再开始插秧，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就是接下来杂草的这个量，
1: 嗯，
0: 但是仍然要人工除草，嗯。
1: 我突然想一个问题，

0: 你的设计作品和你的经历本身是出在大，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的，你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比较商业的或者是比较个人主义的设计师，这个没有什么对错，这肯定是这种。但是你说我欣赏的或者是我觉得很不错的设计师肯定很多，只是他们都在一个，就是他们因为他们选择了这条路，他就不会在那条路上啊，而我们如果进入大众视野的，肯定是在那条路上的。但是仍然会有很多很多人，他在自己的道路上去做，就像我们自己，比如说去西班牙，去哪里看到的一些非常小的教堂，或者是非常好的一些改建项目，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就是很好的设计师做的，只是这些设计师他的
1: 对，
0: 这些项目没有办法让他自己的名字变成一
1: 没
0: 块
1: 错，
0: 那闪光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他选择了这个道路，
1: 我觉得挺好的，对，就是比较关乎于本质，
0: 对，
1: 尊，
0: 是
1: 有
0: 的，
1: 处理本质，然后尊重本质的，容易被我们可以感知得到的，但未必会是出现在媒体上的，
0: 对，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像有一些演员可能也是这样，就是一些大爆剧啦什么的，你可能看到的反而不是那种，就是我们想要的最好的质量的作品，但是可能去演那些质量很好的作品的演员，他不是进入大众视野的明星，可能是这种状况。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学园林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叫纪诚，就是明代有一个叫纪诚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原野》，就是也是冶炼的冶。然后他这个是等于是造园的教父级的书，就是他在明朝的时候写的。他第一句话就是他觉得造园最重要的叫"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就是说我造的这个园是我人干的，
1: 对，
0: 但是我要让你感觉到是天开
1: 就
0: 的。
1: 像你这里一样
0: 对，我
1: 啊，
0: 觉得这是最
1: 对
0: 高
1: 啊，
0: 的艺
1: 最高
0: 术。
1: 级别了。
0: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人的追求。有一些人的追求就是，虽由我作，宛自天开，但是在这个时候你消灭了我，你就不太会有很大的名字，这是很正常的
1: 很
0: 事
1: 正
0: 情，
1: 常，也必然如
0: 必
1: 此。
0: 然如此，
1: 但是这
0: 对，
1: 也是最高的，我觉得是最高的创造的境界。
0: 是有一些人他想做到的一种状态，
1: 特别好，就是很尊重自然，也尊敬自然。
0: 就是希望人的存在尽量的谦逊。
1: 对的，对的。我记得你的米种的超好吃的，
0: 对，
1: 你
0: 我们
1: 们
0: 的米
1: 家
0: 真
1: 的
0: 的很好
1: 米，
0: 吃。
1: 对，我都，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讲到东北大米很香嘛，可是我没有想到上海可以种出这么
0: 这么
1: 好
0: 好
1: 吃的
0: 吃的
1: 米，
0: 米，
1: 为什
0: 对，
1: 么？
0: 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它都很好吃，就是很多食物它本身就是很好吃，它真的不在于说是在上海还是东北，可能只要适合它的环境都很好吃，这就是食物本来的味道。
1: 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就是跟自然这么，跟自然融为一体？
0: 连接吗？
1: 对，
0: 我觉得有个过程，
1: 对啊，
0: 因为
1: 因为建筑史那是一个很人工的一
0: 很
1: 个
0: 人工的部分，
1: 行
0: 对
1: 业。
0: 对，我感觉好像也是一种力量的召唤吧。因为我小时候也在城市长大，城市生，城市长。然后我小时候
1: 那
0: 到
1: 同
0: 很，
1: 济的吧，同济大学也是很好的学校的。
0: 对，建筑学也是当时，但现在可能没人学建筑了。但当时的时候，可能
1: 难
0: 是一个
1: 考
0: 非
1: 的，
0: 常非常难考的。但是因为我可能因为从小都在一个很城市化的环境中长大，然后呢，心里就是对于田园有一种莫名的追求，然后呢，这件事情就一直放不下。然后随着就是特别是有小孩以后，就觉得说，如果他们再像我以前那样生活，就觉得自己
1: 不
0: 好像
1: 要，
0: 总是就像水上那层油，就是永远都是飘在那里的。
1: 烦。
0: 对，总觉得好像没有根，然后也没有对事物的本质，就是缺乏连接。我就觉得说，而且还有一次，我记得我儿子3岁的时候，带他去动物园，然后那个动物园的有一个斜坡底下有一个蒲公英，啊，那个斜坡那个路上有很多人，然后呢，这时候我看到那个蒲公英离我最近，但这时候竟然有好几个妈妈都看到了，然后呢，都想下去摘它，让小孩吹，然后这时候离我们比较远的妈妈一个箭步就飞到那个斜坡下面，把那个给摘了，然后当时我的感觉很强烈，我现在都记得我当时的感觉，我当时觉得，我每天工作这么辛苦，我陪小孩的时间这么少，我好不容易把小孩带到动物园，然后我连一个蒲公英都没有让他在童年中间出现，我会非常非常有挫败感。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就本来属于每一个人的东西，然后后来他4岁的时候，我们开始做这个农场，也是因缘的巧合。然后现在我可以说呢，我能让所有来农场的人，在上一个月4月份的时候实现蒲公英自由。
1: 吹不完的蒲
0: 吹
1: 公英，
0: 不完的蒲公英，对，因为我们又不用除草剂嘛，
1: 对。
0: 吹不完的蒲公英。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那个时候就是那种东西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为什么一个现在在都市里面的自然资源这么贫瘠，就是想要给小孩一个稍微丰富一点的环境，所以就做。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认准目标 就是很努力的人，然后可能这个。

0: 动力真的是小孩给的，就是当时再累、
1: 对，你都要把
0: 再
1: 它
0: 赔
1: 克服
0: 钱，
1: 掉。对，
0: 对，再累再赔钱
1: 你肯
0: 都
1: 定
0: 要克
1: 伤了很
0: 服。
1: 多房子这里。
0: 嗯，就非常烧钱。嗯，然后现在小孩大了，然后这种心就淡漠了，就没有这种心了。然后，但是呢，他做农场又变成了我的好像一种 routine，就是就变成了这
1: 反
0: 跟
1: 而是
0: 我
1: 滋养你的一
0: 对一个
1: 个，
0: 连接的东西，你又不能放弃啊，就是这种。
1: 对，你们互相需要，我觉得，
0: 嗯，对
1: 对，
0: 对
1: 你
0: 对，
1: 需要他，他需要你。
0: 现在就变成了他好像也有生命，你也没有办法去放弃他，就像养东西一样，就是你已经养到这儿了，你也没办法。
1: 你现在有多少动物在这儿？
0: 动物，我们大概全农场有100个人，
1: 农场就100个人，这么多
0: 嗯，
1: 啊！
0: 对，我们种植大概就30个，加上农旅啊、绿化呀、建设，还有这个餐厅啊，就差不多
1: 运
0: 有，
1: 营。
0: 对。种植就30-40个人，就100个人差不多。动物羊可能有30多只，然后鹅可能有20只，鸭子可能有将近100只。
1: 鸭子有100只哦，
0: 对，然后
1: 全
0: 都
1: 部
0: 在
1: 自
0: 河
1: 己
0: 道里
1: 生
0: 面。
1: 的吧？
0: 对，都是自己养的。对，然后还有兔子，还有
1: 牛，
0: 牛，还有2只黑天鹅，还有鸡这种。嗯，就这些。
1: 那这种动物医生的花费开销高吗？
0: 饲养的开销是有的，而且长期以来饲养肯定是费钱
1: 那
0: 的。
1: 他们怎么自己养活自己？
0: 饲养吗？那就是整个农场的大
1: 运
0: 盘
1: 营
0: 子了，运营。
1: ，OK，
0: 对对
1: 来滋养他
0: 对
1: 们。
0: 对，所以鸭在外面真的不能吃。你像我们养个2年的鸭子，饲养一只鸭子都要几十块，所以外面9.9块一只鸭子怎么能
1: 天
0: 吃？光我们不说人工，光饲料，光这些，而且我们大多数还是有菜叶子哦，还是我
1: 对
0: 们自己的
1: 呀，
0: 菜
1: 还
0: 叶子
1: 是
0: 哦。
1: 你的有机菜叶
0: 对，
1: 的。
0: 但是你还是给他们要一些麸皮呀、啊，一些稻谷啊，因为要需要一点干的嘛，还要给他们注重营养搭配，还是有一些饲料的。即使是这样，2年一只鸭子平均下来要几十块，还不包括我们的喂养，不包括我们的菜叶子，不包括人工，什么都不包括的情况下面就要这么多。你说外面卖的
1: 不
0: 鸭
1: 合
0: 子，
1: 理，
0: 对，
1: 可能都是工业产品下的
0: 这
1: 鸭
0: 百
1: 子，
0: 分之百是一种，就是像你说的工业生产
1: 对，
0: 出来的，可
1: 包
0: 能就
1: 括
0: 1-2个月，
1: 鸡胸肉也
0: 也是一
1: 是
0: 样。
1: 6大包，可能30几块这样，
0: 嗯，对对，
1: 哦，我觉得有点吓人。
0: 所以其实你做了农业以后，你会觉得，中国农产品太便宜了，然后太便宜会刺激到，就像你刚才说，有些火锅店就卖冷冻肉啦，就是这样，就会刺激到大家就用各种各样的替代性的东西去代替它，就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吃的是鸡肉还是不是鸡肉，它的名字叫鸡肉。
1: 温水煮青蛙，反正它便宜，我就去这儿。然
0: 嗯，
1: 后久了之后我也习惯了，因为这个五感味觉是会被习惯的。
0: 嗯。
1: 但是你吃过有些东西，就相对你也知道，我回不去
0: 嗯，
1: 那个
0: 对，
1: 奇怪的口感。
0: 对，
1: 哇，我真的很恐怖哎！
0: 对，我觉得，
1: 你现在有出菜箱对不对？菜
0: 对，
1: 箱是怎么个计送？
0: 我们农场基本上都是对会员的，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量去进入主流的市场。那天我在视频号上看到一个也是做有机农业的人，很大年纪了，他说你在外面的大的渠道，比如说超市这种大的渠道，是买不到真正的好的有机菜的。我非常同意，
1: 同意，你自己就是很清
0: 嗯，
1: 楚的这些
0: 因
1: 背
0: 为。
1: 后成本。
0: 如果是一个非常诚实的种植，非常有机的种植，你是不可能做大规模的。大规模肯定是有打折扣，这是没有办法的。嗯，就是像我们种植这个蔬菜啊等等，首先我们是多样化种植，只有多样化种植，你才能形成一定的生态平衡，
1: 懂，
0: 然后对你才能够少一点病害，少一点虫害。你想想看，假如说你是种葱的，然后你100亩地全种葱，第二年还种葱，你怎么可能没有病？那你病得一塌糊涂，因为土壤需要轮作，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块地，高的有矮的，有释放气味的，有不释放气味的，有根茎类的，有叶类的，有需要氮的，有需要氧，需要那个碳的，它们之间是一种补充，然后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虫子
1: 相互
0: 啊，
1: 平衡
0: 对，各
1: 是，
0: 种各样的虫子，各种各样的生态的平衡的生物的平衡出现。如果你是单一类种植，怎么可能达到有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供大的超市或者大的这种供货源，你要做有机，你必须是大面积种植，那你就不能够就是很难很难做到完全的诚实，太难了。所以小农经济，我觉得小农这件事情是保障。好的种植的唯一的方法，但是你说我现在是普通种植，普通种植就是普通化肥农药种植，那你肯定很大很大，你可以很大几千亩都可以。美国人无人机打农药都可以，没问题。但是无人机打农药6几年不就有一本很好的书，影响了很多很多人，叫《寂静的春天》。他就去调查美国人写的调查，美国的大面积的单一种植的农场，然后呢都是当时直升飞机喷药，那现在无人机更加方便了。然后他会发现春天没有鸟。

0: 鸟叫，
1: 嗯，
0: 因为鸟连树都没有，哪里有鸟嘛？
1: 对
0: 鸟，
1: 对，
0: 你想1000亩哪里有树都没有，然后虫子也没有，鸟吃啥？
1: 嗯，
0: 鸟也没地方
1: 对，
0: 住，没地方吃，然后它的生态是完全的
1: 那
0: 脆
1: 蜜
0: 弱和
1: 蜂也
0: 单
1: 没
0: 一的，
1: 有，
0: 没有，都没
1: 对，
0: 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出来的就是石油产品，就是
1: 好
0: 我们所
1: 惨
0: 说的
1: 哦，
0: 工业产品。
1: 对，只能用工业来赚钱，
0: 对，
1: 他
0: 工
1: 没
0: 业的
1: 办法
0: 方
1: 做农
0: 式，
1: 业，
0: 对，
1: 嗯。
0: 那这种东西它能够养活人，是没问题的。然后呢，有一些人可能会让它尽量的变好一点。但是我们说的我们想要追求的这种生态的健康的方式，它真的很难大批量的给你一个结果。
1: 嗯，
0: 嗯，
1: 那你的菜乡能辐射到哪？肯定是上海周边而已
0: 就
1: 喽。
0: 江浙沪以上海为主，
1: 哦，
0: 嗯，但这个也很难，因为大家对于农业种植都不懂，
1: 他也
0: 都
1: 没
0: 不
1: 有
0: 了
1: 概
0: 解，
1: 念，
0: 然后
1: 对，
0: 他会说："哎呀，你这个菜怎么
1: 有一
0: 2周
1: 个
0: 以后就
1: 洞，
0: 老了，有点老了，或者虫眼太多，或者说，哎呦，这个胡萝卜不太好看。"
1: 嗯，嗯。
0: 真的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当然，我们现在的方法就是说，你不满意，我就赔。我们现在是这样，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去讲道
1: 怎么
0: 理。
1: 也跟那种大众的平台一样
0: 因为
1: 啊？
0: 大家对于农产品缺乏一定的认识，大家还是喜欢水果是甜的，
1: 就
0: 菜是
1: 没知
0: 嫩
1: 识
0: 的，
1: 嘛？
0: 就容错率非常低。这是因为这个市场造成的，就是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种出来。所以呢，对于我们现在这样做农场，比如说两茬小葱菜一割就老了，但是说实话，这个小葱菜还是非常好的一种结果，但是我就不能要了，因为大家说老，因为可能20年前大家不会觉得老。因为那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丰富的这种物质的东
1: 没有对
0: 西，
1: 比，
0: 对，然后可能比如说你吃到一个水果，你觉得哇好甜，20年前这个橘子很甜，然后20年后你觉得哎呦这一点也不甜，没味道，还是那边的甜，这是因为大家在这种口感上拼命的追求，然后以至于忘记了它是怎么来的，就是就像前两天他们说好像就是杭州吧，菜市场泡那个油桃在里面，泡在甜蜜素里面，就是因为大家追求甜，
1: 太可怕了
0: 就是大家
1: 吧！
0: 总是把目标放在口感上，放
1: 嗯嗯。
0: 在外观好不好看和口
1: 要
0: 感
1: 多汁，
0: 上，
1: 要甜，要香。
0: 对，但是却忘记了，就是说你总是大家就会不计后果的去追求这种口感，导致比如说这个菜正常三茬很正常，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出一茬，剩下2茬全部浪费堆肥，因为大家现在可能也不懂吧，我也不管你的怎么种植，我也不管
1: 我就是
0: 这个
1: 要
0: 是
1: 结
0: 时令的，
1: 果。
0: 对，我也不管这是时令的，我宁愿吃那些就是打了药的，打了膨大素的，不是说一直可以保嫩吗？这种打了这种药的，去保嫩的，去保鲜的这种东西，他可能觉得反而安心，这也没办法。这个，反正我是觉得，本来以前，解放前，比如说大家像我妈妈他们说，那时候一个月能吃上一顿肉不错啦，比如说全部都是这
1: 很
0: 样，
1: 珍惜，
0: 对。然后现在那时候，比如说像文革的时候啊什么，大家都很难，哦，不能提这两个字儿好像。
1: 可以
0: 啊，
1: 啊，
0: 然后呢，就是物质条件不发达的时候，然后我现在觉得很多人也只是一个月都可能吃不上一顿肉，因为你怎么去说那个肉，就是你评判它是真正的肉，还是只是一种就是
1: 组
0: 工
1: 合
0: 业
1: 了吗？
0: 纤
1: 对
0: 维
1: 对
0: 的
1: 对，
0: 这种东
1: 很
0: 西。
1: 常见哎，现在这个很常见，有时候出去餐馆吃饭吃得出来的。
0: 对。
1: 那个讲到萝卜，我有一次在菜市场，但是说白了那个是小农，因为我在台湾买的那个建国花是小农种的，就3根哦，很丑，奇丑无比，然后有那种紫色、深紫色的，然后有黄色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橘红色的。其貌不扬，可是我回去切开条吃，超甜超香，而且我觉得有点奇怪，我不知道是不是它是真的有机种植，因为我把它切片了放在冰箱，就居然过不久放密封袋，它每一片发根了，我不
0: 它自己
1: 是，
0: 还在长，
1: 对，我觉得很神奇，
0: 自己还在长，
1: 就是如果说有机种出来东西是有力量的，那么这个是，那是。
0: 是的，
1: 我觉得愿意用金钱来去换啊，这个我觉得是合理
0: 对
1: 的，
0: 对对，是的，是这
1: 因
0: 样
1: 为你
0: 的。
1: 不用烹调都可以吃到这么的很诱人，你会一直想要再接一口、接一口、接一口，那它一定是身体喜欢的东
0: 对对
1: 西。
0: 对对对，有生命力的东西
1: 对，
0: 是这样子。
1: 哦，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园子里的哪一些菜？
0: 我觉得菜是跟着四季走的，
1: 嗯，
0: 然后我觉得3月份的胡萝卜真的好好
1: 三
0: 吃。
1: 月哦，
0: 3月份的
1: 啊。
0: 胡萝卜，然后从地里拔出来洗一洗，现在也挺好吃的。但是3月份的胡萝卜就是那个甜啊，真的是一种甘甜。还有就是我们6月份，我们去年还是前年也是种我们，因为我们要种10几种番茄，然后去年还是前年我们种了一种，就是但。 比小番茄大、比大番茄小的一种番茄，那个名字叫啥忘记了。
1: 甜
0: 然后
1: 吗？
0: 非常甜，然后那个因为小番茄它是一茬一茬的，它头茬番茄最甜，因为
1: 对，
0: 地力最强的时候
1: 嗯。
0: 嘛，头茬番茄最甜。然后那个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的番茄很多。

0: 好吃的缘故，是因为它采摘在六七成熟的时候就采摘了，
1: 因为
0: 它要
1: 怕它很
0: 怕物流
1: 运送，
0: 对对对，
1: 怕太熟，
0: 嗯，对对对。但是你要在棚里面采，我们那个番茄采下来就直接吃，第一茬的时候，哇，我也是眼泪很疼的，我也在说谢谢，超级好吃，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
1: 皮很薄吗？
0: 很薄。
1: 哦，我觉得番茄好吃是
0: 很好吃，对，再过两个星期它就失去了当时的味道，还是很好吃。
1: 嗯，
0: 但是最好吃的时候是让你觉得哎呀妈呀，就那种好吃。
1: 嗯，那是几月？
0: 6月初。
1: 6月初、嗯、哦，
0: 就最好吃的时候是让你都怀疑人生，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1: 这么夸张？
0: 嗯，真的。
1: 是它的品种问题，还是种植
0: 方式？品种有关系，而且头茬，
1: 嗯，
0: 头茬就它本身就是最有力量的时候，头茬，然后
1: 第一采，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又是它的时间，就是我觉得好东西就是时间。天地人都好了的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好吃，但其实那个其实我都很难吃到那个。
1: 为什么？
0: 因为那天是我到后面去种植区的时候，他们给我吃了两颗，
1: 然后
0: 第二天假如我没有试过去的时候我也吃不到啊。
1: 就是被蔬菜香运走了吗？
0: 对，就正常啊，就大家正常采、
1: 这就不够了。
0: 对，然后等到我两个星期以后再去吃的时候，那一个就没有当天的那个好吃。
1: 太少了吧。
0: 嗯，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跟你就是一种邂逅。
1: 我觉得也没事，就是像我们刚讲的，凡事我觉得就觉得足够然后可控就可以了。
0: 嗯，
1: 就不太要求要遍地怎么样开花远大的抱负。
0: 没有没有。
1: 我觉得当下幸福快乐足够足以
0: 足够
1: 可控足以。
0: 对。而且你每天都会碰到一些让你很感动的事情，无论是味道还是一朵花开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你这个完全你没有要求，
1: 嗯，
0: 但竟然你看到了，
1: 嗯，
0: 你没有要求但是你吃到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
1: 嗯，
0: 真的没有。
1: 嗯，
0: 然后你要是说就是如果你沉下心来，你会想其实生命的每一个瞬间，
1: 对，
0: 都是给你做好了很多很多别人为你付出的铺垫才到这个瞬间的。
1: 嗯，理解。你觉得最后有没有给宇宙一个结语吗？我们不知不觉居然聊了超过一个小时了。
0: 那你要剪一下，是不是要剪？
1: 可能要修剪，但我尽量。
0: 对对对，不知不觉啊，
1: 不知不觉。
0: 对，时间是过得好快。
1: 那好吧，来下个 ending。
0: 对，反正我是觉得我们的年纪会让我们产生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前两天农场来了一个同事20岁，然后我打听到我比他爸爸妈妈还大了年纪啊，他爸爸妈妈很小，然后我就跟其他人说，我说很多人都羡慕他们说啊才20岁这么好，这么年轻，这么好的年龄，
1: 嗯，
0: 我说我一点都不想回到我的20岁。
1: 我也是。
0: 嗯，
1: 我觉得现在最好。
0: 嗯，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真的。
1: 嗯，
0: 就20岁真的是傻爆了，
1: 什么都不懂，而且尽往那些错的地方奔，
0: 就是这个意思。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肯定还会珍惜自己的20岁、
1: 嗯、
0: 但是绝对不会想说我要回去、
1: 嗯、
0: 因为现在就挺好的，
1: 就是最好的、
0: 嗯、
1: 我也很期盼我老的时候、
0: 嗯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
1: 好了，今天谢谢大家、嗯、我们下次见，谢谢高飞，
0: 谢谢，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绪也想在慢慢的燃烧燃烧。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ぎ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漫步樱花道》，我是盒子。今天盒子呢，一样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新海诚动画导演他的作品。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非常有名的《你的名字》这一部电影哦。那同样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知名的 YouTuber。疯狂老爹来到现场。
4: 大家好，我是老爹，耶、yeah ！
3: 啊，谢谢老爹，连着几个礼拜都和大家在空中分享他的对于新海诚的作品的一些感想，还有这个我们不知道的部分。嗯、今天要来讲讲让新海诚声名大噪的《你的名字》。
4: 嗯，
3: 可以请大家，请老爹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故事吗？
4: 你的名字算是新海诚，就是因为跟东宝合作了嘛，跟日本最大的那个片商合作了，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故事，所以算是他生平的一个集大成吧。他里面用到的元素几乎是把他生平前作所有用到的元素都已经
3: 倾注
4: 融会贯通，全部都已经加进来了。那再加上本次有制作人帮他嘛，
3: 他之前也是没有这么厉害的制作人帮他，是不是？
4: 算是有，但是没有那么强，因为这次这个制作人是当时东宝最强的制作人。
3: 哇哦，
4: 对，川村元气。那他给了一些帮助新海诚的作品更完整，去统整他的东西。对啊。告诉他说这里应该怎么做，这里应该怎么做，让他更完整。
3: 是不是因为其实他也知道新海诚他擅长的是短片，而他这一次有这么大的公司来投入他的这个制作，因此他需要一个能够帮他统整，并且让他把长篇故事更能好好说。
4: 新海诚他的作品一直来都有个缺点，就是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就开始很闷。不知道你没有感觉，像是例如《云之彼端》。男主角他开始忧郁的时候，那一段如果看不懂的人就会觉得哇超闷的。追逐繁星也是，追逐繁星到后面也是会有一些剧情凌乱的感觉，就是好像对不上。对，那但是你的名字呢，有川村元气帮他做统整之后，他就告诉新海诚说，你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做，你这个地方最多只能塞几分钟，你不能超过。超过可能观众就觉得闷了这样。
3: 好精准。
4: 帮他统整，然后。所以这部作品会卖那么好，有一部分是因为川村元气的关系，我觉得。
3: 那可以请老爹先跟大家说一下《你的名字》这个故事大概是在说些什么。
4: 故事内容是在讲一对男女，又是一对男女，
3: 都是需要一对男女的，其实也都需要。
4: 新海诚最擅长的就是男女关系、爱情关系。那这次呢，他的男主角跟女主角，他们呢？彼此在梦中会交换身份，就是通过
3: 又做梦了，
4: 对，睡觉的方式，然后隔天起床就会发现自己在对方的身体里面，对，
3: 那这样很尴尬吧？
4: 很尴尬。然后双方过着彼此的生活，那后来为了不让彼此的生活变得太复杂，所以开始会利用日记的方式来约法三章。例如说，你不能一直花我的钱啊！
3: 对，也会很想花对方的钱。
4: 你要去打工啊什么的，那不能破坏我人际关系啊什么的这样子。那后来呢？这样子久而久之，他们对彼此都有一些感情了，因为毕竟
3: 介入了对方的生活。
4: 对，然后讲直接一点，用了对方的身体，
3: 好刺激哦！
4: 对，所以他们彼此都还是有一些感情在的。那后来，当他们想要去跟彼此见面的

0: 时候才发现见不到
1: 啊？为什么？
0: 突然某一天就
1: 是太远了吗？
0: 就突然有一天就没办法交换身体了。
1: 哦，
0: 对，
1: 发生了什么事？
0: 然后原本他们双方有留电话，紧急联络的电话，但是打了也不通。
1: 哦，
0: 那男主角龙啊，他就开始思考。
1: 男主角叫做龙，
0: 龙，他就思考说，为什么我没办法跟女主角三叶在换身体了？
1: 嗯，
0: 为什么我联络不到他的原因？这样子开始去查。
1: 嗯，
0: 然后后来才发现，那个女主角3年前就已经过世了。
1: 啊，这是一段。
0: 对。那因为一颗彗星砸到地球的关系，把他们家给蒸发，把他们居住的那个叫做密守町的一个小镇给蒸发掉了。
1: 对，
0: 这样。这是3年前发生的事情。
1: 啊，
0: 对。那个叫做龙的少年呢，他就决定到他们
1: 之前要去找密守町，
0: 对，要找密守町。找到的时候，哇，已经被蒸发掉了，
1: 已经变成一个湖了嘛。
0: 对啊，对啊。那因为三叶他们家是做神社的，
1: 哦，
0: 那他就想起了三叶的奶奶。
1: 嗯，
0: 告诉过他们的
1: 就是他附身在三叶身体里面的时候的一些
0: 对一些记忆啊，然后是去他们家御神体的地方去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山上一个神秘的地方去，然后那个地方有机会可以让他的灵魂再次做交换，
1: 嗯哼，
0: 他就到那个地方去，
1: 嗯，
0: 然后通过一些仪式，
1: 嗯嗯，
0: 他就真的又回到女主角的身体里面了。然后还看了那女主角的记忆，才发现说，原来那个女主角有去找他，但是因为相隔3年嘛，他们还不认识，但那个女主角认识他，所以在3年前他就有去找过他了。对，
1: 女主角3年前有去找过龙，
0: 对，但是龙
1: 不认识
0: 他，
1: 因为他们还没有交换嘛。
0: 然后又留了一个结绳给他这样，那后来呢，他就交换身体之后，他又知道说要阻止这场危机，要拯救密守町的人被彗星炸蒸发掉了这个危机，对，那但是只靠自己的力量是没办法的，所以他后来又必须跟三叶换回身体，所以他又再回到那个御身体的地方去，跟三叶换回身体，直到这个时候他们两个才真正的互相见面，但是是通过类似梦境的方式见面，
1: 其实不太算是实体面对面见到面，有点在一个不一样的时空，
0: 不一样的时空去见面，
1: 对，
0: 对啊。但见面的时间非常的短暂了，
1: 因为是在黄昏，对不 对,
0: 對
1: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黄昏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0: 它黄昏之时，它指的就是一个非日非夜的时间点，它在寓意上是一个非日非夜的时间点，它指的就是太阳要下山的那个瞬间，你可以看见不一样的东西，不是那些阿飘之类的，对，就是你可以看见人真实的那个灵魂的东西啦，对啊，然后所以他们就在那个瞬间才彼此见面，因为两个人在那个时间点都在那个地方，对啊，然后就用那个方式来见面，很短暂。
1: 那他们是不是本来想要在这里做一些告白？
0: 对，但没有机会，因为太短了，那时间太短暂，
1: 太短暂。
0: 其实那一段就很像之前他追逐云端，那个
1: 你想讲哪一个？
0: 我想讲云之彼端啊，追逐云端，云之彼端也有一幕是他们在梦境见面的桥段，
1: 对，
0: 几乎是一模一样。
1: 嗯，
0: 然后也没有告白成嘛，也跟云之彼端一模一样，因为梦境的关系忘记要告白。
1: 我觉得这边最神奇的地方是，把那个名字写在手上。
0: 对，他们
1: 因为他们每次那个醒来就会忘记对方叫什么名字，虽然只忘记名字这一条就有点扯，但是我觉得很有趣。他们就一直想要记住名字，就约好说要把名字写在手上，结果他居然没有写。
0: 因为这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做梦就是这样子嘛，你做梦你醒来了，你一下就忘记了，这是真的。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经验，
1: 都有经验，对，
0: 所以
1: 做梦的经验。
0: 他们交换身体这件事情就变成像是梦境一样，对啊。然后他们决定把名字写在手上，但是龙写在三叶手上的不是名字，而是我喜欢的，
1: 一点
0: 喷泪，太浪漫了，
1: 很生气，
0: 喷泪。我看到那一段，我
1: 是
0: 喷泪，
1: 我
0: 喷泪，
1: 我好浪漫，想要把那个手上的那个爆米花砸到地上。
0: 我觉得好浪漫哦，天啊，太浪漫了！我觉得那一段超级浪漫的，对啊。那后来通过他们这样子交换身体的过程，三叶也成功帮助密守町的人活下来了。
1: 那是紧急躲过那个这个彗星要砸过来的这个事情。
0: 可是从此他们也没有再交会了。时间又再过了3年，就他们也没有再交会了，
1: 又长大了，
0: 又长大了。

0: 他们又在教会了。但后来还好，还好，最后有让他们见面，就像是秒速五公分的寻找彼此，但是最后分开嘛。嗯、但是你的名字有做到，秒速五公分没做到，就是让彼此最终有重逢。对啊。
1: 这个大概是目前为止看到现在觉得结局让我心情最好的一部片。
0: 对啊，对对对，就哎，没那么忧郁了，
1: 对，
0: 没那么忧郁了，就终于告别忧郁导演了。
1: 而且那个该救的人也救到了，
0: 对，那
1: 镇上的人救到了，然后跟喜欢的人也有见到面了，
0: 对，而且他们后来结婚了，而且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后续剧情，有确定有结婚了，对对，所以是哦，很棒的故事。所以为什么我会说你的名字是新海诚最完美的作品，就是因为它几乎没有任何的瑕疵跟缺点。
1: 嗯哼，我觉得应该也跟东宝的一些政策有关，因为我投了这么多钱，你不要在里面再给我太忧郁。
0: 主要是川村元气吧，川村元气给了他，让他故事完整很多。
1: 嗯哼，
0: 像是之前川村元气有一些设定，
1: 嗯，
0: 就是后来之前新海诚原本的故事有一些设定，
1: 嗯，
0: 川村元气把它拿掉了，例如本来是三叶会暗恋一个男生。
1: Oh.
0: 但是川村元气担心这样子男女主角的情感关系就不够强烈，所以改成了男生去暗恋另外一个女生。
1: 哦、oh, ，就是这个在现他在打工地方的前辈、
0: 那
1: 個对
0: 对。那为什么我说这部作品没什么缺点呢？因为他从起承转合、还有伏笔、还有隐藏的含义、
1: 嗯，
0: 全部都很棒。
1: 嗯哼。
0: 我真的觉得没有任何缺，就找不到缺口了。
1: 嗯，
0: 对、啊。
1: 你好像觉得说。有时候看完电影就觉得啊，如果那里可以再怎样怎样就好了，對對對，或是啊那里不要怎样怎样就好了。但是
0: 它很
1: 完整，你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差或再少的地方。
0: 它太完整了，
1: 嗯，
0: 对啊，它非常非常完整，所以就让人觉得说哇，很棒，感觉是一个很棒的体验。而且这次的音乐也很强，是 Rod Wings 来做的。
1: 好、
0: 嗯，
1: 我要先来放歌，因为这一部电影里面的歌曲非常的多啊，我看一下我的歌单，一共有四首啊。我觉得一部电影里面要塞四首有歌词的歌曲啊，真的很不容易啊。但通常都是直接放在片尾，让你一直在听或者是回味而已。但是它是真的是插在里面，就像 MV 一样。那我们要先来听这个当中的《梦灯笼》，还有前前前世，我们一口气听两首好了，都是。待会我们会请老爹好好跟我们解说一下这个乐团的故事。那我们先来听歌《梦灯笼》跟《前前前世》。

0: Williams 的《梦灯笼》，还有《前前前世》，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还有今天的来宾是，
1: 我是老爹，耶
0: 耶，疯狂老爹。好，刚刚呢，我们已经大概的讲过这个你的名字，他的故事。那你觉得你的名字，你觉得好看的地方在哪儿？或者你有一些当中的细节想跟大家分享的，有没有？
1: 它很完整，而且它首次在新海诚首次在一部作品放了好几首歌，
0: 对，
1: 就是用 MV 的方式呈现。
0: 对
1: 对，那主要也是归功于我们 Red Wings 的歌曲嘛。
0: 嗯，
1: 那为什么他们会有彼此有交集呢？
0: 嗯嗯，
1: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新海诚是他的粉丝，非常非常喜欢 Red Wings 这个乐
0: 团。哎呦，原来是粉丝找到了自己的偶像来帮自己做音乐。
1: 他非常非常喜欢 Red Wings，
0: 嗯，
1: 非常喜欢。那就东宝爸爸蛮有钱的嘛，
0: 很需要，都是需要。
1: 对，那山村元气就帮忙寄信去问问看，要不要来，欸，合作一下这样。
0: 嗯，
1: 那 Red Wings 就好啊，看完剧本就给了他们一些歌曲这样。
0: 嗯哼，
1: 对，但是因为是先有故事，先有应该说先有完成品，先有电影了，
0: 嗯嗯，
1: 就是先有这个作品已经出来了 ，demo 已经出来了，然后才有音乐嘛。
0: 嗯嗯。
1: 那新海诚听了这个音乐也很喜欢，所以就开始去修改他的画面跟分镜，让那个音乐跟那个画面可以更契合。
0: 嗯哼，
1: 对啊，那你给我四首，我当然四首歌都用啊，对不对？
0: 啊，
1: 开心这样，对啊。
0: 我觉得他的这个歌曲也因为这个电影让大家更了解。
1: 对啊，Red Wings也红了，
0: 也红以前。这个团体已经存在很久了啦，
1: 很久了。
0: 但是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因为这一部电影才知道这个团体的。
1: 也不能说是非常主流的乐团，他们其实做的歌曲比较
0: 小众一点吗？
1: 比较
0: 没那么大
1: 文艺
0: 哦，那跟新海诚就很合啊，
1: 对，比较文艺。
0: 嗯哼，
1: 好，那他这四首歌呢，新海诚都让他做了一个很创新的挑战，就是除了 MV 场以外，剧情也让他继续走。
0: 哦，因为我们平常看电影的时候，即便里面是有歌词的歌曲，
1: 嗯，
0: 也是会像配乐一样就放在后面。
1: 对，
0: 有时候只是大家觉得，或者是这个创作者他自己觉得，可能那个曲调很适合现在的气氛，
1: 嗯，
0: 电影的气氛，就让它放着了。哎，大家也觉得都蛮好的，
1: 嗯，
0: 但通常不太会去讲究他歌词在这个阶段说了什么。但是新海诚是在这部电影里面，这四首歌在播的时候都让他的歌词跟他的画面去就，
1: 嗯，
0: 去做了一些磨合。
1: 对对对，那像是你常会我听到刚我们讨论的时候你有讲到嘛，
0: 嗯，
1: 很希望新海诚可以拍 MV 啊，欸，其实你的名字最开始的梦灯笼就完全是 MV 呈现的，就完全跟剧情一点就是剧情其实是把剧情整个关联性全部诠释在里面，但是它就是一首 MV。
0: 哦，所以可以单独看拿出来打歌，打歌用的。
1: 整部作品根本就是在帮 Red Wings 打歌。那他这四首歌呢，分别是四首不同的情绪，然后是不同的剧情的内容在里面。对啊，那也可以帮助整个电影的节奏更加快速。通过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快的进入这个情绪啦。
0: 对
1: 对啊，像是前天前世就是在讲他们交换身份的时候，
0: 嗯哼，
1: 对不对？那梦灯笼是最前面的那一首，就是 MV 那一首。
0: 嗯，
1: 那后面两首呢，就开始是比较偏向感情成分的歌曲，
0: 对，稍微节奏比较慢一点。
1: 对啊，对啊，
0: 比较慢一点。
1: 那这四首歌曲呢，就完全贯通在这部作品里面，让我们感觉像是听了 Red Wings 的一个演唱会一样。
0: 嗯哼，
1: 那但是在听完这场演唱会，我们也看完了一部很完整的作品。对啊，
0: okay，
1: 他们音乐跟作品是相辅相成的。
0: OK，嗯，好，那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听一下 Red Wings 他们所带来的 Sparkle。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Red Wings 的 Spacus。好，接下来呢，老爹还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团体跟新海诚的其他小故事吗？
1: 音乐非常好听啊，
0: 一言以蔽之，问音乐就是好听。
1: 那个正内一真就是 Red Wings 的主唱，是这个音乐创作者正内一真，他后来变成新海诚团队的一个。
0: 音乐
1: 根本就是已经他们团队的人了根本就是团队的人了
0: 就是找他来担任类似音乐监督之类的事情。
1: 后来的作品天气之子啊铃芽之旅啊音乐都是 Red Lewis 做的嘛。那后来新海诚甚至有就是找他来一起看电影然后把音乐加进去之后一起来听一起来看那个感觉啊。他根本就是已经他们团队的人了而且后面 Red Lewis 还跟新海诚一起来找歌手。然后一起来
0: 对
1: 做这个，
0: 像我们看到这个《铃芽之旅》歌的部分，不是只有 Red Wings 自己唱，他们有去
1: 找
0: 别的
1: 歌手，
0: 来唱，
1: 然后一起看这个歌要怎么改比较好。所以后来他们是有过你的名字的合作之后，因为合作很愉快嘛，对不对？因为本来他们后来合作结束之后，本来新海诚是有这个想法啦，是有继续合作的想法啦。但是后来 Red Wings 因为还有其他的工作嘛，所以也不能说就是要不要再来合作，也不可能是 Red Wings 提嘛。所以后来就是都是新海诚主动去找 Red Wings。
0: 果然就是小粉丝追着偶像啊，
1: 对，他就是粉丝，对啊。所以后续的音乐也很棒，对啊。那比较特别的是片尾曲。你的名字的片尾曲，然后后面另外两部作品《天气之子》的片尾曲跟《铃芽之旅》的片尾曲，全部都是正内一真所演唱的。然后可以感觉他的风格好像很类似，但是其实又是在讲述不同的内容。
0: 对，
1: 对啊。
0: 有的人会觉得说，你怎么每个作品好像听起来都很一样，好像很类似？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创作者的风格，他就是会请特定的人，他喜欢的就是会一直喜欢，
1: 好听就是好听啊。
0: 对啊，我也是觉得都很好听，
1: 风格都很像，但是都很好听啊。
0: 对啊，那就是我就是喜欢这个风格嘛。那创作者他也喜欢这个风格，他提供这样的风格的歌曲，那我也喜欢这个风格，很好啊。但是就是总是会有人说。

0: 哎、欸，你怎么不换一下？但是换一下、嗯、啊，就不是我喜欢的啦。
1: 在《天气之子》之后、嗯、，Riley Wins 跟新海诚的合作又更密切、嗯，而且甚至有一些是关系到一些分镜上的内容了，所以、
0: 哦、直接用这个。他们去配合这个歌曲，
1: 对对对，
0: 然后分镜上面的呈现、嗯。
1: 所以这个之后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对，
0: 好哦，我觉得这一集啊，你的名字真是很好看啊。嗯、而且有的人会觉得说，哎，会不会是时势造英雄，或是英雄造时势？但我觉得你的名字真的是有它好看的地方，就看你是不是吃这一套。嗯、但要说，就如同老爹刚刚有提到的，这是一部非常完整的作品、嗯，几乎很难去抽掉哪一个部分，或是再加入哪一个部分去企图让这个作品变得更圆满。我觉得已经加没有办法了。
1: 你的名字这部作品它厉害的地方就是，你给十个人看，十个人都会觉得好看，就是它、嗯、它不会让人觉得难看。
0: 对，
1: 他不会让人觉得不喜欢，
0: 嗯，
1: 就顶多就是，
0: 哎、欸，好像没有戳到自己的什么点这样、
1: 哦，对对对对，但是他是好看的，
0: 对，
1: 他
0: 是蛮
1: 普通的啊，可是哎、欸，好看，
0: 好看，
1: 对对对，他不会让人家觉得说我不好看，没有达到我的点，没有，嗯、就是十个人看，十个人都会说好看，这是这部作品厉害的地方，因为它很完整，
0: 对、
1: 嗯，结构很全面，
0: 我觉得它也非常的紧凑，像过程当中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欸，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好好紧张哦，跟着他们一起在这个不同的阶段，跟着他们可以说是一种冒险，
1: 嗯，
0: 跟着他们一起。在这个他们经历过的事情，然后在电影院里面跟着他们一起去经历、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电影带给观众不一样感受的地方。
1: 嗯，
0: 好哦，今天的节目，哇塞，时间也是很厉害，来到了这个时间了。那我们最后要听到的歌曲呢是《Nandamonanya》。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因为我们呢不是 YouTube， 所以不用跟大家说，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也不用开启小铃铛。但是呢，这个 Needs Radio 我们有 FB 的官方粉丝团，如果你对节目呢有任何的感想的话，也可以在官方粉丝团里面的留言区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马达爱西马手，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你们好，钟师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空中，在云端，跟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在天地为师的这个领域里面，大家一起来享受知识所带给我们的欢愉，知识所带给我们的力量哈。那同时很欢迎大家今天的参与，今天来收听我们的天地为师。同样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会延续前面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肥胖的这个话题。在现代人因为吃得好嘛哈，那很多的这个又不运动啊，很多时候他甚至没有运动的需求，那就会造成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过度的肥胖，然后重量不断的升高。那这个东西就造成了很多健康上面的问题啊。那尤其你说像肥胖这个东西，它很容易造成我们心血管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血管会变硬啊，会变脆啊。那这些现象又会造成了一些身体的一些负担。然后当我们肥胖的时候，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各个部分，为了要因应过重的身体，它的负担也加重，你越胖它的负担就越重。那在越重的情况之下，越高的这个负担的情况之下，它就加速消耗。所以我们的对最非常肥胖的这个情形，你越胖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脏血管就有更大的负担，对于心脏血管的健康也造成更大的隐忧。那常常在长期以往下来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些疾病。那甚至有一些看起来好像跟肥胖没有关系的疾病，但事实上肥胖就会引发这些疾病，比如像癌症，比如说像我们年纪大了以后会有一些这种失智阿斯海默症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其实肥胖的这个现象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其实对应该说对人类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我们常常会受到肥胖的困扰，那我们希望能减重，但是肥胖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状况，我们先来了解。那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肥胖的减重的可能，我们是不是就会有更多的把握了嘛？哈，前面呢，就是前面一集讲到，就是说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说肥胖它会有一些对心血管造成的影响，负面的影响，而进而造成一些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那甚至像癌症阿斯海默症这样子的一些疾病都跟肥胖是有关的。所以肥胖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直接的影响的。那我们在了解了这些严重的情形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应该大家正常的人应该都会比较希望说，那我看能不能够来减肥啊。早期我们是叫减肥啦，但是现在的这个医学会比较期望他的这个他用的这个名词，他会用减重这个名词啊。好，因为你肥很难定义嘛。好，那虽然有一个 MIP 值，是不是 MIT， 就是有一个那个肥胖指数嘛。好，那可以做一个标准哈，但是你讲减肥，其实我们讲减重可能会比较更直接的一些个来形容这个行为。那我们如果要想要减重的话哈，并不是说

把我们的重量不断减低就是好的，这个也不是哦。所以在我们要想要减重之前，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先了解一个名词，叫做基础代谢率。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听过了基础代谢率这个名词啊，但是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定义呢？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呢？它跟肥胖或者减重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呢？各位听众朋友好，你们在我们在这个过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岁月里面哈，大家应该会有一个很明确很明显的一个经验值，就是说尤其像钟叔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哈，更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说哎呀，我在小的时候好像不太有太多这种肥胖的问题。为什么？我只要长大就好了，因为我长大之后，我好像我就算每天吃很多的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子都没有到说会到超重啊肥胖这种地步。然后到了我年轻的时候，可能青少年或者是青年的时候，我更是那个不用，其实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在考虑所谓体重的问题，但是我们却很瘦啊，或者说我们的身体一点都不胖啊。尤其像你十七八岁到二十岁甚至到二十五岁之前，我们都觉得没有所谓的这个胖的问题，因为身体一点都不胖啊，那时候不管你怎么吃身体都不会说到胖的这个地步。当然我们那有很多朋友或同学在那个年代年轻的时候，有些人也是会有胖的现象，但是毕竟是少数，他那个可能是遗传啊基因啊或者有其他疾病的原因。但是呢，绝大多数的同学朋友这身材身体的体重都是正常的，就是标准的，对吧？标准的啦，顶多稍微看起来有点肉肉的，但是绝对不是肥胖的这种程度。可是随着年龄增加，从二十五岁以上开始以后，你就会发觉说，我的肚子开始有一圈了。在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你会发觉说，我的食量啊，吃的东西跟以前也没有差太多，可是为什么我体重直线上升啊？好可怕，一个月可以增加一公斤、两公斤，甚至三公斤，好可怕。那有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晚上很晚睡觉，到了晚上半夜的时候又会饿，所以晚餐之后还要再加一个什么宵夜，因为晚上这个工作很辛苦啊，然后想吃一吃东西让自己感觉很愉快，然后在愉快的这种心情之下入睡，然后第二天起来精神满满，又可以来做事情。好，食量没有减少，又再加上吃宵夜，再加上年纪增加，哇，我们发觉从三十岁开始一直到四十岁，这个体重就开始强烈的增加然后渐渐的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了，然后这样胖起来总感觉身体的健康不太好，而且精神也不行。于是呢三十几岁以后呢就觉得说好，那我们来去运动好了，好不好？好，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也会运动啊，当兵的时候那运动量才大的嘞。好，运动，可是以前的经验是运动一下子只要有运动很快，就是说即便你的食量大增，因为运动会饿嘛，很快的你就会瘦下来了。然后三十几岁啊，四十几岁，如果你有运动的话，如果你到了四十几岁以后觉得运动更是必要了，我们再去运动，可是你会发觉为什么我同样都在运动，可是我好像要瘦下来的这个效果又差很多了我没有那么容易瘦了呢。即便我实在也是满身大汗的在运动，很努力的在运动，仍然好像瘦不太下来了那如果我们到了五十岁，那这个倾向更是厉害如果说我们在饮食上面，如果还是维持以前年轻时候的食量的话，你会发觉说，你即便是努力的在运动这个好像瘦这件事情不会在你的身上发生只是胖的比较慢一点而已。就算有运动，如果你没运动，那当然就更惨了。比年轻时候，比三四十岁那时候体

之后直接上升的更厉害啊。那当然你越胖，我们这个身体自然就会感觉到负担很重啊，然后疲劳啊，劳累啊，好，这些啊不健康的一些现象就会一直出现，很困扰。诶，讲到现在，各位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这种经验呢？哈，这些经验哈，可以有刚刚我说的一个名词来做一个解释，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率。基础代谢率是什么呢？基础代谢率哈，基本上它是一个维持身体能够运转，简单说就是让你能够活下去的一个最基本身体要消耗掉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数值，一个量。这样听起来可能有一点懂了哈，但是我们可以再把它解释得更清楚一点。好，那我们在要解释清楚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听一首音乐，让这个悠扬的音乐来让我们的心情做一个转换，之后我们再来好好的解释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

好，欢迎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哦，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天地为师了哈。刚刚听了一段啊、好听的音乐，大家在心情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放松呢？哈，好，我们现在讲到的就是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哈。基础代谢率我们讲的更，我们在这个听音乐之前也已经有稍微做一个解释了，但我现在把它解释的更清楚、更详细一些。就是啊，其实所谓基础代谢就是说我们人活着好，什么事情都不做好，什么事情都不动，也不运动，也什么都不做，就是活着，只要是让我们的身体能活着，让我们的身体不会死掉，好，要活着，我们身体就必须要消耗能量，消耗热量，热量就是能量的概念，就我们要消耗这些热量，这些热量呢它一定有一个消耗的值，这个值消耗了以后，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持最基本最基础，让它能够活下去，不会死掉，不会死亡的一个基础量。那当然我们如果还有更多需要消耗能量的行为跟作为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消耗量会更增加。但是所谓基础代谢的意思，基础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多余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只是要活着，我只求你活着，你可能这一个月都躺着，好不好？都躺在床上，我什么都没动，就是喝水、吃东西，好，或者是怎么样，你就躺着。有些人生病啊，一定要卧床，躺着，好，要躺一天，那什么都不做，你仍然有一个基础的要消耗掉的能量值，这个能量值就是消耗掉的热量，这个热量值就叫做基础代谢率。啊，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个值啊，它并不是在我们这一生中，都固定不变的，不是哦。好，刚刚我为什么讲说，哎呀，好像随着我们的年龄的改变，哎呀，会觉得好像很那随便吃一点东西，就然后吃东西就会胖哈、啊，好像很容易就胖，越年纪越大越容易胖。这就跟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会改变是有关的。好，我们越小的时候，年纪越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基础代谢率是很高的。为什么会很高？因为我们的身体在长啊。你从一个小 baby 开始慢慢长成一个小孩子，从小孩子开始慢慢长成一个少年、青少年，从青少年要长成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老年。在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们身体在长大的时间就是从我们出生开始，大概一直到十七八岁左右，然后十七八岁到二十岁，然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开始减缓成长，到二十五岁以后，我们的身体大致上都成型了，是一个成熟的成人的身体。好，之后我们的身体就开始慢慢衰老。从25岁到35岁以后，之后身体就开始只会衰老，不会再成长了。当然我们说我们受伤然后要长回来愈合，那个是受伤，那是另外的话题。我们说在正常的情况，在这个健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人类从25岁到30岁开始往之后的年岁，身体的体能就开始，我们的身体啊，这个肉体啊，就开始往下不断的改变，就是说它就开始衰老了。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会随着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的过程而呈现改变。小时候因为要成长，所以它必须要有很高的，因为它不断的消耗掉它的体能，而它的

身体，然后长成重点是消耗完之后又再长出新的身体，所以叫成长。所以我们的身体不断的长大，我们的器官不断的长大，我们的各个的系统也不断的成长，然后最后长成一个成熟的成人。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的消耗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是很高的，是非常高的。因此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说，我们怎么吃东西好像都不会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很高，因此吃进去的东西几乎都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去建构我们的身体了，所以不会有囤积的问题，因为它没有多的东西给你囤积啊，好，没有多的热量去转换成脂肪去给你囤积。好，那但是到25岁以后，到30岁开始，我们的身体就开始进入衰老的开始，然后往衰老的方向开始去进展，然后就不成长了。那不成长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就会降低了。好，然后降低之后，会随着我们身体的衰老，越来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越来越低，大概到了50岁或者是60岁以后，我们的基础会低到一个程度，但原则上低到一个程度它会维持一个持平，但是跟我们小时候或者青年的时候来比较，它的这个比率可以低到大概一半以上的这个程度。所以当我们到了40岁以后，甚至50岁以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是非常低的。好，不要讲非常低，但是是很低的。在很低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如果还维持以前年轻的时候，身体还在长的时候的那时候的食用量的时候，吃东西的食用量，甚至你还增加了一个宵夜，你吃进去的这种东西，它没有办法消化掉，因为你的基础代谢率消耗的量低，不够那么高。那多出来的吃进身体里面多出来的热量要怎么办呢？身体会自动把它转变成脂肪，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每一天都这样囤积一点，每一天都这样囤积一点，你一个月常常就有可能会可以增加1公斤的以上的脂肪，也就是你的体重。天哪，这样几个月下来或几年下来，那你就会变成进入肥胖一族了。那这就是跟肥胖跟基础代谢率，我们必须要先去了解什么是基础代谢率的原因。好，那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想到如果要减重的话，好，那就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个人的基础代谢率，第一个我们要先去了解，知道我们现在的现况是怎么样，然后大概是多少，然后呢用这样子的理解之后，第一个我们要先从吃进去的热量先做着手，我们不要吃超过这个嘛，对不对？我们吃一样跟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一样的热量的时候，至少它不会继续胖。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期待我们能够再有更多的消耗，更多的消耗率，它就不是基础代谢率咯，是更多的消耗率，然后让我们身体上面脂肪能够被消耗掉，这样就可以达到减重的目的，这是一个概念。所以当我们年纪渐长，你大概从25岁以后，反倒要增加你的消耗率，不是基础代谢率哦，基础代谢率是固定的，但是我们每一天实际的代谢率，事实上是不一定都是基础代谢率，这时候在基础代谢率做基础的情况下往上加。好，它不会再减少，因为它要活着必须要有这个消耗率，但是它会往上加，因为随着你的行为，随着你的作为，随着你的动作，你所需要消耗掉的代谢率会不一样。所以第二步，让我们进来的吃进来的东西维持基础消耗率，好，基础代谢率的热量，但是我们如果还能够利用其他的手段增加我们的代谢率，消耗我们身上所累积多余的造成肥胖的这些脂肪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我们的体重给减低了，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达到减重的目的。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概念。好，这就是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减肥或者我们叫减重，重点来说并不是说我都不吃东西好了。那我这样不吃东西，它不是就会消耗我们身体的脂肪吗？各位，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不吃东西的时候，对于身体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

啊，所以身体会，我们的身体会感觉到说，哎，怎么没有这个食物进来了？那要维持这个基础代谢率的情况之下，身体会亮起红灯，在亮起红灯的情形之下，它会让你的基础代谢再往下降。所以说，当我们不吃东西节食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对身体来说，因为身体会把你的基础代谢再往下降，再往下降一点，为了维持你能活着，所以它再往下降的情况下，你的基础代谢就更低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那基础代谢更低的时候，它并不会因为你又吃东西之后马上回来，不会的。好，它会慢慢回来，但是它不会马上回来。所以这时候，如果再吃东西的时候，你的基础代谢比你应该有的基础还要更低的情况之下，你随便吃一点东西就超过，你就又胖回来，又脂肪又开始累积。所以你如果根本都不吃东西节食的话，对身体是第一个，你的基础代谢率会被再更降低一点。但第二个就是因为你没有吃东西，所以它身体必须要消耗身体里面的脂肪，但是身体消耗身体的脂肪，它只有热量，它没有营养素。所以身体有热量能维持活着，但是并不健康，是一个不健康的身体。他的身体会变成一个不健康的身体，而不健康的身体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的各个的器官，然后你就会成为一个有病态身就是身体是一个不正常不健康的一个情形之下的一个身体，所以你会是一个不健康的人。而不健康的人，你要做事，或者是如果你只是活着，你是可以活着，但是你要做事情的话，好，你在不健康的情况之下，你会有很大的困扰跟痛苦，好，而且在身体不健康的情况之下，你想要达到减肥的目的，或许有可能减肥，但是你的身体的不健康会造成更多的隐忧跟更多的困扰，甚至会引发一些不可挽回的一些疾病。所以说，当我们如果想要减重，好，千万记得一定要健康的减重，而不能用一些不健康的减重的方式，好，或快速减重的方式。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是会造成极大的伤害，然后甚至会引发一些疾病，这个是得不偿失，而且不应该要走这条路的啦。好，我们在了解这个概念之后，好，我们在了解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也来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说这个基础代谢率，那它到底是多少呢？好，我们在知道跟年纪有关，对不对？然后男生跟女生也有不同哦，等等等，那它到底是多少呢？或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量呢？我们可以了解之后，可以有一些概念。好，这样子可能对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帮助。好，那我们听段音乐，好，等一下马上回来，我们马上来为各位听众们来分享这样子的资讯。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再度的回到天地为师。好，刚刚我们有讲到，就是说，这个基础代谢率哈、哦，跟减重的一些概念跟一些相关性哈、哦。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跟年龄有关嘛，对不对？这是最大的差别，就是跟年龄有直接的关系啊、哦。但是也跟这个你是男生或者是女生，你有它差别。男生的话呢，基础代谢率比女生，即便是同年龄的情况之下，它会来得高一些。嘿，好，为什么你们会说，哎呀，因为男生的这个运动量比较大，男生比较好动啊？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说都不动的情况之下，一个很文静的男生跟一个很文静的女生，其实他们的基础代谢也会有差别，男生还是比女生多。甚至一个文静的男生跟一个好动的女生，他的基础代谢率还是比女生高。除非那个女生的这个运动是非常大量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男生女生会差别？刚刚我们讲到年龄我们可以理解。好，那为什么男生跟女生就不一样呢？好，然后还有跟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状态也是有差别，不一样的。为什么？好，男生跟女生在基础代谢率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基础代谢率跟我们的肌肉的多少很有直接的关系啊。尤其你的这个人的大体体型的大小也有直接的关系。那通常一般说，因为荷尔蒙的关系，男性的肌肉会比女性的肌肉要来的多，好，因为荷尔蒙的关系会让男性的肌肉，所以男性比较会有运动的倾向，好，女性就比较文静。这个通常是这个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那这个荷尔蒙，男性荷尔蒙会让这个身体的肌肉长得比较多啊，比较发达啊，肌肉多了发达了，那你的运动自然就会比较直接一点，也会比较经常采用运动的行为。那你肌肉比较少，那自然你就会比较文静，比较少动。那肌肉多的话，基本上肌肉是会消耗能量的，所以说肌肉多它的消耗量就多。好，那这个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年纪的关系哈，就是刚刚我们讲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越来越大，你到了50岁的时候，那个基础代谢率跟你这个年轻的时候的基础代谢率可以差到一半以上。为什么？也跟肌肉有关，因为男性或女性也是一样，尤其是男性，大概到了50岁之后，你的身体的肌肉量就会开始自动减少，因为荷尔蒙的关系，还是因为荷尔蒙，因为男性荷尔蒙减少了，所以你的肌肉量就会减少。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好，那我去做重量训练，我去训练我的肌肉。好，50岁了，我去训练我的肌肉。好，每天很有持之以恒的去做，可以，你可以在跟你同年龄的同才之间，50岁以上的同才之间，你的肌肉量可能会比他们多。但是你要跟20岁的年轻小伙子去比那个肌肉的话，你的肌肉量你还是会比他少，因为年纪的关系，荷尔蒙的关系。好，所以当你的肌肉少的时候，他的基础代谢率会降低，因为肌肉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好，那当然，这个东西中枢我是非常有这个认同。为什么？因为我很明确的可以感觉到，当我的年纪越长的时候，跟我年轻的时候，尤其是我当兵那个时候，哇，那个时候能够拿到的拿就是能够举。这个身体因为肌肉都有训练，而且都很有力量，所以你可以搬的东西，会可以提的东西的那个重量啊，你就很明显的有差别，好，很明显的有差别。而且当我有在运动的时候，年轻人只要稍微运动一下，很快啊，大概在几天之内，你的这个肌肉量肌肉就结实起来，就长出来了，那就很有力量。可是你年纪大了以后，你要持续的运动很好，但是呢，你的这个你会感觉到，诶，怎么跟年轻的时候，我的运动量如果都一样的情况之下，或者是甚至更高的情况之下，我的这个肌肉结实的程度，大块的程度，那个力量，都跟年轻的时候有差，没有办法跟比得上年轻人。这个就是因为年纪荷尔蒙的关系，让你肌肉量减少，而肌肉量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代谢，
好，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好，这也是原因之一了。那还有我刚刚讲跟你的生活形态也有关系，就是说如果你常熬夜，好，常常吃宵夜，好，对不对，都不动，那但是 又吃更多的东西，然后你消耗的少但又吃更多的东西啊，就会啦，对不对，那等等等，然后或者说你这个你平常的生活形态里面你就经常有去运动，好，有游泳，好，有打球干什么，那当然你的这个基础代谢就会升高，那你就不容易囤积脂肪，好，这些都是基础代谢率跟我们人的身体的相关的关系。那基础代谢率到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量呢？这个我们也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哈。我们以男生跟女生来说的话哈，我们平均哈一个每通常啊，因为基础代谢率其实你要算得很准的话哈，你还要再去从人的那个内脏各个不同的内脏占的比例拿去聊再去计算。但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很专业的这种从事这些营养的这些工作好专业人士嘛，所以我们对于基础代谢率这样子的一个了解，我们就用一个比较粗浅的一个方式来了解。好，基本上我们可以大分就是男生跟女生，还有年纪哈。那个男生的话，好，男性好，平均他每一公斤体重，他的基础代谢率呢，好，从一岁到两岁的时候大概是61卡。每公斤61卡，3到5岁是54.8卡，6到7岁是44.3卡，8到9岁是40.8卡，10到11岁是37.4卡，12到14岁是刚刚是10到11岁嘛，好，37.4卡。那你看这边开始差距就开始大了，12岁到14岁的时候是31卡。然后15岁到17岁是27卡，18岁到29岁是24卡，然后从30岁开始到50岁是22.3卡，然后50岁呢到了70岁之间大概就是二十。

21.5卡，70岁以上原则上维持21.5卡。我们从出生的1到2岁之间，61.0卡到70岁以上。

概也差不多会差到两倍，所以你看这个差别有多大。那女生来说的话呢，女生如果是一到二岁的时候是 59.7 卡每公斤哦，然后三到五岁的话是 52.2 卡，这个跟男性看起来都差了一卡到两卡之间。然后女性的六到七岁是 41.9 卡，八到九岁 38.3 卡，十到十一岁 34.8 卡，十二到十四岁是 29.6 卡，十五到十七岁是 25.3 卡，十八岁到二十九岁是 23.6 卡，三十岁到四十九岁是 21.7 卡，五十岁到七十岁是 20.7 卡，七十岁以上就是 20.7 卡。男生跟女生这样比较起来，各个年龄同样的年龄层大致上都差了大概一卡左右到两卡，那随着年龄增加大概会到一卡左右，一到两卡，那年龄小一点会差到两卡。所以你看看它这个差别，就是我们刚刚说它跟那个肌肉量是有关的。那我刚刚讲这个是每公斤，所以当你现在的体重是多少公斤，再把这个给它乘上去，就是你每一天的基础代谢率的热量量的那个卡数。好，当我们知道了这个热量的这个卡数了之后呢，我们呢就可以好按照这个计划好去设计我们吃东西时候吃进去的这个热量，让我们的热量能够在这个卡数之内，不要超出太多，甚至不要超过这个卡数，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维持身体正常运作的情况之下，慢慢的消耗我们身体的卡路里，身体的脂肪。好，因为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的量卡热量的量是在维持这个基础代谢率左右的时候啊，我们不可能每天都躺着啊，对不对？我们总会起来上个厕所，会走动走动啊，那我们可能会去散散步，甚至我们会去运动运动，或者我们会去做一些消耗热量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每一天所消耗的卡数总卡数就会比基础代谢率再往上增加。那这往上增加的情况呢，我们的身体在吃进去的这个热量能够维持基础的这个代谢，能够活得下去的情况之下，在身体不会不健康的情况之下，当我们还需要再更多的消耗，虽然没有吃进去再更多的这个热量，但是我们的身体，当你如果是一个肥胖者的时候，当我们的身体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脂肪嘛，好，它就会开始消耗我们的脂肪了。好，那这样子就可以慢慢达到减重的目的，就是慢慢的减重哦，那身体就会在觉得很安全的状况之下，慢慢的消耗你的脂肪，能够慢慢的达到这个正常减重的情形，健康减重的情况。那这个是一个概念啦，当然从这个概念之后，你再去慢慢去设计，去计划你的这个减重的行为。好，那还是刚刚一开始我们有个概念告诉各位，就是减重千万不要用激烈而不健康的方式，因为对身体的伤害非常的大，这个伤害有时候很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疾病啊，所以不建议这样子做，而建议的是要用健康的方式好来去做减重。那个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减重啊，就是刚刚提到，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刚刚讲就是每公斤男生女生每个年纪有一个计算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基础代谢率的这个卡数，然后乘上你现在总共的公斤数，体重的公斤数，就是你每一天的基础代谢率 的那个热量的卡数。但是今天如果您已经是一个肥胖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听众朋友的话，好朋友的话，你要记得一点，就是说当如果你已经是过重了，好，你用这样子的计算方式所计算出来的这个卡数，好，会跟实际你的身体的基础代谢的率的卡数会高一些。为什么？因为你的体重里面你 的脂肪占的比例，好，会跟正常标准的人，不就是不胖的人嘛，然后他的这个
对于体重里面所占的这个比例，脂肪所占的比例。

例要来的多。所以当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做计算的时候，你因为脂肪本身它不会消耗热量，但是肌肉会，所以当你的脂肪比例增加的时候，用这样计算的方式的话，很容易会出错啊。出错的意思就是你计算出来的总热量，基础代谢率的总热量会比你实际身体的基础代谢率总热量来的高，那这个东西得要做一些自己要做一些修正哈，就要做一些调整，然后调整完你会可以有比较合于实际状况的一个基础代谢率的了解。好，那我们在了解了基础代谢率之后啊，好，我们在了解了基础代谢率之后，就可以，我刚刚说就可以根据这个概念有了之后，我们就会根据这个概念去设计我们减重的计划。可是在减重的计划里面啊，在我们执行的时候啊，我中枢也有曾经也有一阵子也在执行这个减重的这个计划哈。那这个过程之中啊，会有一个状态让中枢也一直很困扰，就是说当然有些好朋友们也都会提醒中枢说，你如果要减重的话哈，有记得一个事情，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一定要维持在这个基础代谢率哈。但是我告诉你，讲的容易，做的很难呐。你会一直想要吃，你会一直想要吃，因为你运动的时候，你又会饿啊，然后你又想要吃啊，那或者是说，哎呀，今天休息一下，但你还是会想要吃，所以常常哈，你要这个抵抗这个所谓的这个想吃的这个现象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中枢啊，就去翻了一些资料哈，就发觉说啊，常常我们这种过重的人啊，肥胖的人啊，他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他现象用比较一个平常的一种说法，就是你会感觉他会吃不停，他会一直想要吃，一直想要吃。那明明在旁边的人看来他应该不会饿吧，他才没多久之前才吃了一餐或怎么样，但是他又常常看到又想要吃又想要吃。那有时候也去问他们，或者是自己的经验，就是其实你确实不会饿，但是你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哎，你就会觉得想吃，好吃就吃。那因为这样，所以你常常就是过量嘛，吃过量，所以就多的热量就会累积成脂肪，就胖胖胖胖胖一直胖。但是为什么会想吃呢？难道这个想吃的这个好想法要遏制它，其实想是很容易，说那就不要吃就好了。可是其实不容易啊。其实你要遏制这个想吃的这个，我们就姑且说要这个瘾好了，吃东西的瘾，其实很不容易的。这个东西在中枢在翻了一些资料之后啊，有一些国外的一些研究者啊，一些博士们啊，有针对这些行为在做研究，他们发觉就是说，这种想要吃的这种欲望，其实跟一些药物成瘾者是有关的，不是有关，就是他的行为模式跟这些药物成瘾者是很类似的，不是有关哦，是很类似的。也就是说，这种药物成瘾啊，他们就是这些研究人员，他们去国外的一些研究人员，还有国内的一些研究人员，他们在研究这个成瘾啊，药物成瘾的时候，他们说为什么有些人会成瘾于服用一些药物，哈。然后常常我们会讲说服用一些管制性的药物的时候容易成瘾啊，或咖啡因容易成瘾啊，就是咖啡喝多了容易成瘾啊，等等等等等啊。他们就去研究，就是研究的方向是针对大脑，我们人类的大脑去研究，是这个脑部到底是什么地方的机制，是不是受到了影响啊，或者是受到了什么控制啊，然后造成说会所谓成瘾，会有这样子一个瘾。那各位听众朋友，讲到瘾的话，或可能会很严重啊，好像这是一个很严重。但是我们如果就算用比较不严重的方式来去说，但是大家也会有一个经验吧。你可能没有到成瘾，但是你一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哎呀，哎，过了一个几天之后，哎呀，想到说，哎呀，某一种东西很好吃，某一个面包很好吃，某一个蛋糕很好吃，某一个什么甜的饮料很好喝。你会想到它，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想到它，想到它你就想到吃它是很愉快。

怪的事情，然后你就会想到说，嗯，所以我想要去吃它。啊，可是现在可能不方便吃啊，或者我现在在减重不要吃啊，但是你可能会忍不住，你就会想吃，最后终于在冲动之下你就去吃它了，就去买了饮料，就去买了什么甜点，又去买什么就吃吃吃吃吃，然后再想说啊，那我下次再开始，明天再开始减重，哦，等等的周复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发现说你的减重没有效果，甚至你还不断的在增加你的重量。这个一直想要吃东西的这个现象，好，跟我刚刚讲的那种药物的成瘾，其实是有很多很类似的一个，它的行为是很类似的。当没他那么严重了啊，那种药物成瘾是你不吃它，你的整个人身体都会受不了啊，很难受啊。那你不吃，其实你没有这些东西吃，其实你不会那么，但是你心里会很难受，会很想吃哦。你或你身体可能不会那么难受，但是你的心里会很难受，你会觉得很想吃，这太想吃了，赶快去买它。嗯，除非你买不到，除非你无法取得，除非是这样，或者你如果可以取得，你有钱，你有办法取得得了它的话，你很可能就会去取得它，然后就会吃进去这样子。啊，那这个东西好，其实也跟当这些研究人员他们经过研究之后，然后也去研究这个吃过量的这个行为模式，他们就发觉说，他们用了一些这个比较科学的心理学的方式去研究的时候，他发觉说，这些就吃东西的这个行为跟药物的这个成瘾，它有一个部分很类似，就是它会影响我们的脑部啊，一些可以控制情绪、控制行为的一些部分，那些部分好，那些区域啊的那个能力，比如说我们的前额叶哈，我们前额叶是掌管我们情绪可以控制的。他就发觉说，当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吃的多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造成，我们这些部分脑部的这些的部分呢，对于控制自己心里面是心里面想要能够去不去执行这些想吃的行为的这些控制能力会降低。当然他有提到一些物质啦，什么多巴胺啊这些东西，因为他说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愉悦感，尤其是甜食会有一些愉悦的感觉，那这些感觉会记录到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记录到我们的大脑里面，然后这些东西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这些前额叶啊，这些脑部一些几个控制情绪跟控制行为的这些部分，让我们去控制自己不去执行这些行为的能力降低了，就会造成说，哎呀，我实在好想吃，我一定要去买，实在受不了，昨天没吃，前天没吃，我今天一定要去吃。那可是有没有必要吃呢？其实是冷静来讲，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没有必要这件事情会被忽略，想吃这件事情会被扩大。所以说，刚刚我们讲，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经过了解基础代谢，可以设定一个很好的这个减重计划，然后去付诸于执行。但在执行的过程中，这种好想吃，然后会造成吃过量的这个现象呢，就会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控制力不足的情况之下，而造成我们的执行力破功，造成我们的减重效率降低。那要如何的能够控制住呢？那刚刚讲到了，我们的这种一直想吃、吃过量这种行为，跟药物的成瘾很类似。我们讲很类似，不是说一样的，原因就是说药物过敏的药物成瘾这件事情，它不只是会让你很想去接触这些药物，而是你不接触这些药物你会受不了，你身体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但是吃东西这个东西吃过量一直吃的这种想法呢，好，它的程度却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它的现象是很接近的，而且在脑部的一些反应经过科学的研究是跟那个是很类也是很类似的。因此但是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靠我们的意志力来去控制，还是可以的。所以钟书华在这边特别提这件事情，原因就是说，因为他还没有到药物过瘾的那种程度，说控制不住的那种程度，

0: 所以你还是要有坚强的意志力，要意志力去控制这些。所以你想吃不会是你的罪过，越是你的大脑的这个机能出现了问题。但是在我们了解这些现象之后，我们可以有助于我们用更强的意志力来去控制自己那种想要吃的欲望。哦，所以它是还是可以的，因为它没有到药物过敏那么严重，但它很类似。所以说我们在理解了会有这些的可能性的时候，跟这些现象的情况之下，你不要想说，哎呀，这是一个罪过，或者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行为，不会，因为你的脑部的这个这种现象的自然现象所造成的。但是在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所以我们要用更，我们还有机会，我们会有机会用更强的意志力来去控制自己，让自己能够忠实的去做到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不要吃过量的这个行为，这是有机会的哦，比药物成瘾那个更有机会。药物成瘾包括像喝酒这种东西，都是酒瘾，这些都是。那哦，吃过量这个没那么严重，所以是还是可以的。虽然跟它很类似，但是呢，因为程度没那么严重，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就是说，当我们了解了基础代谢率，了解了肥胖的问题，然后我们制定了很好有效的减重计划，然后并且要付诸执行，也开始执行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说，我们的意志力一定要能够克服，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那但是有机会可以克服的，好，所以我们就是要用更好的、更强的这个意志力来去，好，忠实的，好，做到这个减重计划的行为。OK， 好，讲了这么多哈，我们终于呢，好，在这几次我们。利用几次的这个天地为师的时间，跟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把这个肥胖这件事情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的情况的哈，让大家能够了解清楚了，然后而且也可以建议给各位啊，我们要用什么样一个方式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让肥胖不会成为我们的隐忧。那希望对听众朋友们的身体健康可以有正面的帮助。好，时间有限了啊，那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下一次期待下一次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好朋友们的相聚，拜拜。
1: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2: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前。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

0: 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请到一位朋友，他是用影像来做记录的陈浩梅导演。我们为什么邀请陈浩梅导演呢？因为他做了一部非常棒的纪录片，叫《库鲁玛哈回家吧》原声。这部纪录片是记录了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的故事。浩梅，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大家好，我是陈浩梅。我大概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世新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广播电视科五专毕业的，后来呢又去读了世新的传播管理系硕士班。我从世新的广电科毕业之后，其实本来是在那个广告制作公司，也就是所谓的 production house， 从最基层的影片工作，我当时还是35厘米在拍摄广告的那样子的一个年代。对，我就在production house， 然后一路做到后来进了广告公司，也就是所谓的广告代理商，担任制片的工作。然后之后又回到 production house 担任监制的工作。所谓的监制，我都会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说，其实监制是在管理导演的人。很多人都觉得啊，那个一个影像工作里面导演最大，然后我都说对不起，其实监制比较大。
0: 监制要管理的东西很多耶。
1: 是
0: 是，
1: 监制我会把它定位成像是一个专案管理。那因为一个案子其实它有面对的就是提供预算来执行这个案子的所谓的客户，然后你还有工作的团队，那导演其实是在工作团队执行团队当中的其中的一员，那监制其实就要负责整个专案的不管是进度啊、预算等等这些的管控，还有品质的管控等等。然后我从过去本来广告大家所认知的20-30秒，我都会说是三个精，哪三个精？精准、精细跟精明。因为
0: 精准、
1: 精
0: 细
1: 跟
0: 精
1: 明，
0: 哇，
1: 对，
0: 好厉害！
1: 因为一支广告片的预算都是上百万，哇！可是呢，他要在20-30秒里面去完成一个任务，所以你没有这个三个精明、精准跟精细的话，它的预算就很难被控制好，然后品质也会受到影响。那这是一个非常需要高效率，而且节奏是比较，我都说是快很准。商业影片，大家看电视广告就知道嘛。
0: 对，
1: 在20-30秒里面，它能不能吸引你，或是甚至于去引诱你去消费？所以这是一个所谓的快很准的工作训练，然后一直到后来有机缘进入到一个志工的领域，然后对志工的领域，然后就是刚才主持人瑞兰姐提到的进入纪录片，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节奏跟不一样的领域。对，这个是我大概的一个介绍。
0: 哇，可以从浩梅的经历啊，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这条路走的也是非常的专业啊，也是我们可以给我们周围的年轻人的一个参考，对吧？那我非常好奇的是，你怎么会去选择做这个影像的工作？当初为什么会去选世新广播电视科？我知道世新广播电视科是非常有名的那个时候。
1: 是，我想这有点像是，也许是从小的一个算是潜移默化吗？因为我的爸爸他原来我爸爸是在中视中国电视公司非常早期的三台的时代，他是在中视担任摄影师所以我从小就会跟着爸爸到摄影棚去看他的工作然后而且因为以前爸爸的工作性质，所以以前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会很习惯的看到片尾，不是工作人员的名单，因为想看看， 这个节目有没有爸爸的名字，
0: 嗯，
1: 是不是他参与的工作，
0: 嗯，
1: 所以后来一直就是那个年代还

0: 是在联考的时代，
1: 对
0: 对，然后我的工作我的功课不是太差，可是也不是很好，然后后来就是决定去选择，就是不是读高中，而是读五专的时候，那我经过一年的重考，其实我的成绩可以到更好的学校，
1: 是，
0: 可是我当时就是觉得哦，我对商也没有兴趣，对工也没有兴趣，那就是选择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然后当时的广播电视科就是在里面算是分数蛮高的，所以我当时就是进入了广播电视科，然后五年五专毕业之后，很自然的就是透过长辈的介绍，我就进去了广告制作公司，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用35厘米时代的广告制作。可是进去的时候其实也搞不清楚状况，因为在学校我们并没有学这个，
1: 对，
0: 我们有学广播，有学电视，可是没有学广告拍摄。
1: 对对对。
0: 那过去的电视其实就是那种机器跟广告拍摄机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是从最基层的阶段，从制片助理慢慢的一路做到后来成为监制。
1: 哇，这条路很不容易啊。那刚才有提到这是家学的家学渊源了，应该算啊。那然后走到这个的时候，我应该这么讲吧，我对广告的印象就是拍摄广告是一个你讲的是非常高强度的工作，而做监制是更辛苦的，对吧？你要掌控品质，你要对预算，甚至你还跟导演商量怎么样能够做好。那这个工作据我听到过的一个年轻人跟我讲说，我现在再不转呢、做导演，我一直做监制的话，我不到40岁我大概就完蛋了。是有这么严重吗？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这个工作领域里面就是每个人特质适合放在什么地方，
1: 是是，对对，
0: 他没有绝对的就是在什么位置是怎么样的。而且这样子的工作其实它就是团队非常的重要，
1: 对，
0: 技术端，然后包括你可能我说的制片组等等，其实只要哪一个环节没有做好，其实都会影响到每个人在这个工作效率上面跟工作品质上面的一个呈现。那可能我的个性上面就是比较理性吧，然后组织能力可能也比较强一点吧，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你要怎么去面对客户跟面对你的团队都有各自不同的想法，你要怎么样在里面去扮演一个很好的桥梁，在这个沟通协调的上面就是可以得到每个人的就是怎么讲认同，然后双方可能有旗舰的时候，你要怎么运用你的专业跟理解去让大家达成一个共识，那这个可能是我的人格特质上面我比较擅长做这件事情。
1: 对，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个人他天生的性情不一样，像浩梅在我的接触里我觉得他很理性很沉稳，然后非常思绪是很清晰的，像我们见到了他我会觉得很安心。好，那在你的资历里啊，我很好奇了，我也希望听众朋友多随着我的采访能够视野开阔更多啊。就是你还做过 Discovery Channel 的节目制作，一听到 Discovery 就觉得哇，国际性的节目，然后非常专业也有口碑的世界闻名的好节目，那你是怎么样进到 Discovery Channel， 你又是拍什么样的这个节目？
0: 能够参与 Discovery 这样子的一个国际频道的制作，对我来讲在我的职涯上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习的经验。那当时其实是当时台湾还有个叫新闻局这样子的单位，
1: 对，
0: 那当年是新闻局跟 Discovery 合作这个节目，然后我们当时做的主题叫做台湾人物志。
1: 台湾人物志，
0: 对，台湾人物志，他其实做了2季，然后我们当时去提案，因为我们在当时因为我们有做那个，那是我在制作公司的时候，就是 production house 的阶段，我们当时就是有执行新闻局的国际宣传纪录片，因此跟新闻局认识，所以相对的就新闻局跟 Discovery 合作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机会去做提案。那我说这个经验非常特别的，就是过去我们

0: 可能对纪录片，当年的时候纪录片还不是像这几年这么样的怎么讲，题材那么的多元，甚至于
1: 对，
0: 可以上电影院。我
1: 嗯，
0: 们当时看的纪录片可能都比较是一个怎么讲，如果坦白来讲的话，就是觉得纪录片没有很好看。
1: 对对，感觉
0: 对，
1: 就
0: 在
1: 是
0: 那个
1: 硬
0: 阶
1: 邦
0: 段，
1: 邦的
0: 对
1: 哦，
0: 对，
1: 对啊，对
0: 就是
1: 啊，
0: 包括题材的内容等等。
1: 嗯。
0: 那我们当时做这个纪录片，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安排了 Discovery 在印度的一个好像类似创意总监来到台湾去监督我们在整个执行上面的拍摄跟剪接的过程。但我的印象中就是，给我一个很怎么讲，很大的学习是那个印度籍的创意总监，他会要求说，因为我们做的是台湾的纪录片，其实在语言上面他其实听不懂，
1: 对呀，印度
0: 对，
1: 人呐，
0: 没错，
1: 啊。
0: 对，可是他还是来看我们的剪接，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好的纪录片，即使你把声音关掉，都能够吸引我去把这个故事看完，我会对这个故事或是这个人物好奇。那我们当时拍的台湾人物志，当然拍摄的就是人物的故事。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觉得台湾他所看到台湾纪录片，似乎都是把脚本写好，然后呢画面就是跟着脚本放画面，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萝卜一个坑。然后他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他们要的纪录片。那因为 Discovery 其实到目前为止，如果大家有看 Discovery 频道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商业性质的，它是兼具就是 documentary 跟 entertainment，就是娱乐性的纪录片。
1: 又好看，
0: 对，要好看。
1: 又
0: 那因为
1: 有
0: 它，
1: 记录的价
0: 对，
1: 值
0: 那它
1: 啊，
0: 因为是节目，所以它也有破口。所以你从广告的破口再进来，其实他们有一个所谓在架构上面的规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去学习了一个所谓的娱乐性的纪录片频道，他们是怎么样去经营一个纪录片的架构，还有他们的思维是什么，然后什么叫做声音关掉也是好看的纪录片。那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还蛮好的学习。那再加上因为在做这个纪录片之前，其实我在广告公司做的都是广告片。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行销或是在一些所谓的视觉美感等等，其实已经有了这样子一个训练跟概
1: 对
0: 念，
1: 呀，
0: 然后再把它
1: 是。
0: 带到纪录片的执行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我人生当中，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好棒啊！你可以想象得到，说原来广告片是很短的时间就必须传达你的理念，而且那个视觉的效果要很强。而现在你放到纪录片，那这个纪录片呢，要把这个广告所要表达东西拉长，
0: 是，
1: 那但是呢，又要让人家觉得有趣，所以这样的训练也让你后来真正的做了纪录片的导演。
0: 是，
1: 现在我们先讲的你的经历还是在制作。对
0: 对。
1: 吧？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就谈你是怎么样从一个Discovery Channel 啊这种传奇传记的节目里，或者是从广告片的这个监制做到当了志工，然后去拍了这一部《库鲁玛哈回家吧原声》。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2: 现在我就介绍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他们响彻全世界的这首歌《拍手歌》。
1: 拍手歌的布农语叫做 Ki Papa Ima，Ki Papa 就是拍打的意思，Ima 是数字五，拍打五就代表着双掌互击。这首歌呢是布农族的素人王拓南和伍清光共同创作的新一代的布农诗歌。现在许多亲朋好友来到布农族的教堂，他们第一首唱的歌就是拍手歌。拍手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拍拍手，拍拍手。我们一起来拍手，唱歌吧，唱歌吧，我们一起来歌唱，拍拍手，拍拍手，我们一起来拍手，歌唱吧，歌唱吧，我们一起来歌唱。看见各位弟兄姐妹，我心欢喜快乐，能和各位相见，我心欢喜来歌唱，快乐欢喜，快乐欢喜，欢喜快乐仰望上帝，没有忧愁，没有烦恼。 上帝日日与我同在，欢喜赞美，日日都快乐欢喜。

起歌唱吧，朋友，一起歌唱赞美，快乐欢喜，快乐欢喜，欢喜快乐仰望上帝，没有忧愁，没有烦恼，上帝日日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拍手歌。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瑞兰所制作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库鲁玛哈回家吧原声的导演，这个纪录片陈浩梅导演，请他来跟我们讲他的人生故事。刚才我们采访已经大致了解了陈浩梅导演为什么会走向这个影像影音的这个故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想问了，那你怎么样从一个专业的国际的节目的监制到了做志工，是什么样的诱因使你去做志工？
1: 做志工这件事情，我后来知道做志工其实并不是一个你只是凭着热情或是想要打发时间就可以去做的事情。
0: 对，
1: 我觉得它需要一些因缘跟机会吧。
0: 嗯，
1: 那做志工这件事情呢，必须说到在2015年吧。
0: 嗯，
1: 2015年当时台湾原声教育协会，也就是原声童声合唱团的上面的这个成立的组织，他们要到欧洲去演出。
0: 欧洲，
1: 对，他们当年要去欧洲演。大家如果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在那个维也纳大教堂唱拍手歌，就是那一年他们去欧洲的时候所拍摄的一个内容。那我在后来我有服务一个客户，叫做中华航空
0: 啊。
1: 那当时呢，原声的当年的舞台总监的志工，他其实也是后来的剧情片《听见歌在唱》的导演杨志林，
0: 黑道，是大家应该都看过这电影。
1: 是
0: 是，
1: 那这个导演跟我一样都是在影像工作的领域，然后他也知道我是服务华航的一个经验跟关系，所以他当时想要原声要到欧洲去演出，当然要搭飞机，然后他们就想选择华航。那他想透过我这边能够就是说能不能去跟华航去谈一些也许是在机票上面的优惠等等。
0: 对对对，
1: 所以当时他就把我介绍给了原声。
0: 哦，
1: 然后把我介绍到原声之后，后来这个导演他就是杨志林导演，当时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去负责原声在台湾的一些演出工作，那他觉得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就是全年都在担任这个志工。
0: 对，
1: 那他过去在其他的工作跟我的认识的基础之下，他觉得我适合进入原声，然后去 cover 他的部分的工作，
0: 主要的是影音部分。
1: 不是
0: 舞台
1: 总监。对，
0: 舞台总监。
1: 对，
0: 哦，
1: 音乐会。
0: 你很厉害哦，那你除了做监制你还可以做舞台总监哦。
1: 其实我当时并不是很了解舞台总监到底要干什么。
0: 啊，
1: 对，
0: 是是是。
1: 那他就把我介绍给了原声，而且他之前还跟我打了很大的预防针。他告诉我说哎，浩梅，我告诉你哦，你不要以为做志工是没有收入的，然后大家就要对你很客气。他说原声的那个有位阿冠老师，就是创办人之一，他说他从来没有在

0: 客气的，就是他对志工的要求并没有再客气的。对，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些描述了一些状况跟过程，然后他觉得我的特质是可以进去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透过他的推荐跟介绍，我就进入了原声担任舞台总监的工作。然后我刚才说我其实并不是很清楚舞台总监到底是要做什么，后来我搞懂了。因为每一场演出其实就是一个 live 的演出，所以我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要能够去掌握整个音乐会进行的流程。
1: 对，
0: 所以我必须要了解每一首歌曲跟曲目它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后来定位给我自己就是我要让指挥跟小朋友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让他们很安心。那这个其实转换在我的影像工作，就是我过去的制片的经验、广告的经验，我们在现场工作其实也是类似这样子。
1: 对，
0: 对，我把这样同样的概念跟观念把它放到舞台总监这件工作上面。然后我就觉得好，那我会做舞台总监的工作的。对，
1: 那我就插个嘴啊，因为我们以前我也是在做剧团的嘛，那舞台的总监其实他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一上到舞台节目一开始完全就是他的工作了，就算在后台是黑乎乎的，他都还要必须指挥，拿一个小灯指挥说啊，现在开灯啊，总监啊，这应该是灯光怎么样，然后舞台怎么样，然后甚至前台你都要管呢。所以我的工作那个时候在剧团里，儿童剧团里，我是做前台经理，我要听总监的命令，我才能够放观众进来啊。所以整个的制作形成的流程，整个节目完全这个灵魂人物到了节目一开始就是舞台总监，也不是导演了，最厉害最重要的就是他。但是你能够让所有的演员包括孩子都能够非常安心的放松的去表演，这才是本事。要不然你不能自己很紧张了，然后让大家都很紧张。如果是我，我觉得我做不了，但你做得了。好，然后你又怎么会做舞台总监以后转到去拍纪录片呢？
0: 我刚才提到是2015年我开始成为原声的志工。然后原声每一年有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叫做玉山星空音乐会。
1: 是的，
0: 每年3月的第二个礼拜六。
1: 哦，
0: 然后我在加入原声之后，我当然就会去参与这个玉山星空音乐会。那在那之前我其实并不知道原声会有一个每年固定在3月的玉山星空音乐会。然后我在玉山星空音乐会从只是负责某个舞台的工作，好像第二年我就被赋予舞台总监的工作了。对，然后就像刚才主持人瑞兰姐所说的黑乎乎的舞台等等，那当然那么大型的一场音乐会就会有其他更多的志工跟专业的人员能够进来，不过也真的都是志工，就是声音技术的部分、音乐技术的部分等等。那在我想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为什么会来拍纪录片，这必须谈到就是齐柏林导演。
1: 哦，是
0: 是，在2017年的6月10号。齐柏林导演因为在花莲的一个看见台湾二的拍摄，也就是在看见台湾二6月8号的开镜记者会的隔2天他去做拍摄，然后发生了事故，然后离开了。所以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为了纪念齐柏林导演，所以我们2018年的玉山星空音乐会是为你而唱。
1: 对，
0: 那在那一年其实也刚巧我后来发现那一年是我50岁满50岁的那一年。然后齐柏林导演其实是在我进入原声之前我就认识的朋友，因为工作认识他。
1: 也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
0: 是，
1: 非常了不起。
0: 然后包括2013年是看见台湾他的上映的日期，上映的那一天那一年2013年的11月1号是看见台湾上映的那一天。那在因为我本来就认识齐柏林导演，所以呢他当时有告诉我说当时为什么会找上原声，然后拍摄了大家都非常记忆深刻的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原声的孩子上到玉山然后唱了拍手歌，他有告诉我这个过程。所以在2018年我们在纪念

0: 齐柏林导演的这场音乐会的时候，因为我前面已经有2年参与玉山星空音乐会的经验，我当时就想说，这么样的一个在山上海拔将近1000公尺的露天音乐会，然后这样子的音乐会居然都没有一些影像的记录
1: 啊，
0: 我觉得非常的可惜，
1: 很可惜。
0: 对，所以我当时本来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么特别的一场音乐会，把它类似纪录片记录下来？因为我是志工人员，所以我其实看到的是幕后，而不是音乐会的现场的呈现。对，可是后来想想，我拍场音乐会到底要干嘛？到底要给谁看？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然后不知道怎么样，我就突然间延伸到说，那一年刚好是原声成立10周年，而且那段期间，因为我已经带着一些原声毕业的大孩子，一起来担任舞台组的工作了
1: 啊，是有点类似老师的角色了呀，
0: 有点像是他们会叫我 boss
1: 对，上司，
0: 对，那些大孩子会叫我 boss， 对，
1: 是，
0: 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想说，那我是不是来拍一个这个原声的纪录片？那因为原声是个怎么讲协会。所以我要拍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需要经过原声的同意跟授权，还有里监事会的同意。
1: 对对。
0: 所以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当然一开始要先跟原声的创办人提这样子的想法。
1: 是。
0: 所以我当时就有跟马彼得马校长提这个想法。马校长，我还记忆还蛮深的，就是校长告诉我说，我全力支持你，然后给了我一个拥抱。对，然后后来经过里监事同意之后，我就在2018年3月，就是在纪念齐柏林导演的那场音乐会上面，这部纪录片就正式开拍了。那当时在拍摄的时候，因为我过去是一个监制的角色，我其实从来不是当导演的，就是我说我是管理导演的人。
1: 对呀，
0: 可是一个监制其实他也必须要就是。我们所谓的专案管理，就是你要管预算、管进度等等。所以我即使找了别的导演进来，也要经过我这边同意，因为包括预算、经费这些事情，都是一个监制需要去负责的。所以我当时本来找了别的导演进来，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导演提给我的东西好像都不太是我想要的。后来经过思考之后，我知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你找外人进来其实很难。
1: 对，
0: 很难深入核心，或是说在一个在精神上面或是怎么去呈现。后来经过思考之后，我就鼓起勇气把当时的这个我找的导演，他其实是摄影师出身的，那他愿意支持我在技术上面我不足的部分，我就自己下来当导演了。所以这个是我在算是在50岁那年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就是自己来当导演拍摄这个纪录片。可是这个其实也是齐柏林导演的突然间的过世给我的一个怎么讲很大的震撼跟一个很大的勇气，然后让我觉得说想做的事情不要等。
1: 对
0: 对，所以我就是在2018年开始了这个纪录片的工作。
1: 如果您在我们的录音室的现场，你会看到我跟浩梅两个人在提到齐柏林导演，在提到阿冠老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眼眶都是红的。这两位人呢，他们看起来只是普通的人，但他们用他们的权力是做了最大的贡献。那等会有机会我们再继续来继续介绍一下啊，齐柏林导演大家都比较知道，但跟阿冠老师知道的人并不多。那他和齐柏林导演离世的时间前后差距大概有1年吗？
0: 不止，
1: 不止啊。
0: 齐大哥是在2017年6月10号，那阿冠老师是在2021年4月11，
1: 4年，
0: 对。
1: 据我所知啊，就是我也看了很多的报道，也看到了很多的记录的影片。如果没有阿冠老师，他当年刚退休，他的学生督促他说：“老师，你还有什么事要做的话？”那今天就不会有

0: 原生童声协应该叫做台湾原
1: 生
0: 教
1: 育教
0: 育协会，也不会有现在的学校，
1: 是
0: 啊，所以这都是让人非常感动和纪念的人物啊，而且他们都是他是退休以后才做这些事，而浩美你在五十岁的时候就投入做志工，那之前你跟原生也是有五年的相处时间吗？
1: 在开始投入做那个纪录片之前其实是三年，2015年到2018年、
0: 有三年的相处的时间，所以你才能真正的拍出来，对吧？
1: 应该是说在这三年当中，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在我担任志工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过我要拍纪录片。
0: 嗯，
1: 那到了2018年的时候，想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有些事情在回想过来，就是觉得有时候上天可能就做了一些安排吧。因为我既然是到部落里面去拍这些孩子的故事，一定跟他的家庭也有关系，然后那我能够得到授权，我相信是在这三年当中，我用一种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所谓的平地人，
0: 对
1: 对，然后在部落里面，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理所当然，应该要接纳我们。
0: 是，
1: 即使我要拍的是原生的事情，可是我今天做的并不是一个原生的简介，
0: 对，
1: 所以我当时要拍这个东西，是因为就是因为看见台湾是一个票房非常高的纪录片，然后很多人都是因为看见台湾的片尾唱拍手歌这件事情，很多人被感动，然后原生事实上也因为这部纪录片被很多人认识跟知道，可是后来我们知道很多人都以为原生其实是一个合唱团，所以为什么我后来这部纪录片叫 Behind the Scene， 其实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美好歌声背后的故事，并不是以为你们不要以为他们只是一个合唱团，这些孩子这些小朋友他们其实背后的故事等等。那我相信是在这个大概三年多的这样子的，我不断的出现在原生的每一次的演出场合，然后我跟这些小朋友的互动，其实说真的，我在演出工作从彩排到演出，我其实是一个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个蛮严厉的浩美姐姐。
0: 是啊，
1: 对，小朋友其实会蛮怕我的。
0: 哦，是啊，
1: 对，因为我还是会用我在职场上面的工作经验，因为刚才提到说我们在影像工作、广告工作，我们必须要掌控时间等等，所以你的每一个指令，你做的每个工作都要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确。那所以我 always 都会告诉小朋友，小朋友后来到后来就是比较大的学长姐都会告诉学弟妹，就是每一次有新的小朋友加入团的时候，我都会在彩排，就是在彩排前，就是在马校长练场之前，我就会先跟他们做算是精神谈话吗？我就会告诉他们说，学长姐，请告诉小朋友，彩排应该要怎么样？小朋友就会回答，彩排视同演出。
0: 哦，对，很好啊。
1: 对，我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要求他们。那我相信这些孩子，他们回去可能也会跟家人去分享他们每一场的演出状况
0: 是
1: 什么。
0: 是是
1: 是。那可能在这个三年左右的时间，可能这些孩子的家长也慢慢知道了原生有个浩美姐姐。然后我在做纪录片的时候，也许这些原生的孩子的家庭跟家长，他们会知道有一个好像长期陪着我的孩子到各地去演出的一个浩美姐姐要拍纪录片了。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信任感，我觉得在无形中就在这个三年多建立起来了，
0: 好像我们就有一双无形的手，看不见的手就把你一步一步的带进来，然后一步步的跟孩子们跟家长建立了信任，建立关系以后，再一步步让你原先是监制就变成导演。那这样讲的导演还真是非你莫属。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请浩美跟我们讲这部纪录片的完成的过程啊。
2: 现在我就介绍浩美所拍的《回家吧，原声》这部纪录片的主题曲《Kurumaha 回家吧》。
0: 这是由布农族的金国宝牧师所写的，他是一位在族群中很受人敬重的乐坛前辈，并且他的基督信仰上也是较有

族人的典范。这首歌是这样的：在漆黑的路上，没有人可以依靠，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我的心在这里彷徨无助，在这黑暗中失落，心中是如此的难过。在这漆黑的路上，没有人可以依靠，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我的心在这里彷徨无助，在这黑暗之中失落，心中是如此的难过。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现在我依靠你，我的神，请你照亮我前面的道路，请你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回家吧，回家吧。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是瑞兰所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请到了《库鲁玛哈回家吧》原声的纪录片导演陈浩梅导演来跟我们谈一谈他拍摄这部纪录片背后的故事。浩梅您好。
1: 大家好。
0: 现在啊，我们已经聊到了刚才你说的开始做纪录片了。那每一部纪录片他的这个导演都有他的特殊的观点嘛，那你是用什么样的特质来看这部纪录片？你是怎么去拍出你要的东西？
1: 我想可能我在性格上面就是对于就是刚才提到，就是我过去是做广告片的，短秒数的广告。那广告其实是一个非常计较投资报酬率，然后包括在每个影片的后面都有后制，后制工作，二三十秒的广告片里面要塞多少的东西，然后我们常常在剪接室里面是用格数，一秒三十格，那非常的精算。或是说每个 timing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讲琢磨，花很多的时间去琢磨。那其实在广告片做久了之后，常常一个二三十秒的广告片我们在拍摄可能要花上24小时，然后在剪接是二三十秒，我可能要花上好几天去琢磨这些所谓的格数，或是上面几厘米下面几厘米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久了之后会觉得哇靠，我做了这些东西在我的生命当中会留下多少的记忆。然后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当时起心动念要拍玉山星空音乐会，背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对于呈现出来怎么去呈现这个结果的后面是有兴趣的。我喜欢去观察，或是去看到一些别人没有注意到或是别人不知道的这些细节，或是人物，或是故事。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吸引我，
0: 比较深入了，
1: 对
0: 吧？
1: 对，所以在我开始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大家都觉得啊，原声唱歌好好听，小

朋友唱歌好好听，包括我们在每一场的演出结束之后，我也常常会遇到现场的观众会来跟我回应说，甚至于是带着眼泪来告诉我说，你们的小朋友好棒，他们唱歌唱得好好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说，这些孩子的背后，他们是怎么站到舞台上？

0: 那些进去的小孩，国小三四年级，十年之后，当时都已经是应该算是大学生了，都长大了。那我觉得，讲这个故事，因为我并不是要做原生的宣传或是简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原生成立教育协会，在偏向去投入教育这件事情，或是陪伴这件事情，不要让大人来讲。
1: 对，
0: 我们应该让这些在里面成长的孩子
1: 是
0: 来告诉大家，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经历，或是说十年了，这些孩子现在长成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或是这个公益组织投入在偏乡的价值，应该由这些孩子来告诉大家，而不是透过一个导演的旁白
1: 啊，
0: 或是导演的脚本。去告诉大家，那因为原生它是台湾原生教育协会的这个名称，可是它其实也担负了一个意义，叫做原始的声音。
1: 对，原始的声音。
0: 对，那这个原始的声音，我认为就是在原生投入的人跟在原生成长的这些孩子说的话，他们自己来去做，为自己发声。那我觉得这个是原来的声音跟原声，在这个影片的意义上面，对我来讲是我想要表隐含的一个想法跟一个观点。
1: 嗯，所以在这部片子里，你所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它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教育理念，其实是这个协会。对于在偏乡教育是他们是如何来实践，他们如何从一个陪伴孩子们的这个假日学校，后来一步一步走入了实验学校。那个时候应该是我前两天听到阿满校长讲，他们用5400个日子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个可以做实验学校，我真的好佩服。那能不能请你跟我们讲，你在拍摄的时候是孩子们的反应，就是你怎么样让家长讲出他真实的话，孩子们讲出他们真实的心里的话，怎么讲出来的？
0: 纪录片的困难是在于他没有办法有一个脚本，
1: 对，
0: 我只能很清楚自己的要怎么去呈现的一个核心跟理念，然后脑袋里面大概有个架构跟想法，可是在每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必须去判断，就是我要不要去拍这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在那个情境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没有办法预期。所以我每次的拍摄都是2到3台的机器去做拍摄，然后我必须让我的摄影团队慢慢去认识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那让他们可以及时去捕抓当下那个 moment 会发生的事情或是表情，因为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1: 所以你要用3个镜头去捕捉受访人他的表情，甚至细微的表情。
0: 应该是说受访的部分还算比较单纯，
1: 是。
0: 可是在事件发生的话，就是例如说大家如果看过我的纪录片的话，就是校长在发已经3个月没有缺席的小朋友发书包的时候，
1: 对，我看过那一段，
0: 对，发制服的时候，其实我们只知道哦，这个时候会要发书包跟发制服。可是发书包跟发制服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1: 是，
0: 所以我只能2到3机在那边 stand by， 然后随时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镜头赶快，我的摄影师必须知道赶快把镜头弄过。对，
1: 这一段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有一个小男孩胖胖圆圆的，
0: 是，
1: 他因为没有这个，
0: 因为他有缺席，
1: 他有缺席，没有全勤，所以他没有拿到书包跟制服。
0: 是，
1: 那老师也说过，你们要校长啊，他阿满校长讲，你们必须要符合这些条件才拿到书包跟制服，但是你还可以继续努力。所以这个小男生的表情非常的微妙，
0: 是，
1: 他又有一点 不太好意思，有点不甘心，但是他还是带着笑容要去接受挑战，对不对？后来他拿到了嘛？
0: 应该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拍摄的状况，就是、我必须说，其实我两到三季的拍摄，其实它的素材量是很大的。
1: 是的，
0: 那包括因为像纪录片的拍摄，并不

0: 是像商业广告一样有个所谓的 monitor， 让导演可以在那边监看画面。所以我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式就是拍完之后我们就是过档案。我觉得我好像都在拆惊喜包。就是我每次在检视档案的时候，我就哇，居然有拍到这个，
1: 对，
0: 居然有拍到那个，
1: 是是是。
0: 对，那刚才提到那个小朋友状况，就是那个我觉得是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喜欢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个孩子的呈现是，他既失望又要当作不在乎，
1: 对，其实他很在乎啊。
0: 可是我就然后看到那个画面，就这是演员演不出来的。然后我也非常谢谢我的摄影团队，他能够拍下当时的那样子的一个表情，因为我们即使看到了没拍到，我们总不能叫他演吧？
1: 对对，就假了，
0: 对对，所以我必须说，我的纪录片里面所有的内容都是真实的。那在访谈的部分，当然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跟一个相信，所以我在拍摄访谈的时候，因为这些在部落里面的这些家长或是孩子，他们其实都是素人。他们并不习惯去面对镜头，所以我必须就是用一种跟他们聊天的方式，所以我每次拍摄其实都像是跟他们聊天。那大家可能不叫，不是大家可能是大家看不到的是，其实我说站坐在他们的对面，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其实我常常是泪流满面，
1: 是哦，
0: 对，就是其实也常常就是听他们的谈的内容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我就必须控制我的情绪，然后继续跟他们来做一个对谈。那我包括访谈的部分我都至少两机，至少两台机器，因为这个在我简介上面比较容易。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珍惜部落的这些家长
1: 是
0: 对我的信任跟接纳，所以我现在在南投县信义乡，我有第二个家
1: 哦，是啊，
0: 是就是他们都非常欢迎我可以回到山上，然后跟他们做一个互动。所以到目前为止，我2018年到现在2026年八年了，我真的偶尔我都是会上山，然后跟这些家长聚一聚，聊聊天。
1: 下次带上我
0: 好
1: 啊。刚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纪录片里有一段，一个小女孩啊，她奶奶帮忙带她，对吧，我们这边讲母母啊带她，然后这个小女孩她如何的是一个不太讲话的很内向的小女孩，她参加合唱团，然后经过她的努力能达到机票，然后她在整理行李要出发前的这段故事我非常的感动。你还采访了他的妈妈，
0: 是
1: 啊，这孩子经过了在这个台湾原生童唱团的这种假日学校的熏陶以后呢，这个孩子改变得很大，这段你能跟我们讲一下，好精彩。
0: 这个小女孩叫做金美恩，那这个并不是在我预设当中要拍摄的，那就是在发机票的那一天，然后因为校长说了她是年纪最小的，所以让我觉得哎，我可以去这个小女孩，为什么她年纪这么小，然后她就有办法达到校长的标准，因为原生出国去演出永远都不是选那个最会唱歌的，而是选那种就是你都没有缺席，上课不缺席，练唱不缺席，
1: 而且歌到背下来的，
0: 对，
1: 好厉害，好厉害。
0: 那他年纪这么小，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些？那这个引起我的好奇，所以我就想说，我想去他的家里，我想看看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所有的拍摄当然都要经过同意，经过家长的同意，我们才能够去做拍摄。所以我们这一段是不在我预期之内的一个拍摄。那现在这个小女孩现在已经读到高二了吧？对，已经读到高二了。然后我前阵子听说原生有，因为她在台北读书然后前阵子我听说那个原生因为有到台北来演出，那她就以学姐的姿态回到原生，据说他在现场他就会教训学弟妹了。那这个其实是我在接触原生一路以来都会看到的现象，就是因为有些原生毕业的孩子在不同的地方，那今天原生到哪里去演出，可能在当地有一些过去合唱团的学长姐，他们就会来探望校长，然后也会在现场，就是原生会给他们机会去告诉小朋友你们的学习态度，或是说他们过

0: 许在合唱团的一些经历跟资历等等的。对，那美恩这个孩子，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要见面，我们真的就会一个非常大的拥抱。
1: 哇，真的好棒啊！所以你在做纪录片的时候，你的收获是超乎预期的，能够交到这么样长期的朋友。然后这个故事应该像这个纪录片后来引起很大的回响。
0: 这也是超乎我的预期的，因为这部纪录片后来原生决定就是不用一个商业院线上映的方式，而是一个公益发行的方式，公益申请的方式。那在2023年，因为是2022年的9月，正式完成，然后就宣布大家可以来做申请。2022年的10月开始做申请，然后2022年算是快是年底，到2023年应该有100多场的申请。然后而且我没有想到这部，我因为这部纪录片也到了一些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1: 国家，
0: 比如说不只是国家，我去了兰屿。
1: 哦，去了兰屿。
0: 对，
1: 是是是，
0: 去了兰屿做放映。然后国家的话就是我去了瑞士。去了瑞士，然后因为被带到，就是带到瑞士这件事情，让这部纪录片有3个欧洲语版，法语、德语跟意大利语。
1: 哇，好棒啊。
0: 对，这3个语版。然后我目前正在制作葡萄牙语版，因为今年8月在巴西的一个台湾影展也会播放这部纪录片。那这些这些语版的制作其实都是来自于就是看过的人，他们受到感动，然后主动说我来帮忙做这个翻译。
1: 对，所以从刚才的节目啊，你的我们的聊天里啊，你告诉了我们，其实用了4年的时间把这事情做完。我们这部纪录片拍了4年，还有剪辑。
0: 这4年当中，因为还有碰到疫情
1: 啊，对，
0: 是
1: 疫情。好，那现在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了啊，剩下时间，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怎么样能看到这部影片？
0: 这部纪录片呢，目前在台湾原生教育协会的 YouTube 的官网上面有40分钟的版本。那完整的版本是80分钟，80分钟版本。然后我本来以为这部纪录片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不太会有人在申请放映了。可是没想到今年还有机会。下个礼拜这个礼拜六3月28号就在那个大道城那边有个书店，就会做放映。然后接着就是我说的巴西，那目前它其实还是一个公益申请的方式，如果有兴趣的人还是可以提出申请。
1: 去向谁申请？
0: 这个部分的话，也许可以透过主持人瑞兰姐，或是有办法联系到我的话。
1: 好的好的，
0: 是。
1: 哇，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3月28已经过了，
0: 是，
1: 但是如果您就是我的听众朋友，您想听就请你揪团，揪一堆朋友，然后差不多要多少人才能有机会听看呢？
0: 还
1: 有放映厅嘛？
0: 其实我过去在放映上面的经验就是，只要有好的投影荧幕跟音响，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这部影片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在电脑上面来做放映。
1: 对，
0: 那只要你的场地就是可以像像我说的书房、咖啡厅都有人提出过申请，
1: 甚至学校。
0: 对，我4月份就要到一个学校去做一个国小去做放映。
1: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哦。就是如果您和您的朋友想分享这么样一个宝贝的纪录片，那就请您跟我联系。
0: 是，
1: 瑞兰愿意担当起这个责任。
0: 我也补充一下，就是之前也是有些教会也会提出申请。
1: 是是，
0: 那这部纪录片所有的配乐都是原声童声合唱团小朋友的歌曲，那里面搭配的其实多数都是诗歌
1: 啊。是的是的，哇，非常美妙的歌声，是天籁之音。但这天籁的之音是怎么样呈现，那倒是后面有多少多少的人用心的来陪伴和栽培他们。
0: 是，
1: 那尤其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应该讲他们协会啊，是非常用心的在做。而且最近呢，实验学校已经成立了有2年了，
0: 2023年9月1号，
1: 快3年了啊。
0: 是，
1: 所以他们所做出来的成果也是非常精彩，我们会再找时间来介绍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那今天呢，我就非常谢谢浩梅。那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大家说的？

0: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只要能够关心你身边的人，或是关心你生长的这个地方，能够用你的方法或是力量去提出关怀，我觉得一点一滴这个世界就会更美好，而不是只有抱怨或是只有责骂。那我觉得做纪录片对我来讲，就是我想透过一个影像的力量提醒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关怀自己生长的地方或是你周边的朋友的这样子一个善意的能力。
1: 嗯，非常谢谢浩梅啊。据我所知，拍完了这个《回家吧，原声》之后呢，他还是继续在做许多的公益的影片、公益的纪录片的工作。愿上帝祝福他，不但是健康，而拍出更多的好作品。非常
0: 谢
1: 谢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谢谢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分享里，我们看见一段很动人的历程。在拍摄之前，浩梅用3年的时间陪伴孩子们完成一场又一场的玉山星空音乐会。也因为这样的累积，使他在拍《回家吧，原声》这部纪录片的4年过程当中呢，孩子和家长已经信任他，愿意打开自己。这7年的同行，让这部纪录片留下的更是一段真实的关系。他分享，每一年音乐会总会有人问他，你会来吗？对他而言，参加音乐会就像和老朋友们的重逢。这一路投入的时间、心力与资源都很巨大，但他所得到的是一份远远超过一切的收获，珍贵而长久的友谊。如果你也想看这部纪录片，你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到台湾原声教育协会官方频道中搜索看得到这部影片的40分钟的版本。而如果您希望观赏80分钟的完整版本，只要有30个人以上，无论任何场地，浩梅导演都愿意亲自放映与交流。或是您可以到我们开心一点 Facebook 的留言中联系我们，让这份感动继续被传递，让我们一起开心一点。在这里提醒您，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星期4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4的下午5点，周6晚上的9点，还有隔周1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3: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4: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观点会客室作为 NEWS 媒体传播中心跟观点新闻采访小组所共同支柱的一个新闻的采访节目，我们很长的时间一直跟大家关心我们国内国外的事情。我们希望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要用一个什么样智慧的方式来选择你未来的生活，我想这是我们的节目一直以来关切的。而观点会客室如同我们的节目名称一样，我们也持续的为您邀请到最专业也是最合适于这个议题的这个来宾，在这个节目当中为我们来解惑。我想今天我们也一样在观点会客室当中为您邀访一位专家。我们要来谈什么话题呢？我们都知道交通建设可以说是经济活动的非常重要的支柱。我想到大陆有一句俗谚，其实他讲得非常直白，也讲得非常有道理，叫做想要富先修路。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有合适的经济发展，一个适切而且有效的交通建设，其实

0: 是最重要的根本。有了交通的建设之后，所有的经济发展它才可以逐渐的蓬勃起来。其实在我们现今的台湾，我们常常说住在台湾的人觉得很幸福，因为我们自诩是一个相当建设相当完善的一个岛屿，不管是我们的公路建设、我们的桥梁建设，甚至我们的大型的公共建设，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非常的方便，而且也让我们有很富庶的感觉。但是在现今这个又以北台湾的如此繁华的发展来说，我们还有什么很重大的交通建设需要进行的吗？还有什么交通建设是我们漏掉，甚至是说它的建设完成可以对于这个生活在双北的市民有非常重大的生活便利上的影响？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就在2026年的5月12号上午11:30，有一个桥梁让这个北台湾的民众，尤其在巴里跟淡水这个地区的民众，可以说是翘首期盼了许许多多年，而它正式通车了，它就是淡江大桥。淡江大桥这座大桥呢，它的这个从外观来看真的是相当的雄伟，而它也在一个让我们觉得瞠目结舌的地方，也就是在整个淡水河口的最宽的位置所建立起来，非常的高大。好，我想现在朋友们，你如果到这个淡水河口，你绝对可以看得到。而它串联起的是两岸淡水河的两岸的人民的生活的便利，也就是巴里以及淡水。这座桥可以说让许许多多的人引颈期盼，而它也带来十足的话题。但是这座桥除了我们欣赏它的壮阔跟它落成之后所带来的便利以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一起来探讨这个桥梁它在从无到有的过程当中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而我们也要知道在这些不容易的过程当中，到底民众跟政府我们携手打破了哪些关卡，而这些通关其实都是值得我们纪念而且学习的。我想这个是作为一个现代的社会公民，我们应该要对一个大型的建设我们有更多一层的了解，不但是关心我们的环境，也期许未来我们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我想这就是我们观点会客室的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今天呢，为了要聊这个话题呢，我们为朋友们邀请到了非常专业的专家，他可以说在这个事情上面无一不语，而且他也可以说是很实际的是这个工程的负责人。我想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欢迎这位来自于我们中华民国交通部的公路局新工北处的分局长我们的陈永杰分局长。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我先谈谈您说这个单位，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交通部就做着很多公路很多的建设，但是这个今天我们要谈这个淡江大桥，它是属于公路局的范畴，对不对？
1: 是，这一个淡江大桥其实都是在交通部公路局底下了。那我们所谓的新工北其实也是公路局底下的一个新建的工程分局。一般我们有养护的分局，那我们的一个新建分局有两个。一个就是新工南，一个就是新工北，那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承接我们淡江大桥的一个新建工程分局。是，
0: 这个我必须先说好，我就先对这个分局长说恭喜总算真的通车了哈。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在因为我们自己的媒体在巴黎，所以我们常很多巴黎人戏称这个叫选举桥，就是选举的时候它就会浮上来，选举完之后就沉下去了。我们光我们自己所知道它的这个所谓通车的时间，就从什么2020年、2021年、2022年，然后一下都到现在，展延总算我们录制的当下是直接通车了
1: 哈，
0: 所以呢，先恭喜各位，也说一声辛苦了哈。
1: 谢谢主持人。
0: 但是我想，这个我们很重要，就是要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哈，到底这个桥在从无到有的过程当中，这个当然从无到有，很多人说这个时间这个分歧很多，比如说到底是这个吴敦义在当行政院长任内呢，是开工呢，还有人说在这个 是蒋经国的当这个总统的任内呢，就已经说要有这个规划。我们要怎么样回溯这个时期，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很重要的时间关卡，可不可以跟我们来稍微分享一下？
1: 我想就以丹江大桥通车以来，其实大家我觉得有些人是40年的概念，有些人是30年的概念，那常常就是我们

0: 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看。那也有人说是四十几年前从关渡大桥通车典礼的那一天就有人说有淡江大桥的这样子的一个构想，所以这也是四十几年的一个。那真的其实在淡江大桥所谓的真正时期的一个推动，其实我们应该来讲说大概可以分成七个阶段。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起心动念，那这个起心动念当然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交通的需求。很简单，淡水跟巴黎怎么过淡水河，那以往就是所谓的台二然后台十五透过关渡大桥进到淡水或者是巴黎地区，所以一开始很简单，就是为了解决淡水跟巴黎所谓的一个通车的一个需求，因为它常常拥塞，那绕一大圈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距离来讲，对其实民众，那因为淡水其实有跟巴黎其实有很丰富的人文景观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所以再加上淡水后来的一个比如说新市镇的一个开发，巴黎的十三行博物馆等等风景线的一个所以交通的需求就慢慢的一个增加。那也就是说因为一开始的交通需求其实才会造成所谓我们未来在淡水跟巴黎我是不是要盖一座桥。那因为当时候的其实我想会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所谓的努力跟推动，其实应该是还是要感谢当初很多人的坚持，人文景观淡水河的细造等等的这一些坚持，虽然也许大家民众上有一些说为什么盖的那么就在盖之前其实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推动，那我想因为是这些人坚持，如果以现在的成果来看应该是值得的。所以我们说其实第二阶段其实从提升所谓的交通功能，我们把它提升到景观美学跟环境，我们把淡水河观音山的细造，甚至我们把云门舞集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融进来以后，所以我们才会有所谓透过所谓的国际标的方式，透过所谓的评选委员的一个方式，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这样子淡江大桥的一个规划设计的一个阶段。所以其实后来的一个中心其实是台湾的一个顾问公司，然后那结合 LAP， 那目前大概大家知道的最熟悉的就是所谓的拉哈这样子的设计，
1: 对
0: 蹲点设计出来，所谓造成了目前淡水河所谓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我们没有破坏所谓的夕阳，当初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也就是当初那一些人的一个坚持，让目前我们透过所谓的环评承诺，因为在那个阶段其实有很多人坚持嘛，
1: 对，
0: 那如果现在去回顾一些所谓我们新建规划过程中，我们也曾经在这个淡江大桥上要设计一个很复杂甚至多功能甚至有旅馆
1: 商店旅馆，
0: 对对对，早期现在其实可以回顾这一些其实那当然这样量体庞大的部分其实就会造成所谓的冲击，所以当初一些的坚持也许有慢了几年，但是以成果来看其实是值得的。
1: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直在思考考量，因为我想很多的民众对于这个桥大家就觉得桥反正打通了就事儿了，
0: 是是是，
1: 车子能过吧，不就是桥就是干这么回事吗？但是除了再从起心动念，您说这个关渡大桥想要盖的
0: 交通拥塞，
1: 交通拥塞想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是显而易见了，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以外，好像不是只有车能过这么简单，
0: 是不是？不是，
1: 对，这么简单哈。那看起来它对于整个环境上面的冲击也好，对于它的整个包括它负载量哈，这个都是在设计阶段需要去很多规划，对不对？就是您刚刚谈到，就是说其实设计，要突破的关卡还挺多的，是吗？
0: 对对对，那单纯的解决交通这个问题，其实在工程方面一定是很简单的，应该以目前的工程的一个团队的一个态度
1: 能力
0: 它应该是很简单的，
1: 是，
0: 但是要符合人文景观的一些需求那可能就要透过不同样的所谓的应该说排除工程技术团队以外的人进来，那才有不同的观点给纳入这样子的一个，才有目前淡江大桥的一些所谓的成就。
1: 而且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哈，就是这位设计师，我想也是因为现在大桥通车了嘛，大家就很关切，说这个是一位伊拉克籍的，
0: 对，
1: 一位女性的设计师，
0: 设计

0: 兹，
1: 对，然后呢又说他这是他的遗作，
0: 对，因为他也是普利兹的一个
1: 女性唯一的女性的获奖者，然后同时之间这个又被国际媒体评选为这个很重要的现在的这个人文的一个建设嘛，哈，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跟这个设计团队接触，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让我们分享？
0: 我想应该还是要谢谢中心顾问团队了，哈，其实我记得他们应该是在在整个拉哈的团队有一个叫做黄少伟副总监，
1: 是，
0: 哦，在应该在台湾还是香港的某个场合有认识，嗯，然后透过这样简单的一个机缘，然后就跟所谓的拉哈的一个团队给接触上了，所以他们在我们当初在所谓的国际评选的时候，中心就结合 LAP 跟拉哈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啊，他们其实也在淡水跟巴黎，我们常讲说他们在这里也蹲点了将近一年的期间。
1: 哦，你说这个设计团队？
0: 对，这个设计的团队，
1: 因为他想要
0: 捕捉淡江大桥，比如说夕阳、人文景观相关的等等，那周遭的环境，淡水河、观音山，那甚至我们的云门舞集，然后结合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来规划设计这一座桥，那也因为他们这样，他们是唯一一个叫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也就是说它在淡水河里面主塔单塔，那其他其实都是双跨径的，双跨径的，那当然这样子的设计，它大概我们说单跨的不对称设计，其实考虑的夕阳的部分。
1: 因为它不要在正中间，
0: 对
1: 啊，不要在
0: 当然不要在正中间，有几个因素啊，它希望影响最少，
1: 是
0: 啊，当然在淡水河的地质条件里面，它地质条件是偏向淡水河侧，它的一个岩层比较高一点，
1: 就是偏向淡水
0: 对淡水侧，它会比较那个岩层地盘，也就是说我做的基础不需要坐在最深的地方，
1: 了解，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淡水河还兼具观光的功能，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游艇等等，那如果我摆在中间，那整个河道的一个，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深潮区其实在河道的中间，那如果我中间落了一吨，那势必在我那个游艇相关的一个航行，
1: 它吃水就没有办法吃那么深。
0: OK, 那未来在淡水河进出的一个游艇的一个吃水深，能量等级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1: 了解，
0: 所以大概有三个原因。
1: 那如果是双塔呢？双塔看起来，我看现在好像是主流性的大桥，不管是你在各国看到的大桥，好像双塔都是一个主流性的诉求嘛。那用单塔跟双塔之间，在难度上面差很多吗？
0: 当然，
1: 当然 okay, 好的，
0: 是
1: 朋友们，当然，
0: 尤其是说，因为双塔的跨径就会拉小。
1: 对，
0: 那单塔你看，就是我们常讲说，我最经常比喻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是我们那个主塔。
1: 对，
0: 那我们两只手背伸出来，
1: 是
0: 手臂是一样长，所以我们左右两只手抓起来的力量其实是一样大。
1: 对。
0: 但是它为了偏向淡水侧，所谓的不对称，那淡水侧的一个跨径是175公尺，但是在巴黎侧就高达450公尺，
1: 哦，差很多，
0: 对，差很多，差很多，所以想象一下，我们的两个手臂，一边是450公尺，一边是175，
1: 是，
0: 那在施力上，其实就不一样，但是我在左右侧，我们在力量拉扯的时候，还要对我们的身体是平衡的，也就是说我不会被拉到某一边去，
1: 对，不会往一边倒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所以现在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一边可能是一个大人，那另外一边可能是十个小孩子，那十个小孩子的力量怎么跟一个人大人的力量去平衡掉？
1: 是，
0: 所以在整个施工技术上的挑战其实是比较高的，
1: 是很难的，
0: 是
1: OK, 而且我当时候也是有一个疑问，就是说碰到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在过程当中，就是你们因为这个分局长有接触这么多的工程，
0: 是是。
1: 如果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碰到这个设计师不幸离世了，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毕竟当时候他过世的时间点，距离完工
0: 其实
1: 应该是还有蛮长的时间，
0: 长的一段时间。那当然，其实我们常讲说，设计师是一个理念，他是曲线女王，他原则上，他当在过世之前，其实他的一个理念应该都已经传达到所有的团队，
1: 了解。
0: 刚刚有讲，比如说我们一个亚洲的一个副总监，防护总监，其实他后来就承接了这样子的一个任务，
1: 他承接了，
0: 对，所以
1: 这了不起，
0: 对，
1: 真是了不起。
0: 那也是台湾人嘛，
1: 是是是，
0: 整个设计团队其实都秉持了当初拉哈 在生前他的一个理念
1: 是，
0: 所以整个，所以后来整个大厦的团队曾经在我们通车之前，我就完成。

0: 座大桥我们在准备的一个阶段、嗯、其实他没有来用，他们说其实整座桥跟他们当初设计的理念的一个完成度其实是相当高的、哦、是，对，是、嗯、是是，
1: 所以这个真是不容易哦。你看光设计阶段就已经碰到这么多问题了、哦、
0: 是是是，
1: 接下来要实际面临施工的，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施工上面因为很多朋友像我一样，我们不是工程专业，我们觉得这个桥要在这个水面上面能够立住，其实很多人来讲这个问号，反正好像就那个塔不知道怎么插进去了。而且我们所知道淡水河的那个流速是很快的，
0: 潮差，
1: 对，潮差、嗯、對，所以就是说那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蛮不容易的。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先有一个理解，就是说一个桥要怎么样立住，就是说它的整个开始一个过程大概分哪几个步骤才能够让这么一个桥立在一个水面上。
0: 是，我想如果我们以这个就我们说单塔的这个桥墩、嗯、我说它最有名，它叫 PE30 这个桥主桥墩、嗯、我们所有比如说我们的结构的一个立基在什么，立基在整个的一个基础、嗯、所以我们要先在施工基础的之前，我们不可能在水中施工，
1: 对，
0: 所以原则上我就必须要在将这个环境，好，将这个环境，其实这个基础总共，如果大家去跑操场，200公尺，一个国小操场这么大，
1: 是。
0: 那我要再怎么把这一个200公尺里面都是保持干燥的一个环境，所以我就必须在淡水河我们有施工便桥进来的时候，我就要靠着我们的平台船，让我们的设备机具进到的一个淡水河这一个位置，然后在这个200公尺这一圈，我们先打上一个围堰的设备。那这个围堰的设备我们现在采用就是钢管桩，钢管桩把它先200公尺，沿着200公尺的周围打一圈，因为当时候的一个淡水河的一个潮差蛮大的，所以打了一圈以后，其实我们当时候遇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困难，打完以后其实是干燥的，但是在某个施工阶段以后发现开始渗水，对，所以那一个部分大概是整个施工团队大概承受最大压力的一个期间。那为什么？因为这200公尺里面，我们刚有讲，我的所有的施工人员必须要在干燥的一个环境下施工，但是水进来以后，人就有所谓的施工的一个危险性，那也幸好在这两次漏水的事件，我们都提早发现，然后提早撤离，所以并没有造成相关人员的一个损伤，那后来我们当然就在外围再打一排钢板桩，所以让整个这200公尺里面的环境是保持干燥的环境，那这样还不够，我底下这整个大基础大主塔底下还有58根装径，多长的装径就是2.5公尺的一个全套管基桩，往淡水河底下打。那来承载整个桥的一个重量，所以一个顺序就是我要先做基桩，再做基础，所以基础也将近15000磅的混凝土，4天3夜，93个小时的连续灌的一个过程，对，然后从基桩基础到一路的一个主塔，那主塔大家如果现在有一个数据叫53深层，塔高是211.4公尺，
1: 211.4公尺，
0: 将近70层楼高的一个。
1: 这个211是从水面开始，
0: 从基础面，
1: 从基础面，
0: 对，从基础面，
1: 对，基础面又在水面的底下
0: ，对。啊，如果以海拔来讲，它从水面上来应该是200公尺
1: 啊，了解，
0: 对， okay, 是，
1: 从水面上面，我们大家可以抓200公尺，
0: 但是如果从基础面，就是211.4公尺，
1: 点四，
0: 是，
1: 每一个高度都很了不起，
0: 对，对，每一个高度， okay. 那有53个深层，大概一个深层就是10公尺，对，那、okay. 其实当初我们第一个深层做的时候，其实是70天，
1: 哇、哦，是，
0: 换算一下因为没有，其实整座淡江大桥都是台湾的第一次。
1: 对，
0: 所以其实台湾都没有相关的经验，所以我们第一个生成的时候做了70天，所以当时候的团队在想说，哇，53层也70天，
1: 哇，所以第一个生成就是意思就是像一层楼这样，对不对？
0: 对，大概4公尺
1: 的概念，
0: 对，
1: 四公尺，所以一个生成有点像，反正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它是就像一个大楼的一层楼，
0: 一层楼，然后对，然后往上
1: 一直往上，那也就是说这样子总共有
0: 53个

0: 深层，
1: 深层啊，对 ，OK， 了解。所以这里面这也是电梯上下，
0: 对 对, 對，都是人员电梯。那外面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塔吊，来去承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常讲说塔吊这个也是很辛苦，对，一天要乘坐的时间其实是蛮久的时间。
1: 那整个我们可以来看这个整个的施工，也就是说从我们一开始的第一个工程的行动开始到现在，这个工程我们可以预知它是多长的时间？
0: 应该说这个工作应该是大概从完工往前起算，应该是七年的时间。
1: 七年的时间，
0: 对，大概整整施工了七年的一个时间。嗯，啊，从刚刚讲的，不管是从基桩基础到桥塔，
1: 对，
0: 因为它在跨淡水河，其实除了这个墩位以外，其实应该算是有七个主要的桥墩啊，
1: 对，
0: 来承载整座920公尺的一个钢桥。嗯，那当然还有八里端跟淡水端路上车的一些桥墩，
1: 对，
0: 大概是历时施工七年这样
1: 七年的时间
0: 把它完成。
1: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在这个七年的施工阶段，因为这个您可以说是从第一个，你从第一分钟到这个完工，您都参与吗？因为您自己除了在任上。分局长的任上，在之前您都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不可以谈谈这个过程当中您自己这个的心境是怎么样？你觉得除了刚刚前面讲到说这个在基础上面碰到这个漏水的这个困难，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紧张了，因为如果施工人员有什么
0: 对损
1: 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完了，
0: 我想财务的损伤都可以弥补，
1: 对，人命的损伤，
0: 人命的损伤是不行。
1: 您自己怎么看这个历程？因为您自己可以说无意不语啊，而且您觉得最困难的地方，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谈到漏水以外，你觉得要突破什么东西是工程团队可以说压力最大的事情？
0: 我想一开始的突破，其实应该说我们流标了七次以后的招标，其实我们有一点，因为整个的一个，因为应该说哈，拉哈帮我们设计了一座大家都觉得做不太起来的一座桥啊，因为它是曲线泥瓦哦。第一个是这样子的一个，
1: 所以流标七次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施工单位，
0: 没有施工单位
1: 再去承接这个，
0: 赶来承接，
1: 大家都觉得风险太大。
0: 对，那因为我们一开始也常讲说，我们一开始的一个编列预算的方式，大家想象一下，就是钢筋混凝土组合起来嘛。
1: 对，
0: 那我们可能就一般的钢筋混凝土的单价去组合。嗯，可是想象一下，我们今天如果把钢筋跟混凝土打在我们的现在我们在这个我们家住的一层楼、二层楼、三层楼，这个单价，可是想象一下，我要将钢筋、模板、混凝土打到211公尺高的那个单价，
1: 是，
0: 所以当然我们一开始的单价编列上没有那么的一个仔细，所以
1: 了解
0: 啊，工程技术高，单价的一个问题，那。大家也知道淡水河的环境，
1: 对，
0: 这几天通车大家就知道哈，风很大，
1: 风很大，
0: 对，
1: 风很大，
0: 所以其实在整个的气候条件，其实对厂商也是有压力的，所以后来有调整了一些契约的一个变更，
1: 了解，
0: 调整我们的施工规范，也就是说它在某一定的风力条件之下，其实它是可以停工的。停工我还是可以给它工期
1: ，OK，
0: 所以其实应该说一开始的一个是我们最大的压力。啊，当然再来后续的一些，刚刚就讲，比如说以 P130 这样子的一个施工，那其实我们几个很关键的时间点就是我们的主桥塔，主桥塔的模板系统，
1: 对，
0: 因为有53个深层，我们一般各位看到可能就是所谓的钢模，那个决策点其实也蛮重要，一开始会做那么久的时间，其实有部分的时间在选择的一个模板系统，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没有选择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模板系统，我想也许通车的时间可能会再更延后，
1: 了解，
0: 所以那时候的一个大概最困难的部分是这一个桥塔，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钢构的部分，大家都知道现在是我们协力厂商就是建三所承接，
1: 是
0: 啊，在那个时候的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中钢构等等比较大，但是我们的主厂商选择了一个叫宜兰的小厂商，所以我们当初也是蛮担心的啦，只是这些担心都转换成其实是团队的一些努力啦，其实公路局我们有很专业的工程师，我们也主动去教他们，甚至去工厂陪他们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团队后来其实整个的一个钢构部分也进步蛮多，整个技术
1: 对，
0: 那他们也愿意投入，我们常常他讲他们有两个兄弟，一个顾在宜兰，一个顾在工地。

0: 所以这边有个小故事，就是他的那个总经理就是弟弟的部分，因为墙面开始要整理了哈，那他们上面有个一些货柜屋，我以为他们都是装一些材料设备了哈。有一天跟打电话给我说，因为我想说尽早的拆掉，尽早的整理环境。
1: 对，
0: 我说分局长，不要啦，因为我常常要熬夜我都睡在里面。
1: 对，你把他家拆掉了。
0: 对对对对，他说他其实这一段期间来
1: 是
0: 只要钢构厂在，他一年只休两天的假。
1: 哇，真是不容易。
0: 对对啊，所以后来整个在建山团队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应该说信心啊，他到最后其实不只是钢构的部分，其实主桥塔里面有很多的一个设备也都他们来帮我们处理的。是。
1: 其实因为钢构这个部分对于一个桥来讲，它的算是很关键的一个厂商，对不对？而且尤其就我所知道，那个拉那个桥的那个绳索，也就是属于钢构的部分的一部分，对。
0: 但是是不同的协力厂商，是不同的协力厂商。但是因为我吊装一个结块，
1: 对，
0: 就要拉一个锁。我就要拉一个锁，那刚好也是因为吊装这边因为 push 的这个锁的一个拉锁的时间，因为我一定要吊装好，
1: 对，
0: 鞋锁拉好，我才可以再去做下一个结块，
1: 对，
0: 啊，刚好，因为它施工的，因为后来的一个所谓的品质水准都达到，所以它的功率都加强了，所以变成它要压着我们的鞋锁的协力厂商，
1: 了解去做指导，
0: 对，应该说更。快更加速或者是加班的去完成，因为他如果今天没有完成，我明天下一个结块的吊装就会 delay，
1: 对，
0: 所以他就会逼着说当晚一定要把鞋锁拉好。
1: 所以你看这个工程就是这样，一环接着
0: 一环，
1: 所以可以看得到，就是朋友们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尤其像这样子的一个大的型的公共工程，它里面所要动用的这个人力物力，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很难想象，因为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光他要去除有这么多的协力厂商，而他们的工程就是这样，他是一环接一环，对不对？
0: 是一环接一环，
1: 所以千万不要做那个 weakness link 啊，就是那个脆弱的环节，如果发生，那可能就是整串就是这样往下去，对不对？
0: 对，其实我说现在以回想，就是其实这个团队是很正面的。我们刚主持人有说，其实我们以往的态度就是我做得很慢。我就会影响到下一个，
1: 对，
0: 然后每天都在吵架，说前面为什么慢？
1: 对，因为责任互推嘛。对啊，
0: 但是这一个工地到后来其实不是这样的，是我做得很快，所以你也要做得很快，
1: 是，
0: 所以让整个的一个后续后来这一两年来的一个整个工作，其实算是大家应该是说目标一致，然后所以也跟主任讲，我们5月12的通车或者是5月9号的典礼，
1: 是，
0: 其实我们在。一年多前，在接近两年，其实都已经定下
1: 啊，
0: 对，就是已经定下，所以这个应该说，其实是团队，应该是以目前来讲，团队当下是最压力最大，因为
1: 对，有一个 deadline，
0: 而且是云门舞集，
1: 对，
0: 要来表演，那云门舞集的档期又要在一年以前就确定，
1: 哦，
0: 也就是说，如果我跳票。
1: 对，原本我其实就没有办法来聊了，
0: 就没了。是。
1: 所以你看一环一环接一环哈，这个我能够，我非常能够这个能够感同身受您的这个压力哦，尤其在这个越来越靠近的时候，而且当他越来越靠，就是原本当他这个盒上没有东西的时候，反正大家就是想嘛，好，但是发现有东西了之后。好，就开始大家就开始很关切，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好朋友会去看一些那种有人的定时会去有什么空拍机啊，
0: 几乎每一天都
1: 空拍机去关切，然后今天又盖到哪里了，又盖到哪里了，然后有些人还会把重点圈起来，对不对？说这个正在干什么，正在干什么，所以可以说是不只是台湾，其实世界上都有很明显的，大家用放大镜在看这个工程哈。到现在已经通车了，您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这个或者国外的友人啊，或者是一些外部的环境，怎么样看这个台湾的这个建设？因为在我们理解，它应该很特别，对不对？因为当然除了 CNN 有给它很高的赞誉以外，整体而言，在您接触这个公共工程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这样子的一个建设在台湾这个地方，它对于全世界而言有一些示范的作用。
0: 应该是有极大的示范作用啊。其实刚刚主持人有说，其实不管是日本团队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外国团队，其实也都陆续在

0: 参访淡江大桥这一件事。那其实也因为这一座桥的确是工程技术蛮高的，那因为工程技术以外，其实还有所谓的人文景观的一个结合，所以在整个国外的一个媒体里面，其实它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在，所以给我们的其实都是还是蛮正面的一个肯定啊，也就是说台湾其实可以做好这一座桥，真的是靠着大家团队的一个努力跟向心力啊，就如同一开始讲，真的这一座桥是台湾的第一次，但是现在回头想一想，因为假设我们就说我们主桥塔有53个深层，但这53个深层里面都是我们一个深层一个深层在做学习，所以我们后面的一个速度其实就可以加速。那我们有66个结块，当然我第一个结块我都很慢，那甚至我在所谓的如果有去 Google 这一座桥，就整个主桥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主要结构里面是没有锁定一颗螺栓的，它都是全焊接的，所以一开始的一个所谓的因为品质检验很重要，
1: 对，
0: 成掉我们铲掉的部分就焊好检验不合格铲掉重来，那个不合格率其实是相当相当的高，但是我们常讲就是这66结块，第一个结块我是没有经验，第二个结块我是没有经验，但是我后续的一个累积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经验其实就越来越多，那这些都可以作为未来其实相关的一个工程上的一些所谓的技术的一个指引跟参考，所以这座桥未来应该可以留给后面的一些所谓的比如说要类似的，所以这座桥的主要厂商其实一开始有很多人老板标了以后，其实很多的一个幕僚首长都觉得说这是一座做不起来的桥啦，但是做好以后他们都说可不可以再设计第二座淡江大桥给他做啊，对，也就是说他其实在整座桥累积的经验其实是相当的一个程度的一个
1: 是不容易，
0: 是
1: 好，我们要来问一些有关于这个远景的部分哦，因为这个过去我真的是了不起哦，真的还是要恭喜您哦，这个总算把这个给完成了哈，当然在过程当中我相信现在还有一些要逐步修改的部分，但是这我们自己的了解还是家贫如潮了哈。那这个桥的出现，对于现在整个北台湾的这个发展，从这个北海岸到淡水到八里，甚至未来到林口，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道路的规划？它可能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或者是它能够改善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它未来有没有相关跟这个桥彼此之间互动的一些持续的公路建设，是我们可以期待的。
0: 我想就是回到就是当初的关渡大桥这件事嘛，所以淡江大桥，我们应该说在平常日上面，其实它真的是已经大幅减低了一个关渡大桥平常塞车的一个时间。那再就是淡水跟八里两地的一个通勤上班的时间，真的常常讲说大概就是3分钟5分钟，就通行了。
1: 对，
0: 好，那当然从远来看，就是也有很多的民众他说开始测试从淡水走到桃园机场。那有29分钟的行程，有31分钟当然不等，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往外走的一个时间真的是大幅的一个缩短。那当然在以长时间来看我们在淡江大桥算是一个多功能的设计，当然除了目前有所谓的车辆通行、机车通行、人行道跟自行车的一个部分以外，其实我们也预留了一个轻轨，轻轨这样子的一个建设，所以从八里拉到淡水的这一个部分，那其实这个就是未来其实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所谓的连外的一个系统。那再来就是我们当然其实这个当初在淡江大桥的一个新建的过程中，所谓交通评估里面其实就有发现，其实下淡水如果车潮很多的时候，以现在的假日，因为以现在的分析当然不太准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要来淡江大桥，
1: 对，
0: 走一下或者是开箱。
1: 现在这个观光的人潮，
0: 对，观光的人潮应该有一点预估不准了，但是其实也大概已经预想得到了，所以从下沙仑路或者是台二线台二乙的这一个部分，或者未来所谓的新市镇二期的一个开发，我想。不管是从行政院交通部甚至是新北市，其实都有对未来整个系统的连接有一个妥善的一个规划。那八里这边当然直接上64线或者直接转61线，其实往外的一个联络路网 目前应该都是

0: 算是一个已经算是一个很完整的部分了，所以整个北台湾靠着淡江大桥，不管是往北或者是往南到桃园机场，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通网络的一个建设。
1: 是，因为我们所知道淡江大桥大概它最大的帮助可以说是整个淡水地区的这个交通的部分嘛，因为淡水的交通，
0: 对，
1: 可以说这个名闻遐迩啊，好，声名远播啊，所有人都知道，你想要出入淡水，如果没有一点本事，没有一点心理建设哈，不要轻易的这个走行车哈，当然搭捷运这个没有什么好说了哈，所以当时候我记得。淡水线通车的时候，很多人对于那个淡水就很多的期待，
0: 对，
1: 但是毕竟车子它有它的必要的出现嘛，哈。那所以除了淡江大桥的这个以外，就我所知道，应该淡水还有一些新的跟这个所谓连外道路的一些建设，我们能够从您这边了解它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规划吗？
0: 我想目前新北市政府的淡北的连外道路嘛，
1: okay，
0: 就是沿着我们可以从关渡大桥那边一路以来，沿着这边再进来所谓的新市镇的这个位置，
1: 对对，
0: 那它还有所谓的轻轨计划，那当然轻轨计划也新北市其实也积极在推动中，那可以大概可以目前以规划中的轻轨路线大概就是沿着淡水河捷运出来，沿岸这样一路往目前淡江大桥这边来做衔接的一个部分，这个我想都是计划已经在努力争取跟推动的部分，那这两个部分大概是已经比较所谓的成型了，那相信对淡水地区的部分应该是也蛮有帮助。那当然，巴黎这边的一个关系就是希望主桥商的轻轨
1: 赶快
0: 完成。除了因为以目前来讲还没轻轨，就是以公车专用道了，但是当然公车专用道是比较所谓的长途距离的一个服务了，
1: 我想
0: 巴黎民众目前大概是汽车、机车、人行，我想一天可以上去逛个两次。
1: 是的，的确，的确是。这个最后啊，要我这个再跟分局长请教啊，这个对于当然完成了一个很大的作品，这个我必须说，掌声是一定要有的，辛苦辛苦了这三个字是一定要有的。未来对于这个北新宫局分局，
0: 您
1: 觉得新宫北分局接下来您觉得会面临的挑战，跟接下来所可能期许再有的比较大型，大家会比较关切的建设有哪些？
0: 如果以我们分局，其实目前新建中，我从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新宫北的辖区是从彰化。以北，
1: 这个新宫北
0: 是新宫北，对，所以
1: 管的实在是
0: 很。那因为我们新宫大概其实就两个分，
1: 对，只有一个北，
0: 就南北，
1: 对，
0: 当然也还有一个苏花改功能处了，它比较任务型的。那所以以在彰化来讲，我们今年大概十一月大概还有一个76线哈，台76线就是汉堡草屯线延伸到61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计划要完成。另外台66在桃园，桃园有两个案子的一个延伸，也就是本来都是有平面交叉了哈，那我们希望更安全，所以就把它高架。另外一个案子就是跟北部比较有关，也就未来其实我们已经有台61线从林口到苗栗啊，一样有之前有平面衔接的23个路口，
1: 是
0: 我们一样把它高架。
1: 那
0: 这个计划已经通过了，
1: 所以以后走61号不用再碰到红绿灯。
0: 对对对，如果走主线不用再碰到，
1: 这个实在是令人太期待了。
0: 如果大家有在走林口这一段，你会发现，当然短时间的一个施工可能还是会稍微影响。其实第一标林口已经动工了，第二标也动工了。那后续的在苗栗端的第五标也动工了。那所以未来在这几年内的一个施工，那施工完成后，从61线。至少从林口到苗栗，那其实苗栗以南的部分其实都已经是高架化，
1: 对啊，都已经高架化了，
0: 那这一个部分就会做一个，这是在新建中的，
1: 是
0: 啊，当然我们目前新宫北还有承接一个比较就是台62，我们在基隆不是就终点，
1: 对，这里没了，
0: 那终点我们目前在努力积极的推动台62到延伸到万里跟金山，对，这已经进到综合规划里面了，所以未来新宫北的工作
1: 还是很忙，
0: 而且大部分的当然重心还是应该说彰化以北都还是我们的重心啊，
1: 所以朋友们啊，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听了这个

陈永杰分局长的这一席话，我相信，我不知道你跟我是不是一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觉得台湾的建设感觉已经很蓬勃了，但是听他这样讲，其实未来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建设的地方，所以台湾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的路网是极其的这个发达。那就像我们在开头讲的，最的这个大陆的俗谚，大陆的俗谚其实这个

0: 气的这个好像是两边啊，这个淡水河两岸的这样子的经济发展，不只是行车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常说人心也连起来了，或者文化也连起来了，所以它所代表的意义，我觉得是非凡的哈。这也是我觉得做一个公共工程的一个，尤其团队的一个核心人物的时候，他所念兹在兹的，就是我怎么样为人民能够谋福利，能够带给人民有更便利的生活，让他们的问题可以被解决。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关切，透过节目，我们关切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环境。我们说关心眼前，期许未来。我们关切的是要能够看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真正能够把钱花在刀口上，而不是花了一个钱，然后去创造更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一直跟大家在观点会客室这样的节目当中，持续来关切我们的整体的环境，甚至很多，尤其很多时候是政治的环境当中，为什么会觉得让人觉得纷扰？就是到底我们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核心，而不是持续创造更多的问题？我想丹江大桥固然是一个值得大家拍手，而且也要说辛苦了的一个这个公共建设，但同时间也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思考，到底我们期许一个怎么样子一个生活环境？再次跟分局长说恭喜，
1: 谢谢，
0: 辛苦了，
1: 谢谢主持人，
0: 也辛苦了团队，希望这个交通部继续为我们打拼，为人民可以创造更多的福祉，我们相当的期待，谢谢您，
1: 一定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观点会客室会持续为您锁定更多的新的议题，也希望朋友们能够跟我们一同关心眼前，期许未来，我是郭念伟，我们下次见。
1: 好，
0: 谢谢分局长，
1: 谢谢
0: 谢谢
1: 主持人，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岁月如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娱乐。今天的岁月如歌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真的好久好久不见了，重点是以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见的番茄姑娘。谁呢？就是萧丽珠了。听到番茄姑娘这个封号，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可爱好可爱哦？对，我也这么觉得。我至今啊，对萧丽珠姐姐的印象就像这个封号一样哦，就是小小的个儿，圆圆的脸庞，红红的双颊，非常小巧，但是玲珑又可爱。听说啊，这个封号呢，是因为萧丽珠的脸长得圆圆的，又常常透出那种粉红粉红的好气色，让人就联想到了苹果或者是番茄。那当时呢，歌林唱片公司为了要加深歌迷的印象，就问这个萧丽珠了，就问说，诶，阿珠啊，你是喜欢苹果还是喜欢番茄呢？这个萧丽珠哦，她也个性很直嘛，就像她的歌声一样，她就直言不讳的说，哎呀，令狗太贵啦，苹果太贵了，还是番茄哦，她实在啦，比较平实一点。结果呢，歌林唱片就在这个他第一集的第一个专辑的封面上面为萧丽珠取了这个番茄姑娘的绰号。我觉得这个取得太好了，因为他果然达到了那个效果，就是让我们从此记起了萧丽珠这个人。太高水啦，番茄姑娘。从此之后，番茄姑娘就成了萧丽珠在这个江湖上刚欧凶，也就是歌坛上的一个称号。大家只谈到番茄姑娘就知道她是萧丽珠。那这个阿珠呢，我才真没礼貌，但是歌坛中人称阿珠啦，就是大家很亲切都是叫她阿珠啊。所以今天我就来装熟一下啦。你不要小看这个阿珠，个头小小的，我觉得他跟 Neat Radio 感动的歌的那个主持人阿昏赶快哦，就是呢一个个儿不高但是气刚却很大的人啊，可以说声如洪钟啊。